肺病。另外我们会讨论有哪一些是能够使用的药物，能够来帮助你的肺更加的强壮，或者是帮助你的肺怎么样来预防会需要入院的这种情况。最后呢，我也会跟大家介绍有哪一些运动，或是有哪一些的物理治疗是能够会帮助您的肺更加的强壮的。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又要跟大家介绍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也许有一天》。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想到了有一些朋友，我的一些病人，生命呢是这么的短暂，希望在有一天他们都能够在天堂里，我能够跟他们再次的相遇。我们现在就来先听听这一首歌，也许有。

您现在收听的是我黄珊珊医师所主持的医师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根据美国的死因统计，慢性阻塞性的肺病是造成美国死因的第三名。每一年呢，大概有120,000人以上因为慢性阻塞性的肺病而死亡。而且在

死亡之前常常需要到急诊，常常需要住院，甚至很多人需要插管，需要长期的氧气。在这种情况下，说实在的，我为他们很痛心，因为生不如死。他们常常觉得呼吸非常非常的困难，好像就在水里面，没有办法真正的从水里跳出来，好好的深呼吸一次。其实呢，治疗和预防慢性阻塞性肺病最好的方法就是停止吸烟，停止二手烟。永远都不嫌早，永远也不嫌晚。在最近呢，有很多的人呼吁说还有机会， It's not too late。 如果您还有吸烟，或是知道有任何在您四周吸烟的朋友，您一定要好好的警惕他们，赶快的戒烟。如果您自己身边还有烟的话，我劝你就在现在，不要再等，马上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而且永远都不要再去买第二包烟了。有 90% 有 90% 的慢性阻塞性疾病都是因为吸烟或是暴露在二手烟所造成的。也就是说，每四位吸烟的朋友呢，就会有一位会得到慢性阻塞性的肺病。我希望您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您一定要就下定了决心，马上的戒烟。我知道戒烟不是容易的，不但在心里，在身体上有一种依赖性，因为在长期的吸烟之后，尼古丁会让您造成一种依赖的作用。在心理上，你也许会觉得非常的恐惧，一提到吸烟，你就觉得好像生命没有任何的盼望，好像你就生命里面没有任何的乐趣。或者有些朋友可能觉得他很想戒烟，但是呢，每次戒了之后又开始再次吸烟。其实朋友，你知道吗，在这个戒烟的过程里，有许许多多失败的经历是正常的。您绝对不要因为自己又开始吸烟就自暴自弃。下面这一首歌，我希望能够帮助您不要放弃。您现在收听的是我黄珊珊医师所主持的医师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

您现在收听的是我黄珊珊医师所主持的医师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这个慢性阻塞性的肺病是怎么样造成的呢？通常都是因为吸烟了之后，烟里面有许多的化学成分，让我们的肺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痰。累积的这些痰呢，因为长年累月的堆积，不容易排出来，因此造成了许多的感染。长期下来呢，因为这些感染，所以所有的肺泡还有支气管都常常会因为这样子而变形。支气管其实在它的外周呢，都有一些肌肉，这些肌肉是非常非常微小的。当这些肌肉呢失禁的时候，就是它无力的时候呢，它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把吸进去的气排出来，因此在肺里面又会堆积了许许多多的二氧化碳，而甚至呢吸进去的氧气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排出，因此堆积了许多的气在肺里面，造成了这个肺泡更加的扩散。因此当你在看一个 X 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其实他的肺是扩张的，而且你会发现常常会出现肺气肿或是支气管发炎的这两种现象。因为这样子，所以呢肺有一种恶性循环，也就是说常常会因为阻塞而感染，感染了以后造成肺和支气管更容易阻塞。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怎么样才能够确定您是不是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问题。主要我们所要做的这个检查呢

叫做肺量计，英文叫做 spirometry。这个肺量计其实就是来诊断您的肺活量、您的肺功能。在您用力的吹气一秒钟之后呢，这个机器会告诉您的医生，您到底能够吐出多少的气，从肺里面能够吐出多少的气量。然后呢，我们再请您用力的吸一口气。这两个数字一比较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百分比。那个百分比呢，如果是低于70，那您就是确定有COPD 这个阻塞性的肺病了。我再跟大家解释一次，这个肺量计呢，是一个测量肺活量的一个机器。那您呢就在医院用力的吹气，然后再用力的吸气。吹跟吸之间的比例如果是低于 70%， 那您就是确定有 COPD 的这个倾向。 COPD 就是英文的慢性阻塞性，英文吹气的这个代号是 FEV1， 英文呢吸气是FVC。 这个也许在您来说不是很重要啊，但是呢，因为所有的医院啊、医生啊都是用这个数字来做这个报告，因此呢我还是在这里跟您介绍一下这个英文的单字。好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判断您是不是需要接受治疗，或者是治疗的时候需要怎么样的治疗？当我们听了下面这首歌之后呢，我再一一的跟大家介绍。您现在收听的是我黄珊珊医师所主持的医师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

您现在收听的是我黄珊珊医师所主持的《医师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这首歌呢，是我女儿五岁的时候，我请她还有教会的一个小男孩一起录制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能够让大家带来一个微笑。接下来我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如何用这个 FEV1 来决定您是要怎么样治疗这个慢性的阻塞性肺病。刚才我们说了，当您很用力的吹气之后的一秒钟，就会有一个肺活量的数据，那个数据叫做 FEV1。那么这个数字呢，如果是大于 80% 的话，那么您就是有轻度的病症。如果说您是50-80% 之间的话，那就是中度的病症。如果是30-50% 的话，那就是重度的病症。在 30% 以下就是极重度了。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度要怎么样来治疗。因为在这个病症每一个过程之中呢，不管是轻、中、重、极重度，其实药物的使用呢，大致上来说就是要达到两个目标。第一个就是要能够让支气管扩张，因为您可以想象，既然是一个阻塞性的这个肺病，那我们治疗的方式是不是就要将这个支气管扩张？因此不管是在哪一个程度，我们都要想到怎么样是最能够帮助阻塞性肺病扩张它的肺活量的，也就是说来扩张它每一个肺泡、每一个支气管。您记得刚才我有跟您提到，在每一个支气管的周边呢，其实有一些很微小的一些肌肉，那么这些肌肉呢，经过了常年的扩张之后呢，都失去了它的这个弹性。因此呢，虽然说它是已经是扩张的，但其实是没有弹性的那种扩张。因此在空气吸入肺里和吹出肺的时候呢，它都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空气从肺里面完全的排出，因此呢，肺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再吸入更多的空气。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有这种肺病的病患呢，他没有办法能够呼吸，他觉得呼吸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他的支气管，所有的支气管呢，这些肌肉都失去了弹性。当我们使用一种药物叫做支气管扩张

气的时候呢，这种扩张气就可以让我们的支气管稍微的比较有弹性一些。另外使用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要让支气管里面减少排出的一些痰。我们知道其实痰呢，它是一种很自然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肺有一种抵抗力。如果说有任何的细菌或者是有任何的侵犯物，那么这些痰呢，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所产生的一种排泄物，也就是一种你可以想象我们自己的白血球跟外界打战之后它所留下来的残兵吧。因为当我们自己的白血球有一种抵抗力，在跟自然界里面的一些细菌抗争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些排泄物，那就是痰。另外呢，因为常年累月的抽烟的关系，所以在烟里面的很多化学药品也让这个支气管会排泄很多很多的痰。所以呢，第二种需要治疗的药物就是内固醇。我想大家听到说内固醇一定非常的害怕，因为我们都知道内固醇呢，它有很多很多的副作用。但是如果说我们身体很需要一种药物来排泄来解决这个痰的时候呢，其实内固醇在肺里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而且呢，因为我们是把它喷到肺里面去，很直接的只有在肺里面会吸收进去，所以呢它比较不会影响到身体里其他的器官。等一下我们听完了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再回来仔细的讨论一下有哪一些药物是适合各种不一样程度的慢性阻塞肺病病患使用。

这首从破碎到完整，说的是不管我们过去有多么的破碎，当我们接受了一个比我们更好、更完美、更大、超自然的能力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成为完美的。你现在收听的是我黄珊珊医师所主持的《医师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接下来我们这个单元呢，要讨论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治疗呢？首先呢，我们来讨论一下药物的治疗。那么药物的治疗呢，刚才我们说到了有吸入型的支气管扩张剂，另外还有吸入级的这个内固醇，而另外呢还有口服的药物。我想如果您有朋友得到了这种肺病，他们在皮包里，在自己的包包里一定是有一个支气管的扩张剂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很紧急的时候，需要呼吸的时候呢，赶快把自己的支气管张开一些。如果你使用的是内固醇的话呢，这个内固醇主要的目的并不是扩张支气管，而是将你的痰，将你里面发炎的地方呢把它降低。那这个过程其实是比较慢的，所以朋友们，您千万要记住，如果不能呼吸的时候呢，所要使用的一定是要用这个扩张剂。如果您不知道你所使用的哪一个是扩张剂，哪一个是内固醇呢，您务必要到药局，或者是上网查，或者是到您的医生那里去，请他再替你辨识一次，因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可以避免您住院，可以避免您到紧急室去，所以您一定要知道哪一

个才是您的扩张剂。如果家里面有长辈的话呢，务必要替他写清楚，让他在紧急的时候知道要使用哪一个扩张剂。因为

在最新的一种药物，因为长效型的这种扩张剂呢，可以让您保持着在药物在肺里面作用24个小时。那我们现在再来聊聊什么时候需要使用哪一种的药物呢？因为您的医生可能会给您许多不一样的建议，那我相信您还是得要听从您的医生的建议。不过在节目里呢，我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现在我们所公定的一些治疗方式。在这治疗方式呢，其实又要说到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所谈到的这个肺功能的测试。您记得我刚才说过，如果您的测验肺功能呢是轻度的，那么使用的这个药物呢，可能就只需要是偶尔的使用一下短效性的扩张器。这种短效性的扩张器呢，能够让您马上就觉得呼吸没有那么的困难。那因为您现在还是轻度的，所以有时候啊，是因为对空气有一些敏感，或者是觉得有一点小感冒，那么这个时候呢，您的肺可能就会发生一些不适应的情况，而且呢就会觉得呼吸有些困难，会有更多的咳嗽，或是会有更多的痰。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可以使用一下短效性的这种扩张器。但是如果说您的这个肺功能的测验是已经到了中度性的了，那么您的医生可能会给你开一些长效性的药物，或者甚至是内固醇的吸入器。我有很多的病人就觉得，哎呀，我并没有这么觉得呼吸困难，所以呢就不需要使用什么药物了。那我希望大家知道，因为这个慢性的阻塞性的病，当你的肺功能已经到了中性的时候，就是说中度性的时候，您真的要乖乖的使用这个药，因为呢这个药可以帮助你不要陷入紧急的情况。如果你每次都等到紧急的情况才去使用那个药物的时候呢，那其实会有一些前功尽弃的这种问题哦，就是说您的医生正在替您治疗，让您的肺能够保持得很健康，可是呢您只要不使用这个药物的时候，可能这个肺呢它就会更加的硬化，更不能够呼吸了。那么到了重度型的这个阻塞性肺病的时候，那么其实呢长期的，也许您的医师就会给你使用一些口服的药物。那我也希望您能够好好的跟你的医生讨论是不是需要做一些氧气的测试，是不是开始在家里面需要使用氧气筒。另外还想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去打这个预防针不但是要打那种每年的 flu shot， 而且呢还需要打就是一种预防肺炎的针。这种肺炎的针现在有两种，那您可以跟您的医生讨论这两支肺炎的针什么时候需要打。通常这种肺炎的针呢是一辈子打一次就可以了。如果说呢您已经有了这个慢性阻塞性的肺病，那又得到了肺炎，那您的呼吸呢就会更困难了。所以一定要记得要去打这两支肺炎的预防针。这种肺炎的预防针呢，不但是可以预防肺炎，而且甚至呢可以预防脑膜炎还有中耳炎。对我们这些有慢性病的病患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您的年纪到了65岁，其实不管您有没有这些慢性病，都应该要打这个肺炎的预防针。您现在收听的是我黄珊珊医师所主持的医师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

你现在收听的是我黄珊珊医师所主持的医师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不管您有没有肺病，我想大家都知道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跟大家介绍肺部的复健运动。这些肺部的复健运动呢，在美国呢叫做 pulmonary rehab。 美国的一些学术报道呢发现，当这些慢性的阻塞性肺病的病患经过了复健的运动之后呢，它可以减轻他呼吸的困难，而且呢能够让他的肺活量更加的强壮。因此呢，这些复健的运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一个病患他在觉得呼吸困难的时候，他当然就不想要去运动，而且他会觉得运动的时候让他呼吸的时候更困难，是不是？因此呢，许多的病患就这样子恶性的循环，他越不动他的肺活量就越低。因此呢，这种复健的运动就是要让病患能够更有信心，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呢，他能够在健身房里面运动。而且这个健身房呢，其实不是像我们平常去运动的那种健身房哦，而是呢它有具备了氧气，通常是在医院里面都有这样子的设备。

措施，让病人呢能够不但是在跑步机上面用着氧气和医生一起跑步，而且呢甚至可以做一些举重的运动。我所谓的医生呢，他可能不是就站在你的旁边啊，跟你一起运动，但是呢他都在旁边观察着。而且呢有一些复健师，他专门的受了许多的训练，能够帮助这些病患在呼吸非常困难的时候，能够在一边帮助他们指导他们怎么样呢能够最有效的方式能够在跑步机上面一起运动。而且呢病患他的氧气，他在血里面的氧气还有他的心跳都能够用这种机器呢一边在观察着，所以在运动的时候是非常的安全，而且呢能够让病患有信心一步一步的跑下去。当他在做一些运动，就是增加肌肉的一些运动的时候呢，他也能够有氧气的补助，这样子呢他能够让他的这些肌肉更加的强化。我们都知道，如果您要跑步，您要做任何的家事，都是需要有适当的使用到您的肌肉的。因此呢在这种医生的监督之下的一种运动，能够增加您的体力，增加他的肺活量是非常非常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我黄珊珊医师所主持的医师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这种慢性的肺病呢并不是那么的可怕的。如果您能够停止吸烟，能够去做一下肺活量的检查，能够使用正确的药物，然后能够参加一些医师所指导的一些运动，我相信呢不但您能够避免肺病的恶化，而且呢您还能够避免住院，避免进入紧急室。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儿的妈吉好朋友刘真荣，非常开心每周都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再次的邀请到超人妈妈，我们的豪情金门人哦，江湖上面人称他金门王啊，董文平董女士，我也是我们自闭症青年音乐家王荣坚的妈妈，文平欢迎你。嗯，
1: 各位心中有爱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王荣坚的妈妈董文平。
0: 嗯，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哇，上一周跟你访谈过了以后啊，哎呀，真的是所有的回应跟雪片般的一样的涌进来哦，真的是佩服你啊。我们上节目中也谈到说母以子贵，你是优良的典范。今天孩子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成绩，不但在台湾呢能够有非常优异的表现，甚至呢在国际舞台上面也是这样子发光发亮。请问一下，王荣坚，我们的 Vega， 英文名字叫 Vega 吗？
1: 对 ，Vega。
0: Vega 王哈，
1: 对，哎，
0: 他现在现况在哪里？做什么？跟我们稍微简单说明一下。
1: 他现在在实践大学音乐系一年级，
0: 嗯，
1: 正在适应大学生活，
0: 正在适应大学生活当中。哎呀，不是他正在适应，是你们一家人都在适应，
1: 大家都在适应，没错没错。
0: 是哈，这个一家有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身心障碍的孩子呢，全家的心力几乎都要投入进去了。
1: 嗯，我们家有两位。我们家有两位天使，
0: 你们家不单是两位，你们家三位特殊需求的，其中有一位
1: 那当然，
0: 哇，是我们的资优妹妹，我们留到后面哈，来好好的来跟你请教你这位这个超人妈妈怎么样带出这三个孩子出来的。那上次我们也特别谈到，他在新鲜人适应的过程当中，有学校有蛮多的资源来支持他，
1: 对，
0: 初步适应都还不错吧，哈。
1: 到目前为止，除了上一次发生那个被那个书商

0: 带去私底下谈，结果签了一张订购单，十几万的订购单，那件事情基本上是还好。然后因为也有学伴的关系，
1: 学伴哦，那这个部分来讲，等于说他在学校适应的这个部分发挥非常大的功效，在学伴的提供。
0: 是啊，是啊，因为当初这个学伴其实是有其他家长跟我介绍的，因为这个学伴家里面其实也有这样的孩子。
1: OK， 来。一般我们身心障碍的孩子读到大学了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学伴哦。
0: 是啊，是啊，
1: 一般人虾米都不知道哦，什么叫做学伴？跟我们解释一下，学校哪个地方有这样的资源？
0: 其实，在现在的资源班，
1: 资源教室，
0: 资源教室，对，
1: 大学里面的
0: 资源
1: 教室。
0: 对对，身心障碍的孩子，如果他平量他有这一方面的需求，需要有人陪伴在他身边，随时提点他一些需要的事情，你就可以跟资源教室申请。那资源教室平量你这个孩子确实需要有学伴，他就会在你周遭的同学找一位适合的孩子，然后就是随时帮忙。比如说假设你的孩子是视障，他当然就需要有一个学伴在旁边，有时候可能要带着他牵他上厕所啊什么的，所以现在的那个资源教室是有这样的服务。对，
1: 那是不是也包括这个他的课业上面有任何的问题啊，或者教室学校的环境不知道的时候，这些学伴都要提供这样的支持？
0: 对对对，他们都就会发挥这样的功能。像农间的学伴，我常常要跟他赖，因为农间那个有一些课堂上的功课他抄写来不及，那学伴就会帮我拍照然后传给我，就课堂上老师黑板写些什么，学伴就要帮忙拍照然后传给我。
1: 是，
0: 对，
1: 这就是在我们的特殊教育服务里面呢，不但从小学到高中，甚至现在已经延伸到大学里面呢，在资源教室能够提供这样子在学习的伴侣。
0: 对对对，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学习当中的学生当他的陪伴。那这个陪伴这项的资源是在大学里面的资源教室里面所提供出来的。
0: 对 对， 对，
1: 那这个学伴的角色呢，是从有爱心、有耐心，甚至有这方面需求的，愿意来服务身心障碍的孩子当中来选择出来。
0: 对，
1: 那他们每一个工作小时都由资源教室提供费用的。
0: 对，由教育局提供费用。
1: 由教育局，
0: 对，
1: 家长不需要提供的。
0: 家长不需要，家长不需要。
1: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到位的一个服务。
0: 是啊，是啊，有这一项的服务，真的对家长来讲非常重要，
1: 减轻非常大的人力上面的负担。
0: 是啊，是啊，是啊。
1: 请问一下，我们荣间一个星期申请几个小时？
0: 几个小时哦，其实学伴的就是平常陪在他旁边，我不知道他有多少个小时可以用，但是他那个其实就是提点你有一些
1: OK，
0: 有一些需求。
1: 是的，
0: 对对对对，
1: okay。
0: 并没有说。时间上我想资源教室那边会
1: 他们自己会评估。
0: 对对对，他们会评估，他并没有说像课业辅导来讲说有几个小时。
1: 是的，
0: 不是这样。那特殊孩子他也是可以申请课业辅导。
1: OK，
0: 有两个科目，你可以申请两个科目的课业辅导。
1: 哦，也是由比较好一点的成绩好一点的同学来辅导的吗？还是老师？
0: 也可以是老师，也可以是助教。
1: okay。
0: 由老师来决定。如果老师没有时间，他就会请助教帮忙。
1: 哇，非常贴心的服务。
0: 对对对，
1: 就针对你的需求。
0: 是啊，
1: 完全符合我们这个身心障碍权益保障法 ICF 的精神。
0: 对对对，
1: 按照你的需求提供你不同的服务。
0: 是啊，是啊。
1: 哇，你有欢喜不？
0: 当然很欢喜，我不免一直去学校。
1: 啊，是啊，哈。
0: 对啊，
1: 不会说是像以往呢，真的，可能在国中小学阶段，家长的支持度跟学校配合度需要高一点。
0: 对 对，
1: 对嘛，你从小学就开始当小学的家长会长，一路上来的。
0: 对对，其实都是为了孩子啦。
1: 哎呀，你不但为了孩子，也为了更多的孩子哈。
0: 是啊，
1: 爱屋及乌，
0: 啊，
1: 把你的能力提供服务给更多的孩子。
0: 嗯哼哼，对，
1: 真的是不简单，当然也获得到蛮不错的一个回报了。像你刚刚所说的，你家真的是不简单呢。
0: 除了

0: 间以外、嗯、好像还有一个弟弟妹妹嘛哈。
1: 我家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在教育局都有编号的，
0: 都有编号的，
1: 都有编号的。两个新兴儿、嗯，然后一个是资优生，
0: 资优生。
1: 对，
0: 那荣坚现在是在实践大学音乐系表现得非常的出众，而且呢，时常也代表台湾出去表演，是我们的台湾之光。那、嗯、弟弟呢？弟弟现况？
1: 弟弟就比荣坚的状况多一点，他是属于、嗯。重度的孩子，
0: 重度好像也是多重障碍是吧？
1: 对，他就是理解能力弱，
0: 是哈、
1: 哦，然后肢体动作太慢，
0: 是、嗯、
1: 都需要有人在旁边提点、
0: 嗯，
1: 他就好像你有一个连接上连接不上来，
0: 是的，
1: 所有的动作你没有按一个 enter， 他没有办法执行。
0: OK， 你下指令还要 enter。
1: 对，那当然，哦、那当然下了指令要
0: enter
1: 他才有办法执行。
0: 是、哦、
1: 那你如果没有，他就停顿在那儿、
0: 嗯哼哼。
1: 所以他是他反而需要更多的协助，所以他我就放在台北启智学校。
0: 台北启智学校在天母。
1: 在天母。
0: OK。
1: 对，所以他有校车，然后他有在学校有、
0: 嗯、
1: 就吃饭，我不用烦恼、
0: 嗯，
1: 因为在统一都在学校。
0: 是。
1: 对。
0: 所以从早上出门上到校车了以后，到接回家来，校车送回家来。
1: 嗯，
0: 那
1: 校车送他到我们每天就会去游泳，就是到荣兴花园那边。
0: OK，
1: 我每天陪他的时间就是会有两个小时陪伴他游泳、
0: 嗯、
1: 运动，
0: 嗯、
1: 对、
0: 嗯，
1: 然后回家做饭，就这样子，每天陪他的时间大，平常白天他大概就都在学校。
0: 当然，这个妈妈的牺牲是非常大了，为了孩子的需求嘛，哈。
1: 对，是，对。
0: 所以他现在就是基本上也就是在特殊教育的系统里面，
1: 对 对，
0: 提供他特别的需求来支持他继续发展下去。
1: 嗯、对。
0: 那目前来讲是在高中阶段吗？
1: 高二，
0: 高二的阶段，
1: 对，我让他读餐饮科，
0: 餐饮科，
1: 对，
0: 那当然了，马上就要面临到二年级下学期都要，就要进行转衔的服务了，
1: 对对对，我们现在开始参观一些小作手啊，庇护工厂这样，
0: 是的哈，
1: 对
0: ，OK， 那真的是预祝他能够顺利转衔到社会福利来接手啊，哈，
1: 对对。
0: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妹妹，现在的现况如何呢？
1: 妹妹现在在北一女的资优班，
0: 嗯、
1: 对、
0: 嗯嗯嗯，北一女资优班几年级了？
1: 一年级，今年才上，
0: 今年刚上，
1: 跟荣坚一起考，一个考高中，一个考大学，
0: 都是新鲜人呢、欸，
1: 是啊，是啊，
0: 哇，虽然有点，迟到。吃到总比不到好，恭喜你啊、
1: 哦！谢谢谢谢，
0: 双喜临门、啊，
1: 谢谢谢谢，
0: 对不
1: 对？
0: 对，都有按照自己的目标嘛，哈，
1: 对，
0: 所设定的目标都达到，哎，能够进到理想的学校，
1: 是等于是说都算是说非常好的一个位置来发挥他们自己的所长，
0: 嗯、
1: 对。
0: 对，我们相信妹妹在这个北育女已经是所谓的非常优秀的一个群体里面了。
1: 对，
0: 接下来她又是里面的资优班。
1: 对，是是是。
0: 黑龙没啥黑啦，在我的眼里龙没啥黑啦，凶厉害哈、哦，是你出国的时候，她还能够帮你照顾弟弟。
1: 是啊，是啊。
0: 哎呀，真的是令人感动呢。
1: 其实这个真的是很感动，非常非常的感动。
0: 是
1: 其实我当初要把弟弟交给，要交代给他自己，心里其实也是很忐忑不安的。
0: 是是是是，所以我刚刚说磨砂，哎呀，真的是佩服的不得了啊。
1: 对，
0: 真的是对于这样的哈，这个学习能力又好，然后呢智商又高。再加上呢，又有爱心、耐心的情商。
1: 啊、你知道他跟我讲说、
0: 嗯，
1: 我在莫斯科的时候，他给我讯息，他说：“妈妈，我带弟弟去参加同学会好不好？”我说：“你如果觉得 OK， 你就带去。”哎，你知道这个、光是他有这个念头，我都觉得很感动。
0: 是啊，是啊，哎，哪有妈妈感动自己女儿的作为的啦？
1: 是啊、
0: 哎呀
1: 因为，
0: 实在是真的了不起啊、哦！
1: 我要带孩子出门，我要带孩子很多场合出门，我们自己会考量这个场合适不适合。
0: 对了，
1: 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孩子毕竟跟其他的孩子不一样嘛，
0: 嗯、
1: 对不对？
0: 是啊，
1: 像陈斌到现在这么大。

0: 其实他有很多，比如说吃饭，我们还常常要喂他，因为他动作慢。嗯，那你尤其你在外面吃饭，一桌大家吃大圆桌，怎么有可能等你呢？
1: 是的，
0: 所以到最后我们常常要就喂他。
1: OK，
0: 你知道，之前我们不是到圆山饭店演出吗？
1: 是的，
0: 那个场合妹妹也有去。哦、嗯。我就是本来邀请全家嘛，但是爸爸因为有工作忙，所以我就带妹妹带三个孩子一起去。在饭桌上，大家就真的，大家每一个人都好感动的看着妹妹一直在喂弟弟。
1: 是哈、
0: 哦，就是你有时候看到那种场合，就觉得哦，真的，你想想看，他要带他去参加同学会，代表他对这个哥哥打从心里不排斥，我不怕。同学知道我有这样的哥哥，
1: 嗯、
0: 所以我愿意带他去参加我的同学会。
1: 嗯、
0: 你这样拿我们大人的心态来讲，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很多场合我们还要考虑一下，我带他适不适合。
1: 是啊，是啊，
0: 对不对？
1: 啊、
0: 那尤其手足之间，
1: 对，
0: 有很我知道有很多家里有身心障碍的孩子，其实他是不承认说我有这样，
1: 嗯、
0: 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兄弟弟或一个像兄妹。
1: 是的，
0: 对。可是，在我们家来讲，其实我就一直给我们家妹妹很，
1: 嗯、
0: 就是说，我一直建立她这样，我就说这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
1: 嗯哼哼，
0: 妈妈已经承担这么那个了，然后我希望你未来也用很健康的心态来带，尤其你有两个哥哥，你想想看，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
1: 嗯，
0: 未来他会遇到他交朋友，
1: 是的。
0: 对不对？如果他将来有一个男朋友，知道说哇，他有两个哥哥是自闭症，他可能要照顾他一辈子。
1: 是的。
0: 如果那个男孩子是你的小孩，你要吗？
1: 嗯哼。
0: 所以我说，我常常也自己在想，我觉得这是缘分，
1: 是，
0: 但是未来迟早都会遇到、
1: 嗯，
0: 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
1: 是。
0: 我们都有心理准备，但是就是用最健康的心态去面对。
1: 没错。
0: 对不对？我常常看到我们妹妹在帮自己的哥哥。哦、比如说他在写功课很忙很忙，他就会拿那个益智的游戏啊什么，然后叫他坐在旁边，叫弟弟在那边操作游戏、
1: 嗯、
0: 然后他每隔一阵子他就看一下有没有过关了、
1: 嗯、
0: 有没有怎么样啊，那再换下一关。
1: 是，
0: 对，然后再来讲到哥哥跟弟弟，
1: 是
0: 哥哥跟弟弟这两个新星儿、
1: 嗯、
0: 我们家哥哥虽然是也是自闭症的孩子，可是他显现在他照顾弟弟上面、
1: 嗯、
0: 我常常走路我都会跟在他们两个后面，
1: 是，
0: 你就会看到哥哥永远就是手牵着弟弟，他就生怕手放开弟弟会不见了，然后他会一直去注意他。
1: 是的，
0: 然后两个人一起游泳，从泳池上来，哥哥就会跟弟弟讲赶、
1: 嗯、
0: 快一点、
1: 嗯、哼哼，
0: 穿衣服了，
1: 是、
0: 哦、洗好澡啊，穿衣服了，穿裤子了，
1: 嗯哼嗯哼，
0: 对，大概就是这样。
1: 实在是身教重于言教哈，我在想应该是父母亲给这三个孩子留下非常好的榜样，以至于妹妹呢在自己照顾自己本身的课业还有生活自理之外，还心有余力要多出一份的心力来照顾弟弟、
0: 啊、
1: 照顾他的哥哥。
0: 对，
1: OK，好，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个行为哈、
0: 嗯、
1: 而且非常令人敬佩的兄妹的情谊，手足的情谊。
0: 对对对，
1: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刚刚我们特别谈到，哇，这个手足之情啊，在你的家里面表现得淋漓尽致。父母亲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相信你们家族也是有这样的传统的家风吧。你的家族兄弟姐妹多吗？
1: 我自己家族四个孩，我们家我有哥哥有弟弟有妹妹
0: 啊，感情都不错哈、
1: 哦。非常非常的紧密，虽然
0: 好像散居海外嘛哈。
1: 对
0: 啊，时常也有这样家庭的联系，所以呢，妈妈的身教哈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那当然，
0: 以至于反映在女儿的身上嘛。有一个我们非常非常重要、非常关心的一个点哈，到底有没有去参加同学会？你有同意了没有？
1: 去了，
0: 你同意了。
1: 对，那但是他就是跟同学互动，那弟弟就只要在安全的范围，他觉得就是他看得到，安全，然后拿个饮料给他喝 ，OK 的。
0: 你怎么那么大胆，竟然敢这样子随便正批了，正知道了就批下去？
1: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0: 正常的社交
1: 社交，
0: okay,
1: 我觉得很好，
0: 尤其是在手足身上的表现。
1: 那当然，那当然。那当然，所以妹妹说要带她去，其实我感动到不得了。
0: 嗯哼，求之不得。
1: 是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听到妹妹她的回报？有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情形发生，或者是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妹妹就我要去莫斯科之前，

0: 我就问妹妹你怎么带带弟弟，也就是带哥哥，然后妹妹就说啊，那我就每天带他去图书馆咯、嗯、因为妹妹是很喜欢读书的孩子，
1: 是，
0: 她就说啊，我都带一个 iPad 然后带弟弟去图书馆，我读书啊，弟弟就在旁边玩智慧型的游戏呀，
1: 是，
0: 对呀、啊，然后我就带他去吃饭呐、啊，啊，反正弟弟动作慢就慢慢吃啊，啊，因为其实这个时间点，我们去莫斯科的这个时间点，其实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 perfect 的时间，嗯哼，因为刚好是妹妹考完试
1: ，OK。
0: 刚好是妹妹考完试、嗯、
1: 考完高中联考，
0: 对，考完高中联考完全就没有压力，
1: 是的，
0: 就没有压力，嗯，对，嗯嗯，所以我觉得正好也是这个时间点、
1: okay、
0: 才能够这个样子。
1: 哎呀，这个放手给妹妹哈，嗯哼，讲起来很简单了，我相信你之前你也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工作了，
0: 其实不容易啊，
1: 不容易，
0: 不容易，那个心理啦，心理，妹妹也是会跟我讲，其实好几度我在莫斯科我收到她的那个讯息，他就说：“哦，快疯了，快疯了！弟弟动作慢到极点。”
1: OK，
0: 对呀、啊，那没办法、啊，
1: 是、哦、
0: 光是叫一个起床啊，叫他去刷个牙啦，弄什么，你就得在旁边随时随时的提点。
1: 也就像你们现在前面所讲的，你下一个指令需要 enter 完了还要等候，
0: 对，是啊，
1: 对不对？
0: 还要等候，对对，
1: 所以这个几个简单的动作讲很简单，可是呢，它是所需要的时间哦，你需要耐心的牵着瓜牛，
0: 对，没错，哦、
1: 慢慢的陪他步行，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哦、真的是瓜牛。
1: 那我认为重点是说，你如何培养妹妹有这样的手足之情，可以这样淋漓尽致的。无私无我的奉献出来，尤其他的功课非常的忙碌，
0: 他的功课真的是非常的重，嗯哼哼哼，如果以现在我真的不敢，但是我就说那个时间点很好，
1: 对，
0: 但我觉得你说手足之间如何这样的关怀，然后如何这样的无私无我、嗯嗯、我觉得那个是我们平常家长怎么做孩子都在看、
1: 哦、都在看，
0: 真的是身教非常重要，
1: 没有教科书啦，
0: 我就说我没有脸皮嘛，因为我不怕把这种孩子带出去、
1: okay、是的，
0: 因为做错了就道歉嘛、
1: okay、
0: 所以我一天到晚就是啊，不好意思我的孩子错了、嗯、我从小就是这样子啊、嗯、那因为我们还在学习嘛、嗯、对啊、嗯、那我想周遭的人看了应该对这样的孩子也不至于苛求太多啦、
1: 啊、我想这是应该是社会接纳度啦，
0: 对，我觉得现在台湾的接纳度高很多，
1: 对，高很多了，
0: 对对对，
1: 是啊，一方面来讲我们的孩子就以你的两个荣坚跟陈斌来讲的话，他比较不会影响到旁边的人吧，
0: 是因为他们不是属于那种会
1: 或者躁动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或者会有情绪不稳定异常行为，
0: 对对 对, 对，
1: 你根本不知道他下一步的动作是什么的，这类型的孩子嘛，
0: 对对对对，
1: 他们就是非常的只不过就是像瓜牛山慢慢散步，对不对啊，出门呢就像蜈蚣穿鞋一样，是不是哈？
0: 是是，没错，他的动作就是慢到让你
1: 慢到这样子，
0: 就是在磨你的耐性的、
1: 没有错，那到外面呢，不管是走在路上或者是在公共运输交通运输上面来讲、大众场合上面，他也不会去碰别人，
0: 他不会，他
1: 不
0: 会, 不
1: 会，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安全的孩子，
0: 对，是啊是啊、对啊，
1: 因此呢，刚刚特别讲到就是说这个妹妹的这个手足之情怎么样的教出来的、没有教科书，
0: 完全没教科书，
1: 没教材，
0: 其实你平常怎么做孩子都看在眼里，
1: 都看在眼里面的，
0: 是啊是 啊, 是啊，
1: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好，来再回到我们这个今天的主题，再来谈到我们这位音乐王子、Vika、他现在在实践大学里面嘛，
0: 对，
1: 我们知道他在专修音乐系，对不对、他主修副修是什么，
0: 他主修钢琴，副修打击，
1: 副修打击，
0: 对对、
1: 所以这四年来讲就这两项，
0: 对呀、
1: 就这两个主要的项目，
0: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辅修啊、双主
1: 修，
0: 你也可以选择双主修、
1: 啊，你会不会选择，
0: 我觉得要看他的承受，我觉得看有没有需要啦，其实你就说他会二胡，那时候是因为国小要考国中的时候、
1: okay、
0: 那时候我们挑了 想说钢琴西洋那个挑一个中国乐器嘛，所以那时候就挑了二胡，因为我本身蛮喜欢二胡的那个很柔美的声音，所以那时候就挑了二胡、那也是他携带方便，
1: 是

0: 对，所以就这样，他就多学了一样乐器嘛。嗯嗯嗯、那小提琴是他小时候妹妹本来是妹妹学，
1: 是的，
0: 后来反而是哥哥玩得好，嗯嗯嗯、因为哥哥音感好，然后对音乐也灵敏，那个就是那种熟悉度跟上手，真的是他喜欢。
1: Okay.
0: 后来他就一直拉，一直拉。其实他到目前为止，就是小提琴小时候有请老师带过很短暂半年不到的时间， 后来他现在完全都自学，
1: 嗯，
0: 然后小提琴他都拉一些流行歌曲，
1: 是哈，
0: 对对，嗯，全部都拉流行歌曲，就是有演出的时候，因为他携带方便嘛，
1: 对，
0: 又跟别人一起合，
1: 嗯，
0: 也方便，
1: 嗯，
0: 对啊，
1: 加上他们的音感也很好，
0: 加上他们的
1: 学习
0: 很
1: 快，
0: 而且现在主要有很多的你在 YouTube 上你要找到学习的那个都有，对啊，哦，对啊，
1: 对啊，我也学过小提琴呢。
0: 对啊，可以啊，下一次来合一下
1: 吧。哦，可以啊，我不但会小提琴，我也会二胡。
0: 真的，
1: 因为我在房间里面在练习小提琴的时候，哎，外面的朋友一听说，哦，你先生会拉二胡啊，不错啊。所以啊，这个小提琴能够拉的变成二胡，那真的是不简单啊，开玩笑的哈。那哎，这个他主修钢琴，副修是打击。
0: 对对对，
1: 哇，打击变成副修了。天哪，王荣杰的打击乐器是我们
0: 极光打击乐团，
1: 极光打击乐团的首席呢。
0: 是，他很，其实他很喜欢打击。
1: 他不是喜欢打击啊，他根本在舞台上面那个一敲下去的不得了的，全场都被他带动了。
0: 是啊是啊，
1: 我们在那个国家音乐厅看他在打击的时候，
0: 对呀，啊，对呀，啊。
1: 血脉喷张呢，座位坐不住的。
0: 对对，他我们11月10号也有要在圆山演出。
1: 11月10号，
0: 对对对，也就是极光打击乐团每年度都会在圆山演出。
1: 圆山饭店。
0: 对对对对对，那这场演出因为是福伦社的活动。对对对，福伦社，
1: 所以不是对外公开的，
0: 不是对外公开的，但是是几乎每年度。
1: 每年都会有。
0: 对，所以荣坚最近也是密集
1: 的
0: 团练。
1: 您再跟我们讲一下，11月10号在圆山饭店。
0: 对对对对对，
1: 哇，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舞台表演的机会嘛，哈。
0: 对。
1: 好，他在学校这个有主修副修这两个项目哈，嗯，他平常在家里面呢，他除了主修钢琴，副修打击乐器，又在打击乐器是他的舞台，是在我隶属在我们极光打击乐团。
0: 对对对，
1: 他本身的专长会小提琴，还有会二胡。那我们分开这两个部来讲，那学校的这个部分呢，没办法，他就是按照4年的学程，
0: 对对对，
1: 不断不断的经过专业的老师。
0: 嗯哼，
1: 哦，来教导他，让他慢慢的提升上来。哎，那为什么你会另外选择小提琴跟二胡呢？
0: 因为他携带方便嘛，那
1: 就这么简单。
0: 而且他音色很棒啊，然后要跟别人合也很方便呐，啊。
1: 哦，
0: 比如说像你出国，
1: okay，
0: 像我们这一趟去莫斯科，其实他不提供钢琴的，他舞台上是没有钢琴的。那我是觉得，你学了钢琴，但是你在舞台上人家提供的是假设是电子琴，我觉得那个音色效果是完全的不到位啦。那我想说，那荣坚就让他，因为学钢琴的说实在真的太多人了，
1: 是哈，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那事实上来讲，真的就像你所说的，真的是携带方便了。
0: 对呀，啊，你要演出携带方便，
1: 是啊，
0: 对呀，啊，
1: 携带方便哈。然后呢，在舞台上面来讲，现在学钢琴的人太多了，
0: 太多了，太多了。
1: 你要在众多这些高手如云的天下里面，你要崭露头角，还真的是不是一件
0: 容
1: 易的事情。
0: 啊，对，
1: 当然自己本身的实力也已经很强了啦，已经得到国内国外的高级比赛、重大比赛的这个奖项的肯定了，对不对？
0: 所以现在有时候有一些比赛，人家就会说：“王荣坚，你不要比钢琴好不好？不然我们就是说把钢琴的机会让给他们。
1: 是
0: 啊，如果是我们身心障碍界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啊，有一些人他就只学钢琴嘛，
1: 嗯，哼哼，
0: 对呀，啊。
1: 当然了，我们除了说培养自己的孩子哈，我们也自己赋予自己携带
0: 方便，然后
1: 应该讲说提携后进的
0: 是啊
1: 一个机会给他们。

0: 让大家和也很棒嘛，
1: 是啊，
0: 因为你钢
1: 是、啊、
0: 你假设有钢琴，永远就是只有一个人
1: 可以用，没有错、
0: 啊，
1: 没有错，对啊，像不管是小提琴或者是二胡来讲哈、嗯，那我们荣间他不但可以独奏，也可以合奏，
0: 对啊，对啊，是啊，
1: 对啊，我记得我们在厦门的时候哈，
0: 对，
1: 钢琴那个荣间和冠文两个人拉着小提琴，我还第一次上台。
0: 对
1: 哦，帮他们唱歌，
0: 是啊，
1: 哇，
0: 是啊，
1: 给我莫大的殊荣 啊！
0: 谢谢，是你给我们机会提醒我们，
1: 这是我毕生难忘的唯一的机会，嗯、以后也绝无仅有了。
0: 是啊，是啊，
1: 是，真的是，就说在家长在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有这方面的潜能的时候，在乐器的选择上面，当然主修钢琴是一定需要的。
0: 对对对，钢琴是一定
1: 需要基础嘛，哈，
0: 对对，
1: 它是乐理之王，乐器之王，
0: 乐器之王，
1: 乐器之王，你一定需要有这样的专长。
0: 对，
1: 而且呢，要复修一下，携带方便。
0: 对，如果你常常有演出，真的还是得携带方便。
1: 应该是说你要有专业，你演出机会就时常会来了。
0: 是啊，是啊，
1: 应该是这样子吧？
0: 对对对，没错。
1: 是，来来来，再来一次。我们从今年八月份莫斯科开始，一路下来，大概有哪些演出？因为你刚刚跟我们讲到有很多项目了哈，大概把我们再 review 一下。我们当然希望是说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听众朋友们能够到现场去参与分享已经发生过的，我们分享，把这份荣耀分享给特殊需求孩子的家庭，也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把它当作一个台湾之光，我们来把它传播出去。
0: 荣间八月到莫斯科，然后接下来我们在十月四号有那个行前音乐会，就是第四届国际身心障碍钢琴大赛的行前音乐会，在健谈青年活动中心。
1: 是。
0: 那十一月十号，
1: 对，
0: 是荣间在那个
1: 圆山饭店，
0: 圆山饭店那个是打击乐嘛，极光打击乐团的演出。那十一月十七号有一个市议会，那个是公益音乐会。
1: 对，
0: 公益音乐会，然后有一些音乐家，有声乐家啦，然后唯一有荣间是钢琴演出，
1: 是，
0: 哎，荣间这一场是钢琴演出，是在市议会，
1: 哦，市议会，
0: 对，那个是我们台湾企业台湾企业家组成的一个活动，对，然后接下来就十七号，
1: 对，
0: 对，十七号是。我自己一时都忘了。
1: OK， 好，没关系。
0: 还有十七号的活动，
1: 是，
0: 然后再下来就是我们十二月去，十一月底去美国，
1: 去美国参加纽约的国际身障音乐钢琴大赛。
0: 对对对对。
1: OK， 好，相关的详情呢，除了应该是说可以到我们脸书上面去
0: 啊、哦。对对对，到我的脸书应该都看得到。
1: 脸书关键字是什么？
0: 董文平啊，
1: 哎，董文平啊，哈，啊，董文平怎么写的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心中有爱的节目。

0: 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刚刚我们特别谈到，就是说，哇，下半年已经发生，还有未来没有发生的都精彩夺目啊、哦！
1: 嗯哼，
0: 哇，而且呢，内容一定非常非常的精彩。那有哪些的？除了听不清楚的，怎么样到你的脸书去看？
1: 哦，我脸书就是用我本名董文平，董事长的董，与文文萍水相逢的萍、哦。那大家也可以到荣间的异想世界。这个粉丝页看荣间的活动
0: 是哈、哦，刚刚讲了那么多的，其中有一项呢，也就是站上世界舞台国际声唱钢琴大赛呢，2018年12月在美国纽约有台湾选手上台去表演哈、哦，
1: 对 对，
0: 总共有8位，其中有4位呢是我们星星的孩子哈、哦，闪亮的星光，这4颗星呢有庄天岳、李尚轩、廖廷浩、
1: 顾永凯。
0: 哦，顾永凯啊、哦，顾永凯跟王荣坚，
1: 对，
0: 我们这个4颗闪亮的星星要登上国际舞台，站上世界上的舞台。
1: 嗯、
0: 这个行前呢，还有一个是11月4号，
1: 对，11月4号，
0: 11月4号在健谈青年活动中心，
1: 对，
0: 啊、哦，群英馆里面呢，啊、哦，有这样的行前啊、表演赛、表演比赛、表演。
1: 音乐会，
0: 音乐会，
1: 对，
0: 那真的是希望有空的朋友们呢，能够让他，扶老西幼，全家大小一同来参加，特别是声音障碍的朋友们，如果你发现到你的孩子呢，有这音乐方面的潜能，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些孩子，他们在舞台上面杰出的演出。有这么杰出的孩子在这届舞台上面这么杰出的表现，我们真的是为他们可喜可贺啊，每一个呢都

0: 能够成为台湾之光。我们也预祝他们不但这个行前音乐会呢，还有正式的在纽约音乐比赛呢，都能够凯旋而归，让这些家长、这些孩子行前所努力的付出能够得到丰满的回馈。那有这些的荣耀的光环加持上了以后呢，我们想还是要有一些落地的生活，对不对？比如说在这个音乐殿堂，音乐殿堂上面，它有它的规矩啊，
1: 是啊，
0: 是不是？
1: 是
0: 啊，甚至在过程当中呢，也会接触到很多的交通工具啊，
1: 对对，
0: 哎，这些你时常带这个三个孩子出门，当然你旁边有一个小帮手啦，你家的妹妹哈、会帮助，那其他会不会？其他的家庭如果没有这些孩子的时候，没有这些这么多人手在帮忙，家长照顾起来是不是很辛苦？
1: 哦，真的非常的辛苦，非常的
0: 辛苦。
1: 其实你说妹妹是帮手
0: 是
1: 没错，但是她其实现在每个孩子也忙，尤其她在北一女那个功课量之多，
0: 是
1: 所以也忙。那我自己在带这两个孩子，其实我就深深觉得日常生活的训练真的是太重要了。我们打个比方，荣坚刚刚上实践大学，我开始训练他自己怎么从实践大学坐车回家。
0: 是哈。
1: 然后他大爷他是找到站牌了，但是他就站着不动。
0: 是。
1: 他就站着不动，也没挥手。那公车一辆接一辆的过去，然后我在目的地等着他，怎么明明就已经在那个地方等了，为什么？公车已经过了那么多班，他还是不来。因为他大爷他就没挥手，也没有那个啊，所以他就坐不上车啊。后来还是我得再回头来跟他讲怎么坐车
0: 啊。哈，
1: 对啊，
0: 是哇，那真的是妈妈就是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啊。
1: 其实是一件我们觉得是小小的事，可是他不懂就是不懂，他觉得他好像觉得我站在这边，车子就应该。就像妈妈载他一样，妈妈就会停在他旁边，然后让他上车。可是公车你不挥手，我哪知道你是要坐我的车？
0: 或许这么说好了，即使妈妈带过他，或者别人带过他，别人会招呼公车停下来。
1: 对，没错，没错，
0: 不是他在招呼，
1: 不是他招呼。
0: 那往往我们这些在陪伴他的人，要放手的人，忽略了这一点。
1: 对，没错，没错，
0: 因为他们不见得会内化，他们认为说我站在这个地方。以往我跟别人带我站在这边，车子
1: 就会停下来给他。
0: 剩下我一个人在这里，车子一样也会停下来。
1: 对，没错，没错。
0: 所以不是他的问题，是大人的问题啊。
1: 对啊，所以像这种小细节，你觉得是小细节，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件大事，真的是大事。
0: 当发生这种大事的时候，你会不会抓狂啊？
1: 会，我已经抓狂太多太多次了。
0: 哎，就孟姐，你抓狂是怎么样啊？跟我们讲一下，会不会你自己除了说自己非常的生气，自己非常的紧张之外，啊，够严重了呗？
1: 其实有时候有时候会很灰心，
0: 很灰心的哈。
1: 所以我常常跟很多人讲说，我真的就是金门人，每天都得为自己心脏喊话。
0: 心在喊话哈！
1: 我每天都有时候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然后自己静下心来，就会想说：“我可以的，我一定可以撑过来的。”
0: 真的是。
1: 对啊，从他小到现在大学了，从他什么都不会到现在他会那么多乐器，可以登上舞台。
0: 简单的说了，就算说第一个孩子现在已经18岁了，你已经煎熬奋战了18年了，
1: 是啊，
0: 还是会有擦枪走火的时候。
1: 哦，会有，会有，还常常哦，
0: 常常哦。
1: 对，
0: 所以时常要向自己心脏喊话。
1: 对对，而且心脏要越来越大，
0: 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哈。
1: 对对，
0: 所以是在这个内化的这个部分来讲，我们刚讲到是自己的问题，对不对哈？
1: 对，
0: 自己跟自己在对话，
1: 对
0: 自己让自己稳定下来。那如果影响到别人怎么办？
1: 影响到别人哦，
0: 是啊，
1: 那就只能跟别人道歉啊，
0: 道歉，
1: 或者就是我们自己的整个身段要放低下
0: 来，
1: 因为我们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嘛，
0: 没错，
1: 对不对？我们以前在还没结婚之前，我们的工作也是人人称羡，也是在对不对？也是，
0: 简单的说了，有头有脸了，
1: 对，可以这么说。对，但到现在你变成整个姿态要翻转过来，
0: 是的。
1: 孩子出了状况，我就是得道

0: 钱嘛。嗯哼哼哼，对啊。
1: 那这样子一路走来，是不是也是相安无事？
0: 到目前为止还算 OK 啦，
1: 还算
0: OK， 对对对。
1: 好吧，那我们先跳出一个母亲的角色，我们当一个更多孩子的母亲了哈。你来跟社会来呼吁一下，当我们周围有这样的孩子有这样突发状况的时候，你期待旁边的人能够做什么？应该有几个选项了，一个，哎，上前支持、安慰、鼓励，还是就是说，或者如果你不了解这些孩子，你就干脆就走开，连看都不要看，对不对？是不是连因为我们多一个眼神，家长会不会有压力？
0: 我觉得会，
1: 会有，
0: 家长一定会有压力，
1: 是不是？
0: 一定会有压力。
1: 虽然我自己我知道我没有任何的敌意，
0: 对，
1: 我甚至有关怀的眼神，
0: 是
1: 因为不容易解读嘛？
0: 对对，因为我不知道你孩子是什么状况嘛。
1: 是啊，对于我们以家长的立场，我不容易解读这些路人他的心里面头脑里面的想法嘛。
0: 嗯哼，
1: 那有这几个选项，你觉得我们路人应该你呼吁社会大众怎么做呢？
0: 我觉得因为现在这一方面的孩子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真的我们社会应该多一些包容，
1: 嗯哼哼哼，
0: 多一些同理心，
1: 是的，
0: 多站在别人的立场想。
1: 嗯哼，
0: 当然你如果真的做不到，那也请你不要用异样的眼光来看这些孩子。
1: 是的，
0: 对。
1: 前两天我刚好也接到一个家长，他在处理他的孩子在捷运车站上面情绪发作，警察保安已经在旁边了，对不对？
0: 嗯哼。
1: 那从电话里面也听到孩子暴跳如雷，
0: 嗯哼，
1: 大声的咆哮哈。我们真的也非常的应该讲说为这孩子担心呐、啊。可是旁边已经有家长啊，而且有警察在旁边在处理了。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换上你的话，你怎么样呼吁周围的人？当下我们能够做什么？嗯，
0: 我觉得如果是真的发生孩子情绪状况不稳，
1: 嗯哼，
0: 真的已经有找到警察来了，
1: okay，
0: 我觉得周围的人就尽量不要干扰，
1: okay，
0: 全部散开，
1: 是哈，
0: 因为孩子需要赶快把他的情绪稳定下来，
1: 是是是，
0: 你越多人越用异样的眼光，其实家长也会无所适从，
1: 嗯，
0: 那孩子更是容易情绪更脏，
1: 嗯，
0: 更高脏不好。
1: 是不好，欸，
0: 对
1: 对啊，你讲的很简单，但是要做好像不太容易哈。
0: 对对对，是，啊，
1: 因为毕竟好奇是人类的，
0: 看热闹的人多啊。
1: OK，
0: 对，啊，
1: 好奇心或者想要关怀的人是蛮多的了哈，
0: 嗯。
1: 但是当下呢，如果已经有人在处理了，
0: 嗯，
1: 就像你所说的，最好的方式，人群赶快散开。
0: 是啊，是啊，
1: 对不对？
0: 是啊，
1: 因为孩子如果说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他可能他的情绪越高涨。
0: 对，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
1: 反而会给他们有更多的负面的情绪异常的行为。
0: 对，没错，没错，
1: 表现出来哈。
0: 那不然的话，就是赶快把孩子带离开，
1: 带离开来，
0: 不要在现场带离开。
1: 嗯，哼哼哼，
0: 然后比如说，假设已经真的连警察都来了，就赶快换地方。
1: 换地方，
0: 对，
1: 也就是说转移阵地就
0: 对
1: 了。对，
0: 转移阵地，转移情绪。
1: 嗯哼，
0: 对啊，
1: 也转移现场的气氛。
0: 是
1: 是
0: 是，
1: 是，因为我们时常看到在公共场合哈，有类似这样的情形，尤其现在这个公共运输在台北市都会区来讲哈，非常的发达。那特别在中国大陆，交通运输也非常的便捷，
0: 对对，
1: 哇，人群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有的时候总会看到，哎，
0: 嗯，
1: 好像有一两个他在那边就这样自己这样子自言自语，
0: 嗯哼哼哼，
1: 是不是？
0: 对，
1: 或许我们来定一个标杆，好不好？
0: 嗯，
1: 如果说他自己自言自语，他自己左摇右晃的话，他不会干扰到别人的时候。
0: 嗯，大家就不要用异样眼光去看他，
1: 就不要
0: 看
1: 他
0: 就好了。
1: 不要去看他。
0: 对，不要看他就好了。
1: 是哈，
0: 因为我们这种孩子，其实他们会有这些动作，其实有时候也是他们在释放他们的情绪。
1: 嗯 哼，
0: 对，所以你就不要去理会他。
1: 不要去理会他。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容间有没有单独出去的机会？
0: 有啊，
1: 也是有。
0: 有啊，他现在蛮长，而且他现在坐车有时候要转车什么的，他 慢慢 OK 了。

0: 他对
1: 是
0: 已经有比较 OK 了。对
1: 啊，最后一点点时间，好像他在学校也发生了一点状况哦。
0: 对啊，对啊，哦，那一次真的是把我吓到了。
1: 是的，
0: 我跟他约好说。妈妈不过去载你，其实我现在能够有机会训练他，我就训练他。
1: 是，
0: 所以我就说我直接去接弟弟，我们直接去游泳。妈妈在游泳池游完泳，那你自己下课之后，直接从学校到游泳池跟妈妈会合。嗯，结果他就失踪了，不见了。
1: 失踪了，是什么原因呢？被困在哪里？
0: 就是在学校里面被学校到学校去推销书，就是书的那个书商。带走了
1: ，OK，
0: 然后带走了，然后就跟他推销书，然后就叫他签名，签家里住址，签名，然后写身份证字号什么的，然后就订购了一套几万块的书。
1: 简单的说，你提出的呼吁是，
0: 我提出的呼吁就是说，因为这样子的行为举止，其实他看到我们的孩子，他应该知道，讲过几句应该就知道他是特殊生，不应该有这样子，因为。我跟荣杰约好在某个定点等，你知道那时候我有多急，孩子失踪不见了，对啊，我后来回头，我请荣杰把电话给书商，书商跟我连通上电话，我就请他在现场等我，我赶过去处理这件事情。
1: Okay.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所有的商业行为哈，也要有商业道德。
0: 那当然，那当然。
1: 那你在做任何商业行为的时候，你要分析判断。对方他
0: 有
1: 没有能力
0: 是
1: 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0: 对对，
1: 避免造成两造或者是三方的困扰。
0: 是啊，是啊。
1: 所以简单的说，所有商业行为还是要有商业道德。
0: 那当然，
1: 那特别对于这些身心障碍的孩子来讲哈，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边强烈的呼吁，给他们多一些的包容接纳之外呢，也要给他们一些的保护。
0: 是啊，是啊，是啊，
1: 不要造成。彼此双方的困扰，不要因为那些一点点蝇头小利而造成大家的困扰。
0: 是啊，
1: 是不
0: 是？
1: 是
0: 啊，
1: 所以最主要还是要有商业道德。
0: 对对对对。
1: OK，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访问到这里。在结束之前呢，还是祝福你们十二月出发到纽约国际钢琴音乐大赛能够凯旋回来。
0: 谢谢，
1: 好，祝福你们一路平安，
0: 谢谢，
1: 顺利归来，
0: 谢谢。
1: 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就访谈到这里，谢谢董文明女士参加我们心中有爱节目的访谈。
0: 好，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最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您相会。在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主题，我想对我们大多数的家长来说都非常的有感觉，因为当孩子到了两三岁的时候，选择幼儿园似乎就成为一个家庭的重大事件哦。所以呢，如果你家有即将上幼儿园的孩子，我想在这一集节目里面你一定要好好的来仔细听哦。大多数当孩子要上幼儿园的时候，家长总是会想，我到底要把我的孩子往公幼送呢，还是要往私幼送哦？如果要往公立幼儿园送的话，可能我们要面对的是抢破头的抽签，但是如果往私立幼儿园送的话，可能我们要面对的是比较高昂的学费。我想对大多数的家长来说，我们都非常清楚知道说私立幼儿园它可能比较灵活，课程也比较多元，那对公幼来说呢，它收费比较便宜，但是师生比好像高了一点，但是它总是走在法规里面。到底怎样才能够选择最适合我们家小孩就读的幼儿园？我想这是每一个父母他面临的一个很难抉择的难题啦，对于如果有家里有小孩即将上幼儿园这件事情哦。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一个资深的公幼老师金瑜文老师哦，他要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哦。瑜文老师他很特别，因为呢我跟他认识很久了，我的孩子呢就是他教出来的孩子学生哦。那他在一线的教学已经有十多年的经验哦，带过上百个孩子吧哈。他教学非常的认真哦，而且还曾荣获得到教育部教学卓越金质奖哦。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要特别邀请他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选择幼儿园这件事情哦。让听众朋友知道究竟要怎么来选择，怎么来评估哦。所以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瑜文老师，可以跟听众朋友问个好，打个招呼。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瑜文。那我的学生们都会叫我金金老师，我们都会有一个艺名
1: 哦，所以我要叫你金金老师。
2: 对对对对对。
1: OK， 好，我想金金老师，我们就从大多数的家长哈最直接的疑问开始好了哈。一般家长听到公幼私幼啊，包括现在有所谓的什么准公幼非盈利哈，哇，这些词好多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区分一下哈，这几个幼儿园它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2: 好，那之所以近年来会越来越多这一种，其实也是政府鼓励父母亲多多的生育而提供出来多种管

0: 到的一种选择。就像刚刚主持人有说，可能以前只有公立跟私立两种选择，你可能就会有点两难。那现在就出现了一种准公共以及非盈利，这个就是介在公幼跟私幼中间。好，那我们先从公幼来讲，公幼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可能附设在国小里面，或是公立单位而设立的，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公立幼儿园。那再来呢，其实有一种是非盈利，非盈利幼儿园呢，它其实应该说除了公幼外，另外三种其实都是私幼。那非盈利呢，它是也是私有的一种，只是它的场地，它的场地是由政府所提供的。所以现在你们会看到，其实在各个县市有一些，其实国小里面它也有一个幼儿园哦，可是它却不是公有，它是那个国小多出来的教室，但是提供给了一个法人，可能是某一个基金会提供给他，由这个基金会来策划成立一个非盈利幼儿园。
1: 哦，对。其实他即便在学校里面，但他不见得就是公幼。
0: 对，
1: 我还以为他就是公幼哎。
0: 对，他不是，所以有时候是，这个学校里面他就会有一个是公幼，有在一边是公幼，另外一边他就是非盈利。
1: 非盈利幼儿园。
0: 对，然后这个就是非盈利的部分。那再来准公共，应该不能说是准公幼，是准公共化幼儿园。
1: 什么叫做准公共化？
0: 就是他呢，也是原本的一间。私立，那他的场地都是这个私立学校自己去取得这个土地的租的或什么，那他为了让他的收托的人可以多一点，家长因为我们都知道私立就是学费很贵，然后家长负担比较大，可能没办法选，那政府为了让更多的家长可能可以来读这个私立，那这一家私立幼儿园他就要符合政府给他的六个规定，就是他的收费标准，他的老师的薪资，或者是他要每年一段时间要参加政府的考核评鉴，然后或者是他的建筑安全，以及他的师生比，还有他的教保品质，这六大面向要符合政府的一个规定，他都可以做到的话，他就可以参加到这一个准公共幼儿园。那好处是他的收费就会跟公幼是差不多的收费了。
1: 你是说不管是非盈利或者是准公共这个幼儿园，
0: 对，
1: 其实他们的收费就是说家长要掏的学费跟要那个月费，
0: 对，
1: 其实他等于是公幼，
0: 对，
1: 好像就没有像早期就只有公立幼儿园啊，私立幼儿园，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收费就其实蛮两极化的，
0: 对，差距蛮大的。那他现在就是在公立跟私立的中间变出了这两个非盈利幼儿园跟那个准公共化幼儿园，对，
1: 是。那我想听众朋友可能会蛮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说，那除了公幼之外，准公共幼儿园跟非盈利幼儿园，他们在教学上跟公幼是不是有一些的差异？他还是保有他们原先可能在创设幼儿园里面整个的教学的那个主轴跟精华点。
0: 对，他们其实收费跟公立是接近的，但是他的课程内容还是保有他们原本可能他是走什么样的教学，大概就是那个模式。然后以及他的我想一下，应该是他在收托的时间是跟公立公幼是不一样的
1: 哦，对，因为现在都双薪的父母嘛，
0: 对，
1: 双薪家庭有时候我不可能上了班，然后还要赶着下班时间去接孩子，
0: 对，
1: 应该说啦，现在的幼儿园放学的早，
0: 对，
1: 如果公幼的话，一般公幼都几点下课？
0: 公幼是四点下课。不过就像刚刚陈君说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双薪家庭居多，所以公幼现在它其实它的收托的时间也跟私幼是一样的了。它就是虽然四点放学，但是我们有所谓的延托，就是四点到六点，你额外缴一个费用，然后是可以继续留在学校的。
1: 是。
0: 然后寒暑假，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公幼就是有放寒暑假，寒假一个月，暑假两个月。那私幼啊、非盈利啊、准公托，他们都是没有的。对，他们就是持续上课嘛。那现在公幼它的寒暑假一样是没有上课，但是几乎已经全部会经由调查。现在我们的做法是因为双薪家庭多，所以我们会经由调查，只要开

0: 现在的规定是一个人我们就会开班、哦、
1: 即便整个学校公幼里面只有一个孩子他可能寒暑假有受托的需求，
0: 对，
1: 就会可能一比一的老师陪伴
0: 他，对，他就 会一样、哦、就一样会开班。所以其实现在公幼在寒暑假也是有所谓的寒假托育班跟暑假托育班，就是、哦、然后基本上参加的人是非常多的，
1: 真的、啊、
0: 因为政府有补助，所以呢其实是非常便宜的。你想知道多少钱吗？
1: 我不晓得，听众朋友应该很好奇、
0: 哦、非常之便宜，一个月只要2000块，
1: 一个月2000块，然后一整天可能就是早上
0: 八点到下午4点
1: 哦，
0: 对、
1: okay ，
0: 所以就是一个利多啦，就感觉得出来，政府有在这一块上面，就是为了让所有的家长都很愿意去生育小孩，不用担心就是无后顾之忧，所以给出了很多利多。
1: 是因为确实哈，当孩子上了国小。他即便寒暑假我们可以往安亲班放，但是好像幼儿园的孩子就没有办法，
0: 对、
1: 哦、所以真的政府在整个台湾的生育政策上面，在幼儿园这个部分也不断的在做一些的修正，给家长很多的福利。因此呢真的是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按着圣经所说的上帝要我们生养众多，我们真的不用担心我们养不起。当你有生的意愿并且有勇气去生养孩子的时候，你就有能力可以去过每一天的日子、哦嗯、所以我想继续我们来问一下晶晶老师，因为你本身自己在公幼任教这么多年、嗯、我知道在台湾的家长多数都有所谓公幼跟私幼的迷失，他们总是对公幼有一些的误解、欸、你会不会也常常遇到、有些家长对于公幼有一些的误解？
0: 嗯，我觉得会耶，就是应该说我已经也接近快要20年了，大概我觉得10年吧，可能为一个界。之前家长们最容易的误解是会觉得公幼都没有在教东西、
1: 嗯、
0: 就是来玩而已，好像都没有什么在教。那后来慢慢破除之后，其实进来就是家长可能对于教育的要求又就是更加提高之后，他们新产生出来的一个疑问会是，他知道你有在教，但是他想要的你有没有教。例如最容易被问到的就是有没有教注音符号、嗯、以及他们就会觉得你公幼出来的小孩，你去上一年级你都会跟不上，因为都没有上注音、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一个迷思。但是其实近年来连我自己跟可能同事们，我们其实一直都有在教，但是我们不是那种填鸭式的，就是看着黑板然后念啵，然后练习拼音啵一 b 什么的，然后再去书写，这种不是用这种填鸭式的方法、嗯、其实我们都有在教注音，我们其实是把它放入可能是歌谣中，好，今天唱了一首歌、嗯、那我们教他的题目是什么，他的歌曲名是什么，诶，带着他去拼一次，我们不会刻意跟他说今天我们来教你拼音哦，我们其实是在生活中无形中去带他拼。那其实我都会跟家长说，孩子是一个就是听觉性，他们听久了，其实他们就像一块海绵一样，其实就是慢慢慢慢就吸收进去了。然后我们讲故事他有兴趣了，他其实在阅读时间他会自己来阅读，而且我们班孩子阅读之后他会说，诶，老师这个跟上次他有念过的哪一个注音符号啵什么很像，然后他就拿过来问我，就说，哦，这对啊，就是上次那个么啊，我们猫咪那首歌的么，猫猫的么。那其实我们发现久而久之他们其实也就学起来了。其实我们有在就是注音这一块其实都有在教，那也会尽量的让他们在上国小前37个注音符号其实都会认识到，只是你没有感觉，默默的。那我会觉得其实除了学校之外，就是在家其实如果你有陪伴，其实他们就会认识的更多，那都不用担心。
1: 所以其实在早期可能对于多数的家长来说，他们的认知就觉得啊，反正公幼什么都没有教，特别我非常看重孩子到了国小、嗯、可不可以跟同学不要输在同一个起跑线、
0: 嗯、
1: 我的注音符号我是孩子一进去就会的、
0: 嗯、
1: 所以他们会非常在意这个。但是现在好像不是问题，对不对？因为可能在整个教学的方

0: 方针上面公幼是有一些的修正，可能没有要求孩子一定要提笔写字、写注音符号的字母、怎么去拼、但是在课程教学上已经有在融入了。
1: 对，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没有要分科教学，因为其实幼儿园就不是一个分科教学、我们都是融入式的，不止注音啊，其实数学概念一些数概念的东西我们也是可能在游戏里面就会玩到，然后就会带入进去，所以其实我们都会在，应该说我们都有亲子座谈会在开学之初，然后我自己的做法其实我会把过往的一些例子，然后可能呈现出来的一些成果，其实就会让家长看我是在这些无形中生活中的这些方面把大家会比较在意的认知这一块的认知二三四我都会这样讲把它放进去，那家长他们也就会了解了、
0: 其实多数的孩子应该说也不是多数孩子，全部的孩子他们都是在玩中学习，
1: 没错、
0: 因为毕竟他们还小，然后小孩子最主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玩，
1: 就玩、
0: 我觉得上帝的创造很奇妙、透过孩子的玩他就可以吸收到很多东西，从玩的过程里面我们会觉得好像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一个动作而已，或者是一个好像看不起来对他有任何帮助的唱跳、但其实他都是在吸收里面的精髓啊。
1: 好，
0: 那个精髓可能就像金金老师说的，你们可能是透过一些玩乐去融合了这一些注音符号的教学或是数学的教学，让孩子从里面慢慢的按着自己生命的质量去吸收。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不断线。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资深的幼儿园老师金宇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关于选幼儿园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私立幼儿园都加入所谓的准公幼行列里面哈。那在刚刚宇文老师的分享里面提到说，其实准公幼是由私立幼儿园来跟政府做一些的申请，它只要符合六大指标，其实它就是所谓的准公幼，
1: 准公共化幼儿园，
0: 准公共化幼儿园哦。那我想问一下宇文老师哈，其实当私立幼儿园加入准公共化的幼儿园行列的时候，这对家长来说，除了他每个月要缴的月费或者是一学期的学费有一些好处之外，在教学上到底跟他早期还没有加入有没有一些的差异跟不同？
1: 这还是会有差异的，因为其中他们要加入有一个其中一个指标是会有所谓的基础评鉴。那基础评鉴我觉得先课程先没讲之外，我觉得在教保数值上老师自己也会比较要求自己，然后这对于其实又在一些硬体的安全上也会更加的，因为要被检核，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然后再来是课程，其实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特色课程，我觉得特色课程会维持住，那他们也会因为需要评鉴，会再加入了一些可能他就会检视到自己原本课程中比较缺失的地方，那为了要能够评鉴，他们就会去补其他。那我觉得对幼儿而言是一个好事，因为他们的学习就会比较多元。
0: 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似乎他让孩子的学习是比公幼还要多元的，因为他保留他原本有的多元性那个方面的 那个教学，对不对？
1: 多元性应该是不管是准公共化或是公幼也都是一样的多元性。
0: 对，那这样子就不得不让老师也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说我知道像一般幼儿园他们在打一些招生广告的时候都有一些的教学名称，其实真的是让一些的家长母撒撒，这到底是什么？譬如说有什么蒙特梭利啊，然后有什么什么感觉统合发展课程啊，或者是我们知道的就有很多的双语课程，甚至在幼儿园里面还有外师来教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这一些课程它到底是怎么来区分，这些教学理念是一些什么，那身为家长我们要怎么去分辨？
1: 好，那就先来讲刚刚甄俊有提到的蒙特梭利，这个是私幼里面算是非常普遍也是很主流的一个教学模式。那其实蒙特梭利呢，它就是有分它五大类，日常生活、感官、数学、语文、文化的这个，它所由蒙特梭利这一个人他去创立的一系列有顺序性有规律性的一个教具。那孩子们来到蒙特梭利幼儿园，他们的工作他们都会称之为工作，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依照自己的兴趣，然后依照他那个时期他的敏感性，也就是他最喜欢从事什么，然后去选择他今天要完成的工作。那老师呢就会从旁观察然后引导。那他们有一个特色是他要学习在这个操作上去能够独立的完成，然后独立的收拾。
0: 可以跟我们举个例子，他们一般到学校所谓的进行一个工作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事情？
1: 他们应该是进来之后就是到了教室，那他们老师就会询问他，当然是前面自己物品都归类放好之后，那开始进入主要的工作的时候，老师就会跟他们讨论你今天想要操作哪一类的教具。那他可能是对于现在他可能对于串珠感到是兴趣的，那他就可以排定说我今天第一个工作我要去从事串珠，我要去做串珠，串珠完成之后我想要去日常生活可能有一个是擦桌子的，这个我想要去擦桌子这一块，那先跟老师定好这个工作计划之后，然后就再去执行。
0: 所以这个是一进到课堂教室里面，老师会主动跟孩子有一些可能拟定今天工作计划的讨论，

0: 对，
1: 好像有点类似今天老师的整个教学计划是去应应孩子的需要。
0: 对，他们就是比较提倡是以孩子自己的需求，因为就有蒙特梭利老师就有跟我分享过，这孩子他有可能一整个礼拜都是对于某一个可能串珠特别有兴趣，他们就会让他在那边去进行，然后孩子也会从中获得他一些满足，所以就是很以孩子为主。那他们养成的一个优势是他们很专心专注，能够专注在独立的完成某一件事，是蒙特梭利教学很重要的一环。
1: 这会不会有一个孩子突然就跟老师说，我什么都不想做，我只想发呆，
0: 哦，
1: 所以是容许的吗？
0: 说得很好，这个的确有，因为我也问过，因为我自己在公幼，我并没有不是走蒙特梭利的，然后我身边刚好有同学，我有跟他聊过这个问题，他说的确会有啊，因为不可能每个孩子都这么的独立自主，真的就会有我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那这时候就是考验老师的经验能力，他就会去引导孩子，去用一些引导语，然后让他去，欸，觉得某一个工作是很有趣的，然后就会有老师引导他，
1: 嗯，
0: 然后进，其实孩子有时候就是踏出那一步很难，但是踏入之后他就会开心去做了。
1: 有时候也需要透过大人的引导，
0: 嗯，对，
1: 让孩子去探索，
0: 没错，
1: 欸，我知道还有一个叫做华德福，哦，这个好像比较少见哦，
0: 对，
1: 这个是什么东西？什么样子的教学理念？
0: 华德福他的比较，就以前我们都会说他是有神秘的，神好像有一层神秘面纱的感觉，
1: 嗯，
0: 那我也有同学刚好在那个华德福里面工作，他就说华德福一个主要的理念，他们是以四季为主，他们是走大自然的，
1: 哦，
0: 对，他就是让孩子他们的主题，例如现在要进入秋天了，那他们的主题就会是跟秋天有关，去感受秋天的变化，可能有秋天的绘本，那一些秋天的手作，那因为他们会觉得要给孩子无限的想象跟创意，所以一个很特别的是当他们在叙说故事的时候，如果有用到一些偶，很特别，他们的偶是没有五官的，
1: 哦，
0: 对，他们就是一个娃娃，上面是白白的脸，对，是不会有五官在上面，因为他们会觉得今天我在用这个偶讲故事的时候，其实这个偶他的情绪是可以依孩子心里所想的而决定，他们并不想要去框架
1: 是什么情绪，有什么样子的表情，
0: 对，
1: 在这个手偶上，
0: 对，或者是遇到这件事，哎，你应该是要开心的，哎，可是不一定，所以他们是一个开放性的，让孩子自己去体验，
1: 所以其实相对好像也给予孩子很多创造的空间，
0: 对，
1: 发挥想象力的空间，
0: 嗯，没错，
1: 哦，所以这是所谓的华德福的教育理念，
0: 理念就跟着四季走，然后一个走大自然的一个路线。这样子，
1: 那我们知道有些招生的学校他们会特别打出一个字号叫做感觉，感觉统合发展，这个应该是在孩子整个成长过程期间，不管是任何一个教学里面都必须要融入的，
0: 没错，其实 感觉统合这个是 很必须的，就是不管你在哪一间幼儿园，孩子的哪一个阶段，他都是很需要，就像我们，应该说课纲，我们有所谓的课纲，就是复印孩子每一个年龄层你可能需要可以给他的一些各个面向，可能认知、语言、身体动作要给的，那在身体动作部分呢，我们就会知道说每天都要给孩子有30分钟的出汗性的大肌肉活动，那大肌肉活动里面当然就包括了你就可以放跟感觉统合的游戏运动进去，像跑步这种就是很正常的一个活动，那可能感觉统合我们就会搭配一些适合的教具，踩脚是踩着有一点有点像石头步道的那一种教具，让脚踩的感觉，然后去翻滚这类的，
1: 是是，我想多数的家长比较常听到的就是所谓的双语教学啦，因为毕竟在台湾啊这个社会上，我们会发现你有第二个语言、第三个语言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哦。所以其实在一些幼儿园当他们主打双语教学的时候，是不是他只是譬如说是蒙特梭利，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一般的多元的教学理念，或者是华德福里面其中的一环，还是其实双语幼儿园它这样的教学理念就是单纯

0: 个独立的一个，
1: 应该说蒙特梭利跟华德福这里面其实不会出现双语教学。
0: 哦，真的啊？
1: 对，因为他们其实主打双语教学真的都是那些美语，就是美语为主的学校，那通常他们就会配有一个外师，或者是有段时间外师就会卡进去上所谓的美语课。那通常他们主要进行的模式就会是一个主题教学，或是单元式的东西。因为在蒙特梭利跟华德福这一种，他们需要的互动跟引导的是很多的，这个如果双语进去其实孩子是不太能够接受得到。对，所以其实双语教学就是他们真的就是蛮主打，就是很小就让他在生活中就是有很多很多接触第二语言美语的机会。
0: 嗯，
1: 对，
0: 是是。所以我觉得透过金金老师的分享，我才知道原来在一些特殊的教学风格里面其实是不会混杂美语的，它就是非常独立性的东西。
1: 对，
0: 那我想多数的家长真的是被市面上五花八门的幼儿园的一些教学理念啊打得也乱七八糟，就是我到底该怎么样子选择哈？所以呢，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建议一下，就是说，一般家长究竟要如何去判断哪一个教学理念、哪一个教学风格比较适合自己的孩子呢？
1: 嗯，我觉得就是很多的课程理论，我必须先讲在前面，我觉得每一种课程理论都没有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每一种课程理论其实都是帮助孩子的。那所以就是取决于你，可能我觉得可以看孩子的个性。因为举一个例子，我有朋友他自己就是也是本身也是幼儿园老师，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的孩子非常的就是比较注意力不集中，非常的分心，那他就会觉得他孩子的气质适合去到蒙特梭利的幼儿园，因为他们主打专注。对，那然后他就觉得这样子或许就可以帮助他的孩子。然后但是呢，另外一个朋友他的考量点，他也是觉得小男生很好动，那他想送去公幼，因为公幼的户外活动就是场域大，然后他可以很好的发泄他的精力，然后再加上他觉得这个公幼他的课程是也是以孩子为主，然后可以跟孩子去探讨很多不同的面向，那是他喜欢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一样的气质的孩子，你也可以去选择不一样的教学的模式，然后也蛮取决于家长自己，跟家长自己想要的理念有关。所以我会建议家长，你自己孩子了解后，在你选择之前，你可以去多听每一家，其实他们都是敞开大门，都会欢迎你去看看去听听，所以可以去听完之后然后再做判断。还有一个是可以询问，我觉得询问亲朋好友有读过的，我觉得那种直接性的经验也是可以参考的。
0: 是，其实真的对于家长来说，选择幼儿园会碰到很多的关卡哈。究竟这个环境喜不喜欢啊，这个老师看起来顺不顺眼啊，或者是说他的教学理念到底跟我一不一样，好，或者是我的孩子究竟会不会喜欢哈？我想从学校的教学形态内容哈，到整个刚刚真君所分享的，都是我们在选择幼儿园上面需要去考量的。我想在选择幼儿园一般比较不是靠名气啦，就是说这个好像幼儿园广告就是打得很大哈，名气超好的，或者是网络的评价的还不错，因为我们知道网络现在可以灌水嘛，所以就像刚刚金金老师说的，你可以实地的走访，然后再就是问一些亲朋好友，因为毕竟他们真的去孩子送过去，他们经历过哈，所以我们呢稍后休息一下，我们会请金金老师就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我真的实际要去参观幼儿园，为我的孩子选择学校，那究竟我的观察重点要放在哪里？我们听首诗歌，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响。我想我们在选择幼儿园的时候一定会实际上去参观幼儿园，像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子的过来人的妈妈，一定会去参观一下幼儿园。但是我发现大多数的家长，不晓得是不是跟我一样，在参观幼儿园的时候我们还真不知道我们要看些什么，可能就看看这个幼儿园的坪数大不大啊，空间够不够我的孩子活动啊，然后再就是看看它的设施设备是不是够新啊，不是那种旧要坏要坏的。我想可以来请教一下余文老师，如果今天我要去参观一间幼儿园，你会建议家长在参观观察的过程当中要掌握哪一些重点，哪一些地方？比如说可能是看看师生的互动啊，或者是说是不是看看他课表设计，这一些究竟我们观察的重点要在哪里？
1: 好，那我觉得就实地走访幼儿园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我们就把它从软硬体来分好了。那就像刚刚曾君说的，其实硬体不要想说只是看这些好像很粗浅，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硬体，因为孩子真的是需要一个活动的空间。我觉得可以去看看他们的户外活动的空间的大小，因为孩子真的需要一个大的地方去活动，其实对于他这个阶段正在生长也是很重要的。户外的空间，然后以及教室的大小，那其实我还会去上厕所。

对，我觉得其实厕所的环境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你去看厕所环境，你就可以知道，哎，这种小地方他们有没有在意。那我觉得有在维持、有在意的这个原。

0: 理念，那我相信每个家长你心里也会有一个自己比较想要的方式，那你可以透过跟园方在聊天的过程中去了解他们的教学理念是不是你喜欢的。
1: 那我们一般要怎么跟老师或者是在参观的时候跟园长聊我们的整个想要问的问题，究竟应该要问哪一些问题会比较恰当？
0: 我觉得可以问说孩子们他们就是上课的时候都在上什么。对，这样子就是还蛮，他就可能就会跟你分享他们上的方向是可能有哪些方向，然后再来就是可以观察一下，就去那边有看到小孩，先观察一下这些小孩跟老师的互动。对，然后我觉得再可能就有几个可能家长比较在意的点，例如你可能会想要比较要求想要有美语的，就是哦对，那我就会觉得在出门前可以事先把问题列下来。对，你再一点点，例如你想要知道你有没有英文课程，那你也可以把它就是列下来直接询问。再来你可能会想要知道他们的除了英语课程上有没有其他，有的会在意有没有才艺课程。对，你也可以把它记录下来，或者是今天你知道你的孩子是非常的好动，可能坐不住，那你就可以问说，那假如就是如果你们遇到很好动坐不住的孩子的时候，通常都你们都会怎么处理？对，然后就可以听听看他们针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那大概心里就会有个底。而且我觉得有时候聊天过程中其实有没有缘，投不投缘，其实借由聊天过程中大概心里就会有一点点的感觉。
1: 所以其实当我确定要去参观这间幼儿园帮我的孩子选择学校的时候，我一定要事先预备，那个预备是我要先在家里面想好我去到那边我要问老师什么问题，
0: 对，
1: 好，带领我参观的不管是老师或者是园长究竟我要问什么问题，我先要预备好，而不是好像我都没有预备就去了。因为当我没有预备去我感觉不错的时候，那总是我的感觉，可是有时候那个感觉当孩子实际上进入这所园所上课的时候，可能对我来说又有一些的落差。
0: 没错，
1: 所以其实跟老师的询问很重要。
0: 对，
1: 对不对？再来就是我觉得刚刚余文老师讲到一个重点，一定要去洗手间看一下，我觉得这是一般家长会忽略掉的，我们都只会看他的环境啊设备，但我们就不会特别想要去厕所看一下。OK， 好，但是我想家长最害怕的还是老师啦，因为我们知道幼儿园的虐童案件总是会发生嘛，那但是我们在参观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跟老师有一些的互动啊，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很放心的就是把我们的孩子交给学校？因为可能我第一次的参观，包括我之后把孩子送去学校之后，我跟老师的互动我到底要怎么去拿捏跟观察？
0: 我觉得如果孩子已经进到学校后，其实因为通常他幼儿年纪很小，基本上都家长亲自接送，那在接送的过程中就是一个跟老师面对面很好的讲话的时间，那其实就是就可以透过那个时间询问老师孩子在学校今天的状况，那你也可以从孩子的就是回来的反应上去了解，这个班级他是不是喜欢老师，他是不是喜欢的。
1: 所以孩子喜不喜欢这个老师其实就可以透露出这个老师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孩子，对不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从孩子的表现上来看，不过会有一个特例，也就是刚不能一两天就去断定说到底是适合还是不适合，因为孩子新刚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他一定会陌生，他会有所压力，他会有分离焦虑，那可能回来之后你问他可能他也不会讲，或者是他就是说我不要，我不喜欢，我不喜欢，然后但是呢这个你可能要用温柔而且坚定的话语跟他说，哦，妈妈可以了解你，因为刚去都不认识你，很紧张， 对不对？你很想留在家里跟妈妈一起，先同理他的感受之后跟他说，但是我们

0: 长大了就是要去上学，你要多去，你才会发现有好玩的地方，然后透过就是每天同理他，但是还是就是要再把他送去。因为很多家长容易犯的一点是，他可能今天这样，他想说好吧，那明天先放假一天，好，后天再去。
1: 对，我想这个比较容易出现在当孩子进入幼儿园之后。我们知道刚刚于文老师有提到所谓的分离焦虑嘛，哈，一般来说幼儿园刚开学哦，一定看到很多孩子在那边哭啊，然后抱着家长的大腿，就是不要让爸爸妈妈离开，就说我不要上学，我不要上学哈。其实你们应该常常也会面对到很多这种孩子进入到园所之后哭闹嘛，哈。
0: 对，
1: 那这个老师你都怎么处理啊？
0: 通常我们其实在事前就会先跟家长打预防针，说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形，那当场家长就是要断舍离，真的一定，我可以同理他们。我说我自己也是当妈妈的，我知道真的会很就是很不甘呐。但是你就是放给老师，因为孩子就是这样，你在旁边的时候，他永远是绝对他自己没办法跨出那一步的。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把它扒下来，
1: 就是一定要狠心，
0: 狠心就是手脚，然后扒下来之后就抱进教室，然后你们一定要相信老师，就是我们都是很有经验的，我们就有18般武艺就会展现出来。然后孩子其实分离之后，他大部分90%的孩子其实他就可以透过各式各样的转移注意力的方法，其实他就可以去平复他的心情，然后就可以跟着班上一起去进行了。
1: 刚刚于文老师你也提到说，其实有时候孩子的哭闹不适应，他并不是只有一两天，是持续可能一个礼拜。但是有些家长可能就会心软，就说啊，那好啦，就请假不要去学校啦，我们再让他用慢慢适应的方式，让他开始衔接上幼儿园的所有的课程。好像家长不太适合这样做，对不对？依照你的教学经验来看，
0: 对，就是我觉得不太适合这样做，是因为其实孩子都非常的聪明，他会知道这个方法有效，他下次就会觉得他哭一下闹一下，他就又获得一天可以不用去。那其实他越有这样的经验，其实他越很难衔接得上。我们真的就是要稍微狠下心一点，然后就是把他交给老师。那其实事后也可以私下询问老师进班之后的状况。那如果他进班之后状况其实 OK 的，那我们就知道他其实就只是在那个 moment 很难以跟家长做分离。那家长可以慢慢去，当然不是说啊一直哭也都不理他，就是我们要去观察的是他可能他的情绪的层次。你可以发现他刚去是情绪很激烈说不要不要，但是你可能发现过了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他虽然也是不要去，但是情绪的频率减少了，强度减弱了，那其实你就可以感觉出来他有慢慢在习惯。对，
1: 其实我在想说现在的孩子几乎都是独生子女比较多，是不是他们应该会很喜欢上学，因为有很多的伙伴。
0: 我觉得应该他们的心里很为难，我觉得像真君讲他们会很想有朋友玩，但是呢因为独生子女都被照顾得很好，所以呢他们来到学校很多事是要自己练习做的，他会觉得这一点是他一大罩门，因为很累都要自己做，
1: 因为在家爸爸妈妈都做好了，
0: 对，
1: 可能阿公阿妈也都帮他们做好了，
0: 对，因为
1: 所以在这里应该也是要鼓励我们听众朋友要生养众多，然后一个小孩真的是不够，要两个小孩恰恰好，那三个小孩呢就不嫌少。OK， 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当我们谈到幼儿园选择的时候，多数的家长都会希望我的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上，最好的学校可以让我选上，但是到底是不是最适合孩子的呢？可能关键是在于家长需要放下更多属于他们自己的焦虑啦，所以我不晓得在最后的时间里面是不是可以请于文老师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究竟我们要在对于选择幼儿园这件事情上面，家长究竟要做出最适合孩子跟家长的选择，有什么是最重要的关键？
0: 好，我觉得应该是每个家长心中其实就会有一个蓝图在那里，会希望的孩子在哪一个学校，然后未来是成为一个

0: 什么样的人。那我觉得刚刚曾俊说的不要输在起跑点，我也认同，但是我们不要输在起跑点的要是孩子的那个态度，我觉得我们要赢在起跑点是培养他正确的态度。那你的这个蓝图要达成，除了老师这边也会琢磨，那我觉得其实更多的要去付出的其实是家长，因为我们就是要陪伴他。陪伴其实是一个非重要重要的一个 很好的武器。你一旦陪伴他之后，其实啊，你想要的一些蓝图啊，或者是想要养成他什么好习惯，其实都可以透过家长的陪伴，然后来让他可以得到很好的成效。我就举一个自己的例子，就像大家都会希望自己孩子能够专心下来看书，但是如果你没有陪读，就像我家自己两个孩子，我们就发现，哎，同样父母生就有差。老大很喜欢读书，但是妹妹就会比较没办法定下心来。那我们回头想，哎，因为老大陪的比较多，对，通常老二出来了还要顾老大，就会比较少陪伴。所以我也常常会鼓励我们的家长，不要过多的焦虑。就是稍微放慢一点脚步，慢慢陪着他走，慢慢陪着他，然后要相信老师，然后就是亲师生三者要一起努力，这样子我觉得孩子的一个学习的旅程会很愉快。
1: 是，真的，陪伴真的是孩子最大的祝福，也是在整个家庭教养上面最大最大的动力，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不管走这一生的道路，面对怎样子的问题，因为他想到父母亲曾经的陪伴，他这个陪伴就成为他生命动力的养分哦。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晶晶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分享哦，透过他的专业告诉我们说，究竟选择幼儿园我们要怎么来挑选哦。如果听众朋友你或者是周围有一些的朋友正在选择幼儿园，或者是考虑是不是要转换幼儿园哦，我非常祝福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可以成为你很大的帮助哦，知道究竟我要如何来思考跟转换，好，才能够真正是孩子的需要。我再次谢谢于文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呢都顺心如意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呢，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我们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让他们聊一聊他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遇见爱，在生活当中实践爱。这个过程呢，有许许多多的感人的故事在我们当中哦。在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这位好朋友呢，他是一位牧师，他一生呢都在为传福音的工作努力啊。他的生命的改变呢，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改变。在他生命的早期呢，他是一个顽劣分子哦，也就是呢，在他年轻的时候呢，不学好哦，然后呢，学坏啊，然后走上了一个人生的歧途哦。那时候我们常说哈，哎呀，他不是那种所谓好孩子啦哦。那但是呢，他很奇妙的生命后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是因着他认识了耶稣，他遇见了这个基督的信仰。后来呢，这位呢好朋友呢，他就选择相信耶稣，并且做了传道人哦。那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特别的，他这一生呢都在传递爱。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这位好朋友呢，是施福春施牧师哦。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生命是怎么样的戏剧化的改变哦，浪子回头的故事真的是很特别哦。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施福春施牧师。Hello， 牧师你好。
1: 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跟施牧师哦在聊的过程当中哦，我知道施牧师其实您人生有非常一个戏剧化的改变。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年纪已经退休了嘛，对不对？可是，在您早年的时候，在年轻气盛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跟现在整个的气质是很不一样的。像你现在气质真的是非常的温文儒雅哦，然后感觉上是非常和善、慈眉善目的一位长辈哦。可是就我了解，其实，在生命的比较年轻的时候的早期，那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哈。那而且在那个时候呢，你还经历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那后来才信了主的，
1: 哈。
0: 所以我们很想要了解一下，你那时候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早期的自己是怎么样一种状态？后来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选择了相信耶稣呢？
1: 好的，谢谢。感谢上帝的恩典。确实，我以前的这个给人家的对不起，以前我给人家这个形状，确实常常是恶形恶状的哈。
0: 恶形恶状，那时候大概几岁的时候啊？
1: 我很年轻的时候，大概20岁左右的年龄的时候，
0: 恶形恶状，为什么呢？

0: 家庭环境有什么样影响吗？
1: 其实我从小在一个传统信仰的家庭里面来长大。
0: 嗯。
1: 我的家乡是台南麻豆，那麻豆有一个远近驰名的一个大的庙宇，
0: 嗯，
1: 叫做麻豆代天府。每一次当这些所谓的神明出巡的时候，
0: 嗯，
1: 我就看着这些，一方面感觉到很惊讶啊，一方面也感觉到害怕，就说，哎，为什么他们这个把全身这个弄得这里伤那里流血的，怎么不会有事情呢？所以对这样的一个信仰，我是抱持着一个这个敬而远之的这样一个态度的。
0: 是
1: 那其实我家里面的对门就是一个天主教堂
0: 哦。
1: 那我初中所念的学校又是一个天主教学校，但是这个信耶稣对我来讲可以说是远在天边，遥不可及了。那小时候因为我家里面这个是做生意的，做矿油生意，当时候台湾各地的这个加油站还没有普及，还没有到处有加油站，所以很多人这个加油是要到这个私人的公司去的。我家里面就是经营这个矿油生意的，非常忙碌当然父母亲也赚了很多钱但是呢对我们小孩子来讲那并不是我们所期盼的
0: 父母亲很忙
1: 对他们非常的忙。那甚至我刚刚讲我们是初中的年代的嘛，初中最后一届，那他意思是说国小毕业你还要参加联考你才有学校可以念所以在学校常常要恶性补习啊等等，也常常因为这样的缘故被老师这个鞭打，就是家常便饭父母亲又忙碌于工作，然后很少能够关顾到我们的心情那别的同学们呢，他们可能这个呢闲暇之余就可以跟着父母亲出游那这个对我来讲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还要帮忙照顾店里面的生意所以从小就感觉到说非常不快乐然后我父亲的这个脾气也是相当暴躁的所以如果我们做错一些事情常常也是挨来是这个毒打这个，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打回到家又动辄动辄得救这种情况所以孩童的阶段或者是青少年阶段心里面是充满的愤怒的感觉到是这个不晓得我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就一种叛逆的心油然而生甚至有一次我愤怒到一个地步，我拿着刀子追我的妈妈这个都是陈年往事的现在回想起来，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怜悯临到我我今天不可能是成为一个传道人的。那我提到刚才梁慧问到说，哎，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后来改变了我的一生，改变了我的信仰那我刚才提到说我这个孩童青少年时代非常不快乐，
0: 听起来那时候有点像流氓的感觉。
1: 是啊
0: 后
1: 来我终于离开我的家乡，我到高雄去了因为这个我去到高雄一间专科学校，高雄工专念书那从此就远离了我父母亲的掌控所谓天高皇帝远，对我来讲是天高父母远
0: 是
1: 从此这个摆脱了父母亲的掌控。那头一年我还这个中规中矩的反正按时候到学校念书等等因为我住在亲戚家里面。
0: 是。
1: 第二年开始我就跟我父母亲要求，我不愿意住在这个亲戚的家里面，感觉有一种寄人篱下的那种感觉。

0: 那我说哎，这样我在学校附近租个房子，离学校也比较近，比较都有时间来念书，哎，这是很好的理由，我父母亲就答应了。可从此之后，我就过着一个真的是所谓天昏地暗，过着一个真的是难以想象的日子啊。别人是我念的是电机科，对别人来讲，电机科可能就是电子跟机械，可对我来讲呢，我的电机科是电的叽叽叫，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在念书，我从来不念书的，所以上课期间就翘课，跑到外面去撞球，那个时候撞球还是一个常常要被警察追的，然后呢，跟同学们呢通宵打麻将，赌牌。那个日子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个非常黑暗，可是呢对当时的我来讲，似乎这样子的情况才能够暂时让我心中的那些不快乐得到暂时的一个所谓的快乐，一直到我这个学校，这个不好像很不容易的毕了业，服完兵役之后，我的父母亲呢，那就不让我待在南部了，因为待在南部呢，我的所有同学都还在那里嘛，我又要跟他们接触在一起，所以他就硬逼着我，让我只身上到台北来工作。在台北工作一年多之后，我就生病了，病倒了，有一天在上班的当中突然就晕倒，所以被同事们就辗转送到了台大医院，送到台大医院。那个时候的情况是非常的危急，里头大出血，然后医生就帮我急救，暂时稳住了我的生命的迹象，可是什么原因造成呢？他们在进一步的检查发现到我的右胸腔二三肋骨的地方，这里长了东西，所以他们就紧急动刀，那个时候我妹妹也刚好从这个学校毕业，就分派在台大医院，
1: 妹妹是护士，
0: 对对
1: 护理师，
0: 对，我妹妹是护理师，那更是真的是我一生里面的贵人，因为刚刚我提到当我在高雄工专那时候这个情况，我们讲的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后来我父母亲知道了我根本不是在念书，而是整天鬼混，打麻将等等这样的情况，非常的伤心，非常的气愤，后来这种情况呢我妹妹也知道了，她就开始来关心我，那个时候她已经信了耶稣，认识了耶稣，所以他就从台北寄一些福音的刊物，比方说像宇宙光杂志啊，
1: 是
0: 里面有很多的那些的见证，感人的真实的故事。可当我收到这些的时候，我看都不看就把它丢在垃圾桶，把他的好意呢就丢在垃圾桶的当中，可是等到当我最危急的那个时刻的时候，送到
1: 了
0: 台大医院，对，然后我开刀的那一天，他就跟着进去了开刀房，本来家属是不能的，那因为他又是本院的这个
1: 护理师，
0: 对，就这样子特别允许他进去。结果一开刀之后，医生马上跟他讲说：“米斯，你要有个心理预备，你哥哥的情况恐怕不好。”马上送病理科化验。那刚好病理科的主任也是一个组内的这个朋友，所以他就很快的这些报告出来了，是恶性的肿瘤，
1: 癌症啊，
0: 对，对不起，那叫做空洲萨科嘛，软骨肉瘤，
1: 是，
0: 也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软骨癌症，那是一个全世界罕见的癌症，
1: 现在就算听起来也是觉得很少听到，到现在也之前我都没有听过有这样的癌症，很少碰到的，
0: 确实。

0: 我后来有几次住院，
1: 嗯，
0: 住院之前医生大概都会做一些过去的一些病例的了解嘛，
1: 是，
0: 问说有什么毛病，有什么毛病啊，然后问说有没有得过癌症，我说有啊，
1: 嗯，
0: 他说什么癌症，我说是空中撒空嘛，软骨癌症，
1: 嗯，
0: 他说哇，那你还能够活着啊，
1: 嗯，
0: 恭喜你啊，
1: 嗯。
0: 因为当时医生跟我的妹妹跟我们的家人讲说我的情况，他们去查这些的、啊、全世界的病例、啊、我大概是在第八个病例当中、
1: 嗯
0: 啊、所有的这些发病的病人当中几乎都是年轻人、
1: 嗯
0: 啊、几乎都好发于年轻人，然后没有一个活超过半年的、
1: 嗯
0: 啊、少的话三个月就走了，这样的情况、嗯，所以对我来讲、哦、晴天霹雳，虽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真正的病情、
1: 嗯、
0: 可是那个痛在我的身上、
1: 嗯、
0: 后来医生为我安排做、哦、刚讲就先做的这个开刀的治疗嘛，后来再进一步的评估放弃了化学的治疗、
1: 嗯、
0: 因为觉得对我来讲没有用，
1: 没有用了，
0: 更痛苦、
1: 嗯、
0: 所以再做了一个钴六十放射线的治疗，
1: 嗯，
0: 这个治疗呢，哇，就产生很大的后遗症，
1: 嗯，
0: 我是从这个前面这边照过去了，连我的背部都会有烧焦的那样的痕迹，
1: 哎呦，真的好痛苦哈、哦哦。
0: 然后之后就天天发高烧，
1: 嗯，
0: 每一天发高烧都烧到40度以上、嗯，哦，整个人就是这个抽筋发抖，
1: 嗯，
0: 哦，胃寒，胃寒，就说。嗯，棉被再盖怎么都没有用、
1: 嗯
0: 啊、后来医生说、啊、这个这是个败血症，随、
1: 嗯、
0: 时都会做、
1: 嗯、
0: 本来他们告诉我父母亲说你的儿子大概顶多半年、
1: 嗯、
0: 现在又告诉他们说随、时都会做、
1: 嗯、
0: 哇，真的是对老人家来讲这是情何以堪，
1: 是
0: 心中的难受痛苦，真的是、
1: 嗯
0: 啊、难以理解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就在这样一个无可指望当中的时候、
1: 嗯、
0: 感谢上帝，我妹妹因为是在高中的时候她就显性的主，
1: 是，
0: 所以她现在知道医学上、哦
1: 嗯、
0: 对哥哥这个病是一点也爱莫能助，
1: 是，
0: 所以她所能够、哦、寄望的就是、哦、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带到上帝的面前，
1: 是
0: 他所依靠的主面前，他也恳求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为我祷告、哦、所以当他开始的发出这样信息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的教会的、
1: 嗯
0: 哦、朋友们来关心我，一开始我对他们是这个呢、嗯哦、相当的排斥的，
1: 是、
0: 哦哦、可是呢他们还是锲而不舍的来关心我、
1: 嗯嗯、
0: 我曾经对他们来讲说、欸、不要再说了、
1: 嗯、
0: 你再说不要管我，不要这个怪我翻脸不认人、哦、
1: 是
0: 等等、哦、在病痛当中脾气非常的暴躁、
1: 嗯、
0: 会摔东西，把这个病房的玻璃、这个保温瓶都打破等等、
1: 嗯
0: 哦、可以说是弄得这些护、哦、理人员也不晓得怎么样来对待我，然后这样的情况持续的下去，然后这些教会的朋友们他们也持续的来关心我，有一天他们再来了就站在我的这个病床旁边，
1: 嗯，
0: 可是什么话也没有讲，
1: 是，
0: 我就觉得奇怪，那、啊、你今天怎么都不讲话呢？后来我自己想想都觉得很可笑，
1: 嗯，
0: 因为我之前才跟他们讲说你们都不要跟我讲什么，免得我翻脸不认人这样子、啊嗯、所以他们来看我的可是不敢讲什么话，上帝的怜悯啊，后来那一天他们就唱了一首诗歌给我听，没有想到这个诗歌一出来一听到这些的诗歌里面的歌词啊，哎，我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掉、
1: 嗯、
0: 他说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这句话就深深的打动我的心了、啊
1: 嗯、
0: 我不就是在黑暗痛苦绝望中吗？可下面接着继续说呢，有一

0: 属光明照进在我心，他就是那称为奇妙的救主。他就透过上帝很奇妙，透过这样的诗歌打动了我的心，让我感同身受，让我知道我真的是在痛苦绝望中，可是他告诉我有一丝盼望，
1: 是、哦、
0: 那就是救主耶稣基督，他情愿来受苦，他要来洗净我的罪，他要把我从我的软弱痛苦当中救拔出来、哦、就这样子那一天
1: 是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啊。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施福春牧师，他在谈他自己在病痛当中啊，怎么样子的走过来的啊。那我们来听这首诗歌《耶稣你能》啊，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施牧师呢，他在他生命在病痛当中，上帝是怎么帮助他的？

0: 亲爱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好听的歌曲和您分享啊。在这个诗歌当中呢，我们回应了刚才施福春牧师呢他所分享的他在病痛当中的状况啊，请牧师继续跟我们分享。
1: 是的，感谢上帝的恩典，就在我最无可指望当中的时候，上帝透过这些爱主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持续不断锲而不舍的关心我。所以有一天当时候来到的时候，神透过他们所唱的这首诗歌打动了我的心。那一天我做的人生的一个重要的抉择，我跟着他们一句一句的来邀请主耶稣进到我的生命中，他来拯救我，我接受他成为我生命的主宰，成为我的救主。很奇妙的就是说，我那一天接受了这样的祷告之后，
0: 是
1: 我之前不是天天都发高烧吗？
0: 嗯，
1: 都40多度。那一天之后，好像一个分水岭，我再也不再发高烧了。
0: 嗯，
1: 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极大的震撼。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临到呢？
0: 嗯，
1: 就好像圣经所讲到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上帝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就是当我打开我的心门啊，来邀请他进到我的心中，成为我的生命的救主跟主宰的时候，
0: 是，
1: 哎，我的病情就开始有一个奇迹式的一个转变，
0: 好转。
1: 对，感谢主。
0: 那后来的话你没有发高烧，但是那时候医生不是说你活不久了吗？
1: 是，可是那个时候我还不晓得我的病情那样严重。因为我的家人不敢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不敢告诉我呢？因为有一天他们本来预备要告诉我的，只是 那一天在病房的当中呢，这个刚好在上演一部这个连续剧，里面描述到有一个病人他得了癌症，
0: 是，
1: 然后家人们就哭哭啼啼的在那边，我就脱口而出说，人若是得了绝症自己了结不就好了吗？何必要这样的拖累家人吗？这句话脱口而出，我的家人听在耳里，哇，所以把那个原本要跟我说的话又收回去了，又吞回去了。
0: 所以后来的整个病情的发展，你因为其实话你是就是康复了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耶。那这个是你后来就离开医院就康复了吗？还是说这过程当中还有发生什么事情？
1: 是离开医院之后，我妹妹就仔细的关心我，把我带到的教会，我就开始了有一个教会的生活。
0: 是，
1: 可是你知道人的心常常是非常软弱的。当我的身体开始好转之后，我会就慢慢的把这个我现在的身体的好转就不归给上帝了。就觉得说，哇，台大医院的医生医术好，就帮助了我等等。神的怜悯，后来神就允许我的病痛又开始这个发作，
0: 又复发了，
1: 又复发了。
0: 后
1: 来我在病痛的当中，我再次复发的当中，我才知道我的真正的病情
0: 这么严重，
1: 是那样的严重。因为有一天我在教会的这个团契的当中就看到他们在传一些所谓的代祷信件，其中就有一个是我妹妹所提的代祷的信件，说请为我的二哥他的软骨癌祷告。

0: 什么时候得了癌症啊，我怎么自己都不知道啊。
1: 嗯，
0: 然后赶快的我就跑到台大医院的一些的贩卖医疗书籍的地方，我就买了书回来对照一看，才知道病情是那样的严重。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把自己扶在主的面前说，主啊，若不是你的慈爱怜悯，我早就不在这个地方了。
1: 嗯，
0: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就全心开始全心全意的来信靠他。
1: 嗯，
0: 上帝的恩典怜悯也就更加的来临到。虽然我了解了这个病情之后，我知道说癌症我们一般有所谓的5年的存活率，
1: 对，
0: 所以常常这个癌症的治疗之后，医院大概会持续追踪个5年这样的情况。
1: 嗯，那你的癌细胞后来是不见了吗？不然为什么医生都说治疗没办法再治疗了，那癌细胞还在啊？
0: 后来上帝的真的是上帝的怜悯啊，我只能说这个是神经的一个超自然的
1: 超自然的神迹，
0: 哦，让我能够从那样的医生医学上认为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我的病
1: 就好了，
0: 痊愈。
1: 哦，所以是一个神迹嘛，等于癌细胞就没有了嘛。
0: 对对对，后来我也克服了这些的那种所谓五年存活率随时会再复发的这种情况，那种恐惧。
1: 哦，
0: 那因为我知道，就说即使我的这个病将来可能如果再复发的话，
1: 嗯，
0: 我也知道我是要到哪里去，
1: 是，
0: 我是要到上帝那里去，
1: 是，
0: 那是一个好的无比的所在，
1: 嗯，
0: 那是一个回到上帝爱的怀抱当中的一个所在，所以我就心里面没有恐惧。
1: 嗯，
0: 我记得那时候常常每一天陪伴着我入眠的是一首诗歌，
1: 嗯，
0: 我知谁掌管明天。
1: 是，
0: 我每一天唱着这样的诗歌，
1: 是
0: 一边掉着眼泪，一边心中充满了感恩。
1: 嗯，
0: 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
1: 嗯，
0: 他引导我做前面的道路。
1: 嗯，所以呢，因为呢，这个在这个软骨癌啊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一个神迹哦，就是上帝的医治哦，让你居然康复了，而且没有再复发，这是一个神迹啦。因为全世界得这个都是死亡的，而且没几个人得嘛，哈。所以我知道您后来就是决定全心信靠上帝，而且后来您就做了传道人了。好，那这个传道人的工作呢，他就是要做这个福音工作。就是带领别人来认识耶稣嘛，哈。那你要不要谈一谈您呢？就是当传道人之前跟之后的一些人生的价值观的一些差异啊。
0: 好的，
1: 嗯，
0: 当传道人之前，或者是说在信主耶稣以前，
1: 嗯，
0: 我的人生当然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生，
1: 嗯，
0: 所以我所做的一个每一个决定，或者所踏出的每一个脚步。都是以自我为出发点的。
1: 是，
0: 比方说我年轻时代，哦，常常看到一些不公不义之事，那我就想说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我想要去改变这些，嗯，所以年轻时代我会除了那个打麻将这些等等之外，
1: 嗯，
0: 我也热衷相当热衷于这个政治，
1: 哦，
0: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去帮人家助选，
1: 是，
0: 这个疯狂式的这样的情况。可是等到我后来信了耶稣，或者成为传道人之后，
1: 嗯，
0: 我发现到说如果人的心没有改变，
1: 嗯，
0: 外面的这一切无论是政治的改变，无论是经济等等的这些改变，
1: 嗯嗯，
0: 没有办法带给我们真正内心里面的那个平安，
1: 嗯，
0: 或者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真正的和平，
1: 嗯，
0: 所以这个成为传道人前后的那个价值观就完全改变，
1: 嗯，
0: 以前是认为我可以做一些什么，
1: 嗯，
0: 现在成为传道人之后我知道我不能做些什么，
1: 嗯，
0: 除非神参与在其间，
1: 嗯，
0: 我才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做一些什么。
1: 嗯嗯嗯，那其实在信仰当中经历神迹哦，这病啊就好起来了嘛，哈。我像我之前也听过有些人也是因为他信基督教，信耶稣，然后 他很难医的病哦，很神奇的，就是经历神迹啦。我们说就是。

0: 上帝就是让他经历神迹，他就病就好起来了。那但是经历这样一个神迹呢，就会兼顾这个好像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信仰，就会更认真的相信他嘛。那但是更认真的相信他，跟这个所谓的做传道人，这是两件事啊。因为有些人他也经历了神的帮助，他更认真的相信神，他可能会有比较有更多的捐献啦，或者是他可能就工作当中就是更努力啊，等等的。那但是做传道人，他是一个工作，他是选择一种工作。
1: 是。
0: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做传道人呢？
1: 好的，我只能说这一切都不在我人生的规划当
0: 计
1: 中。
0: 划里面。
1: 对，全然是上帝的爱激励的我，感
0: 哦，
1: 动的我。
0: 所以是上帝要你做传道人吗？
1: 对，等于是被他的全然的爱所感动，就觉得说我一生，我盼望用我一生余下的这个时光。来跟随主，那么来传扬主，来荣耀主啊！那这个是这个世界上少我一个人去做那个我原来的工作，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多一个传道人，他可以帮助很多的人，很多的家庭，
0: 是。
1: 影响很多的事情，影响很多的家人，带给他们生命中的盼望。这个。我相信只要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我想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都会盼望能够尽我们自己更大的力量来跟随主，来荣耀主嘛。我自己就深深的感觉，我这条命是上帝给我的，所以我的一生为主而活，也是恰恰好而已，
0: 是
1: 就
0: 是，
1: 这样子。
0: 这条命是上帝留下来的，
1: 对，
0: 就奉献给上帝了，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哦，那很多人对于所谓传道人的工作会有点好奇啊，
1: 是，
0: 对对，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说，哎，那在这个教会里面，传道人要做哪些工作啊？可以跟大家听众来分享一下。
1: 是的，传道人他是上帝所呼召的一群特别要完成他使命的人广义上来讲，就是说所有蒙恩的上帝的儿女。都应当是一个传道人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拔出来，要让我们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0: 所以牧师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因为被耶稣的爱所救赎了然后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了，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应该都要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您的意
1: 对，
0: 思是这样吗
1: 哎，不错，是。
0: ？OK，
1: 那当然，刚问到传道人具体的一些的工作，
0: 工作内
1: 对，
0: 容。
1: 可以说这样说了，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
0: 是。
1: 从出生，或者是说，当他还在母腹怀胎的时候，传道人都参与这里面的所有的，比方说关心、带到，甚至临终的这些陪伴，甚至事后的追思、礼拜等等，都参与在其间。
0: 所以牧师会不是只是在讲台上讲道而已哈，他
1: 是，
0: 会这些教会的这些我们说会友嘛哈，他们的生活上面的一些需要被关心的事情，牧师都要去，都会去关心。是不是
1: 是，
0: 生
1: 没
0: 小
1: 错。
0: 孩，然后呢，孩子的这种去探访他，然后呢，怎么样当父母亲呢？然后帮孩子受洗啊，然后家庭的关怀啊，一直到这个老人家走了办后事啊，然后追思礼拜这些家
1: 是，
0: 庭的关怀，这些都是牧师的事情
1: 没错。
0: 哦。
1: 如果我们把教会比喻成一个家，那传道人其实就是说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帮助家人、成全家人、陪伴家人，或者是造就他们，让我们都能够一起被上帝所建立，一起。在这个神的家中，一起来荣耀上帝的。
0: 那这样子听起来的话，传道人他要扮演的角色很多就是他还要做一些心理辅导
1: 哎，没错，
0: 对不
1: 没
0: 对？
1: 错，是，
0: 因为他要关心嘛，
1: 是，
0: 家里面夫妻吵架呀。

0: 然后或是还要当老师，对不对？
1: 对，没错。
0: 然后要做教导，然后做心理辅导，有的时候还要，我知道有些传道人他也会去会友家庭帮忙做一些事情，就是好像像。

0: 重要的时候，不仅用我们的嘴巴来传，
1: 嗯，
0: 用我们的生命的
1: 行
0: 动，
1: 行动，
0: 哎，行动，
1: 那就实际上去做关怀的行动。
0: 对对对对，没错，
1: 嗯，
0: 是。
1: 那做传道人不容易，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会友啊，然后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需要啊，
0: 是，
1: 然后要这样不断的付出关心，付出爱去关心别人，
0: 嗯，
1: 那这个力量，这个动力啊，其实有时候也是会要从上帝来嘛，不然的话，我们常常说一个不断去助人的工作者，我们听起来我们的传道人是一个助人的工作者哈，那他也是会也会耗竭吧，会不会？
0: 那当然，
1: 嗯。
0: 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伟大的这些传道人，
1: 嗯，
0: 他们的生命中也会碰到这样的时刻，
1: 嗯，
0: 甚至都不想活命的都会有的，
1: 嗯，
0: 所以一方面当我们付出爱的同时，
1: 对，
0: 一方面我们要不断的从主那边被他的爱所更新，
1: 嗯，
0: 被他的爱所激励，
1: 是，
0: 哦，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永续的，哦，不断的走下去，
1: 嗯嗯。那像您平常就是在自己的这种得到上帝的力量的，怎么样得到上帝的帮助，让自己里面更有爱，更有力量来帮助别人，这个部分你是怎么得到的？
0: 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其实蛮多的途径的，
1: 嗯，
0: 比方说他讲到说，哦，你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银财围绕着你们，
1: 嗯，
0: 你说在我们身边会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
1: 嗯，
0: 他们每一个人可能遭遇到不同的难处，
1: 是，
0: 可是呢上帝都帮助了他们，
1: 嗯，
0: 在各样的难处的当中都经历了，
1: 是，
0: 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就可以更加的得着那种力量，
1: 榜样吗？
0: 对，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怎么样靠主的恩典
1: 有榜样
0: 经历的，
1: 嗯，
0: 神爱他们，我也可以去同样的跟他们一样经历神的爱，
1: 哦，学习他们的榜样，然后看他们是怎么样爱主的，
0: 对，
1: 看他们是怎么样遇见上帝的，
0: 对，
1: 然后跟着他们观察学习，
0: 是是，
1: 这
0: 是
1: 一种方式，
0: 对，那当然比方说，
1: 嗯，
0: 我们最直接的就是读上帝的话语，
1: 读圣经吗？
0: 对，读圣经，
1: 哦，
0: 从圣经的话语的里面他成为我们随时的那种的帮助跟力量，
1: 嗯，可是有些人说我读圣经，哦，圣经里面有好多历史啊什么的，然后有分旧约跟新约嘛，
0: 嗯，
1: 那有些人会读说好像读也没有办法读得很懂，哎，那怎么办？
0: 啊，确实，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教会像一个家，
1: 嗯，
0: 哦，那教会也像一个学校，
1: 是，
0: 他需要学习的，
1: 哦，所以在教会里面学习圣经的知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我们可以跟着一些他们比较在这个信仰上面成熟的这些弟兄姐妹，
1: 哦，比较资深的，
0: 对，或者是一些牧者，
1: 哦，
0: 他们从神所领受的这些，
1: 嗯，
0: 神透过他们来帮助我们，
1: 嗯，
0: 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
1: 嗯嗯嗯，
0: 我们常常讲说所谓师父引进门嘛，
1: 嗯嗯，
0: 一开始可能是最难的，
1: 嗯，
0: 可是如果走上一条对的读经之路，
1: 嗯，
0: 那可能就是我们以后就会发现到说不再入宝山而空回了，
1: 是，
0: 圣经就是上帝赐给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1: 嗯，
0: 从神的话语的里面我们得到了安慰，
1: 是，
0: 哦，你比方说，欸，之前我们相当熟悉的林书豪弟兄，
1: 嗯，
0: 那个时候他在 NBA，
1: 嗯，
0: 他没有立足之地，
1: 是，
0: 他随时可能就会被遣散了等等，
1: 嗯，
0: 他没有球队可以打，
1: 是，
0: 可是上帝透过他的话语说患难生忍耐，
1: 是，
0: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这个呢，
1: 嗯，
0: 羞耻不至于落空，
1: 是，
0: 从神的话语得着安慰，得着力量，
1: 嗯，
0: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去经历的，
1: 嗯，
0: 甚至说有许多的这些可能慕道的朋友，上帝也会透过这样的一个途径来安慰开启我们的心，
1: 嗯嗯，所以其实读圣经是很好的认识上帝的一种方式了哈。好，聊到这地方呢，我们来听一段音乐。这首歌曲呢，是一首诗歌，叫做《不变的爱》，不变的爱啊。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对我们不变的爱。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师福村牧师哦，他来谈谈他自己哦跟上帝相遇的故事哦。师牧师，刚才你聊到您神很神奇的医治你的疾病，然后你把自己呢奉献给他了，做了一个传道人。你还跟我们聊到了传道人就是一个助人的工作，然后我们就是去爱我们的这些会友，去帮助他们啊遇见上帝，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人。那其实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

0: 你也帮助了许许多多的好朋友来认识了耶稣。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说，那如果说我想要成为基督徒的话，我要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上帝的儿女呢？
1: 是，感谢主。其实上帝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以前，他就已经认识了我们，他也渴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经历到他的慈爱，去享受他的恩典，他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走在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道路的当中。所以当我们听了这些的生命故事以后，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上帝啊，你既然是爱，我相信你是不偏待人的神，你也愿意把这样的爱来赐给我，让我的生命中可以像施牧师一样来认识上帝，去经历上帝的慈爱。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在这边很诚恳的来邀请你，盼望你一样可以跟我一样来认识上帝。那怎么样来认识上帝？怎么样去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或者说成为一个基督徒，走在一个充满了爱跟祝福的道路当中呢？其实很简单的，圣经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这里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说，接待，打开我的心门，打开你的心门。过去我们还没有听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之前，可能我们对上帝的心是封闭的啦，或者是说是无知的。
0: 打开心房。
1: 对，打开我的心房。
0: 打开心房的话，那有点意思就是说，我要接受耶稣，我要接受他，心里面要接纳他。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就好像说，如果我们有一位我们好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首先我要打开我的家门，他才能够进来嘛，对不对？
0: 那是不是就是说，表示说我心里愿意，就是我愿意，心里面有个愿意的这种态度，是叫打开心房吗？
1: 对对对，没错，说的心里面愿意，而且甚至还说口里承认，
0: 口里承认。
1: 对，我们常常讲言为心声嘛，对不对？嘴巴我讲出来。其实就是我心中的想法。
0: 那到底要怎么做才是心里面愿意口里承认呢？
1: 好，非常好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是不是你愿意尝试着跟着我一句一句的祷告，我帮助你来打开你的心门，来邀请他来进到你的心里面来。那从这个时刻开始，你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走在这样一个蒙福的道路当中的。
0: 好，那这样子我们请牧师来带我们祷告。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想，你也羡慕像牧师这样子，他觉得他一生呢在上帝的祝福当中，你也想要成为上帝的小孩，那你可以做这样的祷告。好，牧师带我们祷告。
1: 好的，请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可以在你的座位上，可以先闭上我们的眼睛，闭上眼睛，让我们可以专心，我们可以低头，表明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敬畏。可以，如果你愿意，
0: 把眼睛闭上，
1: 一句一句的来向上帝祷告。亲爱的主耶稣，
0: 亲爱的主耶稣，我诚恳的
1: 来到你的面前，
0: 来到你的面前，
1: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0: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1: 邀请主耶稣基督，
0: 邀请主耶稣基督
1: 进到我的心中，
0: 进到我的心中，
1: 成为我的救主，
0: 成为我的救主，
1: 成为我生命中的主宰，
0: 成为我生命中的主宰。
1: 感谢您，
0: 感谢您，
1: 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0: 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1: 让我从今以后，
0: 让我从今以后

0: 在基督耶稣里，
1: 在基督耶稣里
0: 成为新造的人，
1: 成为新造的人，
0: 旧事都已经过去，
1: 旧事都已经过去，
0: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1: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0: 谢谢你，
1: 谢谢你
0: 进到我的心中，
1: 进到我的心中，
0: 成为我的救主，
1: 成为我的救主。
0: 我往后的一生，
1: 我往后的一生
0: 要天天经历你的慈爱，
1: 要天天经历你的慈爱，
0: 经历你的怜悯，
1: 经历你的怜悯，
0: 经历你的信实和大能，
1: 经历你的信实和大能。
0: 谢谢你，
1: 谢谢你
0: 成为我的主，
1: 成为我的主。
0: 谢谢天父，
1: 谢谢天父
0: 成为我天上的父，
1: 成为我天上的父。
0: 谢谢圣灵，
1: 谢谢圣灵
0: 成为我的保惠师，
1: 成为我的保惠师，
0: 安慰我，
1: 安慰我，
0: 引导我，
1: 引导我。
0: 我向主这样的祷告，
1: 我向主这样的祷告，
0: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1: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0: 阿们，
1: 阿们。
0: 朋友们，你知道阿们是什么意思吗？阿们的意思就是诚心所愿，意思说如果你刚才跟着我做了一个这样的祷告，是从心里面诚诚实实的甘心乐意的这样的、哦、向神发出这样的祷告、
1: 嗯嗯、
0: 现在主耶稣呢他就在你的心里面了，那你就成为基督徒了。我要在这边先来恭喜你走在人生猛虎的道路当中。
1: 是的，是的，感谢主哈！我们非常开心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到底呢怎么样呢，可以成为基督徒，可以成为上帝的孩子。透过施牧师他今天的分享，也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原来上帝是这样的一位奇妙的上帝啊！那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想要来放一首诗歌啊，这叫做呢啊。你是我牧人啊，这首诗歌就是想到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啊。只要您愿意的话，您可以成为上帝的孩子啊。那你也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到啊，就是去到教会里面呢，去那个地方更多的来认识上帝啊。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施福春牧师的分享，谢谢牧师的分享，
0: 也谢谢各位啊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
1: 好，听众朋友，我是梁慧，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愿上帝的恩典来祝福你，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带您来看看一个暖心镜头。在捷运上，有一个小女孩正在打瞌睡，身子摇来晃去，而一位阿姨并不认识她的陌生人就走到女孩的面前，扶着女孩，让她可以靠着自己的身子安然睡觉。朋友，你常做梦吗？梦醒的时候，你可还记得梦里的情节？梦里跟实际生活有什么连结？我个人喜爱做梦，因为梦里的经历常常是现实生活中经历不到的。曾有一段时间呢，因为太常做梦了，又怕梦醒的时候忘了，我就会在枕边背着笔和小本子，等梦醒，趁着还记忆清楚的时候就立刻记录下来。我觉得这蛮有趣的。来，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梦里的故事。清朝乾隆年间，扬州有一个才子叫柳敬亭，虽然不敢夸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也是熟读经史子集。他的祖父柳若谦是当地的富豪，资产殷实，平素也乐善好施，当地人尊称他为柳老太爷。敬亭19岁这一年，恰巧京城大考，他就遵从父命，带着书童进京赶考，来求取功名。这天，柳敬亭和书童来到了离京城360里的方文寺住宿。晚上，柳敬亭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听到窗外有阵阵箫声传来，便起身披着外衣走出房间。寺庙里有座大香炉，月光之下隐隐约约看见旁边盘膝坐着一位年轻的书生，手抚着玉箫，玉树临风，好像仙人一般。柳敬亭本来就精通音律，见这青年书生萧逸出类拔萃，听到绝妙处，不禁高声赞道：“好萧，好萧，真如仙乐，敢问兄台名讳？”青年书生停下来，抬头看了一眼柳敬亭，知道他不是寻常之辈，便朗声答道：“在下秦启云，乃是江浙学子，今赴京赶考，途经此地，一时兴起，胡乱吹上一曲，兄台如不见笑，请过来一叙。”柳敬亭走过去，也盘膝坐下，与秦启云谈论诗词音律，两人一见如故，越谈越投缘，便结伴上路，一同赴京。一路上，两个人相互切磋学问，都暗自钦佩对方的才学。柳敬亭更是觉得秦启云才学

也胜过自己一筹。本来此番进京赶考是冲着状元去的，如今不得不惊叹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三天后，两人来到京城，在逢春客栈住了下来。考试这天，柳敬亭被分在天字九号房。京城会试，每个考生一个小房，互不通音讯。考卷发到手，柳敬亭粗略看了一下，觉得不算太难，便下笔，有如行云流水，奇文妙语纷纷呈现纸上，不知不觉之间平添了几分得意。时间飞逝，天色已经晚了。监考小吏给每位考生点上一盏灯，考生通宵奋笔疾书。考卷的最后一题是对联，柳敬亭看了上联，心中不由微微一颤。上联是这样说的：炭黑火红灰似雪。这七个字含有三种颜色，一样事物真是少有的奇联啊。这上联本是翰林院一位老翰林几年前偶然得到的，苦思数载不能对出下联，整个朝野也没有人能对，这上联也难住了众士子。分在天字二十七号房的秦启云苦思冥想，也束手无策。柳敬亭苦思半夜不得，不由得感叹自己才疏学浅。这时夜已深了，一阵疲倦袭来，他便伏在桌上睡着了。梦中有人拍了拍柳敬亭的肩膀，他睁眼一看，面前站着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见他醒了，老者顺手拿起他的答案看了一下，道：年轻人，你这文章可有诸多不妥之处啊。柳敬亭见老者仙风道骨，心知是饱学之士，就连忙应说：请老先生指教。老者便把他答卷中不当之处一一指了出来，并提出怎样修改。柳敬亭大服啊，心内将老者视为神明，忙问道：学生请教老先生名讳。老者答道：老夫叫浪一离。柳敬亭笑道：老先生，这就奇了，百家姓似乎没有姓浪的啊。老者微微一笑：且不问这个，那最后一联可曾对出啊？柳敬亭说：学生才疏学浅，穷尽心力，还是无言以对啊。老者说：此联堪称绝妙，但尚不至于无据可对。你家中可有田地？柳敬亭答道：有良田三百亩。老者又问：秋种何物？答曰：麦子啊。老者就笑着说：这不就对了吗？麦子是什么颜色？磨出来的麦麸和面呢？柳敬亭何等聪明，闻言立即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兴奋地说：学生明白了。柳敬亭从梦中醒来，身边空无一人，原来是黄粱一梦，不过梦中的情节仍历历在目。柳敬亭顾不得想别的，提起笔来对道：麦黄。

拂翅面如霜。会试结束，学子们纷纷回到了客栈等候消息。柳敬亭一直寻思那梦，甚觉奇怪。三天之后，主考官林建祥觐见乾隆皇帝，奉上三张考卷，其中秦启云才学最高，柳敬亭对出了那副奇联，请皇上定夺。乾隆皇帝仔细阅览了三张考卷，心想将秦启云点为状元，柳敬亭点为榜眼。心念至此，他拿起玉笔，这时秦启云的考卷放在龙案的左边，柳敬亭的在中间。乾隆皇帝拿着笔越过柳敬亭的试卷，看到卷上对联，心中微微一动，暗暗想说，这对联可真是鬼斧神工啊。就在这一念之间，满沾朱砂的玉笔落下一滴朱砂，正巧落在柳敬亭三个字上面。乾隆不由苦笑道，天意呀，文章不及秦启云，造化难比柳敬亭啊，这状元可是天定啊。喜讯传到了扬州，柳家张灯结彩，地方官和各乡绅纷纷前来道贺。柳敬亭回到家，将梦中的事讲给家人听。柳敬亭慨然说道，是祖上积德，应及子孙啊。春去秋来，转眼一年过去了，柳敬亭早已回京城复命。到农忙时节，柳若谦来到了自家的农田，当他看到农地中间一座没有墓碑的坟墓时，心中微微一叹，原来这坟中埋着一位寒儒，一生贫困潦倒，死后家人无处安葬他，又仰慕刘老太爷乐善好施的之名，夜里就把尸体下葬在这个田地里。柳若谦知道了之后，并没有责怪他们，反而拿出银两让他们自己谋生去了。此后每到了农忙春耕的时候，柳若谦总要犁地的人靠着两边犁，唯恐伤及坟墓，天长日久竟留出了一片空地来。等下人今年又问道，老太爷今年啊，柳若谦想也没想，像往年一样随口答道，让一犁吧。话刚出口，他猛然醒悟了，所谓的让一犁，竟然就是让一犁呀。柳若谦忙命下人备了香烛纸马，亲自焚香叩拜，又差人制作了一个石碑立在坟前，上面就写着恩公让一犁之墓。

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柳若谦善念让一犁，竟让出一个状元。炭黑火红灰似雪，麦黄浮赤面如霜。玉笔朱砂披点落，原主应得让一犁。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上帝，他的善行上帝必然偿还。柳若谦的善行上帝果然偿还在他的子孙身上。其实善行是本着善心自然生发的行为，若是为着未来的福报或者是某种声名利益才勉强为之，那就棋差一着了。朋友，愿我们都能够学着本于善以至于善，让这世间更为美善。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毫无所获的那一夜，约翰福音21:5-6。耶稣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没有打着什么鱼吧？他们回答，没有。耶稣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会得着。他们就撒网，竟拉不上来，因为鱼很多。耶稣在提比利亚湖边显现，那就像是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段复活的故事。门徒们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恢复日常的工作。不过，这个共同体一开始却徒劳无功，他们做了许多努力，却一无所获。这也是今天许多人的痛苦经历。他们觉得一切的努力都白费力气了，毫无成果，内心感到挫折、失望。他们感叹，既然做什么都没有用，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呢？徒劳无功、一无所获的感觉夺去了我们生活所需的能量，让我们心烦意乱。在这个一无所获、绝望的清晨，耶稣出现了。门徒没有认出他就是耶稣，但是耶稣要与他们建立关系。他问他们，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和本圣经约翰福音21:5。耶稣称他们为小子，意味着他们还是无知的孩子。虽然他们当中有经验丰富的渔夫，却还是不了解生命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所以他要指引他们一条路。在你觉得一无所获时，抓住耶稣这句话，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你完全没有真正喂养你的粮吗？耶稣站在你空虚清晨的岸边，跟你说话，让你的生命在今天不会白过，让你的生命在今天获得成功，拥有平安与完全，不至于空虚度日。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思想、言语、行为的省察。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我要在思想、言语、行为这三个方面省察我自己，求你光照我，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先用一点时间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求主让你看到这一天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思想，其中哪些是最强烈的，你坚持什么意见，你有哪一些是你今天所秉持的态度、预设的立场，对你自己、自己的处境、周遭的人、环境上以及某些事件有什么察觉，你的结论又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碰到了某个很强烈而且具有影响的思想的时候，你就停下来一会儿，与之共处，看看这个思想的来源是什么？它来自心灵自由之地，还是来自不自由之地？这个思想引领你走向心灵的自由，还是让你的心灵更不自由呢？它引领你往信、往爱的路，还是背道而驰呢？

的思想，我感谢上帝。如果你现在发现自己内在的某个不自由来左右你的思想，便祈求上帝的宽恕。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思想，你感谢上帝。

现在，请你展望明天。你渴望自己明天有什么思想与态度，不论是针对自己、身旁的人，或是身处的环境。你渴望明天会对自己可能遇到的某个人说什么话。你渴望明天做什么？上帝呼召你做什么爱心的行动？请你这样聆听上帝对你说的话。

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每天可以活在心灵的自由当中。求你帮助我更贴近你自己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盛格兰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我们要再来继续阅读汉堡的《谈美》里面这篇文章《美与感官》，讲到感官与美的关系。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听觉的美感，那么在听觉的美感里面，汉堡德先生给的标题是音乐的抽象之美，同时讲到听觉的这个艺术，或者是说你在培养你的听觉的美感的时候，其实是更加的是崇高的，甚至是达到宗教经验的部分，有这种宗教的感觉。所以音乐听觉应该是这个所有的感官里面最高层次的一种感官，那是很抽象的，它是一个抽象的美感经验，所以要培养这样子的感官经验，它最抽象，所以也就可以拉高到信仰哲学这个层次，信仰哲学就是抽象哈，所以在音乐的部分，在听觉的部分，给人的就是可以陶冶人的心情，让人提高我们整个的层次，因为听觉音乐就是有神性在里面哈。那么我又想到，其实在圣经的创世纪里面第一章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创世纪的整个这卷书，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上帝就是要创造世界，他说要有光就有光啊。后来我在听到好多的这个圣经学者或者是这个牧师在分享的时候都说，这个像在摩西在把这个第一就是圣经里面的这个第一卷的创世纪在记录的时候，他是用可以唱的，好，他是用可以唱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他们有学者在研究这个古圣经挖掘出来的这个古老的圣经的时候，那个上面有音乐的符号在里面，所以是可以唱的。上帝的创造，摩西用音乐把它记录下来，多么奇妙啊，多么奇妙啊。所以上帝要有光，他是用唱的方法，当然也是说他就是用说的，所以不管是说的唱的都是声音，是不是？所以上帝是用声音来创造这整个世界，包括创造人类，然后人类要叫出这些名字，上帝让亚当来叫出，他把所有创造的虫鱼鸟兽叫来以后，就要亚当来命名这些虫鱼鸟兽，他来命名，那不是就是声音去叫出那个名字来吗？哇，都是声音，都是音乐。上帝创造的大自然里面有风声，有雨声，有雷声，有鸟叫声，每一种动物都有它们的声音啊。连植物在发芽然后成长的时候都有声音，各位可以去问植物学家，仔细的去听，那个里面都有声音。所以音乐是神性的，那么上面的文章也讲到，如果你是有

歌词的那样子，我们就不太把它们叫成音乐。广义的来，我们把它纳入说是音乐，但实际上真正好的音乐是没有歌词的。而你就从声音当中，你可以产生你自己的文字，用文字叙述的出来的话，那个音乐就稍微不好意思，真的层次就降下来，无法言说的音乐，那种抽象才是音乐艺术里面最高层次最高等级的。所以真不好意思，爱听流行音乐的朋友们，包括我跟我以前的学生说，让人非常愤怒，各位在欣赏那个不叫欣赏音乐，真正要欣赏的是没有歌词的抽象的那个，才能把你带领到更高的境界去。所以这是听觉的美感，听觉与感官的关系。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视觉的美感。那么汉堡德把视觉的美感的小标题命名为绘画的精神化，因为视觉上就具象了哈，音乐真的听觉真的是抽象，那么视觉眼睛看到的东西就已经有实体的具象，虽然好像那个科学里面就说你看到的也是虚幻的，那个眼睛是虚幻的东西映到你的视网膜去，其实有这样的物理现象，对不对？好，可是这个比起听觉来说就更加的具象化。那么可是怎么样把这个具象还能够精神化，我觉得他这个名这个标题下得很好，就是他已经具象了，可是我们还要把它拉高层次到精神化心灵化。所以就不是那么一般普通的层次，毕竟我们是人哈。前面我们的节目我也说，上帝造人的时候是吹了一口灵气，他没有在那个造植物的时候、造动物的时候吹那一口灵气，而他造我们的时候，他吹了一口他的灵气在我们身上，所以他希望我们跟他一样。但是你要知道你的位分，你还是被创造的，你是被造之物，所以我们没有升天，我们不能升天，人不能升天。那现在大家都觉得人定升天，所以就狂傲自大，那咱们的世界就被搞成这样乌烟瘴气乱七八糟。今年热的半死，印度为了热死了20多万人，最近的新闻啊，现在是2026年的6月，印度因为热死了20多万人，多么的残酷啊，就因为觉得人定胜天，然后那个文字，有文字的音乐，有歌词的音乐就不断的嚣张说这个辱骂上帝啊，真是啊太糟糕了。所以真正纯净高雅能够与人的灵性相配的音乐，现在的人都不太追求，太可惜了。那好了，我们怎么样把具象的这个视觉的美感也能够拉高层次到有精神的灵性的这个美感经验里面，我们来看看汉堡德怎么说。他说美术也就是视觉艺术，到希腊化的时代才开始受到重视，到了希腊的那个时代才开始受到重视。希腊的雕刻虽然非常精美，但是还是受到怀疑，认为与柏拉图所说的理想的形式距离太远了。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阿伯提才把绘画

与雕刻提升到人文学的地位，因为美术作品的美感到此时与科学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几何学一方面带来透视空间的美感，一方面又连接了音乐与建筑的和谐美，使得绘画呈现超乎肉体的抽象之美，绘画的美感也就精神化了。在中国，绘画开始的很早，但正式成为一种艺术则始于六朝那个时候。中国从来没有想用绘画来再现人类的影像，因此从来就无涉于物质的欲望，画人物只是一个概念，目的在强化道德的力量与国家的地位。所以到了后来，为了纯粹的视觉美感，所画的人物也是面目模糊，只能从衣物上看出其身份地位而已。中国人物画中衣物的表现比面部的表现重要，就是这个原因。衣既不露体，就近似欧洲中世纪的人物是完全精神化的。至于六朝时开始兴盛的山水画，成为后世中国画的主流，更是文人思想的直接呈现。我国的艺术是以书画为正宗，元代以后，它的美感实在近乎西洋的抽象艺术，与物质的世界几乎是毫无相干的。但是西洋人自从文艺复兴的后期开始，写实的技术掌握的逐渐纯熟，如果画家有低落的意念，绘画是可以产生诱惑力的。到了19世纪末，西洋的绘画才超越了写实技巧，把外物逐渐抽象化，直到20世纪的抽象艺术来临才完全脱离了感官的束缚。一旦进入抽象的境界，即使物质的欲念也只能以纯粹的美感呈现出来。画中美女的形体消失，不再具有诱惑力。到此，这一段结束。所以绘画会有具体的感，具体看得见。那刚刚讲的那些具体的人物，那么在西方会有所谓的那个叫做就是那个色情的画刊，对不对？好，日本也有，是不是？中国也有。我们那个这些都是这个叫什么，其实现在的视觉叫做 A 片嘛，是不是？所以那就是把人的身体通通具象化了，那这个就是污秽肮脏的咯。那么所以这个是会挑起人的欲望了，就有诱惑力了。但是把人的画像画了抽象，就是你不能画得那么像。所以这就牵涉到后来摄影出现的时候，把人拍得那么像，就那么的真实。刚开始摄影出来的时候吓死人，一个人，真的人在你的面前，你看到啊。所以那个时候摄影刚开始的时候是被当成一个，这个摄影的技术被发明的时候就被当成是一个恐怖的东西，是邪恶的东西来看待。那么后面慢慢慢慢把它的实用价值去除了以后，把它美感化、艺术化，那也就是抽象化。
所以你要讲究教聚焦，好，你要怎么样把它放在这个框框里面，要有比例原则，要跟绘画的这个道理互相来影响哈。摄影也要看到你怎么样把它比例原则，然后你怎么样去取那个景，或者你在拍那个人物的时候你要怎么拍，你要怎么放你的相机，那个相机就是你的视角，对不对？这些都有艺术的这些观点在里面，也就是把绘画的那个美感的艺术放到那个理论，放到你的摄影里面来，摄影才有艺术价值。各位现在拍的手机我们已经泛滥，那个摄影又泛滥了，于是这个就没有美感了。除非你真的是在你的心里要设定，你在拍的时候不只是记录而已，你是真的要把它精神化，就刚刚这个标题讲的，你要把它精神化的时候，你在拍这张照片那就不一样了。你要怎么取景，你要怎么摆，你的手拿相机的时候你要怎么做，这就有技巧了，不是随便啪嗒开按下去就了结了。 No， 你要等待，等待那个框里头真的呈现一个有比例原则，黄金比例，然后那个人物你要怎么摆，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甚至你的摄影要说一个故事，而且是美的故事，或者即使是像战地摄影，你在拍一个这么多人死亡的一个骷髅堆，他把人类的残酷展现出来，是黑白照啊。这样子的摄影多得不得了，因为我们有战争，那么有很多战地摄影师就这样子的把人类的这些残暴行为用他的镜头述说，说的是什么故事？说的是一个残暴的故事，而那个残暴的故事说出来是要提醒人不要再重蹈覆辙，我们不要战争，那么要提升人的精神，我们要把我们的人性找回来，完全杀红了眼，那么摄影师就用他的这个镜头告诉你，我们不要这个东西，这在说一个故事，这里头有他的美感，有他的教化在里面。对，所以视觉经验Why not? 当然是要，而且它是有具象，但是它是可以抽象，请不要画得太像，是不是啊？但是当然有一个时代的那个画画是要很具象，就是你画的要像，你画那个人要像那个人，可是你怎么画？再像也不如照相机照出来的像，对不对？所以后来又有人把这个照相的相片又把它出，哎，现在 AI 不是可以这样做吗？就把你照出来的这个照片就可以把它抽象化， AI 知道人是要抽象化才有美感的经验的，所以你拍出来的照片他把它抽象化以后，你再看那一张图是不是跟你的那个写实的照片感官上就不一样，视觉经验就不同了呢？哈哈，就是这样，各位，所以人要的是精神的层次，不是只有快感而已，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你很快乐，但是没有美感，除非你是有设计，你是有预备，你

在那个点上，等着那个画面出现。我有一位摄影师的朋友就跟我讲过，他为了要取得一个满天星斗的这个画面，他找到他勘察这个景的时候，他找到这个阳明山那个新天岗吧，还是那个 sorry 那个阳明山上哪个地方我一下忘了，是他说的是那个擎天岗，然后在就反正那个 一堆草丛当中，他夜里去看景哦，带着他太太，他太太好可怜不过他也乐在其中，陪着先生一起去到那去到处看景啊，然后就拉着他太太爬上了那个满布草丛的那个小小的山丘上，抬头仰望那个星光，然后看着满天星斗，哇啊，太太也哇，他自己也哇，对，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是我要的。哎，不是这样子就完了，然后拿着手机啪嚓一下我做完了，没有这样子，你拿到的东西就很低层次，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能成为艺术作品。他找到了那个点，记得那个点，记录下来，然后怎么布局，怎么摆设他的摄影那个那个照相机的位置，他跟我描述的好仔细，他要画图画下来是哪一颗石头的旁边，怎么放那个角度，然后他的镜头要怎么摆，这些全部都要记录下来，精准的记录安排。就这样子的时间就要花上三四个钟头，四五个钟头，等到所有的计划都 OK 了，他就开始等，他回去拿他的设备，这个第二次才来拿设备，然后就到拿了设备以后到了定点，上帝要不要给你再看到一次那个景象呢？不一定，对不起，他去了好几次，想办法照着他的计划，但是都没有前面那一次的感觉，那个画面出现，然后再来再来再来，我忘记他说他去了几次，最后他看到了上帝要让他看到的那个景象，可是跟前面他感动到的那一次完全不一样，有意思吧？他看第一次看到他触动他的时候，哇，就是这个，可是等他几次以后，最后上帝让他按下快门的那一个景象跟第一次是不一样的，但是那一次却是他感受到上帝与他同在最美的一次。各位，你懂吗？你能了解吗？这是上帝跟我们一起对话，一起创作，他要我们跟他一起创作，然后他要我们的眼睛看的时候，不是看得那么肤浅，不是看得那么粗俗，他要我们看到他创造的美。然后你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不是随便的，是要你精心设计，而且上帝也在操练你的耐性。哈哈，你这一次来你也待了三四个钟头，对不对？可是你没有看到，你就没感动，再来吧，再来吧，要是你，你愿意吗？那个摄影师他就愿意，对，结果他拿到了，他拍到了上帝让他看到最美的那个高光时刻。

跟他第一次受到的感动的那一幅景象不是一样的啊。这就是美感经验，而且这样子的美感经验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对不对？他去了好多次，都是花三四个钟头，多辛苦，要爬上去带着老婆，老婆要再跟着他一起挨冻，然后挨饿受冻，在上面冷死了。可是他就是要那个，当他按下快门，上帝让他满意了，上帝要他留下那个画面。他经历多少的折磨，可是那个画面就有永恒的价值存在。这个是摄影之后他的艺术精神化，是视觉的，但是有精神化，提升那个层次到最高的境界。所以视觉的美感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现在我们泛滥的手机所能捕捉的。OK， 啊，各位要稍微思考一下。好，我们继续下去。最后一个段落，这个汉堡德要下一个结论，在感官与这个美的美感经验这个部分的关系，还要下一个结论。这个小标题叫做感官的需要产生了音乐与美术，感官的需要产生了音乐与美术。我突然想回头讲一下，在视觉的部分，摄影其实是需要这样子不断的这个淬炼的，才能达到一个美好的摄影作品，有艺术价值的啊。再来就是建筑，在视觉里面最高价值的就是建筑。不管你是看到一个教堂的建筑、庙宇的建筑，好的一个建筑，高楼大厦，是扎哈哈地的那样子的那个虚线的美感，还是科比意、包豪斯这些大建筑师他们所建立出来、建筑出来的那些。哇，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这些线条的实体的美感，建筑是要比雕塑要来的更困难。当然嘛，因为雕塑是手啊，自己这个它的形那个啊，就是它的那个体量没有那么大，对不对？可是建筑就不是了，它还要重这么多人一起来完成哈。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建筑的时候，你的眼睛视觉看到建筑，那是抽象的。他前面有提到，就是那是理性的一个感官，不是只有纯粹单纯的非常低层次的那种快感。看到庙宇的建筑，看到这个教堂的建筑，当你教堂的建，你进到教堂里面，进到大的庙宇里面，或者你进到敦煌的那个佛寺里头，那个崇高的感觉，你就自然的知道自己的渺小，它就是要给你这样子的感觉。那个感官是告诉你，你 you are nothing， you are nothing， you just a man。你只是一个人而已， You are nothing。 但是上帝又把我们人造得比天使微小一点点，这是圣经里面的话。所以上帝看我们如珍宝啊，珍贵的宝物，可是人却不看重自己的位分，所以我们堕落。 OK啊，这些美感感官都跟神学、跟信仰、跟哲学观

是有密切的经验、密切的关系在里面的。所以这篇文章我极度有感，是因为它讲的不是只有字面这么深这么浅，对不起，字面上看好像 没什么嘛，就这样。可是圣安你怎么读到 这么多的东西、哎、对，我还不止，我还没讲完。真的要让我讲哦，还有好多可说的，各位。所以读一本书，读一篇文章，它如果它只能就这样子而已，它没有更深的那个东西出来的时候，那真的也就 不用花费时间让我这样一个字一个字读给大家听了。对，所以好，我们来看看。哦，天哪，时间又快到我们来看一看最后这一段他是怎么样子来阐述这一段告一个段落，他做一个小结啊。他说，我不是不厌其烦地说明音乐与美术在纯粹美感上的重要性，目的在强调我们的听觉与视觉具有比较强的接纳美感的能力，最容易与物欲的快感划清界限。我持有的观点是，感官的功能才是重要的，呈现美感的形式并不重要，所以音乐与美术只是听觉与视觉所接纳的美感形式的一种，并不是全部。音乐与美术的产生是因为我们的感官的需要，而不是有了艺术才有审美的能力。以音乐来说，人类的听觉喜欢接受和谐的声音，而最早的和声乃来自于大自然，就是所谓的天籁，春天的鸟鸣，秋天的虫鸣，林中的松涛，这个松树吹过的时候有声音，那个我们称为松涛啊，涛是三点水，右边是寿，长寿的寿啊，松涛，海边的波涛，都能使我们身心感到愉快，并不一定要有音乐。春天的鸟鸣，秋天的虫鸣，夏天的蝉鸣。OK， 继续下去。同样的道理，人类的视觉喜欢看到悦目的形色，而最容易令人产生愉快感觉的景物也都是来自大自然。不用说万紫千红的鲜花了，即使是晚霞与夕阳，青山与绿水，对视觉的满足有时远胜过艺术的呈现。这就是柏拉图以来把艺术当成自然的模仿，因此轻视视觉艺术的原因。他用的是低视，把这个视觉艺术稍微看得低一点，而大自然是 更重要的。那么视觉艺术是模仿大自然，所以人都是模仿，音乐的来源也是模仿啊。为什么会有音乐？你知道音乐的起源是因为人听到鸟叫声。再来，节奏的起源是来自于哪里？我在前面的节目有曾经说过，节奏的起源来自于心跳。上帝制造我们有心脏，心脏有跳动，这是节奏的起源。OK， 生命的起源来自于这个节奏的起源来自于人的心跳声。我们感受到心跳，知道有节奏，看到春夏秋冬，那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节奏感。所以音乐有节奏，有高低起伏，那个旋律的线条，鸟鸣之后看到山棱线，你是不是就会想到就很像旋律的线条？波涛是不是也有线条？那么旋律就是线条。和声是什么？和声就是面，你是不是看到了整个的大自然的景象？那么我们有了和声以后，你的整个的
听觉感官是四维的感官，不是二 D 的，是三 D 四 D 的。所以我们都是在模仿自然，都是上帝的启示，我们是发现上帝的感官，我们是发现，不是发明，是上帝启示我们以后，我们发现了，然后我们模仿上帝的创造。所以我们有创造力，是因为上帝，我们像上帝，上帝有创造力，所以我们人是被他造的，我们就有创造力。可是我们的创造力是模仿上帝的创造，所以人没有什么，我们不能升天，人不能升天。 You are nothing but you are something in God。 在上帝的眼里，你是宝贝，他真正看重你，然后他创造的人没有两个是一模一样的，连双胞胎都有不一样，即使是同卵双生三生，你看起来像，他们完全是独立的个体，没有像。所以啊，各位要把这样子的观念放在你的生命里面。 OK， 好，继续下去。汉堡德说，视觉由于其神经的能量甚强，所以在文明发展的高峰期会逐渐取代音乐成为代表性的感官。视神经可以接受到的美感，即使在人造的环境当中，也远超过纯美术的范围。这就是生活的艺术之重要性逐渐超越了纯美术的原因。在现代生活中，韵律在我们四周的东西太多了，可说举目皆是，他们如果都能配合着视觉的需要散发出美感，这个世界就可爱的多了。在听觉视觉之外的感觉，除了能量微弱的嗅觉可以在较远的距离仍能辨别之外，其他的感觉都必须要接触才有所觉。以味觉来说，不尝尝就无法，不去尝试，你不去放到嘴巴里头尝试，不尝就无法辨别是否可激发美感，美酒必须饮用才可以体会它的美。所以大体上说，必须拥有才能享受到它的美感，这是其本质上属于物质主义的主要原因。为了享受味觉与触觉的美，就不免与饮食男女所产生的快感纠缠不清，因而必须有强大的财力为后盾。为了追求财富，美感反而成为罪恶的动机，就与善脱节了，为圣人所不耻了，是吧？所以孔子说，不可以去听那个淫秽的声音，也不可以去看那些淫秽的这些出版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甚至圣经更高，连想，你的脑子里头有一个淫妄的欲念在那个地方，你想到了，哇，你都要跟上帝说对不起。比孔子的那个观道德观还要更高一等。 OK， 最后一句，汉堡德说，你可以在墙外听到乐音而绕梁三日，你可以买一张票进入美术馆欣赏千古名画，你可以免费欣赏市街街上面建筑之美，然而没有钱，你可以尝到名厨名酒的味道吗？所以
这个成

层次就拉下来了。反而是听音乐，你可能就是走在路上听到有个人在演奏小提琴，他如果演奏的非常的美妙的

看到了，你就欣赏到那幅画，你的视觉就有美感了，你就有感受了。听到那个远远的歌声，很美的歌声，你就已经有听觉的美感经验了。但是你要吃到东西，你要喝到东西，你就得有钱，对不对？啊，还有好多要说。其实它让我想到更多更多的东西，没有关系，这本书好厚，我们现在才念到大概二分之一不到，后面还有好多好多有关这个美跟生活经验跟精神层次，甚至可以提到信仰层次的一些价值观可以分享给大家，那么大家就思考一下吧。好了，这篇文章念完了，下次我们再来阅读另外一篇文章。谢谢你的收听哦，陪了深安阅读了一篇这么重要的文章，希望也能够带给你有一些不一样的思考。也许你不认同我说的一些理念，但是不妨听听看我说的，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一想吧。好吧，那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如有一宝的节目主持人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跟老人家相处，怎么样和老人家建立友好、和平、信赖的关系。我们常说家有一宝，如有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其实

这是古人说的话，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感觉呢？有些人呢，在家里面呢，和长辈相处的时候呢，是很开心的，但也有一些朋友呢，其实是觉得跟长辈相处是很辛苦的啊。那不管是很开心或是很辛苦，不论如何呢，其实这个长辈呢，几十年了啊。在照顾我们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他们有属于他们的个性，有属于他们的想法。同样呢，到年纪大的时候，他们依然有他们的个性，他们的想法。但是不同的是，之前比较弱小的孩子长大了，变成大人了，已经成人了。当长大成人的这个成长的这个大人的这个孩子呢，成人的孩子呢，成人的儿女呢，和自己的已经年迈的父母在相处过程当中哦，就会发生很多的很微妙的关系，很微妙的这种过程。我们常说爱在心里口难开，我们其实有时候很爱我们的父母，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讲出一些好听的话，讲不出一些关怀的话，表达彼此情感的话，对不对？心里面其实真的很爱他们，但是讲不出那些话来。然后在这跟这个小长辈相处的时候呢，又会用一种有的时候就是好像在照顾自己的小孩的方式在照顾长辈吧，好，因为长辈年纪大了，年纪老了，有的时候像孩子一样，所以呢，这个成人的这个儿女呢，就好像变成家长了，变成家长来照顾自己的父母，这时候角色就改变了，好像呢，这样子的一个成人的儿女呢，就变家长了，这个过程当中是很微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父母亲年迈的时候，在他们年纪大的时候，让他们仍然呢感觉到他们是很有用的，感觉到他们是很有尊严的，其实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哦。那其实所谓的长照，我们说长照，老人长照，最重要的还是尊严的问题哦。怎么样让长辈他们感觉到自己有尊严，而且呢自己是有用的，不管在任何一个年纪的长辈，我们都要尽量的让他们有这样子的感受。那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有时候可能我们讲话呀就是不是故意，真的不是故意的，但是有的时候讲话就会让长辈产生这样的自己没有用的感觉哦。或者是觉得自己已经好像已经是没有用的人了，像这样的感受很常会发生在老人家呢，当他手脚不听使唤的时候，他就会产生这种感觉，行动开始变得迟缓的时候，或者记性变差的时候，不再像以前那么灵活的时候，笨手笨脚的时候，其实很多长辈他自己就会有一种很羞愧的感觉，他自己就会有一种很讨厌自己的感觉，就觉得自己老了真的很不喜欢老了的自己，很多长辈不接纳自己的年迈，他们觉得自己的年迈呢，就给子女拖累了，子女同时呢，也成了一个没有用的人。但是说实在话，老化这个过程是人生必经的过程。老化本身并不是罪恶啊，老化是一个人的必经的过程。怎么样能够去接纳、正视每一个人都会老这样一个事实，去接纳、正视哦，自己真的是已经比以前年纪更大了，所以反应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病痛，自己要能够去接纳自己哦。其实我们常在讲啊，这个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经常在想要谈怎么样跟长辈相处，去了解长辈，但实际上这个长辈的定义哦，是几岁呢？如果今天一个60岁跟一个90岁的两个人站在一起，到底哪个是长辈啊？那当然是90岁的是长辈咯。但如果今天是一个30岁的人跟一个60岁的人，那请问长辈是谁啊？长辈就是这位60岁的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常说年纪大不大是比较出来的，比较急啊，看你跟谁比啊，对不对？60岁跟90岁的比，那当然90岁的是长辈啊，30岁的跟60岁的比，当然60岁的是长辈啊，是不是？不管。

是几岁的长辈，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总是会出现那种生理的老化的现象，老化的问题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要来聊一聊，就是怎么样跟这个年纪大，而且呢就是大脑已经开始老化，大脑开始失智的长辈相处哦。其实我们说家里面有些长辈，他可能还没有到失智症，只是年纪大了，年纪大了，所以就开始呢可能忘东忘西啊，然后呢他可能就开始比较退化了。但是有一些这真的是失智的开始哦，比方说哎，我的东西怎么不见了，是不是你乱拿呢啊，其实是老人家他自己把它藏起来了啊。又有时候他就会讲说，这里是哪里呀？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要回家哦。有时候带长辈出门，失智的老人也会出现这样的声音啊，哈，他们经常的会有这样的状况，然后带他们去看医生，说你有没有跟我说要去看医生？我才不要去。其实已经跟他讲过好几遍了，但他忘记了哦。所以这些可能都是失智症的这些长辈在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对话，包括常常忘记呢自己的家在哪里，常常忘记东西摆在哪里，然后刚刚才讲过的，刚刚才跟他说过的他就忘了，或者是刚刚呢他才问过的话马上就忘了。有时候他们忘记自己已经退休了啊，然后不记得呢他的长辈或他的配偶已经过世等等的。所以像这样子因为脑部退化而引起的这种记忆的障碍呢，就经常呢会发生一种讲不听的状况哦，讲不听的状况，情绪有波动啦，或言语冲突等等。那其实有时候失智症他们是需要被理解的啊，因为我们晓得这个失智症呢是大脑的功能丧失的一种认知的障碍。那认知的障碍它是一种慢慢神经退化性的一种疾病啊，所以它包括影响什么呢？注意力，影响呢执行的功能，还有语言的能力，学习的能力，还有记忆的能力，记性也变差了，也包括了运动的能力，包括了身体四肢的协调的能力，还有社会的认知哦。所以呢造成失智症有很多的因素啦啊，我们晓得像什么阿兹海默症啦、啊、失智症啊，还有一种是路易斯体失智症啊，血管型失智症啊，还有一种是额颞叶的失智症等等的。那最普遍的呢阿兹海默症为例哦，通常患者呢他们一开始被发现的状况就是他们会忘东忘西啊，记性变得很差，忘东忘西哦。这个时候呢经常会和家人之间的互动发生了一些冲突，有的时候这个阶段还没有被发现哦，但是其实这个时候照顾者或者是家属可能就需要去留心了哦，可能要适时的去调整那个互动的模式，以缓解呢这种随时可能会引爆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哦。那要怎么样去跟这些失智的长辈相处呢？其实主要是对话的问题，跟失智症的长辈的对话啊，对话的模式就只能有一种状态，就是要很耐心的听啦，要很耐心的听啊。通常失智症的长辈他会相同的问题一直问，问好几遍，才刚刚问过的回答他了之后他又再问了，然后呢回答他之后他又再问了、哦、所以 有些家属就会一直强调说你刚刚我已经说过了呀、哦、其实要避免强调这个部分了、哦、因为患者的大脑呢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哦，产生这种记忆的问题哦，然后他会重复的问啊，新的旧的东西都混在一起哦，所以他会重新的问了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一直跟长辈说，刚刚已经说过了啦哈，其实没有办法改善长辈的记性问题，反而是会让长辈怎么样焦虑跟挫折，而且有可能呢他会心情不好，会发脾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因为要互相呢，这个情绪紧绷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了那种冲突。那可能呢，在面对长辈的时候，因为不耐烦啦，就觉得很烦啦，口气会不好。那像这种状况，其实也会让长辈很挫折哦。其实我们将心比心哦，就是换位思考好了。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失智症的长辈，如果我失智症了，我重复的问一些话，我会不会希望我身边的人能够体谅我？我失智了，还是愿意好好的跟我对话，而不是一直在那边说：“哎，才跟你讲过了，怎么又忘记了啊什么的？”而不是一直讲这种泄气的话，是不是？因为对我来讲，对这个失智长辈来讲，他好像都是在问一个新的问题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减少纠正，减少纠正。因为大多数的人都不喜欢哦，自己呢所晓得的这种状况被严厉的纠正，失智症的长辈也不一也也是一样的啦哈。所以失智症的长辈如果被很严厉的纠正，或者是不耐烦的被纠正的时候，他们是很多情绪是会反弹的哦。所以呢，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如果说碰到这种状况该怎么办呢？我们不要直接去否定它，我们比方可以用一些，该怎么说？我们可以用一种描述一些实际的状况的情况来回答哈。比方说，我们问说，有个失智的长辈，我说奶奶，他在跟我讲话嘛，他说啊，现在是民国80年，我现在呢今天是呢这个在是1月1号哦，我要去呢去参加这个升旗典礼了啊，可能他的记性还停留在什么80年1月1号，他要去什么呀？总统府前面升旗哈，哎，真的碰过这种长辈嘛？他就一直要出门呐，对不对？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跟他说怎么说？如果你回答说现在才不是民国80年呢，现在也不是啊，现在已经不是民国80年了啦哈。我们可以改成说，我想今天应该是112年哦，我想今天应该是112年啊。那今天呢是5月20号啊，类似像这样子的哦。类似的，就是直接把答案跟他说，而不是说你又讲错了啦，你弄错了啦，才不是这样，才不是那样。其实长辈被否定了，他也会觉得很挫折，因为他脑袋里面记得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温和的跟他讲说：“哦，今天啊是112年了。”他可能会说：“哈，已经112年了，那我很老了吗？”哈，我记得之前我跟一位失智症的奶奶相处也是一样，她老是说她是民国80几年的，那我就说现在80几年了，她要出去啊，上班啊，因为她以前是老师嘛，然后说她要去上课哦。那我就跟她讲说啊，现在是民国112年了，你已经退休喽，很久没有去教书了。这样他就说：“哦，真的吗？我有这么老了呀？”我就说：“对呀，你今年呐已经92岁啦。”他还否认了，说：“我哪有92岁？我没有。”我说：“哦，那你还没有92岁呀？那你几岁啊？”他说：“我65岁呀。”哦，他还记得，他就会用他自己的记忆去回答。那有时候我就说：“哦，你记得你是65岁呀？哦，好，那我就跟他讲说。”不过你已经92岁了，但是你说你65岁就65岁吧，我们没有我们没有那么老，对不对？我们没有92岁，我们才65岁，是不是？啊，说对，我才65岁，然后就开心了，因为他觉得他哪有这么老哈。有时候跟长辈相处也是就顺着毛摸了哈，让他开心啊，有心情愉快啊。比方说，之前跟一位老奶奶相处哦。结果呢，他的另外一半呢已经过世了30年了。那位老奶奶快要100岁了。那奶奶呢，她有一天呢，就突然呢说：“啊，她要等她的先生，他们要一起出去散步，这样子，然后出去散步，要出去办事情。”她突然就

就是说，她要等她先生。其实她的先生呢，都已经过世，去天堂30年了。这个时候我要该怎么讲呢？我就在想，我们是要讲说，安琳的先生早就过世了啦。好，其实我们这个时候要避免这么说，避免讲说，哎，他早就死了啦。哎呀，其实我们可以讲说，哦，你先生啊，他出门去了。你老公啊，他出门办事情去了，他在外面忙呢，还没有回来啊。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跟他讲一下，换个角度，无伤大雅的。那不赞成啊啊啊，也不否认呢啊，就允许个案活在自己他所认知的一个世界里面。其实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我们某种程度上允许我们的长辈允许他们活在他们的认知里面，因为基本上他其实没有办法，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就是理解或者是了解，因为他已经记忆力已经退化，他只记得以前的事情，很早以前的事情，所以他的世界就是那样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跟他互动的时候有一些智慧啊。那就会对于这些长辈来讲，至少让他们心情是稳定的，不会让他们惊慌或让他们觉得焦虑。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呢，如果说家里面有这种慢慢失智

的长辈哦，在跟他们互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哦？其实我们刚才聊到了啊，就是因为失智症的长辈，他们经常呢，经常会搞不清楚现在是什么时候嘛，所以他可能会把现在的时间点啊讲错，或者他会记错人啦，那他讲的讯息会是错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不用直接纠正他，因为纠正了也没有用啊，不用跟他讲说你错了啦，哦不对啦什么的，或许我们就直接的跟他说正确的答案就好了。如果他讲错，说现在是民国80年啊，1月1号啊，他要去升旗啊，那这时候我们就跟他说，哦，现在已经民国102年喽，现在是5月份了哈，那这样就好了。那可能他会很惊讶说，哦，是哦，他这么老了呀，其实有时候跟这个长辈的对话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告诉他。温和的告诉他现在的状况，现在的事实就好了，尽量不要去否定他说你记错了啦，你讲错了啦，不对啦哈。其实长辈不管有没有失智哦，他们都很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他们很不想要听到说他不对啊，然后他记错啊，然后他会很挫折哦。那如果说像他们也会记一些人呢，就是已经过世的人，他们会忘记他们已经过世了，然后说要去找谁啊，然后呢他跟他要跟谁去跟谁见面啊，要去找谁玩啊之类的啊。那像这样的状况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说那个人已经死了啦，早就死掉了啦哈。可是因为对他而言呢，他那个他的记忆在都是在以前嘛，所以他的大脑里面想不起来这个人已经过世了，所以这样讲说他可能会很不能相信，而且会很挫折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说，哦，你要去找谁谁谁啊，哦，他呢在忙啊，最近很忙都没有空啊，哦，类似像这样子的，就带一下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让长辈知道说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找到那个人啊，那他去很远的地方了，他出国去了，类似像这样子的，他出国了，现在没有办法跟他见面了，这样就好了。其实有时候呢，跟失智的长辈呢，其实就是让他们跟他们在做沟通的时候，不要让他们感觉到太挫败、太挫折，因为他们活在他们的自己的世界里啊，他们活在他们的认知的现实当中。某些时候，我们要允许他们活在他们的那个世界里面啊，因为他们大脑就是那个状态啦。那另外呢，也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并且呢，主动呢去肯定这些失智的长辈啊。比方说，失智症的长辈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记忆开始出现了退化了，他们自己好像会意识到，他们会开始觉得说，啊，好像我记性变差了，所以他们会很努力的想要想起来哦。那如果说今天失智症的长辈呢，他忘记自己吃过饭了，他忘记了啊，那其实可以问他说，你现在会饿吗？如果他回答不会，那我就可以接着说，我想应该是不会饿的，你刚刚才吃过午饭呢，而且吃了很多呢，类似像这样子告诉他已经吃过了啊。那或者是长辈们呢，失智症的长辈在找东西呢啊，那我们就要避免讲说怎么又忘记了嘛，怎么又忘记了呢，或者讲说每次东西都乱放啊什么，其实尽量不要讲这样的话啊。我们可以试着提醒他们说，我记得你刚刚呢看报纸的时候呢，你那时候呢，你有喝茶，你的茶杯是不是放在客厅的桌上跟报纸在一起呢？有没有在报纸那里呢？类似像这样子，哦，他可以找他的茶杯，这样提醒他，他可能就会去找到了啊。所以我们要去引导这些长辈啊，引导这些失智症的长辈呢，多给他们一些帮助。引导还有肯定哦，避免呢打击我们这些失智症长辈，避免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啊。其实呢，这些失智症的长辈们，他们就很像一个大小孩一样的，陪伴他们其实就是最好的成长啊。因为那个失智症的长辈，他的认知功能开始随着时间慢慢在退化的时候，照护就越来越的困难了啊。那当这个
长辈因为退化啊，

逐渐忘记家人的时候呢，甚至呢，对于尽心尽力照顾他的人呢，开始产生情绪或大呼小叫的时候，或者说他不认识他的时候呢，其实会让人感觉到很无力、很沮丧哦。但是因为患者的想法跟行为会出现改变呢，是因为大脑出了问题哦。所以就算说他忘了很多人、很多事，他忘了很多的人事物哦，就算他忘了，但是照顾的人跟这些长辈、跟这些失智的长辈相互的陪伴还是非常真实存在的啊。那在这些时刻当中呢，重要的不是呢这些长辈怎么样记得这个世界，而是怎么样能够彼此好好的相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接纳啊这些生活的改变，能够心情很平静的去互相陪伴，在那些过去忘记的那样子的记忆当中，但是仍然留下一些美好。所以呢，当长辈们他们持续的啊，会谈到过去的美好的那个部分，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在讲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就重复的回答他，因为对那个长辈来讲，他在重复在问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是活在他的当下呀，他的当下就是那样。所以这也是我们怎么样去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的一种心情跟角色，不容易哦，因为我们人都是有自己的时间的压力嘛，有时候我们有时间的压力啊，我们有时候有自己已经很多压力了，然后呢这个长辈呢他们又好像反反复复的啊，一直呢出现一些这种相同的问题或者相同的行为状况，相同的这些话语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会有不耐烦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长辈他的大脑出现了状况，出现了问题，他就是没有办法记住，他就是不晓得他已经问过了，每一次问问题他都是觉得他是第一次问，这真是他就是这种感觉哦。他不是故意要找麻烦，他不是故意要烦人的，他不是故意要找茬，他不是的。如果知道对他而言，他每一次问都是非常真心的在问，认真的在问，那么我们就每一次都很认真的回答，即使已经回答了100遍了，但是每一次都当作第一次，那样真心的去回答他。我觉得我自己在跟失智症的长辈相处的过程当中，是慢慢体悟出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以前我跟奶奶，他也是失智了，那这个奶奶呢，她呢很喜欢每次都问一样的问题哦。哦，每次她问我说啊，其实她应该要记得我，可她不记得我了。她每次就会说你是哪位啊，每次都问我是哪位，我就要跟她说我是谁，我是你的谁谁谁啊，我是谁。然后之后她说哦，然后他就会说，然后就是接着他第二个问题他一定问我，第一个问题问是你是哪位，第二个问题他一定问我说那你现在住哪儿啊，他的问题都一样，我就跟他说我住在哪里。第三个问题他就会问说你结婚没啊，好，那我就会跟他回答我结婚没，好，那你有小孩吗，好，他每一次都是问一样的问题，我很诧异，他怎么可以把这些问题记得这么牢，每一次都问一样的问题呢？所以他记性还是蛮好的哈，他记得他要问什么问题，虽然每次问的都是一样的问题，蛮有趣的。那有时候我也会跟奶奶做一点这种所谓的古早时候的讨论，我会问她以前她在大陆的时候，她在北平的时候，她住在大宅院时候的事情。当我问她以前的事情的时候，那这个老奶奶倒是还记得住哦，她说她以前在大宅院的时候怎么样啊怎么样啊，然后她就会讲以前的事情。那回到以前的时候呢，她就会讲很多很多，有的时候他会突然好像回到20岁，有时候会突然回到40岁，有时候会突然回到60岁。好，对他而言的话，他的这个年龄哦，跳跃跨距是很大的。虽然他已经快100岁了，可是他真。

的好像就回到他年轻时候的状态啊，在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脸上闪耀着光芒啊，然后脸上就会充满了那种回忆过去的那种喜悦啊。我发现每一次跟奶奶谈过话，或者是我跟他一起写毛笔，奶奶已经快100岁了，但是她还可以写字呢。拿毛笔给她，她就在那边写毛笔。当写毛笔的时候，她会很快乐，很快乐。好，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从这个长辈的身上有很多的学习。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一聊怎么样跟失智症的长辈相处。在这个长辈相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所谓的老人家的正常的老化跟失智症的这个差别哦，其实我们还是要有所观察，有所了解。在这个地方，梁慧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失智症跟老化的差别在哪里哦。失智症的话，他是会忘记，完全忘记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完全忘记哦。但是老化的是虽然会忘记一些事情，但之后会偶尔会想起来哈，这是不同的。然后失智症呢，他会记不住当中记忆当中的一些物品，记忆测试当中的物品哦，也就是在做记忆测试的时候，他完全记不住的。但是呢，老化的话呢，做记忆测试的时候，他还是可以记得住部分的东西。

在做测试的时候，所以它是有差别的。那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观察家中的长辈呢？要注意他的这种状况，就是早期的时候，如果是失智症早期的话呢，他就会时常忘记东西放在哪里，然后呢，他常常会忘记最近做过的事情，然后他常常会觉得有人想要伤害他，他情绪不稳定，这个是失智症早期的状况。那失智症早期的时候比较难被发现，那失智症中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开始遗忘最近以及过去的记忆，会忘记想不起来，就是记忆呢就是开始忘记一些事情了，然后呢他会重复好几次相同的问题，会一直问相同的问题，然后会开始失去了平常照顾自己的能力，比方说吃饭啊买东西啊，这种能力就慢慢失去了。这个是失智症的中期的状况。到了晚期的时候，失智症晚期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遗忘身边很熟悉的事物，甚至忘掉了自己，忘掉了亲人哈。再来的话，就是他的讲话可能表达不清楚，没有办法沟通了。有可能在这个阶段呢，可能他完全没有办法独自生活了，有可能他的整个走路啊、大小便各方面都已经退化失，都已经失禁了哦，没有办法沟通，有可能卧床了哦。慢慢的话，就是好像变成越来越失能了哦，这就是属于他晚期的时候。所以我们在长辈在还在早期的阶段的时候，初期失智症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治疗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早期如果说发现到家中的长辈时常忘记东西放在哪里，然后呢，而且会忘记最近做过的事情，然后总觉得有人想要伤害他，或者情绪开始不稳定，这样状况的时候就要留心了好的。那在今天如有医保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是跟听众朋友在分享这个家里面如果有失智症的长辈的时候该怎么办了哈。那其实呢，照顾的人呢很不容易的哦，很需要学习这个照顾长辈的这个过程呢。那照顾的过程当中，因为有的时候长辈失智了，我们并不是那么了解哦，有时候会变得觉得他们无理取闹嘛，就会失去了耐心了哦。所以有可能伤害了长辈的感受，所以照顾失智症的长辈除了要耐心跟爱心，有时候还会需要多了解这个病情哦，所以学习这个照顾的技巧哦。好的，那我们希望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听众朋友提醒跟叮咛了如有医保的节目，我们节目时间告一个段落了，我是梁慧，那我们就如有医保的节目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其实很开心，每个星期都有这样的一段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我们身边的人事、生活或者是工作中我们所遇见、所看见的复原力以及生命的故事。对许多人来讲，婚礼好像应该是一生中最浪漫也是最幸福的时刻。可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有时候呢，它往往好像是最容易引爆原生家庭地雷的一个现场。在这两天，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台北电影节中有一部备受瞩目的电影，由导演许成杰所执导的《双喜》。《双喜》这部电影用了一个极其疯狂且荒谬的设定，它让一对新人为了不让离异多年的父母，他们不想要彼此去碰面，因此他们被迫自己在同一天之内秘密地举办了两场婚礼。在一天之内，在圆山饭店里面荒谬赶场的双重婚礼，其实是台湾当代家庭中最难解的矛盾以及情感的拉扯。我们看见主角们在面对父母的情绪勒索、累积多年的家庭矛盾的时候，他们如何展现出他们最勇敢、爱最勇敢的模样。在这场兵荒马乱的一个双重婚礼当中，不晓得听众朋友们

0: 有没有看见爱是如何成为最强大的缓冲垫？而这一对新人呢，他又是怎么样的透过这场试炼，从原生家庭的创伤中复原，进而勇敢地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家？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要借由双喜这部电影和听众朋友们聊聊爱最勇敢的模样。首先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碧琪还有文琪，也请碧琪跟文琪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非常谢谢两位再次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一起谈谈，就是从双喜这部电影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爱以及复原力的不同了。想请教两位，就是这部电影里面刘冠廷所饰演的新郎就是高廷生，对，他为了要满足就是他的父母，离婚的父母，也就是由杨贵妹跟妥中华分别饰演的爸爸跟妈妈，然后他想要让他们各自都当主婚人去主持属于他自己的婚礼，他竟然筹备了一天里面有两场婚礼，所以这部戏叫做双喜。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其实坦白讲看起来他近乎自虐的贴心还有退让，其实反映了很多我们许多在东方或者是亚洲的一个子女在原生家庭的一个夹缝中的一个生存所衍生出来的配合。不晓得两位，你们看庭生做出这么荒谬一个妥协的背后，他到底承载了父母怎么样的一个爱，还有这种爱在婚里面的一个极限压力下是怎么考验着庭生他心里的复原力？
1: 我觉得刚在提那个婚礼的时候啊，就是就会想到，当然过去很久了，就是自己过去的那个婚礼，的确他感觉应该是浪漫的，可是其实也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所以那时候在看双喜这一部影片的时候，会觉得他的设定感觉是有点夸张的，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在现实中是有可能会发生，只是会不会让它发生，因为它其实就会让我们想到，就是像刚那个苏老提到那个亚洲区，其实东方其实在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他会面对很多生活上，虽然他还在成长的过程，可是他其实会面对很多可能父母的风暴、家庭的风暴。可是为什么会提到亚洲？就在东方，其实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孩子应该要学会懂事，懂事就是孝顺，然后就是懂事孝顺，然后不要让别人担心。那久而久之，其实我觉得在东方或亚洲的人，孩子们普遍就会觉得，就会很习惯性的要去承受一些期待，或者是要去满足身边的这些人。因为其实婚礼，我觉得有时候很冲击跟很不浪漫，原因是因为那个东西在满足的不是自己的，不是只有自己的想要跟需要，或者是我想要让他长成什么样子，不是，他反而变成了还不只是自己的父母，还包含亲戚们觉得文化应该要怎么样，因为父母会受到亲戚们的影响嘛，因为那其实就是一个脸面。我觉得婚礼怎么办，你有没有办，它也代表了一个家庭的一个，我觉得是面子吗，或者是我因为有一些人，他有一些子女，他其实决定不结婚，可是有没有公开仪式这件事情，其实就会引起家庭很大的一个争执。你怎么可以不办公开仪式？他就是一个，但先办了公开仪式怎么办？他其实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所以我看到庭生，我觉得就会让我联想到是，其实我觉得他真的是自虐。我这就极尽自虐，就是怎么样去满足，因为父母都不愿意看到另外一方，可是他是他的父母。然后他的婚礼是希望父母都可以参与的，所以他因为这样子形成了这样子一天办两场婚礼，我觉得他真的是蛮神奇的事情。
0: 那碧琪，因为你刚刚分享了，就是你觉得说不管是在你的经验或是你观察到这么多的婚礼，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好像我们还没有结婚这件事情还没有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想象的都是浪漫。可你刚刚很残酷的说一个现实，就是结婚其实里面充满了一个冲击跟不浪漫，因为我们在满足是身边人所有的想象跟婚礼应该长怎么样。那你觉得，因为你刚刚也提到说，其实庭生这样疯狂的一个举动，他其实某个部分真的是在自虐的贴心的配合父母的需要。那你觉得这怎么如何考验着庭生的一个心理的复原力？
1: 我觉得庭生，我那时候看，我觉得庭生他会觉得，我觉得他也让自己在满足期待的时候，他觉得他应该也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在双喜画面里面，其实也都不断地去反映到他小时候 他如何可以

0: 因为爸爸对他有很高的期待，或者是觉得他应该是要怎么样的生活、
1: 嗯、
0: 但是妈妈那边有他的生活方式，但是他要怎么样同时可以跟爸爸生活又可以定期去看到妈妈。我觉得庭生从小时候就有自己的一个方式、
1: 嗯、
0: 例如说爸爸说哎，就不要去看，可是他还是就出门了、
1: 嗯、
0: 那他觉得他都是可以，他都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两场的婚礼，我觉得庭生他会觉得这个他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可是也在过程当中很多他觉得他是可以去解决，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1: 嗯、
0: 他如果他只有他一个人，其实他没有办法去控制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1: 嗯哼嗯哼嗯，所以碧琪会觉得说啊，可能很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有从小庭生他自己所累积，不管那个累积是撑着，或者是其实他已经培养了自己心里的一些比较有韧性的部分之外，更重要的是其实他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个婚礼，可能还有其他人跟他一起支撑着。那文琪的你怎么看待啊，庭生这么疯狂的一天之内办了两场婚礼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2: 嗯嗯，其实我觉得婚礼某个程度也是小孩跟父母分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就好像就是被代表着你要自己去建立自己的家庭的这一块、嗯、那其实我也从庭生这一块里面你会去看到他不断跟过去的自己那个小庭生对话、嗯、他其实一直都在经验里面，比如说可能就像刚刚碧琪提到的，他可能在某些类似的经验，在办婚礼的过程，他去经历了他其实小时候的一些不舒服，
1: 嗯，
2: 对，那种为什么我不能够做决定，你马上就做了，觉得没有人愿意听我说、
1: 嗯嗯嗯、
2: 甚至到我的人生大事都还是这样，
1: 嗯，
2: 可是我觉得回头会去看到庭生一个很贴心跟很在意，我觉得用自虐好像有一点对，又好像有一点不对的是、嗯、我觉得就看到一个孩子很纯然的想要去回应他希望去满足父母对他的爱的这件事情、
1: 嗯、
2: 我觉得他有个部分很特别，是他知道爸爸那个其实有点变态的高标准、
0: 嗯、
2: 跟妈妈有点服役的做自己、
1: 嗯、
2: 他其实就是卡在这两个中间，其实他很懂他的父母、嗯、所以他也用了一些方式去经营我。你看两场婚礼的做法其实是不一样，爸爸那边是非常遵循古礼的，妈妈那边就是很弹性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孩子他就算大了，他知道父母的需要里面，在这样子的一个分化过程里面，你也会看得到他其实是能够去在乎彼此的需要。但我觉得他做一个很大很用力的部分是他后面当然整部剧的最后他用了一个很激烈的方式去表达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他把他从小到大的一个疑问填了。我觉得就是在那个过程，在最后的那一幕里面，我自己是看到一个画面，哎，他把那条线稍微的站出来，当有一点距离的时候，我不会一直在要被就是那个他能够去开始去分辨这样子爱到底是我的需求还是你的需要、
1: 嗯、
2: 我觉得这件事情在他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支撑点是很重要的。
1: 确实哦，就是不管是碧琪或文琪刚刚都有提到说，在整场婚礼里面那个圆山饭店里面跑来跑去的不是只有刘冠廷和那个小朋友，那过程他就在表示他其实不断的在跟自己小的时候，不管他是去检视或者是他去对话，他不断在这个看这个过程中，我到底该如何，这个如何也许是像碧琪所说的，我可能在满足别人的需求，那也许是像文琪所说的，其实他在乎彼此的需求，而且他不管父母的爱是怎样，他看见的父母是爱他的这个出发点去做这件事情，或许他心里的复原力是其实是一直在那里，只是说碍于整场电影的时间或者是导演所focus 的点，我们比较难去看到这个，但如果我们细细的去看，他其实某种东西在他心里那个力量是一直存在的。好，那接着这样子，因为这是新郎嘛，那我们就来聊聊新娘，就是那个吴黛琳就是里面新娘她叫做黛琳哦，就是其实一开始她的出场我就觉得就是已经很明显的说出她的特质跟庭生是非常不一样的，她有一点点叛逆又带着一点点随性的一个相较于庭生的中规中矩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可是像比如说还有那个爸爸黛琳的爸爸，你也会觉得这个爸爸某部分很有趣，很某部分又真好，他配合着女儿去演两场不同的婚礼。对，那因为黛琳的叛逆可能在这个，我会觉得在那一场其实是我们任何人看到双喜这部电影都觉得这真简直是荒谬，你怎么会在一天之内办两场婚礼，可是黛琳愿意，然后黛琳又在这种好像两个彼此的背景都不同的夫妻之中，他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坦白讲对庭生来讲这一个

0: 这是一个家庭 很重要面临的一个风暴，你们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带领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帮助庭生共同去面对这一场荒谬甚至可能引来家庭的另一些冲突的这样子的一个复原力？
1: 我觉得带领他，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带领其实都一直在观察着那个庭生的一些感受跟情绪，那他其实也不断地在跟他讲说，就是很多东西你不用独自面对，我们一起找到一起的方法，你就是要说出来。但在那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带领其实是可以理解庭生他所面临到，所以那时候我后来在观察说，原来带领的爸爸其实他真的是同意就是办这样的一个，然后去一起去圆这样的一个，因为对双方都不能够显出原来还有另外一场婚礼的存在。这个是我也觉得是蛮特别的一个状态。但带领他，其实我觉得带领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不代表他的原生家庭没有一些挑战，
0: 是
1: 我觉得是都因为爸爸其实还蛮重视那个岐黄之术，我们说的是就是一些算命或者是好日子，我觉得他相对也会面对这一些，但我觉得他们彼此之间，我在里面我比较不会去看到说庭生一定要觉得带领一定要是怎么样的模样才可以，那也不会，然后带领其实也不会去隐藏自己原来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带领都很做自己，很话都很直接说出来的。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带领会让我觉得我知道庭生你的伤，还有你家庭的状况，然后我们也知道彼此的个性，所以他一直很强调那种是怎么样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后盾，我觉得是一个支持后盾。虽然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庭生也在学习怎么样去回应，其实带领一直不断传达出来的一些，他其实很明示的，就说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婚礼，但我觉得你好像都一直不在里面，那或者是我都一直有跟你强调说我们一起，可是你好像也没有一直没有把我一起拉进来，但我觉得他对带领对庭生的，虽然说他们两个个性很不一样，但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大的强力的后盾。
0: 好，谢谢碧琪哦。碧琪所提到的就是其实带领在整个可能两个人共同要面对这样荒谬的一个设定的婚礼里面，其实他的一个力量是让庭生知道说，我们是一起的，然后你有什么你要说出来。然后还有一个碧琪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观察是，其实庭生很让带领做自己，然后不管什么彼此都是应该要知道的，而且带领会说出来去沟通。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要面对这么一个荒谬甚至是可能会带来一些冲击的这样子的一个场面，我觉得这是需要也是必须的。那待会儿呢，我们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听听文琪对于带领在电影中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一个看法。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爱最勇敢的模样，而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聊聊这一部双喜的电影。在上一部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呢，其实我们谈到了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疯狂的一天办两场婚礼中，庭生他怎么样考验着他自己心里的复原力，以及旁人对婚礼的一个看法，以及彼此的一个期待。还有我们也聊到了个性很不一样的戴琳，他如何在这样子的一个可能面临有一些冲击的一个过程中，他扮演着怎么样一个很重要一起支撑的角色。那在这一段节目里面，上一段节目里面碧琪已经跟我们分享了戴琳的部分，在这段节目里面我们想听听文琪你怎么看待戴琳的这个角色。
1: 我觉得在那个就这两个双方的家庭啊，我觉得那个双啊，就是演的对比的，我都突然就对我突然的一个直觉，哇，娶媳妇跟嫁女儿还蛮不一样的，爸爸妈妈的角度跟你对这场婚礼的期待。对，因为我其实在整个看到婚礼的部分是，其实在庭生这边，其实爸爸跟妈妈就头上跟杨贵其实对婚礼都有他们自己的而且是很决断的这些决定。但是你会看到戴琳的爸爸其实是不断的在修正，就算他再怎么在意算命，他还是不断的在配合，甚至也在两场婚礼他还跟着跑，去登记他还跟着跑这样子。对，所以其实你就会看到那个家人中他对自己孩子的不管对儿子的期待，对女儿的疼爱的这件事情。对，所以也这个过程里面你也会看到戴琳，就是其实他的任性叛逆，其实你就会看到他其实原生家庭支撑的他这件事情，他可以有机会有弹性做这件事情。
0: 对，
1: 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他就会告诉他说，爸爸，他其实不会跟他爸爸解释太多，爸爸你就做就对了，反正我们后面再讲。对，那我觉得爸爸也就是一路这样子的一个配合，所以也正因着带领了这样的一个特质，其实我觉得带给庭生一直以来的另外一个对比跟思考。虽然庭生不一定能够面对跟看，其实我发现庭生当面对到带领的这样福利，或者他看得到自己岳父是这样，他其实面回头看到自己父母的时候，他就会卡住，他就不讲话。可是剧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你就会看到他带领跟他两个人会彼此，比如说当他知道庭生快炸的时候，带领就会跟他说，等等，你不要生气，我们等一下再弄。他就其实能够去敏感的感觉到自己先生的情绪跟自己，其实我觉得庭生是可以感觉到戴琳的不舒服，可他不知道怎么去回应跟解决。那个其实应该是有可能是原生家庭带来的那样子的一个，有时候原生家庭每个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就会长得不一样。所以当两个家庭结合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在这个过程里面，庭生也不断的去试试看，如果我这么叛逆可不可以。对，那我觉得也因为在这些支撑，让他后面才会发现什么才是重要的。他要跟他结婚这个人才是重要的。他后面才会爆炸。我觉得整个这个过程是很精彩的。
0: 确实哦，就是像文琪跟我们分享的，原生家庭真的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不一定是从教育，好，就是你自然而然的，就好像我们刚刚都有聊到，就是带领长这样子，你看爸爸就知道了。然后当然说起来，当然也会有刚刚文琪所提的那种，就是嫁跟娶两个的角度不同，也看到了就是对女儿的疼爱。可是在某个程度里面看到爸爸有时候的一些表情，我说的是带领的爸爸，他的表情或者是一些就像刚文琪说带领就跟他讲就是这样，你不要多问，或者是我们等一下再说。然后你看到爸爸所有的表情就是接受，然后再往下，然后整个整部剧中，我本来一开始的认为

0: 为是我觉得最能够撑起所有的变化或者是最有弹性的人是带领，但后来我觉得是爸爸，对，爸爸也因为爸爸而造就了带领长这个样子。那可是在某个程度里面你也看到爸爸的妥协跟接受临时状况他的不舒服，但是他还是愿意往下让这一场婚礼可以继续，我觉得这是很不同的地方。当然接着我就想问你们说，当然后来的杨贵妹跟陀中华也没有把婚礼搞得不可收拾哦，就是也想请两位，就是说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婚礼，就让可能杨贵妹所饰演的妈妈跟陀中华饰演的爸爸再一次的在同一个场域里面，然后他们见了面之后可能触动了双方其实隐藏在心里面非常多的矛盾甚至是累积的情绪，包含陀中华我记得他还说出其实是妈妈不要我们的等等这样子的这个东西哈。那可是其实这部片就这样子，然后杨贵妹也只是跟那个刘冠廷也只是说了一点他心里想的，可是整部片里面并没有把这两个我们所想象的亚洲或者是东方的父母给妖魔化，没有，他反而是彼此都展现了他们的脆弱，就是都有各有一幕他们跟庭生说的话，但那个话都不是要威胁你或者是要情绪勒索你，你现在应该做选择。那这样的东西我就会觉得他所展现的是他其实反而让我们去看到长辈其实好像影响了庭生做这么荒谬的决定，可是其实长辈的脆弱还有长辈的创伤跟他对孩子的爱，他们没有让这场婚礼失焦，也没有让他变成说我就是来一个角力的较劲。那你们两个怎么看，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出现的时候，他怎么样去传递出说其实这个家庭内部已经默默的在理解跟默默的在复原。对，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在这些状况里面啊，其实有时候家庭的成员因为很密切跟密集生活在一起，所以有时候你心里最心里的话你不一定会跟你的家人说。对，我觉得在这个家庭里面就很常会看到这个状态里面，是他们彼此是对自己是爱的，可是他的爱他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可是我会设想你希望我怎么做，我觉得那些设想里面让他们彼此缺乏了一些对话。但是我觉得电影后面的安排就很好，是他颠覆了，就是原来你不是这么想，其实你也希望我好好的。对，那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爱跟支撑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管你做了这些事情，你不管做了多少荒谬的事情，跟你做了以前你这么爸爸这么高标准或什么的，或妈妈你都一直做自己，你就把自己放着，因为你有你自己啊，就是那些理解里面的背后，其实我的担心跟我的期待其实都是最不容易讲出来的话。那你也会发现在这电影里面他们慢慢的在这件事情上面开始可以彼此去对话跟一些理解，那当这些理解里面他不是在谈一个，他不是只有说空说爱而已，因为有时候的爱是包含着我知道你怎么了，我也接受你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电影里面后面的一个安排里面你也看得到说其实回到我们自己家庭也是啊，就是我们常常期待另外一半怎么样，我们常常期待孩子怎么样，那孩子有跟我说妈妈我以为你这样做你才不会生气，可是其实没有啊，你做你自己其实我也会很高兴。对，好像就等了后面那一句话，没有啊，后面的那句话。
0: 确实哦，就是两个不同的生活背景的新郎跟新娘，就是其实传达两个家庭的一个不同。然后就像刚文琪所分享的，其实爱，但他们其实都是爱的，就像我刚刚请教两位，就是其实他们传递的是这个家庭内部他已经自己默默的在理解跟复原，即便我们两个已经多年藏在心里的不舒服，可是他们的爱不沟通，他用设想他用猜的。可是在刚最后那边文琪跟我们分享说，其实爱不是只有用说的，我怎么去做。最后我记得刘冠廷很帅讲说，你就是8:30你9:00怎样，我们把这些事情完成，然后两边也是配合啊。对，所以就是配合去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爱真的是撑起了所有的一切。那碧琪呢，你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2: 因为我觉得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些伤，可是他不是说谁真的不爱谁，只是说其实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那个爱，但有时候是没有那能力去好好的去做一个表达。那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两边的确就是两边办这样的婚礼，但我觉得到最后才发觉说，其实我不这样做其实也是可以的，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其实是到了他那个整个他就是爆发以后，他同时也让他父母知道说， 原来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回应，对孩子的回应会让孩子做出这样的选择。

0: 同时当父母去看见的孩子其实是很深的那一块，
1: 嗯，
0: 比较内心的。不然我觉得其实冠廷一方面也没有让他们去看见，嗯，其实他的困难跟他的，因为他都没有讲出来，
1: 对，
0: 对他就是，嗯，就是很压抑。我觉得那个冠廷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很压抑，所以他很贴心的会去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1: 嗯哼，
0: 可是他没有想到说，其实他直接说出来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1: 是
0: 因为他反而是一个，嗯，反而可以突破一个盲点。
1: 嗯哼，对，确实哦。然后就是再加上里面爸爸的角色。有没有就是从小陀中华的那个角色，我一开始在看的时候想说，这爸爸也太，你就是从年轻开始你想象那个爸爸的角色，有没有绝对的，你去把他爱吃墨鱼，把牙刷到干净一刷再刷，
0: okay，
1: 可是当他不见的时候，爸爸知道去哪里找他，也默默的把他带回家，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刚刚碧琪说的，还有文琪所分享的，我们都很爱，但是我们的爱就是这么的深，我们也不说，小孩子也看不懂啊，
0: 嗯，
1: 看不懂，所以他用着他对爸爸的理解，我这样子去回应你才叫爱，可是爸爸并没有期待你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0: 嗯，
1: 我觉得这是这部戏里面再次提醒我们，真的要去好好的去看见，有时候很多东西我们不说出来，其实真的彼此不会在一个同样对齐的一个平点上面，
0: 嗯，
1: 好，那再来想要请教两位的就是说，其实在片中有一个婚顾，还有一个伴郎，也就是九分八八所饰演的跟蔡凡熙所饰演的，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这部戏其实他虽然好像很慌乱，可他们两个在救火的时候就有一种喜剧的节奏，啵啵啵啵啵，然后两个做完好像也没发生什么事，可明明是很重要的事情对，就是我会觉得他们有点刻意在我觉得它是一种有点像喜剧的节奏，然后他想要去化解这部片里面有很深的一个家庭沉重的压力。那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还蛮荒谬的一个两场婚礼的一个现场，你们觉得这两个角色或者是这样子角的一个设定是怎么样去化解，就是可能有一种某种而言是笑中带泪，然后也有一点点幽默的在处理危机的一个方式。
2: 我觉得就是有一种那种就是幽默感，因为其实，嗯，就像我自己啊，如果我回想说我大概婚礼最荒谬的就是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因为我也是就是传统就家庭要求很多，就我爸要求，因为我是台南的女儿，我要嫁到台北，嗯，我爸要求我当天嫁，所以我是搭高铁嫁上来的。
1: 啊，不当天嫁什么时候嫁？
2: 就是通常有两地都会住饭店嘛。
1: 哦，
2: 对对，我就我爸坚持说我女儿不是偷嫁，是我一定要让当天迎娶。坐驾坐上来，所以我是坐着高铁上来的，
1: 嗯，
2: 然后因为然后呢，因为我本人的爸爸呢就跟陀中华概念是一样，他非常的严谨，他觉得你女儿就是要嫁的风光，所以，
1: 嗯，
2: 他觉得就是我真的就是拿着两卡皮箱的那一种，然后嫁妆的那个，然后我有跟着一个，因为我爸爸就委托一个阿姨，那个阿姨就是瞬间就你一定要到现场把所有的他嫁妆摊出来，就我女儿就是我带东西进来这样子，嗯，对，然后荒谬事情发生了，就是上来的时候就是嫁妆没有跟得上来，他还留在某个叔叔的车上，
1: 嗯，
2: 就是你只会记得说哇那个婚礼很，嗯，如果没有这一刻也许我就会只记得，嗯，哇那时候婚礼办得好辛苦哦，就我当天就要两点就想要化妆什么，
1: 嗯，
2: 对，但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剧中的这样安排，
1: 嗯，
2: 我觉得以后庭生跟戴琳想起来就说对啊，就是还好我有这群好朋友，
1: 嗯，
2: 支撑着我然后去面对，也许在我还没困惑的家庭关系里面的时候，
1: 嗯，
2: 我还是有一群其他的好朋友支撑着我，对对
1: 对，
2: 对，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加上东西忘记带，那高铁同事们拉着海报的时候，我现在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两幕，大家人都回头看，哎，嫁妆嘞，第二个是那个布条为什么在这里，大家都看着我，这样，
1: 嗯，
2: 就是很荒谬的一个过程这样，
1: 嗯，
2: 但我觉得是温柔的去带过，有时候在一些不开心的时候，其实你换个方式想的时候，它还是很多有趣的时候。
1: 嗯，确实啊，在紧凑就一开始讲的嘛，其实婚礼是一点都不浪漫的，但我们所记得的都不是那些让你累到不能吃饭、不能干嘛，很多长辈们的不管规条或礼俗，可是你所记得的就是忘了的两咖。嫁妆，还有同事们拉着的一个
2: 布条
1: 那比起来你对这个部分，嗯，
0: 我觉得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哇，他其实有点羡慕庭生有一群可以跟他那么疯的人，
1: 嗯，
0: 就是说他做了这个决定，但他旁边有人跟他一起，没有去否定他这个决定，
1: 嗯，
0: 没有觉得他是不好，
1: 嗯，
0: 而是极力帮他想办法，
1: 嗯，
0: 包含就是完全那个墨鱼数量不够怎么办，
1: 嗯，
0: 虽然后来遇到墨鱼不能用，又要换一个方式，
1: 嗯，
0: 就从头到尾大家都没有抱怨，他就赶快想办法，赶快想办法，那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一开始觉得哇塞，我其实蛮羡慕他有一群跟他疯着在处理他自己其实很私人的事，
1: 嗯，
0: 对，虽然他们是同事，
1: 嗯，
0: 但可以感觉到其实就是

0: 很相处融洽，而且大家都整个饭店都帮忙、嗯、都帮忙哎、欸，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也在强调很多东西你转个念，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面对、嗯、其实你身边有很多人是陪着你的、嗯、然后其实是一直在一起在，虽然他不是你家里面的人、
1: 嗯、
0: 可是他可能是你生命中身边很重要的一个你的朋友、
1: 嗯、
0: 甚至可能是亲戚啦，因为其实有帮忙的亲戚、
1: 嗯、
0: 对，亲戚不一定就长那个样子、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换个念，其实很多人是在支持你的、
1: 嗯、
0: 对，
1: 确实确实，当我们在面对比较疯狂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转念，或者是我们只去记得那个荒谬幽默但又可以让我们记得很久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哦。嗯、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爱最勇敢的模样，而我们邀请到了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聊到了好像在婚礼中，我们可能有一些比较荒谬的场景，或者是说可能导演他去设计的有点类似喜剧的节奏，然后两位来宾跟我们分享的是，其实有时候这样子一个幽默或者是荒谬的片段，很可能是在我们转换眼光去看之后呢，它是我们生命中可能最美好留下来的一个记忆。以及我们也谈到了说，其实爱如果不去

0: 沟通，不去好好的把它说出来彼此的想法，有时候我们用设想用猜的，可能就会造成了很荒谬的这样的一个两场婚礼哦。那在节目的最后这一段呢，也想请教碧琪跟文琪，就是在剧中其实在很后端的时候，就是男主角刘冠廷他说了一句话，说没有一场婚礼是属于我们的。那当他那个感觉，就是他的人生大事其实是被家族的期待所淹没了，他可能产生了非常巨大的一个失落。可是就像刚刚在前两段节目里面我们也谈到了，这个期待可能有些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好，那在面对主角他可能这么的失落跟创伤的时候，因为他真的说这两场婚礼没有一场是属于我的时候，你觉得庭生跟戴琳他们在最后结尾的时候，他怎么样重新找回彼此的连结？那还有就是说，当庭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背后是不是隐藏了某些其他自我觉醒的一个复原过程？
1: 嗯，我觉得他婚礼，因为我觉得他是说那个这两场没有一场是他们的婚礼，还蛮感同身受的，因为我觉得虽然它是一个荒谬的设定，但其实很贴近我们的生活。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不只是泛指那个婚礼，因为它也会让我想到说，其实我们从小到大，
0: 嗯，
1: 很多的事情其实是不是都是我们可以自己去决定的，
0: 嗯，
1: 还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不能决定。
0: 嗯，
1: 例如像从小像读书，然后工作、结婚，然后或者是我想要填什么样的志愿，
0: 嗯，
1: 然后或者想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嗯，无时无刻其实。我觉得我在那个年纪都会想说，为什么都不能自己做主？为什么你要一直在干涉我？但是我一方面这个东西我有没有说出来，我可能也想说，哎，那我怎么去满足你的期待？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在那种过程当中，就是婚礼它可能是我人生当中其中一个不是我自己的婚礼，可是我也可能不是我想要的工作，不是我想要的发展。
0: 嗯，
1: 因为当越大的时候，很多发展都很考量一些比较现实的，尤其是来自于身边的大人，不一定是父母，我觉得有时候不，身边的大人会说，啊，你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还多，相信我们不会错，就是有一些决定我都已经帮你实验了，我让你少走一些路。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反而就会开始去迷失，到底我想要的是什么，我就看不见。但我觉得在里面，其实那个庭生他其实在后面他的那个爆发，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发觉说有些东西我不照着那个设定，我不照那个期待，我就算把它搞砸了，哎，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其实也可以有一些不同。
0: 嗯，
1: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在整个过程都一直很小心翼翼的去做一些选择，那个选择很多，到底有些是依着他可能是想要他一直在面对跟父母怎么样满足父母跟自己想要的，他一直都没有去，他可能就选择一个他觉得自己会开心，然后父母也满足父母期待那种选择，可是完全就是可能很容易就在过程当中比较忘记自己想要什么。但我觉得他那个爆发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就是搞砸了也没有关系。
0: 对啊，他的爆发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所提的，他其实某个部分也是他自己终于觉醒了。就像我们在前两段在彼此在聊跟分享的一个过程中，就是其实他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是一个不去处理，然后也比较不去表达自己的人，包含不管他跟戴琳或者说接下来这个状况是怎么样。我记得里面他确实就是像碧琪所讲的这样子的一个孩子。我记得里面有一段，他其实我忘了是什么，但是我记得他要去处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过程中爸爸在找讲稿，他也不管那一件重要事情，他又放下来跟爸爸在一直在找那个讲稿的一个，就是里面有很多这种小小的设计，你就知道庭生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孩子。爸爸也不期待你帮我找，但他觉得我必须跟着你把这个东西找到，我才去做另外一件其实已经十万火急的事情。对，那这个就是碧琪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你不说，不管是你的生活、你的婚姻，或者是你的工作，你只在满足的大人的期待，可是你迷失了，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甚至他那么执着的墨鱼面到底是为什么。当然里面有说哈，那可能不管是小时候的记忆，或者是他跟戴琳的一个相遇，可是你就会觉得他其实好多东西他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不说。对，这个东西也影响了他很多的所有的一些
1: 决定
0: 我们所看到隐藏的一些决定。那文琪呢，你对这个部分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2: 其实我觉得在后面的他那一句就是没有场婚姻是我们的这一句话，其实我觉得他在当下就像刚刚我们一直在提的，他在当下那个爆炸好像就有点是大day的，就坠入到整个在谷底的状况。因为有时候在坠落的时候，就是当你在失控，就刚刚我们讲的，就是你一直在满足别人的需要啊，或者

是想要别人都好好的时候、嗯、你就会一直都飘在空中，因为你不是为自己，你不是太不太清楚自己怎么了，或者是你也不会知道说自己到底要什么。所以当在那一刻爆发的时候，当他真的已经在谷底的

0: 好像是他吃素的感觉，可是吃素的过程里面他回头再去思考，哎，我到底要什么，或者是一种找回自己，不用再背着别人的情绪或者是别人的人生枷锁，因为坦白讲，有的根本不应该他背，其实他自己父母该要领的。
1: 是啊，
0: 对，所以在那一刻我也看到他，哎，那个圈圈画出来的时候，在我找到自己的时候，他也比较能够知道，哦，原来我要什么，所以他反倒是可以回头去跟爸爸说，哎，你就八点结束，你就十点结束，就那个主控权长回来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反倒会比较知道，哦，原来我要什么，你的眼光就不会是在都一直在看着别人那么忙碌的。
1: 对，确实就是两位都提到那个，他就是讲了那一句话嘛，没有一场婚礼是我们的，他爆炸了，那也是他最底了。那他最底的，他如果还没有办法知道自己怎么了，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那个爆炸好像就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他也没有办法画出那一条线，然后把主控权找回来，知道我此时此刻对我来讲其实最重要是什么。好，在这一段的最后，也想再请教两位，就是我在这一部电影在播出前，我记得导演曾经说过，其实他为什么想要拍《双喜》这一部电影，他其实想要让观众去思考成家的真正意义。因为有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不止我们三个，可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有一样的感觉，成家真的不是两个人的事情。那他除了要让进到戏院去看这部电影的一个观众们，好，看电影观众们去了解成家真意义不是两个家庭之外，他想要表达的是说，我们一个家庭一定有他不完美跟不好的那一面。那当你不是只是在办一场完美的仪式这样的一个婚礼哦，你理解了，你也承接了你原生家庭的一个可能是缺憾之后，为什么依然有勇气，你愿意去办这场婚礼，你牵起另外一半的手，你勇敢地建立自己的家，你还愿意去成家。他想要让观众去思考的是这一件事情。当然他也对应了一些社会上的一些相关的社会现象，可能离婚率啊等等这些，可是他想要让进到戏院去看的观众朋友们去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不晓得两位怎么去看待，因为他期待是说我们都经历了原生家庭，甚至我们可能看到了父母怎么样在这个婚姻当中，或是我们看到了别人的婚姻，那我们为什么还有勇气想要牵起手来自己经历这一次，我成立一个家，我自己来经历一次。
0: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就会，其实以前在陪伴青少年的时候，我很常会问，因为他们其实很多青少年他们的父母有时候爸爸可能就跑掉了，或者是妈妈就不见了，这样子。对，所以他们有时候对婚姻的看法是，对家庭的这个看法认知是是悲观的。但我常都问他们，如果当你有机会建立自己的家的时候，你想要它是什么样子？我很常邀请孩子画出来给我跟我分享，这样子。对，我所以其实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有时候我都会在想说，结婚好像就是，对，它其实一直都是两家子的事。对，有老公这边，有老婆这边的，然后结合之后呢，可能对话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办了一场婚礼，两方面就吵得彼此就对有一些成见。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婚姻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是结合在演化的过程，那这个演化里面就要看你想要调什么味道进来。对，那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所以有时候像之前在邀请孩子的时候，我都想说，那你可以去想一想，如果当未来你成为别人的老婆，或者你成为别人的先生，或者是你想要成为爸爸妈妈的时候，你想要给孩子什么样的呢？其实那个东西会是在我们再回头，那个会扣连到其实你本来你最期待一个家最想要怎么样子。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导演，我觉得导演的这个思考也是很好的，纵使结果不一定都是好的，我觉得也要坦诚的去面对说，可能我今天演化了不一定都演化成很 OK 的，但是
2: 演化成功
0: 但是某个程度里面至少过程是重要的。
1: 是，对，而且就像刚文杰所分享的，我们可能看了很多的例子，或者是说经验，或者是什么等等的，但是每一个人的过程，就像你说的嘛，你要加什么是你自己决定，你总不能用别人的结果来判定自己的过程。那其实都是可以自己决定的，每个人真的可以走向不一样的结果，过程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觉得导演某个部分也是想要让大家去看，我混乱完之后，当我很清楚知道我要什么时候，我还是可以拥有一个不同于别人的家庭。好，那碧琪呢？
2: 因为其实就像文琪刚说的，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其实婚姻它是一个可能新的开始。可是其实大家都不是空着手进入那个婚姻的，因为其实

0: 大家除了只是绝对不是空，因为怎么说，因为我们一定带着我们就是我们成长的一个经验，原生家庭的伤或者是原生家庭的一些状态，因为包含我们怎么样去营造或表达都会跟过去的经验很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成家它是一个，我觉得这两个字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两个字，它其实蛮难的。因为我觉得当两个不是空手进来的人怎么样去学习一起生活，我觉得那才是刚开始。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会带着期待进去，因为我会希望我跟我的原生家庭是不一样的家庭，我可以有能力创造自己的家庭。可是那个过程当中也代表着你也必须有一些付出跟努力。我觉得那个付出跟努力是我觉得以提升跟带领看到的比较会是，就是怎么让大家就是有彼此的伤，但我还是可以，我们刚刚说的不完美，或者是说其实在我们在人生当中本来就会有不同的经验，但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共一起可以一起走一起共同走跟一起相处的方法。我觉得那个就是在这个成家的过程当中一个刚刚文琪讲到演化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彼此学习的一个过程。
1: 成家这两个字确实是不容易的哈。然后不管是演化或者是像碧琪讲的，我们不是空手进来的，过程中我们怎么磨合真的也只有在那个过程中里面彼此努力才会知道。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爱的复原力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么精彩而且又充满感情厚度的一个经验跟想法。在电影双喜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婚礼应该说相对荒谬也其实相对混乱的一个修罗场，可是我们好像也在那一层层的，不管是大冠亭小冠亭他穿越在圆山饭店的走廊，又或者是九恩八八跟伴郎也因着要所有的救火穿越在所有圆山饭店的走廊所奔跑的身影当中，其实我们看见了人性的体贴包容还有爱。婚礼很可能是一场充满妥协的一个现实危机，但是婚姻跟家却是一辈子我们需要带着复原力去经营的修炼。这部电影提醒了我们，原生家庭的裂痕或许会留下阴影，但是当我们能够带着爱直接的去面对这一些不容易，并且在混乱中学会幽默还有坚韧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了解开枷锁的复原力量。非常谢谢庭生跟戴琳用一场荒谬的婚礼告诉我们，虽然明白家不是充满着最好的事情，但却依然愿意牵手成家，这就是爱最勇敢的模样。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带您来看看一个暖心镜头。在捷运上，有一个小女孩正在打瞌睡，身子摇来晃去，而一位阿姨并不认识她的陌生人就走到女孩的面前，扶着女孩，让她可以靠着自己的身子安然睡觉。朋友，你常做梦吗？梦醒的时候，你可还记得梦里的情节？梦里跟实际生活有什么连结？我个人喜爱做梦，因为梦里的经历常常是现实生活中经历不到的。曾有一段时间呢，因为太常做梦了，又怕梦醒的时候忘了，我就会在枕边背着笔和小本子，等梦醒，趁着还记忆清楚的时候就立刻记录下来。我觉得这蛮有趣的。来，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梦里的故事。清朝乾隆年间，扬州有一个才子叫柳敬亭，虽然不敢夸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也是熟读经史子集。他的祖父柳若谦是当地的富豪，资产殷实，平素也乐善好施，当地人尊称他为柳老太爷。敬亭19岁这一年，恰巧京城大考，他就

遵从父命，带着书童进京赶考来求取功名。这天，柳敬亭和书童来到了离京城360里的方文寺住宿。晚上，柳敬亭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听到窗外有阵阵箫声传来，便起身披着外衣走出房间。寺庙里有座大香炉，月光之下隐隐约约看见旁边盘膝坐着一位年轻的书生，手抚着玉箫，玉树临风，好像仙人一般。柳敬亭本来就精通音律，见这青年书生箫艺出类拔萃，听到绝妙处，不禁高声赞道：“好箫，好箫，真如仙乐，敢问兄台名讳？”青年书生停下来，抬头看了一眼柳敬亭，知道他不是寻常之辈，便朗声答道：“在下秦启云，乃是江浙学子，今赴京赶考，途经此地，一时兴起，胡乱吹上一曲，兄台如不见笑，请过来一叙。”柳敬亭走过去，也盘膝坐下，与秦启云谈论诗词音律，两人一见如故，越谈越投缘，便结伴上路，一同赴京。一路上，两个人相互切磋学问，都暗自钦佩对方的才学。柳敬亭更是觉得秦启云才学胜过自己一筹。本来此番进京赶考是冲着状元去的，如今不得不惊叹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三天后，两人来到京城，在逢春客栈住了下来。考试这天，柳敬亭被分在天字九号房。京城会试，每个考生一个小房，互不通音讯。考卷发到手，柳敬亭粗略看了一下，觉得不算太难，便下笔，有如行云流水，奇文妙语纷纷呈现纸上，不知不觉之间平添了几分得意。时间飞逝，天色已经晚了。监考小吏给每位考生点上一盏灯，考生通宵奋笔疾书。考卷的最后一题是对联，柳敬亭看了上联，心中不由微微一颤。上联是这样说的：“炭黑火红，灰似雪。”这七个字含有三种颜色，一样事物真是少有的奇联啊。这上联本是翰林院一位老翰林几年前偶然得到的，苦思数载不能对出下联，整个朝野也没有人能对，这上联也难住了众士子。分在天字27号房的秦启云苦思冥想，也束手无策。柳敬亭苦思半夜不得，不由得感叹自己才疏学浅。这时夜已深了，一阵疲倦袭来，他便伏在桌上睡着了。梦中有人拍了拍柳敬亭的肩膀，他睁眼一看，面前站着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见他醒了，老者顺手拿起他的答案看了一下，道：“年轻人，你这文章可有诸多不妥之处啊。”柳敬亭见老者仙风道骨，
心知。

是饱学之士，就连忙应说：“请老先生指教。”老者便把他答卷中不当之处一一指了出来，并提出怎样修改。柳敬亭大福啊，心内将老者视为神明，忙问道：“学生请教老先生名讳。”老者答道：“老夫叫浪一离。”柳敬亭笑道：“老先生，这就奇了，百家姓似乎没有姓浪的啊。”老者微微一笑：“且不问这个，那最后一联可曾对出啊？”柳敬亭说：“学生才疏学浅，穷尽心力，还是无言以对啊。”老者说：“此联堪称绝妙，但尚不至于无据可对。你家中可有田地？”柳敬亭答道：“有良田300亩。”老者又问：“秋种何物？”答曰：“麦子啊。”老者就笑着说：“这不就对了吗？麦子是什么颜色？磨出来的麦麸和面呢？”柳敬亭何等聪明，闻言立即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兴奋地说：“学生明白了。”柳敬亭从梦中醒来，身边空无一人，原来是黄粱一梦，不过梦中的情节仍历历在目。柳敬亭顾不得想别的，提起笔来对道：“麦黄浮赤，面如霜。”会试结束，学子们纷纷回到了客栈等候消息。柳敬亭一直寻思那梦，甚觉奇怪。三天之后，主考官林建祥觐见乾隆皇帝，奉上3张考卷，其中秦启云才学最高，柳敬亭对出了那副奇联，请皇上定夺。乾隆皇帝仔细阅览了3张考卷，心想将秦启云点为状元，柳敬亭点为榜眼。心念至此，他拿起玉笔，这时秦启云的考卷放在龙案的左边，柳敬亭的在中间。乾隆皇帝拿着笔越过柳敬亭的试卷，看到卷上对联，心中微微一动，暗暗想说：“这对联可真是鬼斧神工啊。”就在这一念之间，满沾朱砂的玉笔落下一滴朱砂，正巧落在柳敬亭3个字上面。乾隆不由苦笑道：“天意呀，文章不及秦启云，造化难比柳敬亭啊，这状元可是天定啊。”喜讯传到了扬州，柳家张灯结彩，地方官和各乡绅纷纷前来道贺。柳敬亭回到家，将梦中的事讲给家人听。柳敬亭慨然说道：“是祖上积德，应及子孙啊。”春去秋来，转眼一年过去了，柳敬亭早已回京城复命。到农忙时节，柳若谦来到了自家的农田，当他看到农地中间一座没有墓碑的坟墓时，心中微微一叹。

原来这坟中埋着一位寒儒，一生贫困潦倒，死后家人无处安葬他，又仰慕刘老太爷乐善好施的之名，夜里就把尸体下葬在这个田地里。柳若谦知道了之后，并没有责怪他们，反而拿出银两让他们自己谋生去了。此后每到了农忙春耕的时候，柳若谦总要犁地的人靠着两边犁，唯恐伤及坟墓，天长日久竟留出了一片空地来。等下人今年又问道：“老太爷，今年啊？”柳若谦想也没想，像往年一样随口答道：“让一犁吧。”话刚出口，他猛然醒悟了，所谓的让一犁，竟然就是让一犁呀。柳若谦忙命下人备了香烛纸马，亲自焚香叩拜，又差人制作了一个石碑立在坟前，上面就写着恩公让一犁之墓。

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柳若谦善念，让一犁，竟让出一个状元。炭黑火红灰似雪，麦黄浮赤面如霜。玉笔朱砂披点落，元祖阴德让一犁。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上帝，他的善行上帝必然偿还。柳若谦的善行上帝果然偿还在他的子孙身上。其实善行是本着善心自然生发的行为，若是为着未来的福报或者是某种声名利益才勉强为之，那就棋差一族了。朋友，愿我们都能够学着本于善以至于善，让这世间更为美善。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毫无所获的那一夜，约翰福音21:5-6。耶稣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没有打着什么鱼吧？他们回答，没有。耶稣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会得着。他们就撒网，竟拉不上来，因为鱼很多。耶稣在提比利亚湖边显现，那就像是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段复活的故事。门徒们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恢复日常的工作。不过，这个共同体一开始却徒劳无功，他们做了许多努力，却一无所获。这也是今天许多人的痛苦经历。他们觉得一切的努力都白费力气了，毫无成果，内心感到挫折、失望。他们感叹，既然做什么都没有用，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呢？徒劳无功、一无所获的感觉夺去了我们生活所需的能量，让我们心烦意乱。在这个一无所获、绝望的清晨，耶稣出现了。门徒没有认出他就是耶稣，但是耶稣要与他们建立关系。他问他们，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和本圣经约翰福音

0: 21:5，耶稣称他们为小子，意味着他们还是无知的孩子。虽然他们当中有经验丰富的渔夫，却还是不了解生命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所以他要指引他们一条路。在你觉得一无所获时，抓住耶稣这句话：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你完全没有真正喂养你的粮吗？耶稣站在你空虚清晨的岸边，跟你说话，让你的生命在今天不会白过，让你的生命在今天获得成功，拥有平安与完全，不至于空虚度日。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思想、言语、行为的省察。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我要在思想、言语、行为这三个方面省察我自己，求你光照我，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先用一点时间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么样的思想？其中哪些是最强烈的？你坚持什么意见？你有哪一些是你今天所秉持的态度、预设的立场？对你自己、自己的处境、周遭的人、环境上以及某些事件有什么察觉？你的结论又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碰到了某个很强烈而且具有影响的思想的时候，你就停下来一会儿，与之共处，看看这个思想的来源是什么。它来自心灵自由之地，还是来自不自由之地？这个思想引领你走向心灵的自由，还是让你的心灵更不自由呢？它引领你往信、往爱的路，还是背道而驰呢？

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思想，我感谢上帝。如果你现在发现自己内在的某个不自由来左右你的思想，便祈求上帝的宽恕。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思想，你感谢上帝。

现在，请你展望明天。你渴望自己明天有什么思想与态度，不论是针对自己

身旁的人，或是身处的环境。你渴望明天会对自己可能遇到的某个人说什么话。你渴望明天做什么？上帝

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每天可以活在心灵的自由当中。求你帮助我更贴近你自己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盛格兰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我们要再来继续阅读汉堡的《谈美》里面这篇文章《美与感官》，讲到感官与美的关系。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听觉的美感，那么在听觉的美感里面，汉堡德先生给的标题是音乐的抽象之美，同时讲到听觉的这个艺术，或者是说你在培养你的听觉的美感的时候，其实是更加的是崇高的，甚至是达到宗教经验的部分，有这种宗教的感觉。所以音乐是听觉应该是这个所有的感官里面最高层次的一种感官，那是很抽象的，它是一个抽象的美感经验，所以要培养这样子的感官经验，它最抽象，所以也就可以拉高到信仰哲学这个层次。信仰哲学就是抽象哈，所以在音乐的部分，在听觉的部分，给人的就是可以陶冶人的心情，让人提高我们整个的层次，因为听觉音乐就是有神性在里面。那么我有想到，其实在

圣经的创世纪里面第一章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创世纪的整个这卷书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上帝就是要创造世界，他说要有光就有光啊。后来我在听到好多的这个圣经学者或者是这个牧师在分享的时候都说，这个像在摩西在把这个第一就是圣经里面的这个第一卷的创世纪在记录的时候，他是用可以唱的，好，他是用可以唱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他们有学者在研究这个古圣经挖掘出来的这个古老的圣经的时候，那个上面有音乐的符号在里面，所以是可以唱的。上帝的创造，摩西用音乐把它记录下来，多么奇妙啊，多么奇妙啊。所以上帝要有光，他是用唱的方法，当然也是说他就是用说的，所以不管是说的唱的都是声音，是不是？所以上帝是用声音来创造这整个世界，包括创造人类，然后人类要叫出这些名字，上帝让亚当来叫出，他把所有创造的虫鱼鸟兽叫来以后，就要亚当来命名这些虫鱼鸟兽，他来命名，那不是就是声音去叫出那个名字来吗？哇，都是声音，都是音乐。上帝创造的大自然里面有风声，有雨声，有雷声，有鸟叫声，每一种动物都有它们的声音啊。连植物在发芽然后成长的时候都有声音，各位可以去问植物学家，仔细的去听，那个里面都有声音。所以音乐是神性的，那么上面的文章也讲到，如果你是有歌词的那样子，我们就不太把它们叫成音乐，广义的来我们把它纳入说是音乐，但实际上真正好的音乐是没有歌词的。而你就从声音当中你可以产生你自己的文字，用文字叙述的出来的话，那个音乐就稍微不好意思，真的层次就降下来，无法言说的音乐，那种抽象才是音乐艺术里面最高层次最高等级的。所以真不好意思，爱听流行音乐的朋友们，包括我跟我以前的学生说，让人非常愤怒，各位在欣赏那个不叫欣赏音乐，真正要欣赏的是没有歌词的抽象的那个，才能把你带领到更高的境界去。所以这是听觉的美感，听觉与感官的关系。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视觉的美感。那么汉堡德把视觉的美感的小标题命名为绘画的精神化，因为视觉上就具象了哈，音乐真的听觉真的是抽象，那么视觉眼睛看到的东西就已经有实体的具象，虽然好像那个科学里面就说你看到的也是虚幻的，那个眼睛是虚幻的东西印到你的视网膜去，其实有这样的物理现象，对不对？好，可是这个比起听觉来说就更加的具象化哈。那么可是怎么样把这个具象还能够精神化，我觉得他这个名这个标题下得很好，就是它已经具象了，可是我们还要把它拉高层次到精神化心灵化，所以就不是那么一般普通的

层次。毕竟我们是人哈，前面的节目我也说，上帝造人的时候是吹了一口灵气，他没有在那个造植物的时候、造动物的时候吹那一口灵气，而他造我们的时候，他吹了一口他的灵气在我们身上，所以他希望我们跟他一样。但是你要知道你的位分，你还是被创造的，你是被造之物，所以我们没有升天，我们不能升天，人不能升天。那现在大家都觉得人定升天，所以就狂傲自大，那咱们的世界就被搞成这样，乌烟瘴气，乱七八糟。今年热的半死，印度为了热死了20多万人，最近的新闻啊。现在是2026年的6月，印度因为热死了20多万人，多么的残酷啊。就因为觉得人定胜天，然后那个文字，有文字的音乐，有歌词的音乐，就不断的嚣张说这个辱骂上帝啊，真是啊，太糟糕了。所以真正纯净高雅能够与人的灵性相配的音乐，现在的人都不太追求，太可惜了。那好了，我们怎么样把具象的这个视觉的美感也能够拉高层次到有精神的灵性的这个美感经验里面，我们来看看汉堡德怎么说。他说，美术也就是视觉艺术到希腊化的时代才开始受到重视，到了希腊的那个时代才开始受到重视。希腊的雕刻虽然非常精美，但是还是受到怀疑，认为与柏拉图所说的理想的形式距离太远了。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阿伯提才把绘画与雕刻提升到人文学的地位，因为美术作品的美感到此时与科学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几何学一方面带来透视空间的美感，一方面又连接了音乐与建筑的和谐美，使得绘画呈现超乎肉体的抽象之美，绘画的美感也就精神化了。在中国，绘画开始的很早，但正式成为一种艺术则始于六朝那个时候。中国从来没有想用绘画来再现人类的影像，因此从来就无涉于物质的欲望，画人物只是一个概念，目的在强化道德的力量与国家的地位。所以到了后来，为了纯粹的视觉美感，所画的人物也是面目模糊，只能从衣物上看出其身份地位而已。中国人物画中衣物的表现比面部的表现重要，就是这个原因。衣既不露体，就近似欧洲中世纪的人物是完全精神化的。至于六朝时开始兴盛的山水画，成为后世中国画的主流，更是文人思想的直接呈现。我国的艺术是以书画为正宗，元代以后，它的美感实在近乎西洋的抽象艺术，与物质的世界几乎是毫无相干的。但是西洋人自从文艺复兴的后期开始，写实的技术掌握的逐渐成熟，如果画家有

的意念，绘画是可以产生诱惑力的。到了19世纪末，西洋的绘画才超越了写实技巧，把外物逐渐抽象化，直到20世纪的抽象艺术来临才完全脱离了感官的束缚。一旦进入抽象的境界，即使物质的欲念也只能以纯粹的美感呈现出来。画中美女的形体消失，不再具有诱惑力。到此，这一段结束。所以绘画会有具体的感，具体看得见。那刚刚讲的那些具体的人物，那么在西方会有所谓的那个叫做就是那个色情的画刊，对不对？好，日本也有，是不是？啊，中国也有。好，我们那个这些都是。这个叫什么？其实现在的视觉叫做 A 片嘛，是不是？所以那就是把人的身体通通具象化了。那这个就是污秽肮脏的咯。那么，所以这个是会挑起人的欲望了，就有诱惑力了。但是把人的画像画了抽象，就是你不能画得那么像。所以这就牵涉到后来摄影出现的时候，把人拍得那么像，就那么的真实。刚开始摄影出来的时候吓死人，一个人，真的人在你的面前，你看到啊。所以那个时候摄影刚开始的时候是被当成一个，这个摄影的技术被发明的时候就被当成是一个恐怖的东西，是邪恶的东西来看待。那么后面慢慢慢慢把它的实用价值去除了以后，把它美感化、艺术化，那也就是抽象化。所以你要讲究聚焦，好，你要怎么样把它放在这个框框里面，要有比例原则，要跟绘画的这个道理互相来影响哈。摄影也要看到你怎么样把它比例原则，然后你怎么样去取那个景，或者你在拍那个人物的时候你要怎么拍，你要怎么放你的相机，那个相机就是你的视角，对不对？这些都有艺术的这些观点在里面，也就是把绘画的那个美感的艺术放到那个理论，放到你的摄影里面来，摄影才有艺术价值。各位现在拍的手机，我们已经泛滥，那个摄影又泛滥了，于是这个就没有美感了。除非你真的是在你的心里要设定，你在拍的时候不只是记录而已，你是真的要把它精神化，就刚刚这个标题讲的，你要把它精神化的时候，你在拍这张照片那就不一样了。你要怎么取景，你要怎么摆你的手，拿相机的时候你要怎么做，这就有技巧了，不是随便啪嗒开按下去就了结了。 No，你要等待那个框里头真的呈现一个有比例原则、黄金比例，然后那个人物你要怎么摆，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甚至你的摄影要说一个故事，而且是美的故事。或者即使是像战地摄影，你在拍一个这么多人死亡的一个骷髅堆，他把人类的残酷展现出来，是黑白照，这样子的摄影多得不得了，因为我们有战争，

那么有很多战地摄影师就这样子的把人类的这些残暴行为用他的镜头述说，说的是什么故事？说的是一个残暴的故事，而那个残暴的故事说出来是要提醒人不要再重蹈覆辙，我们不要战争，那么要提升人的精神，我们要把我们的人性找回来，完全杀红了眼。那么摄影师就用他的这个镜头告诉你，我们不要这个东西，这在说一个故事，这里头有他的美感，有他的教化在里面。对，所以视觉经验 Why not 当然是要，而且它是很，它是有具象，但是它是可以抽象，请不要画得太像，是不是啊？但是当然有一个时代的那个画画是要很具象，就是你画的要像，你画那个人要像那个人，可是你怎么画再像也不如照相机照出来的像，对不对？所以后来又有人把这个照相的相片又把它出，哎，现在 AI 不是可以这样做吗？就把你照出来的这个照片就可以把它抽象化， AI 知道人是要抽象化才有美感的经验的，所以你拍出来的照片他把它抽象化以后，你再看那一张图是不是跟你的那个写实的照片感官上就不一样，视觉经验就不同了呢？哈哈，就是这样，各位。所以人要的是精神的层次，不是只有快感而已。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你很快乐，但是没有美感，除非你是有设计，你是有预备，你在那个点上等着那个画面出现。我有一位摄影师的朋友就跟我讲过，他为了要取得一个满天星斗的这个画面，他找到，他勘察这个景的时候，他找到这个阳明山那个行天岗吧，还是那个 sorry 那个阳明山上哪个地方我一下忘了，是他说的是那个擎天岗，然后在就反正那个 一堆草丛当中，他夜里去看景哦，带着他太太，他太太好可怜不过他也乐在其中，陪着先生一起去到那个、去到处看景啊，然后就拉着他太太爬上了那个满布草丛的那个小小的山丘上，抬头仰望那个星光，然后看着满天星斗，哇，太太也哇，他自己也哇，对，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是我要的，哎，不是这样子就完了，然后拿着手机啪嚓一下我做完了，没有，这样子你拿到的东西就很低层次，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能成为艺术作品。他找到了那个点，记得那个点，记录下来，然后怎么布局，怎么摆设他的摄影那个那个照相机的位置，他跟我描述的好仔细，他要画图画下来是哪一颗石头的旁边，怎么放那个角度，然后他的镜头要怎么摆，这些全部都要记录下来，精准的记录安排，就这样子的时间就要花上三四个钟头，四五个钟头，等到所有的

计划都 OK 了，他就开始等，他回去拿他的设备，这个第二次才来拿设备，然后就到拿了设备以后到了定点，上帝要不要给你再看到一次那个景象呢？不一定。对不起，他去了好几次，想办法照着他的计划，但是都没有前面那一次的感觉，那个画面出现，然后再来再来再来，我忘记他说他去了几次，最后他看到了上帝要让他看到的那个景象，可是跟前面他感动到的那一次完全不一样。有意思吧，他看第一次看到他触动他的时候，哇，就是这个，可是等他几次以后，最后上帝让他按下快门的那一个景象跟第一次是不一样的，但是那一次却是他感受到上帝与他同在最美的一次。各位，你懂吗？你能了解吗？这是上帝跟我们一起对话，一起创作，他要我们跟他一起创作，然后他要我们的眼睛看的时候，不是看得那么肤浅，不是看得那么粗俗，他要我们看到他创造的美。然后你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不是随便的，是要你精心设计，而且上帝也在操练你的耐性。哈哈，你这一次来你也待了三四个钟头，对不对？可是你没有看到，你就没感动，再来吧，再来吧，要是你，你愿意吗？那个摄影师他就愿意，对，结果他拿到了，他拍到了，上帝让他看到最美的那个高光时刻，而跟他第一次受到的感动的那一幅景象不是一样的啊！这就是美感经验。而且这样子的美感经验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对不对？他去了好多次，都是花三四个钟头，多辛苦，要爬上去带着老婆，老婆要再跟着他一起挨冻，然后挨饿受冻，在上面冷死了。可是他就是要那个，当他按下快门，上帝让他满意了，上帝要他留下那个画面。他经历多少的折磨，可是那个画面就有永恒的价值存在。这个是摄影之后他的艺术精神化，是视觉的，但是有精神化，提升那个层次到最高的境界。所以视觉的美感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现在我们泛滥的手机所能捕捉的。OK， 啊，各位要稍微思考一下。好，我们继续下去。最后一个段落，这个汉堡德要下一个结论，在感官与这个美的美感经验这个部分的关系，还要下一个结论。这个小标题叫做感官的需要产生了音乐与美术。感官的需要产生了音乐与美术。我突然想回头讲一下，在视觉的部分，摄影其实是需要这样子不断的这个淬炼的，才能达到一个
美好的设

电影作品有艺术价值的哈。那再来就是建筑，在视觉里面最高价值的就是建筑。不管你是看到一个教堂的建筑、庙宇的建筑，啊，好的一个建筑，高楼大厦，是扎哈哈地的那样子的那个虚线的美感，还是科比意、包豪斯这些大建筑师他们所建立出来、建筑出来的那些，哇，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这些线条的实体的美感，建筑是要比雕塑要来的更困难，当然嘛，因为雕塑是手啊，自己这个它的形那个啊，就是它的那个体量没有那么大，对不对？可是建筑就不是了，它还要重这么多人一起来完成哈。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建筑的时候，你的眼睛视觉看到建筑那是抽象的，他前面有提到就是那是理性的一个感官，好，不是只有纯粹单纯的非常低层次的那种快感。看到庙宇的建筑，看到这个教堂的建筑，当你教堂的建，你进到教堂里面，进到大的庙宇里面，或者你进到敦煌的那个佛寺里头，那个崇高的感觉，你就自然的知道自己的渺小，它就是要给你这样子的感觉。那个感官是告诉你，你 you are nothing, you are nothing, you just a man.你只是一个人而已， You are nothing。 但是上帝又把我们人造得比天使微小一点点，这是圣经里面的话。所以上帝看我们如珍宝啊，珍贵的宝物，可是人却不看重自己的位分，所以我们堕落。 OK啊，这些美感感官都跟神学、跟信仰、跟哲学观是有密切的经验密切的关系在里面的。好，所以这篇文章我极度有感，是因为它讲的不是只有字面这么深这么浅，对不起，字面上看好像没什么嘛，就这样。可是圣安，你怎么读到这么多的东西？哎，对，我还不止，我还没讲完，真的要让我讲哦，还有好多可说的，各位。所以读一本书，读一篇文章，它如果它只能就这样子而已，它没有更深的那个东西出来的时候，那真的也就不用花费时间让我这样一个字一个字读给大家听了。对，所以好，我们来看看，哦，天哪，时间又快到我们来看看最后这一段他是怎么样子来阐述这一段告一个段落，他做一个小结啊。他说，我不是不厌其烦地说明音乐与美术在纯粹美感上的重要性，目的在强调我们的听觉与视觉具有比较强的接纳美感的能力，最容易与物欲的快感划清界限。我持有的观点是，感官的功能才是重要的，呈现美感的形式并不重要，所以音乐与美术只是听觉与视觉所接纳的美感形式的一种，并不是全部。音乐与美术的产生是因为我们的感官的需要，而不是有了艺术才有审美的能力。以音乐来说，人类的听觉喜欢接受和谐的声音，而最早的和声乃来自于大自然，就是所谓的天籁，春天的鸟鸣，秋天的虫鸣，林中的松涛，这个松树吹过的时候有声音。

那个我们称为松涛，啊，涛是三点水，右边是寿，长寿的寿，啊，松涛，海边的波涛，都能使我们身心感到愉快，并不一定要有音乐。春天的鸟鸣，秋天的虫鸣，夏天的蝉鸣。OK， 继续下去。同样的道理，人类的视觉喜欢看到悦目的形色，而最容易令人产生愉快感觉的景物也都是来自大自然。不用说万紫千红的鲜花了，即使是晚霞与夕阳，青山与绿水，对视觉的满足有时远胜过艺术的呈现。这就是柏拉图以来把艺术当成自然的模仿，因此轻视视觉艺术的原因，啊，他用的是低视，啊，把这个视觉艺术稍微看得低一点，而大自然是 更重要的。那么视觉艺术是模仿大自然，所以人都是模仿，音乐的来源也是模仿啊。为什么会有音乐？你知道音乐的起源是因为人听到鸟叫声。再来，节奏的起源是来自于哪里？我在前面的节目有曾经说过，节奏的起源来自于心跳。上帝制造我们有心脏，心脏有跳动，这是节奏的起源。 OK， 生命的起源来自于这个节奏的起源来自于人的心跳声。我们感受到心跳，知道有节奏，看到春夏秋冬，那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节奏感。所以音乐有节奏，有高低起伏，那个旋律的线条，鸟鸣之后看到山棱线，你是不是就会想到就很像旋律的线条？波涛是不是也有线条？那么旋律就是线条。和声是什么？和声就是面。你是不是看到了整个的大自然的景象？那么我们有了和声以后，你的整个的听觉感官是四维的感官，不是二 D 的，是三 D 四 D 的。所以我们都是在模仿自然，都是上帝的启示。我们是发现上帝的感官，我们是发现，不是发明，是上帝启示我们以后，我们发现了，然后我们模仿上帝的创造。所以我们有创造力，是因为上帝，我们像上帝，上帝有创造力，所以我们人是被他造的，我们就有创造力。可是我们的创造力是模仿上帝的创造，所以人没有什么，我们不能升天，人不能升天。 You are nothing but you are something in God。 在上帝的眼里，你是宝贝，他真正看重你，然后他创造的人没有两个是一模一样的，连双胞胎都有不一样，即使是同卵双生三生，你看起来像，他们完全是独立的个体，没有像。所以啊，各位要把这样子的观念放在你的生命里面。 OK， 好，继续下去。汉堡德说，视觉由于其神经的能量甚强，所以在文明发展的高峰期会逐渐取代音乐成为代表性的感官。视神经可以接受到的美感，即使在人造的环境当中，也远超过纯美术的范围。这就是生活的艺术之重要性逐渐超越了纯美术的原因。在现代生活中，

韵律在我们四周的东西太多了，可说举目皆是，他们如果都能配合着视觉的需要散发出美感，这个世界就可爱的多了。在听觉视觉之外的感觉，除了能量微弱的嗅觉可以在较远的距离仍能辨别之外，其他的感觉都必须要接触才有所觉。以味觉来说，不尝尝就无法，不去尝试，你不去放到嘴巴里头尝试，不尝就无法辨别是否可激发美感。美酒必须饮用才可以体会它的美，所以大体上说，必须拥有才能享受到它的美感，这是其本质上属于物质主义的主要原因。为了享受味觉与触觉的美，就不免与饮食男女所产生的快感纠缠不清，因而必须有强大的财力为后盾。为了追求财富，美感反而成为罪恶的动机，就与善脱节了，为圣人所不耻了，是吧？所以孔子说不可以去听那个淫秽的声音，也不可以去看那些淫秽的这些出版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甚至圣经更高，连想你的脑子里头有一个淫妄的欲念在那个地方，你想到了，哇，你都要跟上帝说对不起。比孔子的那个观道德观还要更高一等。 OK， 最后一句，汉堡德说，你可以在墙外听到乐音而绕梁三日，你可以买一张票进入美术馆欣赏千古名画，你可以免费欣赏市街街上面建筑之美，然而没有钱，你可以尝到名厨名酒的味道吗？所以这个层次就拉下来了，反而是听音乐，你可能就是走在路上听到有个人在演奏小提琴，他如果演奏得非常的美妙的时候，你没有花钱，那个音乐就入了你的耳。而有一个街头艺人，他就在那里做一幅画，你可能没有买，没有花半毛钱，你远远的看到了，你就欣赏到那幅画，你的视觉就有美感了，你就有感受了。听到那个远远的歌声，很美的歌声，你就已经有听觉的美感经验了。但是你要吃到东西，你要喝到东西，你就得有钱，对不对？还有好多要说，其实它让我想到更多更多的东西。没有关系，这本书好厚，我们现在才念到大概二分之一不到，后面还有好多好多有关这个美跟生活经验跟精神层次，甚至可以提到信仰层次的一些价值观可以分享给大家。那么大家就思考一下吧。好了，这篇文章念完了，下次我们再来阅读另外一篇文章。谢谢你的收听哦，陪了圣安阅读了一篇这么重要的文章，希望也能够带给你有一些不一样的思考。也许你不认同我说的一些理念，但是不妨听听看我说的，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一想吧。好吧，那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喽。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到手足之间的关系祷告，为到弟兄姐妹之间有嫌隙的关系来祷告。亲爱天父，你知道其实在血缘关系里面，有的时候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如果因着很多的因素而分裂而决裂，那真的是蛮令人觉得难过的事情。主啊，有很多的因素会让兄弟姐妹之间感情发生变化，会让手足关系变得紧张，甚至会变成彼此仇视，你都晓得。主啊，我们把这样的关系交在你的手中，父啊，你亲自的，若这个关系是可以修复的，求亲爱天父亲自来修复手足之间、弟兄姐妹之间的感情跟关系。主啊，如果是没有办法修复的，就求你亲自的来医治，亲自的来疗伤，让在这关系当中受到伤害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得到公平的正正，可以得到公平的对待，让在这个关系当中感觉到受伤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心情平稳下来，可以得到安慰，得到疗愈。主啊，求你亲自来带领任何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求父神亲自来带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如有一宝的节目主持人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跟老人家相处，怎么样和老人家建立友好、和平、信赖的关系。我们常说家有一宝如有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其实这是古人说的话，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感觉呢？有些人呢在家里面呢和长辈相处的时候呢是很开心的，但也有一些朋友呢其实是觉得跟长辈相处是很辛苦的那不管是很开心或是很辛苦，不论如何呢，其实这个长辈呢几十年了在照顾我们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他们有属于他们的个性，有属于他们的想法，同样呢到年纪大的时候他们依然有他们的个性、他们的想法，但是不同的是之前比较弱小的孩子长大了变成大人了，已经成人了，当长大成人的这个成长的这个大人的这个孩子呢，成人的孩子呢，成人的儿女呢，和自己的已经年迈的父母在相处过程当中就会发生很多的很微妙的关系，很微妙的这种过程。我们常说爱在心里口难开，我们其实有时候很爱我们的父母，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讲出一些好听的话，讲不出一些关怀的话，表达彼此情感的话，对不对？心里面其实真的很爱他们，但是讲不出那些话来。然后在这跟这个小长辈相处的时候呢，又会用一种有的时候就是好像在照顾自己的小孩的方式在照顾长辈吧，好，因为长辈年纪大了，年纪老了，有的时候像孩子一样，所以呢这个成人的这个儿女呢就好像变成家长了，变成家长来照顾自己的父母，这时候角色就改变了，好像呢这样子的一个成人的儿女呢就变家长了这个过程当中是很微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父母亲年迈的时候，在他们年纪大的时候，让他们仍然呢感觉到他们是很有用的，感觉到他们是很有尊严的，其实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其实所谓的长照，我们说长照老人长照最重要的还是尊严的问题怎么样让长辈他们感觉到自己有尊严，而且呢自己是有用的。不管在任何一个年纪的长辈，我们都要尽量的让他们有这样子的感受。那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有时候可能我们讲话呀就是不是故意，真的不是故意的，但是有的时候讲话就会让长辈产生这样的自己没有用的感觉或者是觉得自己已经好像已经是没有用的人了，像这样的感受很常会发生在老人家呢，当他手脚不听使唤的时候，他就会产生这种感觉，行动开始变得迟缓的时候，或者记性变差的时候，不再像以前那么灵活的时候，笨手笨脚的时候，

其实很多长辈他自己就会有一种很羞愧的感觉，他自己就会有一种很讨厌自己的感觉，就觉得自己老了真的很不喜欢老了的自己。很多长辈不接纳自己的年迈，他们觉得自己的年迈呢就给子女拖累了子女，同时呢也成了一个没有用的人。但是说实在话，老化这个过程是人生必经的过程，老化本身并不是罪恶啊，老化是一个人的必经的过程。怎么样能够去接纳正视每一个人都会老这样一个事实，去接纳正视哦，自己真的是已经比以前年纪更大了，所以反应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病痛，自己要能够去接纳自己哦。其实我们常在讲啊，这个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经常在想要谈怎么样跟长辈相处，去了解长辈，但实际上这个长辈的定义哦，是几岁呢啊？如果今天一个60岁跟一个90岁的两个人站在一起，到底哪个是长辈啊？那当然是90岁的是长辈咯。但如果今天是一个30岁的人跟一个60岁的人，那请问长辈是谁啊？长辈就是这位60岁的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常说年纪大不大是比较出来的，比较急啊，看你跟谁比啊，对不对？60岁跟90岁的比，那当然90岁的是长辈啊，30岁的跟60岁的比，当然60岁的是长辈啊，是不是？不管是几岁的长辈，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这种生理的老化的现象，老化的问题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要来聊一聊，就是怎么样跟这个年纪大，而且呢就是大脑已经开始老化，大脑开始失智的长辈相处哦。其实我们说家里面有些长辈他可能还没有到失智症，只是年纪大了，年纪大了所以就开始呢可能忘东忘西啊，然后呢他可能就开始比较退化了。但是有一些这真的是失智的开始哦，比方说哎，我的东西怎么不见了，是不是你乱拿呢啊？其实是老人家他自己把它藏起来了哦。又有时候他就会讲说这里是哪里呀、啊、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要回家、哦、有时候带长辈出门，失智的老人也会出现这样的声音啊、哦、他们经常的会有这样的状况，然后带他们去看医生说你有没有跟我说要去看医生，我才不要去。其实已经跟他讲过好几遍了，但他忘记了、哦、所以这些可能都是失智症的这些长辈在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对话，包括常常忘记呢自己的家在哪里，常常忘记东西摆在哪里。然后刚刚才讲过的，刚刚才跟他说过的他就忘了，或者是刚刚呢他才问过的话马上就忘了。有时候他们忘记自己已经退休了、哦、然后不记得呢他的长辈或他的配偶已经过世等等的。所以像这样子因为脑部退化而引起的这种记忆的障碍呢，就经常呢会发生一种讲不听的状况哦，讲不听的状况，情绪有波动啦，或言语冲突等等。那其实有时候失智症他们是需要被理解的啊、哦，因为我们晓得这个失智症呢是大脑的功能丧失的一种认知的障碍，那认知的障碍它是一种慢慢神经退化性的一种疾病啊，所以它包括影响什么呢？注意力，影响呢执行的功能，还有语言的能力，学习的能力，还有记忆的能力，记性也变差了，也包括了运动的能力，包括了身体四肢的协调的能力，还有社会的认知哦。所以呢造成失智症有很多的因素啦啊，我们晓得像什么阿兹海默症啦、啊、失智症啊，还有一种是路易斯体失智症啊，血管型失智症啊，还有一种是额颞叶的失智症等等的。那最普遍的呢阿兹海默症为例哦，通常患者呢他们一开始被发现的状况就是他们会忘东忘西啊，

记忆力、记性变得很差，忘东忘西哦。这个时候呢，经常会和家人之间的互动发生了一些冲突，有的时候这个阶段还没有被发现呢，但是其实这个时候照顾者或者是家属可能就需要去留心了，可能要适时的去调整那个互动的模式，以缓解呢这种随时可能会引爆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哦。那要怎么样去跟这些失智的长辈相处呢？其实主要是对话的问题，跟失智症的长辈的对话啊。对话的模式就只能有一个，只能有一种状态，就是要很耐心的听了，要很耐心的听啊。通常失智症的长辈，他会相同的问题，一直问，一直问，问好几遍，才刚刚问过的，回答他了之后，他又再问了，然后呢，回答他之后，他又再问了啊。所以有些家属就会一直强调说："你刚刚我已经说过了呀，哦，其实要避免强调这个部分了哈。因为患者的大脑呢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哦，产生这种记忆的问题哦，然后他会重复的问啊，新的旧的东西都混在一起哦，所以他会重新的问了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一直跟长辈说，刚刚已经说过了啦，哈，其实没有办法改善长辈的记性问题，反而是会让长辈怎么样，焦虑跟挫折，而且有可能呢，他会心情不好，会发脾气。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因为要互相呢，这个情绪紧绷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了那种冲突。那可能呢，在面对长辈的时候，因为不耐烦啦，就觉得很烦呐，口气会不好。那像这种状况，其实也会让长辈很挫折哦。其实我们将心比心哦，就是换位思考好了。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失智症的长辈，如果我失智症了，我重复的问一些话，我会不会希望我身边的人能够体谅我？我失智了，还是愿意好好的跟我对话？而不是一直在那边说，哎，才跟你讲过了，怎么又忘记了啊什么的，而不是一直讲这种泄气的话，是不是？因为对我来讲，对这个失智长辈来讲，他好像都是在问一个新的问题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减少纠正，减少纠正，因为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哦自己呢所晓得的这种状况被严厉的纠正。失智症的长辈也不一也也是一样的啦哈，所以失智症的长辈如果被很严厉的纠正，或者是不耐烦的被纠正的时候，他们是很多情绪是会反弹的哦。所以呢，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如果说碰到这种状况该怎么办呢？我们不要直接去否定它，我们比方可以用一些，该怎么说？我们可以用一种描述一些实际的状况的情况来回答哈，比方说，我们问说，有个失智的长辈，我说奶奶，他在跟我讲话嘛，他说啊，现在是民国80年，我现在呢，今天是呢这个在是1月1号哦，我要去呢去参加这个升旗典礼了啊，可能他的记性还停留在什么80年。1月1号，他要去什么呀？总统府前面升旗哈、哦，哎，真的碰过这种长辈嘛？他就一直要出门呐、啊，对不对？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跟他说，怎么说？如果你回答说现在才不是民国80年呢，现在也不是啊，现在已经不是民国80年了啦哈、哦。我们可以改成说，我想今天应该是112年哦，我想今天应该是112年啊、哦。那今天呢啊是5月20号啊，类似像这样子的哦，类似的，就是直接把答案跟他说，而不是说你又讲错了啦，你弄错了啦，才不是这样，才不是那样。其实长辈被否定了，他也会觉得很挫折。因为他脑袋里面记得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温和的跟他讲说："哦，今天啊是112。"

年了，他可能会说，哈，已经112年了，那我很老了吗？我记得之前我跟一位失智症的奶奶相处也是一样，她老是说她是民国80几年的，那我就说现在80几年了，她要出去啊上班啊，因为她以前是老师嘛，然后说她要去上课哦，那我就跟她讲说啊，现在是民国112年了，你已经退休了，很久没有去教书了。这样他就说，哦，真的吗？我有这么老了呀？我就说，对呀，你今年啊已经92岁啦。他还否认了，说我哪有92岁，我没有。我说，哦，那你还没有92岁啊，那你几岁啊？他说我65岁啊。哦，他还记得，他就会用他自己的记忆去回答。那有时候我就说，哦，你记得你是65岁啊，哦，好，那我就跟他讲说，不过你已经92岁了，嗯，但是你说你65岁就65岁吧，我们没有我们没有那么老，对不对？我们没有92岁，我们才65岁，是不是？啊，说对，我才65岁，然后他就开心啊，因为他觉得他哪有这么老哈。有时候跟长辈相处也是就顺着毛摸了哈，让他开心啊，有心情愉快啊。比方说，之前跟一位老奶奶相处哦。结果呢，他的另外一半呢已经过世了30年了，那位老奶奶快要100岁了。那奶奶呢，她有一天啊就突然呢说啊，她要等她的先生，他们要一起出去散步，这样子，要出去散步，要出去办事情。她突然就是说她要等她先生，其实她的先生呢都已经过世去天堂30年了。这个时候我要该怎么讲呢？我就在想，我们是要讲说，安林的先生早就过世了啦。好，其实我们这个时候要避免这么说，避免讲说，哎，他早就死了啦。哎呀，其实我们可以讲说，哦，你先生啊，他出门去了，你老公啊，他出门办事情去了，他在外面忙呢，还没有回来啊。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跟他讲一下，换个角度，无伤大雅的。那不赞成啊啊啊，也不否认呢、哦、啊、就允许个案活在自己他所认知的一个世界里面。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我们某种程度上允许我们的长辈允许他们活在他们的认知里面，因为基本上他其实没有办法，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就是理解或者是了解，因为他已经记忆力已经退化，他只记得以前的事情，很早以前的事情，所以他的世界就是那样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跟他互动的时候有一些智慧啊，那就会对于这些长辈来讲，至少让他们心情是稳定的，不会让他们惊慌或让他们觉得焦虑。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呢，如果说家里面有这种慢慢失智的长辈哦，在跟他们互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哦？其实我们刚才聊到了啊，就是因为失智症的长辈，他们经常呢，经常会搞不清楚现在是什么时候嘛，所以他可能会把现在的时间点啊讲错，或者他会记错人啦，那他讲的讯息会是错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不用直接纠正他，因为纠正了也没有用啊，不用跟他讲说你错了啦，哦不对啦什么的，或许我们就直接的跟他说正确的答案就好了。如果他讲错，说现在是民国80年啊，1月1号啊，他要去升旗啊，那这时候我们就跟他说，哦，现在已经民国102年喽，现在是5月份了哈，那这样就好了。那可能他会很惊讶说，哦，是哦，他这么老了呀，其实有时候跟这个长辈的对话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告诉他。温和的告诉他现在的状况，现在的事实就好了，尽量不要去否定他，说你记错了啦，你讲错了啦，不对啦哈。其实长辈不管有没有失智哦，他们都很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他们很不想要听到说他不对啊，然后他记错啊，然后他会很挫折哦。那如果说像他们也会记一些人呢，就是已经过世的人，他们会忘记他们已经过世了，然后说要去找谁啊，然后呢他跟他要跟谁去跟谁见面啊，要去找谁玩啊之类的啊。那像这样的状况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说那个人已经死了啦，早就死掉了啦哈。可是因为对他而言呢，他的记忆在都是在以前嘛，所以他的大脑里面想不起来这个人已经过世了，所以这样讲说他可能会很不能相信，而且会很挫折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说，哦，你要去找谁谁谁啊，哦，他呢在忙啊，最近很忙都没有空啊，哦，类似像这样子的，就带一下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让长辈知道说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找到那个人啊，那他去很远的地方了，他出国去了，类似像这样子的，他出国了，现在没有办法跟他见面了，这样就好了。其实有时候呢，跟失智的长辈呢，其实就是让他们跟他们在做沟通的时候，不要让他们感觉到太挫败、太挫折，因为他们活在他们的自己的世界里，他们活在他们的认知的现实当中，某些时候我们要允许他们活在他们的那个世界里面，因为他们大脑就是那个状态了。那另外呢，也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并且呢主动呢去肯定这些失智的长辈，比方说失智症的长辈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记忆开始出现了退化了，他们自己好像会意识到，他们会开始觉得说，啊，好像我记性变差了，所以

他们会很努力的想要想起来哦。那如果说今天失智症的长辈呢，他忘记自己吃过饭了，他忘记了哦，那其实可以问他说，你现在会饿吗？如果他回答不会，那我就可以接着说，我想应该是不会饿的，你刚刚才吃过午饭呢，而且吃了很多呢，类似像这样子告诉他已经吃过了啊。那或者是长辈们呢，失智症的长辈在找东西呢啊，那我们就要避免讲说怎么又忘记了嘛，怎么又忘记了呢，或者讲说你每次东西都乱放啊什么，其实尽量不要讲这样的话啊。我们可以试着提醒他们，提醒他们说，我记得你刚刚呢看报纸的时候呢，你那时候呢，你有喝茶，你的茶杯是不是放在客厅的桌上跟报纸在一起呢？有没有在报纸那里呢？类似像这样子的哦，他可以找他的茶杯，这样提醒他，他可能就会去找到了哦。所以我们要去引导这些长辈哦，引导这些失智症的长辈呢，多给他们一些帮助、引导还有肯定哦，避免呢打击我们这些失智症长辈，避免打击他们的自信心了哦。其实呢，这些失智症的长辈们，他们就很像一个大小孩一样的，陪伴他们其实就是最好的成长啊。因为那个失智症的长辈，他的认知功能开始随着时间慢慢在退化的时候，照顾就越来越的困难了啊。那当这个长辈因为退化啊，逐渐忘记家人的时候呢，甚至呢，对于尽心尽力照顾他的人呢，开始产生情绪或大呼小叫的时候，或者说他不认识他的时候呢，其实会让人感觉到很无力、很沮丧哦。但是因为患者的想法跟行为会出现改变呢，是因为大脑出了问题哦。所以就算说他忘了很多人、很多事，他忘了很多的人事物哦，就算他忘了，但是照顾的人跟这些长辈，跟这些失智的长辈相互的陪伴还是非常真实存在的啊。那在这些时刻当中呢，重要的不是呢这些长辈怎么样记得这个世界，而是怎么样能够彼此好好的相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接纳啊这些生活的改变，能够心情很平静的去互相陪伴，在那些过去忘记的那样子的记忆当中，但是仍然留下一些美好。所以呢，当长辈们他们持续的啊，会谈到过去的美好的那个部分，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在讲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就重复的回答他，因为对那个长辈来讲，他在重复在问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是活在他的当下呀，他的当下就是那样。所以这也是我们怎么样去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的一种心情跟角色，不容易哦，因为我们人都是有自己的时间的压力嘛，有时候我们有时间的压力啊，我们有时候有自己已经很多压力了，然后呢这个长辈呢他们又好像反反复复的啊，一直呢出现一些这种相同的问题或者相同的行为状况，相同的这些话语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会有不耐烦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长辈他的大脑出现了状况，出现了问题，他就是没有办法记住，他就是不晓得他已经问过了，每一次问问题他都是觉得他是第一次问，这真是他就是这种感觉哦，他不是故意要找麻烦，他不是故意要烦人的，他不是故意要找茬，他不是的。如果知道对他而言，他每一次问都是非常真心的在问，认真的在问，那么我们就每一次都很认真的回答，即使已经回答了100遍了，但是每一次都当作第一次，那样真心的去回答他。我觉得我自己在跟失智症的长辈相处的过程当中，是慢慢体悟出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以前我跟奶奶，她也是失智了，那这个奶奶呢，她呢

很喜欢，每次都问一样的问题哦。哦，每次他问我说，其实他应该要记得我，可他不记得我了。他每次就会说，你是哪位啊？每次都问我是哪位，我就要跟他说我是谁，我是你的谁谁谁，然后我是谁。然后之后他说，然后他就会说，然后就是接着他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一定问我，第一个问题问是你是哪位，第二个问题他一定问我说，那你现在住哪儿啊？他的问题都一样，我就会跟他说我住在哪里。第三个问题他就会问说，你结婚没啊？那我就会跟他回答我结婚没。好，那你有小孩吗？好，他每一次都是问一样的问题，我很诧异，他怎么可以把这些问题记得这么牢，每一次都问一样的问题呢？所以他记性还是蛮好的哈，他记得他要问什么问题，虽然每次问的都是一样的问题，蛮有趣的。那有时候我也会跟奶奶做一点这种所谓的古早时候的讨论，我会问她以前她在大陆的时候，她在北平的时候，她住在大宅院时候的事情。当我问她以前的事情的时候，那这个老奶奶倒是还记得住哦，她说她以前在大宅院的时候怎么样啊，怎么样啊，然后她就会讲以前的事情。那回到以前的时候呢，她就会讲很多很多。有的时候他会突然好像回到20岁，有时候会突然回到40岁，有时候会突然回到60岁。好，对他而言的话，他的这个年龄哦，跳跃跨距是很大的。虽然他已经快100岁了，可是他真的好像就回到他年轻时候的状态啊。在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脸上闪耀着光芒哦，然后脸上就会充满了那种回忆过去的那种喜悦哦。我发现每一次跟奶奶谈过话，或者是我跟她一起写毛笔，奶奶已经快100岁喽，但是她还可以写字呢。拿毛笔给她，她就在那边写毛笔。当写毛笔的时候，她会很快乐，很快乐。好，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从这个长辈的身上有很多的学习。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一聊怎么样跟失智症的长辈相处。在这个长辈相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所谓的老人家的正常的老化跟失智症的这个差别哦，其实我们还是要有所观察，有所了解。在这地方，梁慧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失智症跟老化的差别在哪里哦。失智症的话，他是会忘记，完全忘记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完全忘记哦。但是老化的是虽然会忘记一些事情，但之后会偶尔会想起来哈，这是不同的。然后失智症呢，他会记不住当中记忆当中的一些物品，记忆测试当中的物品哦，也就是在做记忆测试的时候，他完全记不住的。但是呢，老化的话呢，做记忆测试的时候，他还是可以记得住部分的东西哦，在做测试的时候，所以它是有差别的。那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观察家中的长辈呢？要注意他的这种状况，就是早期的时候，如果是失智症早期的话呢，他就会时常忘记东西放在哪里，然后呢，他常常会忘记最近做过的事情，然后他常常会觉得有人想要伤害他，他情绪不稳定哈，这个是失智症早期的状况。那失智症早期的时候比较难被发现哦，那失智症中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开始遗忘最近以及过去的记忆，会忘记想不起来啊，就是记忆呢就是开始忘记一些事情了，然后呢他会重复好几次相同的问题，会一直问相同的问题，然后会开始失去了平常照顾自己的能力，比方说吃饭啊买东西啊，这种能力就慢慢失去了，这个是失智症的中期的状况。到了晚期的时候，失智症晚期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遗忘身边很熟悉的事物，甚至忘掉了自己，忘掉了亲人哈。再来的话，就是他的讲话可能表达不清楚，没有办法沟通了。有可能在这个阶段呢，可能他完全没有办法独自生活了，有可能他的整个走路啊、大小便各方面都已经退化失，都已经失禁了哦，没有办法沟通，有可能卧床了哦。慢慢的话，就是好像变成越来越失能了哦，这就是属于他晚期的时候。所以我们在长辈在还在早期的阶段的时候，初期失智症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治疗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早期如果说发现到家中的长辈时常忘记东西放在哪里，然后呢，而且会忘记最近做过的事情，然后总觉得有人想要伤害他，或者情绪开始不稳定，这样状况的时候就要留心了啊。好的。那在今天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是跟听众朋友在分享这个家里面如果有失智症的长辈的时候该怎么办了哈。那其实呢，照顾的人呢很不容易的哦，很需要学习这个照顾长辈的这个过程呢。那照顾的过程当中，因为有的时候长辈失智了，我们并不是那么了解哦，有时候会变得觉得他们无理取闹嘛，就会失去了耐心了哦。所以有可能伤害了长辈的感受，所以照顾失智症的长辈除了要耐心跟爱心，有时候还会需要多了解这个病情哦，所以学习这个照顾的技巧哦。好的，那我们希望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听众朋友提醒跟叮咛了啊。如有一宝的节目，我们节目时间告一个段落了，我是梁慧，那我们就如有一宝的节目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

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们，你好，这里是守护医生小鱼，在空中问候你平安喜乐。小鱼今天要介绍一个可爱的药师哦，它叫做罗雅珍，是为罗高雅的雅，珍姐的珍哦。雅珍呢，她是台北人，然后在药师这个行业已经20几年哦。我们来认识这位可爱的雅珍好不好？雅珍跟大家 say hello。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牧师你好。
0: 是雅珍，您台北住哪里呀？
1: 我住小时候住台北三重，然后后来搬到芦洲去。
0: OK OK， 那您中学念哪里啊？
1: 中学念东海中学，可是他现在好像已经学校已经不在了。
0: Okay.
1: 那高中念的是板桥高中。
0: 哦，板桥高中哈、哦。那你考上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哦，那是你的志愿吗？还是因为分数的关系进去的呀？
1: 其实也没有想过要念医学院，就是小时候比较喜欢数学，所以就选了理组。那一开始的时候是我的同班高中同班同学跟我说当药师不错，因为他的亲戚在当药师，但是对我来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药师是什么工作。以前知道护理师，知道医师，但不知道药师，完全不知道。那后来就是大学的时候就考大学，就是填到了，所以就念药学系，完全就是不知道这个学系在念什么，然后就去念了。
0: OK OK、所以进入北医之后药学念4年嘛，对不对？四年毕业以后你有进入临床工作多久呢？
1: 其实毕业的时候就先到恩主公医院去。
0: 恩主公，新北是恩主公。
1: 对，在三峡那边的、就是恩主公医院。那其实那时候就是一直不想进医院工作，所以一直到8月多才找工作，所以才找到好像到恩主公医院去，就比较不是在市区的医院。但是进去之后就觉得，我还跟刚跟那个牧师聊天说，我第一天去上班穿 Dr. Martin 的靴子，你知道那个底是厚底硬底的。那药师的工作其实是站着调剂的，所以第一天去上班就吓到了，就哇，这样站一天腰都快断了。所以第一天我那天就觉得哈，我以后都要这样上班吗？那所以大概工作了3个多月，就觉得那个工作的性质，每天调剂工作，好像跟我的个性不太
0: boring，
1: 对，不一样。即便那时候我的那个主任其实对我们也都很好，他说那你下午就去读临床的书啊，以后你可以就做临床嘛，就已经开始释放这些讯息。但还是我就觉得啊，这样的生活好像不是我要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要去考研究所。所以我就说那我要准备考研究所，所以就我就去补习。那就跟妈妈说那我要离职这样子。
0: OK OK OK， 然后药学研究所很多学校都有哎，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后来听说你找台南的成功大学啊，怎么回事呀？
1: 其实都是考，一开始都是考台北的研究所。那准备研究所就想最快的方式能考上就好了，所以准备药理跟生理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的。那时候就考，也有考阳明的研究所，考北医的研究所，然后考国防医学院的研究所，然后那时候是考上了。但后来我有个学姐，他们就一直都在准备想要考临床药学研究所，

0: 那刚好台南成功大学的林药所就多了一个科目要考，叫做药物动力学。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才刚考完嘛，国考，因为那时候12月还有一个专技高考，等于是没有隔太久，就想说那就凭着国考的对尝试去考。结果后来成大就考上了，那其实真的是无心插柳，只是跟着学姐去考而已，结果反而考上了。
1: 是哦，那成大里面的临床药学研究所哈，里面我们好多的朋友他们不认识什么叫做临药所，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0: 可能大家比较知道药理所、临床药学研究所，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我们都简称它临药所。所以以前我们都会开玩笑，就是灵丹妙药啊，就是灵药灵药。那大家可能有看一些外国的影集，譬如说，医生在开药的时候，有药师出来建议，怎么样修改这个处方更适合病人，或者是医生会去询问药师，哎，这个药品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就是临床药学研究所在做的。那我们其实分两个组，我念的是医院药学组，所以我们一进去之后，就是一颗一颗去 run 病房，跟门诊这样子。然后
1: 就
0: 硕
1: 直
0: 二
1: 接
0: 的，
1: 接触人的，
0: 对，硕二的时候，在我们各自选一个科，fees 在该科一年，然后完成自己在那个科的研究，大概是这样子。
1: 那可以请教哦，硕士要有硕士论文，对不对？您硕
0: 对，
1: 士论文是做什么呀？
0: 因为我就是。对人特别有兴趣。那时候，在台湾就是做肝胆胃肠科是很 popular，但是对我来说，内科系我就是没有那么有兴趣。所以后来我就选了我的同学都不会去选的科别，叫精神科。所以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忧郁症。那我那时候做两个研究，一个是回顾性的研究，是去看成大医院2年内大家如果吃抗忧郁剂多久会 withdraw，就是你就放弃了。结果吃2个礼拜就停药的竟然占25%，然后吃到半年的更是只剩25%。对，就是忧郁症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做一个病患卫教的问卷，我们当时做两个研究，所以那一整年就是只要上课的日子都是在跟忧郁症的病患在对答。那不过我也就发现我的人格特质是我很高的同理心，但不太被影响。那我的同学陪我去做一次问卷，
1: 哦，你内核思想很强哦。
0: 我也不知道就是那个时候就可以一整年这样子做。那我的同学陪我去，想看那个跟病人的那个对话是怎么样。我同学陪我去一次，他竟然需要休息1个礼拜，我就怎么会这
1: 撑
0: 样？
1: 不下去，
0: 我也很压抑。
1: 那个负面情绪哈，各种的影响哦。
0: 但我那时候好像就是一杯珍珠奶茶，我就可以解决了，所以就胖了。
1: 好特别哦！OK，因为呢，在您要说的当中，很多人做一行怨一行啦，对不对哈？很多人觉得啊，我还要应付这么多的 case 之外，还有跟医师沟通，有没有跟什么什么沟通啊？你很特别的是，你很 enjoy
0: 我在精神科那一年，我觉得好开心
1: 是哦，Why？
0: 因为我就是对人很有感触，所以我刚好那时候我的老师很棒，我的老师是后来好像是台南医院的院长吧，那个杨延光医师。我最近还有在 YouTube 看到他，就是杨医师。那他是精神科医师，他就很了解我，所以他当时就让我自己决定我的论文题目。我不是老师给论文题目的，我还记得我还跟老师说，别人我的同学都是老师给他题目，你怎么不给我题目呢？他就跟我说，你这个人能够别人给你题目的吗？对，然后他给我很大的弹性。那其实不只是做忧郁症，我跟他说我想学什么，想看什么，想看青少年的部分，他都帮我去跟其他主治医师谈，然后我想学什么，他就帮我开课。所以那一年我觉得好开心哦，
1: 好大的恩典呢，
0: 真的
1: 因
0: 很
1: 为
0: 恩
1: 你不
0: 典。
1: 是成大药学毕业的哎，对不对？
0: 那时候成大还没有药学系，
1: 对，根本不是这个背景
0: 对，
1: 对不对？你是南漂下去哎。
0: 对，从北部。

0: 到南部，
1: 是不是哦？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对不对哦？然后紧接着，你看这个很多人在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头发都掉了一大半了哦，俩拱了，有没有哦？你说你研究耶？
0: 对，到硕二就太开心了。
1: 对，那所以允不允许我请教啊？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解决你内在里面的压力啊？
0: 你是说在说念研究所
1: 的时候，对对。
0: 我觉得第一年压力很大，因为第一年我们一个月就换一个科，
1: 是。
0: 那刚好我那一届的同学都是南漂的，所以同学感情非常好。
1: OK，
0: 然后学长姐很好，我
1: 各路英雄好汉。
0: 刚好我遇到非常好的学长跟学姐，我的直属学姐，冬天就是顿补，夏天凉补，非常好。然后学长帮我看报告，就是那时候被学长姐，然后同学到现在都是感情是很好的。我觉得是那个关系啊，
1: 对，
0: 嗯，
1: 对。
0: 所以在台南，后来以前是每个月都会回家。后来就是我可能半年才回一次家，就适应了。
1: 是是是，对，南部也是另外一个家了。
0: 嗯，很开心可以待台南。而且台南人特别热情。
1: 是是是，在高压力的一个环境之下，这个 physical stress， 但是另外一个 psychological 方面的 support 很重要。
0: 是，
1: 这是。哎，我发觉你好像很有艺术特质哦，你除了读书之外，你的兴趣是做什么呀？
0: 应该是说我们妈妈那边的家族都是非常有艺术天分。像我舅舅济南教会不是有个彩绘玻璃吗？
1: 是，
0: 那是我舅舅做的。
1: OK，
0: 对，那我妈妈是美术老师，
1: okay.
0: 我的阿姨是拼布老师。
1: OK，
0: 就是那他们有去学吗？也。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家族有这个天分，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艺术。
1: Okay.
0: 但是真的开始，
1: 所以你喜欢画图吗？
0: 画图是这几年，
1: 是。
0: 然后我就发现说，好像艺术这种东西是我不用像医学这样，我好像非得很努力的准备。我觉得我念医学的东西对我是辛苦的，我不是那个念医学的脑。
1: Okay.
0: 但艺术就觉得我只要有一支笔就可以了。
1: OK， it's a gift。
0: 对
1: ，OK， 好，与生俱来的一个财富的样子哦，对不对啊？那在看起来是您在画图方面，对不对？还是设计的方面，色彩的方面？
0: 我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但是就譬如说，譬如说亚克力颜料好了，
1: okay,
0: 我也不太会用，
1: 是，
0: 那就拿了之后，你就是开始上色，
1: 是，
0: 就知道要拿什么颜色，
1: okay,
0: 就知道要怎么叠它，
1: 是，
0: 然后拿起原子笔，我也没有学过速写，可是画了，然后就会有画画班的老师说你有学过吗？
1: 嗯、
0: 就是我也。我每次画完我自己也会吓到我怎么会
1: OK OK，
0: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哪一个擅长，反正就是拿起来，
1: 是是是，所以不见得是说我们在做这一行的时候牺牲掉别的、哦、不必嘛、哦、找出一个完整的自己，快乐的自己。
0: 在以前念医学院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么适合念医学，我的脑子逻辑性或许没有同学那么好，我都觉得我同学好聪明哦，怎么都很厉害这样，我自己念起来比较辛苦。那我也知道我自己喜欢艺术，那所以我也很长一段时间会不明白，哎，我选医学是对的吗？也会有这样的犹豫过。
1: OK OK OK， 好的好的，好朋友们，你知道吗，我们的雅珍哦，他也是天赐药局的负责人，上天赏赐药局、啊、天赐药局、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天赐药局的巷弄长照站、啊、的负责人、啊、那我看一下天赐药局好像是2010年、啊、2010年、啊、
0: 也16年了，
1: 哎，可不可以说看为什么你会想要取这个名字叫天赐药局？
0: 那个时候我还没信主，也只是慕道而已。
1: 是 是，
0: 但是因为虽然慕道，但也已经开始觉知了，然后就开始祷
1: 告。你已经有接触教会了，
0: 对，
1: 有试着跟上帝聊聊天了。
0: 对，然后这个就是祷告三天就出现地点了。
1: OK，
0: 所以就叫他天赐，
1: 是
0: 是天赋的赏赐，
1: 天赋的赏赐。
0: 对，然后那时候就几个朋友，我们就是好吧，就说我们就开始就这样子。所以到底怎么开始的？因为太快了。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始的，反正就三天就开了，
1: 就水到渠成。
0: 对，
1: 好 ，OK， 好，那到现在 running 下来还没有关掉哦，
0: 对，
1: 对不对啊？这个天师药局跟别的药局有什么不一样？
0: 我们药局原本刚开始的时候是一整栋，哦，那个我们租的那个。其实也
1: 是住在哪里？
0: 在三重。
1: OK，
0: 在三重。那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前辈药师，他要顶让他的药局，所以我们就去接手。
1: 嗯，
0: 但是后来大概经营七年之后，嗯，房东要把房子收回去，那我们就想说，哇，我们一整栋的东西该怎么办呢？
1: 是是。
0: 而且我们那里的房租非常贵，我记得我那时候每个月是背六位数的房租，所以缴了七年。很惊人，千万出去了。对，那我们一直为这个房租祷告啦，因为对我们来讲是压力过重了。
1: 是是，
0: 那突然他要把它收走，那我们附近也没有比较大的店面了。后来就是在斜对角的地方找到一家店面，但那家店面呢，是挑高的，所以它虽然是店面不大，可是它等于是有两层楼。
1: Okay.
0: 但是我一定要跟牧师说，它有多么奇妙呢？就是我们那个现在的药局哦，它的设立面积就是法定规定的最小的设立的面积，
1: oh, okay.
0: 外墙是最小的，大概只有多 0.89 或 0.4、嗯、有一个是多 0.43 平方米，就调剂室它有一个最小面积的规范，嗯，外墙有一个最小面积的规范，我们大概都多零点几米，嗯，那个就是平方米，
1: 可法哦，
0: 而且是画完了我们才知道，
1: 哇，
0: 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台湾最小的药局。
1: OK，哦，好朋友们，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哦，待会儿再来我们跟我们的那个雅珍谈一谈，她还是一个特别的长照站哦，您喝喝水喝喝咖啡，听听音乐再回来哦。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哦！我们第二个阶段哦，哎，我们的天师药局哦，它有一个叫做巷弄长照站耶。雅珍，要不要说明一下为什么特别送一个巷弄长照站呢、啊？
1: 这就是长照里面的 C 据点，台湾的那个长照，它有分
0: A、
1: B、
0: C，

0: 对，那 C 就是给社区里面的健康跟亚健康的长者可以来学习更健康的一些知识来延缓老化。
1: 是，
0: 那那个时候就是领受要做这件事情，神就带着说要把资源带到教会来。那因为我们教会之前那个教会是长者比较多，所以也就在想说怎么样可以用政府的资源，然后也帮助教会的长者，然后也让附近的民众可以走进教会来。所以那个时候就这样子开始成立。可是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呢，我就领受了，我就祷告，在小组里面祷告，那我小组的姐妹就听进去了，然后她在赞美操的团队就说我们有一个姐妹想要做长照站，然后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件事情就传到别的教会的传道耳里了。然后刚好那个传道呢，就是对于做长照站是他已经设立了，所以就有一天我还在睡觉的时候，我的手机就响了，那另外那个教会的传道建德哥就也不知道从哪里知道我的 LINE， 就打电话给我说，那雅珍姐妹听说你想要做长照站，然后她就开始教我，我就想说我祷告就有人来教我，然后刚好也有就是政府也有到我工会去宣传，就有计划教我们怎么写计划，所以就祷告完就一步接一步。
1: OK， 那请教这个长照站哦，在那边你要准备特别什么东西吗？因为刚听起来你跟教会结合嘛，对不对？好像也不是你一个人嘛，有几个合伙人嘛，对不对？所以你的长照站准备什么才能够达到你心中理想性的这样的长照服务呢？
0: 长照站我们那时候开始是在疫情左右开设的，开立的，所以
1: COVID-19、
0: 那时候、那其实它设立就是要在一楼，所以教会刚好在一楼，然后有一个面积，
1: 是
0: 啊，同时就是你要帮忙找老师，
1: 对，
0: 然后宣传长照，然后告诉大家说，如果你遇到一些健康的问题，公共卫生的问题，你怎么样？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写课程，然后找课程老师，那在教会这边就是教会有同工，所以他们本来就会有关怀，那教会里面有学员就是长者，所以我们就把他找来。但是其实最困难的是政府的规定跟报账，等于所有我们的同工都要同时来适应，所以我记得第一年我们第一次报账的时候是全教会，好像我们就说这是红海的会计师，所有人都一起来贴单据，然后搞懂那个规则，因为我们自己也不会，然后就摸索的学。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哇，那时候真的是兵荒马乱的，到底是怎么会的。
1: 因为其实就是有现在很多的教会，特别是一楼的，有很多的长照关怀中心啦，对不对？
0: 对，
1: 那有不同的课程，那会跟我们的药局结合，这个就很特别了。
0: 其实大部分的上弄长照站大概都是社福单位，
1: 是，
0: 但是他们发现说人就是渐渐老化，你一定避不了医疗的问题，所以就他们把相当长照站开放给医事单位来做，那老实说医事单位做的不会很多，原因是你想想看，如果开的时候是在 COVID-19 的时候，大家那时候已经忙翻了，不会有人特别来做这件事，那真的是因为教会有一个场地，要不然你是要一楼在新北市，
1: 没错，
0: 寸土寸金啊，
1: 对，你要特别的租金，
0: 租金就没有办法了，
1: 是，还有这么多的志工，
0: 是，你还要有志工
1: 介绍人进来，对，
0: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过程。
1: 是，
0: 那同时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跟社区的很多单位连接，包括卫生所，包括不同职种，因为我就是
1: 结合社区资源，
0: 对，我们把社区资源什么消防队啊，
1: 是
0: 警察局，
1: 公部门，公司
0: 部门，我想得到的，然后眼科医师啊，那他们在附近嘛，然后复健诊所
1: 是
0: 全部都找进来，
1: 大小一小类组的哈，这样子的一个诊所、检验所什么的。
0: 那因为社区药局药师就是你接触的病人很全面，他不是单科的接触，所以社区药局也平常就是大量的沟通，所以我们跟医疗单位沟通，跟民众，跟社区沟通，好像也就是我们过去练就这么多年的沟通，在这个时候也可以用得上，那也可以把

0: 一些健康的诉求表达清楚。因为我后来发现在社福单
1: 位就很多科普哦，
0: 但因为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社区药局的是日常，
1: 是，
0: 所以后来就发现我们跟社福单位做会比较不一样，那我们会观察到一个病人的变化，甚至后续的转介，
1: 对，追踪，对不对？啊，把它当邻舍一样，对不对？
0: 是，
1: 病人有需要不用再跑去医院，对不对？
0: 对，
1: 我来找我的药师，给问一下，
0: 我们就帮他转，那药师生活的经验跟知识也多，
1: 对，而且这个关怀性很重要，
0: 对，
1: 对不对？你如果只是告诉他那个我们医疗专业的东西听不嘛，要不然觉得冷冰冰的嘛，对不对？他会觉得哎，药师是我的朋友，好像另一类专业的一个家人的感觉，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容易啦。但是感谢上帝耶，你刚提到跟教会结合，可以了解哎，你怎么接触这个耶稣的啊？
0: 我信主，其实我是长大后才信主的。
1: 是是，
0: 我们家其实都是传统信仰。
1: OK，
0: 那是我的高中跟大学同学，就是我们高中、大学，你看这么长的时间，他非常认识我，我们非常要好的朋友。那他就跟我说：“雅珍，我们在地上这么好，他说那我。”以后他说他是基督徒，他以后会去天堂。他说我去天堂也想跟你做好朋友。那我那时候心里当然是不以为然、
1: 你的闺蜜啊，
0: 对， 我是觉得说我们在地上能活得好就很好了，到天堂我就没有办法想象这些，对，太远。但是总是觉得说哇，一个好朋友连死后他都还想跟你做好朋友，我觉得这件事情听起来就觉得这朋友好够义气哦，好感动哦。对，所以我就说好吧，那我去听听看你相信的是什么。
1: Okay.
0: 那我的这个同学他叫佩玲，他也很有意思，他太了解我了。他觉得如果只是让我去教会看看圣诞剧啊，我可能就一定觉得没什么。所以他一开始介绍我呢，因为我们在台北灵粮堂聚会，他就帮我报名台北灵粮堂的装备课程。你看我都还不认识，
1: 就是认识真理的基本课程。
0: 对，基本课程。他就说那个我是知识型的人，如果我没有懂，我只是觉得就是去看个剧，
1: 不是情感的，
0: 对，
1: 冲动型的，不是。
0: 我其实 是情感的啦，只是说如果你要这样让我去信，我可能觉得哎，那就是换一个信仰而已。那就是上装备课。那个时候我在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上班，但那个时候在医院里头真的是觉得上班上的很不开心，因为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大。虽然我是做教学的临床的，但我总是觉得在那个职场没很开心。所以去上了装备课，虽然我也听不懂他到底在干嘛，但好每次听一听心情就好多了。对，所以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渐渐的其实我也慕道很久哦，听了大概五年，我才真的决定要受洗的。
1: 受洗哈、你家里面不会反对吗？
0: 当然是反对啊！所以我以前在家里看那个 Good TV， 有没有？就是家人回来赶快转台，
1: 不要给他看见，
0: 或者是开很小声这样子。
1: 是是 是
0: 啊，爸爸是不开心的。
1: 哦、okay,
0: 爸爸说我去信怎么没有跟他讲？
1: 哦，嘿。
0: 但他也没有当我面讲， 是透过我母亲。
1: OK OK， 怕你受骗了，现在诈骗太多了。
0: 也他就不喜欢，他觉得以后没有人拜他。
1: 是哈，是哈、那后来你跟上帝渐渐的建立了一个关系哈，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事情让你觉得好像他也可以更深入的介入你的生活？
0: 一开始的时候。圣经读的也不多嘛，所以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你可以祷告
1: 祷告。
0: 那初信主人都知道说我们一开始的祷告都很简单。那因为我要上班，所以我每天搭计程车，所以我就到巷口，就在走到巷口的路上就说我今天要坐一部好的计程车。然后
1: 因为你住比较远嘛，你工作的地方比较远，
0: 也没有，就习惯坐计程车。然后呢，我就到巷口，我也不看车子来不来，我就把手伸起来，然后我就说我要好一点的计程车，然后停下来 ，B&W 计程车。 那个时候是没有像现在 Uber 有各式各样什么特斯拉，
1: 那你选对，
0: 没有没有，就真的就是黄色的计程车，可是是 BMW。

0: 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上急诊的班，那是礼拜六，我上夜班，8点要到医院打卡。可是礼拜六就是我叫不到车，然后我就开始祷告说，神给我一个开得很快的计程车。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好的见证，但很有意思。
1: 你生活需要嘛？对啊，很具体。
0: 然后我就手再伸起来，然后就有一部计程车就停下来。我一上车，那个执照是一个女生，开车的是一个男生。哦，我还跟他说：“请问你是女生吗？”他说：“不是。”我说：“那为什么执照是女生？”他就说：“因为我的执照被吊销了。”那我就说：“为什么你被吊销？”他就说：“因为我只会开快车。”我就说太好了，那你可以送我8点到那个医院的急诊吗？他说小姐你坐好了。结果我到医院的时候呢是7点58分，他就说小姐你还有2分钟可以慢慢走进去打卡。
1: 好特别哦！
0: 那一开始真的就是这样，
1: 日常生活的，
0: 就是日常生活啊。
1: 可是对于当时是真的紧急需要啊，
0: 真的是需要，
1: 对对
0: 真的是需要。像现在想来，真的是当然，我们真的认识神之后，这种事情就没有了。但那时候回想起来，就觉得这神真的很体贴我们当时的需要。
1: 嗯、是。哎，你念研究所的时候哈。研究题目啦，资源啦，各种方面，你有跟上帝祷告吗？
0: 那时候还不认识神，我是研究所毕业之后、
1: OK， 好的，才进入哦。哇，好特别哦。那个不好意思，我再次的请教一下哈、哦，就是后来哦，你也在很多学校教书，对不对？好、哦嗯，所以你喜欢教书，对不对？
0: 我
1: 还是你是有什么样的机缘变成要担任好朋友们我稍微念一下哦，念一下哦，台北医学大学、台湾大学、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啊、哦、社区药学外聘讲师哈、哦、那也是台大北医实习指导药师哈、哦、哇你看不得了，对不对？精彩吧！再等一下，好不好？休息一下，我们回来再来听听后面的这个怎么会变成那个另外这个身份，好不好？

0: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的第三段啊！我们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是罗雅珍药师啊，资深的药师啊。那他呢，也是天赐药局以及天赐药局像那种长照站负责人啊。那这个呢，做一个经营者啊，做一个临床的专业的药师啊，他也是我们刚提到的讲师哦。那雅珍跟我们分享一下哦，这个教学也要花时间吧？哦，你的身份还有时间来担任这么多医院或学校的外聘讲师跟实习指导药师啊？对，是什么样的机会？
1: 我有时候觉得上帝真的很幽默。我们也不一定是觉得说自己不适合什么，就一定是不能什么。有时候就是一个机会。那我小时候，因为我父母都是老师，
0: 是，
1: 所以我小时候就祷告我不要当老师，立志不要当老师，因为父母是老师。
0: 是是是。
1: 但也很有趣的是，我其实在北医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那因为他原本是教社区药学，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他应该要给年轻人教，所以他那时候就把他的课程的有一个部分就给我上。所以其实是老师决定他要给比较年轻的、
0: 啊、你很听话好的样子、哦、
1: 那时候就觉得就是老师把这个留给你。对，那心里就想说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了。所以其实我在北医教书其实应该有14-15年，超过很久了。对，那后来就是也在职场很多年嘛。那我因为我是成大毕业的，我的指导教授以前是台大毕业的。那我从成大毕业之后，其实我到台大的景康药学基金会去工作过。那个时候做一个卫生外交的计划，我回台北的时候刚好是2003年，就是 SARS 的那一年。那也因为在景康药学基金会工作，所以就有一些台大的老师就认识。那在那一年在台大工作的时候，其实做了好多事情哦。那时候那个计划送我去上 WHO 的一个戒烟课程，所以那时候我还回台湾来，就是办当年的戒烟课。因为现在要是做戒烟，好像大家比较能理解，可是在2003年的时候，2004年，我想那个时候药师还没有
0: 是。
1: 对，还没有那个感受。对，所以就有一些台大老师认识我，所以后来就有一些机会可以进到学校去教书。等于是小时候他们就认识我了，看我长大，长大之后找我回学校教书。
0: 是 OK。 那这么多年来哦，你有发现就是说现在药学学生所面临的挑战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自己觉得每几年哦，其实整个社会在变化，所以我倒是觉得真的是在临床真的职业或者在社区职业的药师其实应该要回学校教书的。
0: 是哦，
1: 对，
0: 教学相长。对不对？
1: 一方面也把外面现在现实遇到的状况带回去给学生指导啊，因为他们不是只是在学校学那个课本里头的东西，其实他们一毕业很现实的，他们就会来面对社会上的人们。
0: 对，
1: 包括现在的高龄化。我每次回去，因为我在学校教沟通技巧，那你想想看，他们毕业才24，现在念6年，24岁啊毕业，但现在高龄化，他们遇到的人都是65岁以上。那25跟65，75岁，85岁，他们有时候说是差40年50年。那其实是2-3个世代差。所以如果以沟通技巧来说，尤其他们现在在 AI 的时代，他们学习非常快。所以我在带学生的时候，如果到我的药局来实习，我一定给他们高龄的病人。那他如果来我这里6周，因为我只收高阶的实习生。他们可能来的时候是5年级、4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 把我的病人就是交给他们、嗯、那我会跟病人先沟通好、嗯、我通常会给、大概三个病人、
0: 嗯、
1: 那目的就是说如果他们在医院实习、
0: 嗯、
1: 在医院他们遇到的病人

0: 短暂，病人就离开，要么就是急重症、
1: 嗯、是，
0: 可是你真的回到社区了，他就是在这个社区里面你会重复的遇到这些人、
1: 嗯嗯、
0: 所以来实习我给学生的功课就是你对这个人要观察、
1: 嗯、
0: 那你就会了解你要怎么跟他沟通，因为六个礼拜嘛你可以练习，你不是一次而已、嗯、那渐渐的他们得放慢他们的速度。
1: 对啊，你看以前药师很少跟病人直接讲话，有没有
0: 像我都会设计一些、
1: 啊、
0: 他们来，其实 我给的功课还蛮多的。
1: 而且以前呢，像我们跟药师沟通，有没有跟你讲这个油啊，这油啊，噔噔噔噔噔噔噔，讲了哦，可以照给病人有听，我没懂，你知道吗？哈，
0: 对。
1: 啊，有时候回来问护士啊，啊，他都要这些的贡献啊，
0: 对，这是在讲什么？
1: 是不是？
0: 但是因为药师的调剂量，面对的病人，如果他每一个都、
1: 嗯、
0: 都慢慢讲、
1: 嗯嗯，
0: 势必要排队，
1: 嗯、
0: 那、
1: 嗯、
0: 大家会。等待的时间会更长、
1: 嗯、
0: 所以这就是社区药局的功能。
1: 是是是。
0: 那刚刚有跟牧师分享，就是我对人是有兴趣的、
1: 嗯、
0: 所以我后来从卫生外教工作离开之后、
1: 嗯、
0: 我大概看到国外的药师原来在社区可以做这么多。
1: 嗯
0: 嗯，那就发现说
1: 在国外的里面的药局给你很大的启发。
0: 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一年大概跟着我那当时的老板一年出国四次去参加、那个
1: 哦、你只要去那边
0: 就是WHO 下面分六个 region， 就是六个。
1: Okay，
0: 那我们台湾在 西太平洋地区，
1: 是是，
0: 所以西太平洋的药学它有一个 foreign，
1: okay，
0: 我不知道 foreign 那个
1: 论坛，
0: 对，那个一个论
1: 坛、嗯、
0: 所以一年他们会开三到四次会、
1: okay，
0: 那年初会在马尼拉、
1: okay，
0: 因为以前 WHO 的总部就设在马尼拉，所以我们就去马尼拉、
1: 嗯、
0: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去越南就是拜访他们的卫生部长、
1: okay、
0: 在那边办优良药品的那个调剂作业的那个演讲，就是、
1: 嗯、
0: 等于是比较先进的国家、
1: 嗯嗯、
0: 来这些国家扶持跟你们需要什么帮助、
1: 嗯、
0: 所以之前也有去过中国开会，然后去参加世界药学会、
1: 嗯、
0: 所以就是你在开会的过程、
1: 嗯、
0: 给我一个很大的影响。我觉得那个毕业的第一个工作就、
1: 嗯
0: 对我的影响很大，是就是说我们不用去担心我们现在的程度是怎么样。我在越南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就是从这里开始进步就好了。
1: 是的是的，
0: 对，那我们就看我们现在能做什么，
1: 对
0: 啊，不用看别人好像美国很先进，我们有我们的啊，那我们就哎，怎么样让他我们来改善我们现在的环境。然后就觉得每个国家都在因着他们不同的文化、
1: 嗯、
0: 那个时候在澳洲有一个 home medication review， 就是他们进到病人的家里去做药品的一个 review、
1: okay。
0: 就是对，那后来这个计划其实是有带回台湾的、
1: 嗯、
0: 所以我当时的工作就是在国外看到什么，然后每个月在台湾召开工作会议，产官学都会来开，然后就推动。那时候我的老板是一个政府官员，所以那个号召力执行力，那工学会的理事长通通都来、
1: 嗯、好棒、哦、
0: 对，所以那个工作让我知道说哦，团队的运作是这样，
1: 是
0: 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工作机会、
1: 嗯嗯嗯、很好、哦，我记得我在美国念博士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是回台湾受案嘛、
0: 嗯、
1: 博士嘛，我在美国 UC San Francisco、
0: 嗯、
1: 然后因为要做那个研究也是要跑三家医院、
0: 嗯、
1: 然后就是回去的时候哎，发觉我怀孕了。那因为我第一胎在台大的时候我是剖腹产，我后来安胎情况非常不好、
0: 嗯、
1: 然后你一个人在国外又念博士，
0: 很辛苦的、
1: 哦、对，那现在怎么办？那我说学校嘛就安排嘛、哦、我在学校的那个门诊，那门诊呢看了以后有些检查之后呢就 refer 我到药局， OK， 药局要拿药， OK、哦、然后那个专业的药师、哦、他把我的那个拿出来就一次再仔仔细细把我的再问一次。我想我在台湾要拿一个药就拿个药，诶，他不是，他问我所有的相关还有家族史等等等等，他告诉我、哦、我在整个的怀孕过程的里面、哦、有哪一些药是不能碰的，那第几期第几期的时候、哦、我的亚洲人我可能会吃什么的东西，
0: 嗯
1: OK、哦、那你要特别注意那个量不能超过多少什么的、哦、然后定期要去拿铁剂嘛、
0: 嗯
1: 哦、或者是维他命嘛或是什么的东西嘛，这样子，然后就告诉我说我会跟

你我们那个是医院 的那个门诊哦，我们这边哦也会帮你安排你的主治医师，会把你的资料呢再整理好，我会跟他再讨论。啊，你这个药师，为了这个。

0: 有一次我好像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可能是whatever 我也忘记了、就没有如期去拿、那隔了三天了 voicemail 又来了，说、哎，我们需要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你可不可以打这个电话语音留言、我现在问你的问题 OK， 你回答完、第二个问题你回答完，这些都会录音，听到你的录音之后我们再来判断要不要调整。哇哇，天哪，知道吗？
1: 就是灵药所在学的。
0: 然后呢、我就录了以后嘛、然后就告诉我、什么时候回去拿药 OK， 然后跟我说、那个因为有告诉我我能够去的时间，因为都很晚了，已经不是正常的门诊时间了 OK， 他跟我说、他那个会放在我们医院、急诊，急诊哦，不是我们的门诊哦，急诊的药局第几窗口，
1: 那要去拿、
0: 什么时段的时候以后你去那边 OK， 带着你的学生证，我不是办学生证嘛、带着我的什么什么东西去、这样子，如果、你有问题当场再问那一个药师，
1: 是
0: OK， 他会回报给我们。雅珍你知道吗，这给我很大的启发。就后来我们推出院规划。OK， 我们就设计了很多病人出院之后。为什么有药你没吃，我们当时、有一些医师嘛就回头骂我们、你们到底有没有解释清楚啊，病人回去不吃这个药。那我们就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就给啦，就上面说明，简单说明一下啦。后来有些药师就来。那也问啊，主治医师骂我们啊。为什么回去没有，是我们说我们要是不是没有，对对对，就变成都是护理人员的压力跟错，你知道吗？
1: 对
0: 啊，怎么办？我就开始有一个电话设备。OK， 就追踪什么科什么科什么科的病，我们追踪三个月。我们追踪谁？家属。意思也是提醒家属，你回去麻烦你注意这个病人。好，那就出来了嘛。你有如期吃的，到什么时候自行减量的，再来什么不告诉你的，等等等等，然后什么原因，后来 OK， 我们就用找研究生去问一下、阿伯阿姆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回来、我干嘛我会啊都好啊都没假啊，什么回去、就很多那个出来的、类似这样子、就后来有很多又回来原来的问题，又来住院了。
1: 就是刚好牧师现在讲的其实跟我们、现在药师工会在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是有点关系的。我其实在新北市药师工会我待的是长照委员会，那其实也没有每一个药师工会都有长照委员会啊。
0: 你知道那时候是1991年
1: 牧师做的很前面啊。
0: 美国那34年前那个时候啊，
1: 其实就是、我觉得药师其实应该要投入长照，因为哪一个失能的人哦、因为能够进到长照3.0面、一定是失能等级2以上嘛。
0: 是的、
1: 那用药其实是非常复杂，那大部分人都是回到社区，
0: 而且很多有好几种疾病。
1: 对，那因为我父亲也是3年前中风哦，所以我非常知道你刚出院的时候其实是带了一大堆他以前没有吃过的药回家、因为之前都好好的，那吃那么多药吃9个月他的肾功能 就下降。
0: 是，
1: 但是这中间呢就是我们变成说这个药品的使用你必须要靠医生，有没有？但医生其实他没有办法追踪你到，
0: 不可能
1: 了。对，所以他那个就是你出院之后的这一段时间、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药师在执行长照的时候的这些专业服务真的是进来可以帮忙，而且他就在社区里面。
0: 对、
1: 但因为现在药师做长照人太少、所以我们才刚办完长照2阶的训练、就是因为2阶只能自己的工会办了、就是药师工会办。这个过程真的是希望有更多的药师参与，那也希望有更多的各管师能够理解药师的工作，因为大家的想
0: 一起配合啊，
1: 大家的想象可能都是药师在调剂而已、gap UI 这样。
0: 对对对，
1: 那老实说做临床的药师真的
0: 比较少，好像我离开医院以后医院的药师跟我好远哦、对不对？
1: 但其实我们、 我的

0: 梦想就是在社区里头带一个临床团队，
1: 是是
0: 啊，这个真的是放在我里头，
1: 好棒哦
0: 的祷告。但现在我就是继续祷告。
1: 好的，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好，我们114年度新北市药师服务奖特殊贡献个人奖在我们雅珍身上。哎，雅珍，你要不要简单跟我们说一下你做的啥事啊？为什么把这个个人贡献奖给你啊？
0: 我觉得应该是做了很多花时间，然后可能真的不是在赚钱上面的，比较是公共卫生的事。刚刚有跟牧师分享，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去看到很多国外的药师在做什么，其实他就是在做公共卫生的事。
1: 是是，
0: 当时是为了 SARS 嘛。那后来就是我们经营巷弄肠道站，那个时候就发现因为 COVID 的关系，那时候不是都会限制大家的活动嘛，那长辈一阵子三个月不用很久，你就会发现他的反应其实就是下降的。那我们也就是做巷弄肠道站，然后在预防延缓上面做了很多的功夫，也很连接社会资源。那还有一个就是在社区里头推失智，所以有跟盘古银发这个团队，然后他们就把 VR 的系统就是带到社区里面。我们很难理解失智症嘛，但是带上 VR 的那个镜头去看的时候，我们比更容易想象那个是怎么回事。所以也跟附近的一些教会啊，我们就有连结，然后把这个 VR 系统就带进去，等于是说其实药师连结资源真的是或许比其他的团队要再容易一点。
1: 当然哦，
0: 对，那民众也特别
1: 专业，信任度够吗？加上如果这个人人格魅力也有，对不对？
0: 的确是需要一些沟通的人格魅力，
1: 是吃进去的东西
0: 那还有就是在长照的推动啦，那在长照，我们其实办了好多年的长照展，其实大家对于药师做长照，不管是药师自己其实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应该是说做了很多比较走在前面，现在也看来还不是很成熟，但是真的是零售往这个方向
1: okay, 多走一里路，
0: 真的是多走一里路，
1: 然后建立一个爱的专业网好朋友们，雅珍哦，他有提供给我两节经文哈，他就提到这个基督信仰哈，也是他日常生活的呼吸哦哈。他呢提到有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圣经节叫做《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哈，五章里面呢有一段经文呢，16-18节啊，雅珍可以帮我们慢慢的念吗？
0: 好，《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1: 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何等的恩典。
0: 是啊，
1: 圣经里面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0: 是的，
1: 那雅珍刚提到了过去所做，现在所做，未来梦想，他好朋友们，他为这个他正在凡事谢恩哦。也邀请你跟雅珍一样，好不好？我们练习着把你手上的日常事上凡事谢恩，来试试看这个上帝赐下什么恩典给你啊。另外呢，他也提供了另外一段经节，在提摩太后书3章14-15节。提摩太后书3章14-15节，帮我们慢慢念一下。
0: 好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1: 你希望有智慧吗？你希望你的身体、你的心、你的灵得救吗？得救有一个特别的智慧，不是任何大学可以教我们。
0: 是，
1: 他说是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被创造的，我们不是演化的瑕疵品。好朋友们，你是独一的精品。雅珍呢，他因着上帝的带领，因着上帝的带领，一直持续的走在药师的这个专业的里面，同时他拓展向左向右，走一条他不认识的

0: 人生道路，不仅他个人蒙福，家庭蒙福，身边的人蒙福，他也邀请耶稣基督今天继续做他的好牧人，带领他前面的道路，日日时时事事都给他天上来的智慧，他成为荣神益人的器皿。好朋友们，你也要这样智慧吗？你有要这样子的祝福别人的人生吗？欢迎你下个礼拜继续收听守护一生，拜拜
1: 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

0: 谢谢大家再次回到节目，我们每周固定来收听耀动之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的来宾是李嘉真社工师。在节目的一开始邀请我们的嘉真社工师跟我们所有线上空中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1: 各位大家好，我是嘉真。
0: 好，那非常欢迎嘉真，今天也是特别播控哦。大家都知道在社福团体服务都很忙啦，不管是在哪一个单位机构，那因为现在的这个业务非常的繁忙，那在一开始我想也请教一下我们的嘉真，我等一下我就直接称嘉真齁。那嘉真这边的话，就是在不同的，就巨龙知道你现在是有社工资的资格，那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说为什么会想要去考社工师？因为照我知道也不是很容易，除了要考到社工师资格还要申请社工师执照，就是说是因为刚好您在就是一些单位或机构服务他有这个需求，还是没有自己想要就是在一个专业领域中一段时间的继续想要再成长，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因为我从事社工的领域将近也七年多了，那其实在这七年我的社工师是在去年考到的。其实在社工领域这样子做着一年一年下来，会想要再增进自己的专业的领域，所以才会希望可以去报考这个社工师。那同样的也是秉持着社工师的一个伦理，对，其实更服务专业化的支持。像我之前就是有在脆弱家庭服务，那现在也有在不同的单位去做服务，像比如说原名啊，或是单亲啊，或是生长等等的单位里面去做服务。
0: 是真的，这个巨龙非常认同刚刚这个嘉真讲的，因为就巨龙知道，像比如说我们的社安网，它就是不但有像脆弱家庭、单亲、生长，甚至还有其他很多，比如说家暴啊，或者是很多其他相关的，所以它其实服务的内容是非常的广，那当然我们的服务的对象除了或许有一般的家庭也有，只是说有时候刚好也会遇到一些变故，那或者是在刚讲一些比如说高风险的家庭，或者原住民家庭，或者是新住民家庭等等都不一样，那我觉得都很好，因为毕竟是不同的服务的经验，或许等一下可以跟我们再多来分享一下。那在社安网的部分，我先请教有没有觉得你可以在涵化哪些更多的地方，有一些建议呢？
1: 在社安网的部分呢，因为我们服务的对象就是从出生到死亡都会是我们服务的领域里面，对，所以包含了很多，只要是你人一出生的所有食衣住行娱乐、就医、就业、就学这些等等的，只要是有需要我们社工协助的地方，基本上这都会是我服务的领域。
0: 是，哇，真的是非常的广哦，因为刚好也帮稍微解释一下了社安网，因为很多可能线上朋友尤其在不同国家地区收听的，或许他不太清楚说台湾这边的社安网是他是怎么样，但就是顾名思义嘛，但我们希望还是说嘉真对社安网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可以帮我补充更多。
1: 社安网其实就是近其实是其实很多年前其实就在慢慢推社安网，其实我们社安网就是接住底层那些大家可能没有看见的服务对象所遇到的困难，因为那些往往会为自己发声的，其实他都可以自己找到资源，那我们要去接触的反而是那些他默默的在那些黑暗处根本就不知道资源在哪里啊，而我们的社工就是需要透过不断的可能办一些宣导活动、讲座活动等等的，去慢慢的进到社区里面。那我们有一个方案叫做社区蹲点，对，其实在蹲在社区里面去觉察任何在各个角落里面不易被发现的服务对象，对，因为这些服务对象一方面他现在已经陷入困境了，第二个他也不知道哪里有资源，所以第三个就是无限的轮回他现在所遇到的困境。
0: 是，
1: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社工在主动社区里面的主动发掘也好，或者是个案可以自己来求助，或者是某某邻居的通报到县市政府这边，

0: 市政府会做一个筛派案，那筛派案之后就会再去分发给看他是家暴还是催家，还是有一些毒防议题等等的分门别类来分给不同专业的社工。
1: 是，真的是谢谢，很谢谢这个家政帮我们这个详细的说明哈。那真的不管，因为我看到很多的计划，不管是民间或者是公部门的，其实很多很可惜啦。最近也在跟一些这个科长或教育局处长，社福界社，比如社会局、社会处的一些这些主管在聊，就很多计划很好，可是他都只做单次。那单次的话，就是你没有办法看他，比如说最起码三，我个人聚龙比较个人建议是说，比如三五年，你稍微看得出他的一些持续性跟，就比如说假设你今年这个单做这次计划，今年一个年度的很有效，可是你明年没有经费了，他就没有做。那我觉得这都非常可惜，其实应该是你稍微让它延续一下。那尤其是刚讲的更不容易蹲点，像在社区，因为社区很多有做社区营造，那是这个社区的福气。但是我相信更多是没做，就我去过很多偏乡了，山上海边，更多是没做，没有经费，没有人力。不是他不做，我这样讲大家也不要误会，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很多的偏乡，就是宜化东也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县市。其实很多他也是很无奈，家长跟我讲说：“你看嘛，我们就已经隔代教养，那你先不要讲那么多教育什么一些理念，我们连看个医生，我要带孙子，我要坐车，我们要到市区去看，可能来回要2个小时。你先，我是不是家长会以温饱优先？你们在要求我很多，要配合社福单位、社政单位，要配合教育单位，其实我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我假日还要去打零工，真的很多长辈也是这样跟我讲。他说也不是我们不想做，其实就是那个，当然有些就是或许有比较有名气的一些地点，可能大家就会去一直资助那边。可是，在更多的地区，可能你没有真正深入，你会了解说啊，原来这个光开个车上山，好像我自己的印象，哇，我们都还要集合几个人，最好开一台，为什么？帮忙看路，因为那个峡谷很窄，然后白天去很好，视线很好，那晚上来按迷蒙玩也没什么路灯，我们都紧张得要命，大家都不敢睡，这开车的也很慢，因为就是有些真的，你说光我印象最深，像比如宜兰到南山就要四季，然后再上去南山，这个你光到四季可能都要40分钟到1小时单程，你其实白天开很快。你晚上的时候，真的，你那旁边就峡谷，你真的没注意，你会摔下翻下去。所以真的很多地方，我相信都一样。像我去南投的也是，很多地方真的都是类似这种。所以我很认同刚这个家珍讲的，其实真的建议我们借由节目呼吁一下，就是民间或者是尤其政府单位，你的有些计划可以延续，不要说只做一次。当然，有时候为了选举或有一些特定的目的，就比较有点可惜啦。就是不是不行，但就是它会很可惜。那接着我们也请教一下，因为我知道家珍在服务这个社公司之前，当然就是社工了，所以也接触到很多，不管在哪个单位，也接触到很多的个案或服务的家庭，有没有曾经让你在单位里或者是你个人觉得曾经协助这些需要协助的服务对象？不管他是什么身份，那让你觉得，哎，经过帮助协助之后有成效，或者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其实7年来蛮多的案件都印象深刻。那我这边想要分享，简短的分享3个。对，第一个呢是女儿来求助的，因为妈妈得癌症，对，然后家里又有一个生障的弟弟，对，在口语表达方面也不是那么的流利，对，所以等于就是这个女儿支撑这个家，然后因为他们找不到资源，所以来找到我们，因为妈妈癌症需要做一些化疗或者是就医打一些药吧，药物，对，然后因为他们就只有姐姐在，女儿在工作， 所以经济方面其实也是一个很困难，又要照顾一个成人的身心障碍的弟弟，所以在这方面他们家又是住在三楼没有电梯，所以妈妈又不能走路，所以等于他们两个要这样子扶着妈妈或是抱着

0: 的妈妈，所以对他们来说，就医这一块是他们很困扰的一件事。所以呢，我这边就是协助他们连接了志工。那我很感谢我们的志工，他就是开着计程车的志工，可以免费载他们，因为我们就是提供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服务，让他载他们。其实就从3楼一并的这样扶着下来之后，再搬到车子上，一路
1: 嗯哼，
0: 载回医院，再从
1: 是。
0: 医院再回来，再一起搬，把妈妈搬到家里。
1: 嗯哼，
0: 对，这其实就是透过我们一些志工的力量来协助
1: 是。
0: 到案家。对，所以我们
1: 嗯哼，
0: 社工在资源人资源盘点或者是组织志工团队这一块也是很重要的。
1: 是是。
0: 那再来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个家庭，他们父母都是身心障碍者，爸爸的话就是肢体的，应该说爸妈都是肢体的，对，
1: 嗯
0: 然后爸爸少一只脚。那妈妈一只手就是小儿麻痹萎缩，然后家里有2个就学的孩子，
1: 哼，嗯哼，嗯哼，
0: 那家里呢是住在2层楼，那第二
1: 是，
0: 层楼其实就已经水泥脱落，钢筋外露，所以我去按家的时候，他们为了要防
1: 嗯哼，嗯。
0: 水渗漏，他们用的是蓝白色的帆布包去包着，但是已经一股了。所以就很明显，那个里面全部都是水，而且案家也有说，其实，在地震的时候，有小碎石其实已经砸到孩子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哪里有可以修缮房子的资源，所以我这边就是有协助他们连接爱心的慈善修缮团队，然后就透过他们的资源，也是义工，然后免费的帮他们进行一个修缮的动
1: 是
0: 作。
1: 是。
0: 应该是说政府可能有修缮资源，但是他们有一个期限，但是我们不
1: 是，
0: 可能都在这个期限内发生
1: 是
0: 修缮
1: 是是，
0: 的事情，
1: 对，
0: 所以一定就是要透过其他的民间单位资
1: 是
0: 源来
1: 是
0: 去做
1: 是，
0: 协助。所以，我很印象深刻的是，里面还有住着一个阿公，
1: 是，
0: 应该说阿公，然后父母，然后跟2个孩子，现在阿公已经不在了。对，
1: 是，
0: 那阿公在那时候就跟我说，就是很感谢我可以让他们
1: 嗯哼，
0: 有一个安全的家。
1: 是。
0: 对，然后再来还有第三个就是服务身心障碍者的部分。对，我觉得就是他是一个自闭症的孩
1: 嗯哼，
0: 子。
1: 是，
0: 对，那我觉得当下我社工的角色其实是一个陪伴跟导航员的概念，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不断透过陪伴跟支持，其实提升这个身障朋友的生活自理的能力。
1: 嗯
0: 对，
1: 哼，
0: 其实也是透过结构化或是图像化，让他们比较可以用视觉的提示来去练习他的一个自理生活的能力。那同
1: 是。
0: 时也是给予家长一个可以比较喘息的
1: 嗯哼，
0: 空间。
1: 是，
0: 对，主要是这3个简短的分享。
1: 是，谢谢家珍的分享哦。那我也想问一下，这应该是也很多机构，因为我也听过、接触，也曾经协助过很多机构或单位。那我也听到不同的，有些刚好是反转，不同的方式。一个像刚家珍，我印象他有提到志工，像刚那个三楼的这个，这还好，这个需要身障的这些需要长辈需要这个志工来协助搬运，但是很多的单位是就是缺乏志工，当然不是说没有人愿意服务，我自己聚龙也担任从教育志工开始，学校的服务或到外面志工，那当然志工也分很多类啊，有医护志工，有导览志工，什么很多志工，净滩啊、环保志工等等。那在志工，当然有些单位会觉得说很难，因为你这吃力不讨好。我也没给他什么，但我聚龙还是要借由节目呼吁一下。其实我自己服务志工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个人认为，单位你要运用志工是很合理，但是就是权利义务最好都可以一起服利，就是你不能要做事的时候都叫人家来，然后一年中间，其实很多志工真的都不要钱什么任何东西，就是你一张感谢状，一些谢谢。啊，当然，你每个单位的经费环境不一样。如果你有经费，短的一些简单的餐叙、点心、下午茶，或者是这个聚餐，或甚至是旅游，但这个每个部分补助啦，因为我看过很多单位不同，我觉得最起码那也有的，我也曾经遇过单位跟我反映刚好相反的，他们有超过可能2。

0: 一些谢谢啊，当然你每个单位经费环境不一样，如果你有经费短的一些简单的餐叙点心、嗯、下午茶，或者是这个聚餐，或甚至是旅游，但这个每个部分补助啦，因为我看过很多单位不同，我觉得最起码那也有的，我也曾经遇过单位跟我反映刚好相反的，他们有超过可能200位或300位的志工，他们每年花了很多的经费去维系，可是他们的活动没有那么多，然后志工都问他们说我们可以干嘛，这 也造成他们的困扰，因为他这个志工不是一年培养出来，他可能是也是好几十年这样陆续培养，那他们也觉得这是很珍贵的资产，可是变他们志工一直要求说 那你告诉我 我愿意服务啊，你告诉我去哪服务，他变他根本他的活动或他需要服务的没那么多，因为每个单位的内容服务内容不一样，就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就请教家珍，就对您啦，这没有对错，就是说对不同的看法，就是请教你个人的看法，说诶像志工这样，或者你有没有什么你之前弄的好像听起来也是有一些不错的经验值，对于一些像这样比较辛苦的社服单位，或他们志工比较少，或现在才要开始准备要招募这些志工啊、哦，那当然有很多方式啦，哦，是不是你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嗯，
1: 好，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不用钱的最贵，嗯、因为他们来，他们其实是没有领薪水的，即便就是可能简单的一些便当或者是车马费，对，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要的就是在这个团队里面有一个归属。

0: 属感跟价值感。我在这个团队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可以有事让我做。对，其实就像刚刚有谈到的，就是即便了那么多志工，但是没有事给他们做，那他们会不知道，那我来当志工要做什么？对，那其实我服务的单位呢，我们会建立一个完整的志工的机制，包含他是要怎么进来，我们的招募到进来的在职训练，然后以及我们的退场机制，这些都要有，就是一连串的。那在运用志工的方面呢，我们其实就要投其所好。我们有些志工呢，他手工艺很强，那有些志工他就很会讲话，很会去像比如说导览这一块，如果他是可以这样子透过一个东西说出他所有的想法，天马行空也好，那有的呢，他就很会文书这一块。对，其实我们就是针对不同志工不同的专长去分配他的工作，那也是回应到我们这个单位想要做的事情是哪些，那去区分针对每一个志工的强项来去分配给他工作。那我们工作之余呢，我们很累啊，那我们也要干嘛？我们要给他奖励，所以我们也会积极的，不管是公部门的还是民间的相关的奖励机制，比如说荣誉卡。我们的3年300小时就可以有荣誉卡了，然后或者是各县市政府的金银铜牌奖，或者是我们的更高级的其他的奖项，或者是我们内部自己办的，可能我们的年度食宿的奖励，这其实都是给予我们志工的回馈跟回应跟肯定。我觉得这是他们会让他们心里是很富足、很满足，觉得自己在这个志工队。是有意义的，所以才会让他们一直想要留在这个团队里面。
1: 哇，真的很谢谢这个家珍的分享哈。我想，要经营一个成功的志工体系或志工团，真的不见得很容易啦。但是一定要先开始哦。就即便有些单位不见得说听了他马上都融会贯通就能做得很好，但我觉得就是滚动修正啦。哦，因为俊荣也当过一些学校，比如志工团团长，其实他真的没有很不一定都很容易，这确实。但是如果你找对方法或刚讲的一些策略，哦，多找一些有经验值的来请教，我相信推动会比较顺利。那除了志工的部分，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家珍，对于就是您在这个不同的这个单位或机构，你曾经服务，那也看到很多有关周遭这个像。身障朋友，等一下想请教你对他们的看法，因为像聚龙举例一下，像比如说教育的现场，这个没有对错，但是就是大家的认知，比如说每次看到新闻，当然现在校园有很多议题啦，霸凌师对生，然后是老师跟学生，生对生，学生对学生，那每次看到有这种，很多人就印象会说啊，那个发生事情的学生打人的可能就是特殊生，身障的学生，我们叫特殊生嘛，哈，那。其实不一定，哦，但是变有些会有变成既定的观念。那我们就想请教，当然这个我只是举例教育现场，但你谈可能就是在其他服务机构的一些不一样的，没关系。就是说，你对于你曾经有观察过服务的这些环境里头，你对于这个服务身障朋友的一些看法。
0: 其实面对不同的障别，其实对社工的考验是很大的。因为即便是同一个障别，每个人特质又完全不同。对，比如说，像特别是我们的情绪障碍的朋友，对，他们往往可能用哭的，或是用打的，或是摔东西的，所以他其实你会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往往，往往都会透过这样子的行为来表达他内心的想法。所以，我们第一线社工其实就是要读懂他这个行为背后的。潜台词，对，其实就是去了解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行为。那我们有原则性的去引导，我们也不是让他的行为就是一直包容他说哦，他可以一直用这样的行为去做下去，而是用引导式的方式让他知道，当你有情绪或是你有话要说的时候，你应该用怎么样正确的情绪行为。你可以有这样的情绪，你可以生气，但是你情绪之后做的这个行为要怎样去用正确的方式，这才是我们这边要给予我们这些比较特殊孩子的一个支持跟服务。
1: 确实如同刚刚家珍讲的哦，其实真的不同状别，他的状况也不一样。

0: 那这真的就是 case by case， 每个个案真的哦，他的就是喜怒哀乐，或是他的点哦，他的界限也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本着协助的，不管是社工或者是协助人员也好，哪怕你是志工，刚讲的志工或者是老师，就是家长，我觉得都是最好是要一致的标准，因为常常在我也看过不同的个案，比如说在学校或者在这个社区。大家对他很包容，一颗到家里非常严格，或者刚好相反，在家里因为独子独孙，他就是老大，任何要求都要满足。可到外面，大家不会惯着他，对不对？所以这个当然对他也会产生混乱，因为他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就是每个环境给他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反而借由节目呼吁说，大家要给这个我们的孩子或学生这些是要尽量是一致的标准。哦、不是特别严格，但是也不要完全没有规范或界限、哦、真的我们看到很多啦，有虽然现在大家网路层也是大家公认，可是其实调查起来很多孩子都是半夜是尖峰时段，半夜你听起来说啊会那么晚吗？会，可我每次去看他都睡了，对，睡了之后然后你过说哎、睡觉了，好，关灯，好，过五分钟你再开门，他躲在被子里看手机滑平板或打笔电，就常常都会有这种状况。那尖峰时刻调查出来真的是半夜，就是等家长睡了之后，就是他们，所以为什么早上起不来或者精神很差，因为我们没有经历那种，我们都在睡觉，所以你不知道、哦、就是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要多交流不同的单位，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好，那除了刚刚 分享这个不同的这个服务不同的障别的这个部分，那当然台湾的这个社会齁，近期也会对于这个我讲比较大一点，就是像我们的环境好了，环境安全的议题，或者是当然意外这种突发状况我就不特别讲了，因为这个是你难免出，你就遇到车祸什么，有些意外状况这个是没办法，那也没比较难预防齁、哦、那但是有些确实是可能可以先预防啊、哦，像比如说，环境的一些安全议题，或你曾经家珍曾经服务对象啊、哦，你曾经服务过的对象，你有没有遇到他比较常，你观察到常比较你常遇到或有发生过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也再举一两个例，比如说他不管他转学好了，好、哦，他从 A 区转到 B 区，他一定是换学校嘛，或者他搬家，他从 C 区转搬到 D 区。好，这个是这个区域，就行政区甚至都换了。好，那他也不是他熟悉的地方。好，那老师同学大部分一定应该都不认识啊，都新的，因为换了环境嘛。包含你如果换住家，你的邻居也是，或换一个机构都一样。好，他本来的老师或者是配合的住民或服务队员都是完全不一样。那有你有没有曾经遇过这样的，或者是你观察到这样有一些像类似刚讲的这一些里头的一些问题？是，
1: 好，我觉得社会在关注安全这一块是好事，不管是针对我们一般伙伴或者是特殊的孩子，我觉得就是在每个人到了新的环境，其实都会对于这个新的环境是来到非就感到非常的陌生，包含他在了解周边的资源，以及跟新的陌生地区的人的互动，或者是他在交通上，其实这些都是对于他是新的，那他重新学习，包含我们的人际互动的摩擦，或者是他情绪的变动。那我们其实在社工这一块的话，其实非常重视预防胜于治疗，所以其实当他在适应新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透过比较有规划性的，比如说结构化的作息或是日常，然后可以让他情绪有一些疏导，因为有些人到新的环境他就是感到很陌生的时候，他情绪可能就来了。对，其实透过我们就是一线的工作人员的专业的敏感度，那在他突然发生事情的时候去提供他的一个预防，对，然后让他感觉到他换到这个新的环境他是觉得有安全感的。
0: 嗯哼，真的确实啦，因为新的环境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也是、哦、就是不要说孩子啦，我觉得对于成人一般的成人也是一个挑战、哦、就是要熟悉、哦、因为我也曾经问过像有一些长辈就说哎，那如果搬了之后，他说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适应，因为像巨龙自己来讲我也很喜欢

0: 花东的环境，坦白讲，你去过你会发现，宜花东稍微步调缓慢一点。好、哦，那你有感觉说，哎，为什么？因为你我也曾经很多这个东部的朋友到台北，就说，巨龙，我走路有比较慢吗？我说为什么会这样问？因为旁边的人都从我旁边一直过，好像我走很慢，对不对？因为那边的生活步调，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我蛮羡慕，就是说像宜花东，比如说哎，台湾还有一些净土、空气啊、土地各方面，生活步调不用那么急。那因为长辈小孩很适合，可是变那边有些稍微有一点距离，交通可能你要会有开车或骑车，类似这样，你会有要配套的措施，或是有家人可以接送，才会放心嘛。所以这也是一个好，那没有说一定，所以我觉得其实环境对于不要说小孩啦，对于一个成人，我有问过很多长辈，他们就说确实，因为你本来住在闹区，虽然嘈杂了点。和你现在缴费啊、买东西什么都很方便，晚上要逛都还好。你现在忽然搬到郊区，很棒，空气清新。然后，可是你变，你搞不好一个礼拜才买一次，因为太远了，你不可能每天这样跑去。不管你是用交通工具或其他，他就说，真的环境是不太一样，你要去适应。如果说那个是已经避免不了，可是连大人我觉得都需要这样，何况是、我们的孩子或者是学生或者特殊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我们的孩子、这确实都有这样的。那除了刚讲的这些社会安全的一些问题之外，在不同的葬别，我们刚前面有讲过啦、不管是秦葬也好、其实巨龙是比较我反而讲我现在想想我是比较同情，很多人问我说那你看到那个社会新闻，我说对，因为现在我反而我跟有一些伙伴大家想法，大家在朋友在交流的时候反而不太一样，我说其实我每次看到新闻，社会新闻，我都会觉得我有一点点的同情，因为以前这些像我们这样的年纪或更是年长，他以前在学校并没有像现在学校有三级辅导机制，那以前他们学到的是什么？他被欺负了，他被揍了，哦，原来揍回来就是老大，就是可以解决事。所以当你先看到开了电视，看到社会新闻或手机，你看到社会新闻，哦，他抄我的车，其实你就让他抄嘛，他要冒风险，他只要没撞你，可是没有，有的人就说我也要给他抄回去，然后你在楼下很吵，他也不会很客气去按电铃，他也不会打电话叫玻璃师大人去按，他就可能丢个环保会。就是你会去思考他说诶为什么他会这样的个性，因为他从小到大他学到是错误的，不就是没有人教他正确，不是他愿意、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家庭是真的很重要，但是这个没办法，因为不是每个人他就像我们刚刚讲很多脆弱家庭，他出生就是他出生在那样的家庭，除非这个孩子真的自己也很努力，不然真的是很不容易。好、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之外，对于这个不同葬别的部分，您那个家政还有没有要分享的？
1: 讲到不同葬别，其实我脑中就想到了一部影片，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里面就有一个妈妈的台词，我觉得就是一直很印象深刻。没有一个父母要花一个30年来养一个精神障碍的孩子，我觉得这其实就即便我自己不是生在身心障碍家庭里面的孩子，我听到这一句我都会觉得说真的耶，因为普遍现在的社会的风气其实还已经很进步了，但是还是对于我们身障不同障别的孩子还是有需要进步包容的空间。对，因为其实刚如同我们巨龙哥所分享的，对，其实大家还是会针对身心障碍者的朋友们的一些行为，其实理解度不是那么够的话，所以会产生可能反感或者是厌恶。对，但我觉得这都是在不同障别，我觉得在我们一般民众里面应该要去多一点的学习不同身份的人他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特质，这样子我们在跟不同障别的人来相处的时候才不会有那么多的错误的想法或者是偏见跟歧视。
0: 是，确实如同家珍讲的，如果大家能够多一些学习跟包容，我

0: 我想这个是更好。刚刚嘉珍有分享这个影片哦，那居龙也分享一片，我觉得还不错的，就是叫我第一名。哦、那或许第一个是或许是因为巨龙自己有妥瑞症，那我虽然我的是眨眼睛跟很多，但就我知道好像台湾有一些是像插花世界冠军也都是很比更严重的妥瑞症这些的、哦、很多也在不同领域有很杰出的表现。那叫我第一名，他其实是演就是他的就是主要了，我快速点一下就好，就大家，但是还是呼吁哦，大家如果要去看或下载要合法哦，就是要先看一下是不是有公开了哈、哦，就是可以公开下载。好、哦，那他就是一个妥瑞症的老师的故事跟学生的故事，大概就是这样哦，或者他从小这样家庭长大的这些成长的背景。哦、那也是非常，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激励啦、哦、如果有机会听众朋友也可以去欣赏一下。那除了我们刚提的部分之外当然我觉得这个光靠一个人是尤其是第一线服务的社工也好是非常的辛苦、哦、那当然要很多的社服单位一起，像刚刚讲社安网嘛，它为什么叫做网，就是很多单位一起集合。那家长也是哦、尤其是如果你的孩子还在学成的阶段，还没未成年之前，其实家长的扮演角色是非常重要。现在很多像教育部这些很多都在提倡家庭教育，那到但现在家庭教育跟以前也不太一样。以前早期的话，我记得参与这个家庭教育咨询的时候，都是说，哎，比如说代间就是讲主生，然后亲夫妻。然后还有亲子，大概以前是以这三个主轴为主，那现在可能他有各个家庭教育中心都有，每个县市都有他的这个几大任务，他有固定的，都有跟随着环境的变更。但家庭我们只是呼吁一点，就是家长你自己要真能，因为你的知能不够，你有时候都只听谁讲啊，这样其实在跟老师或处理孩子的亲子教养的时候，其实方式是错的哦，这样也不太好，就是你可以多了解一些，那当然就包含我们的学生、哦、或者孩子，然后还有一些协助的单位，然后学校，这些都是我们合作的对象、哦、讲白一点，这些都叫包含政府，广义的来说，这些都叫教育合伙人、哦、教育的伙伴。那有没有家珍发现说，诶，这些教育伙伴里头能够做的更多的，或者希望像比如说政府啊或民间啊，我就会知道很多企业或哪怕只是一个小工厂，可是他都愿意付出更多提供代用餐。我在疫情或很多的地方我也看到很多，你很感人，你会觉得说，诶，他自己并不是那种很大的企业或是店家，可是他愿意做出这样的协助、哦、我觉得真的，你有没有什么对于这个有一些建议或呼吁？
1: 好，其实我们就是政府跟民间希望是可以以正向的合作关系来去服务我们的不管是一般的弱势民众或者是身心障碍者的朋友。其实我们家庭社会跟政府其实呈现的是一个三角关系，我们其实就是一起活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土地上，那我们其实就是需要不同的资源的挹注。那我们的家庭呢，其实自己也要长出自己的力量，那我们其实自己就要去寻求不同的知识跟资源。那我们的政府呢，就是提供我们民众他们所需的，比如说刚刚有讲到的如果我们身障的朋友他可能有一些日间或夜间的需求，那我们这一个计划呢不可能说做一年就断了，因为我们人是活一生的，所以我觉得政府在投入资源这一块可以就是长期的来去评估我们的各个不同的族群所需的资源，然后以及我们在民间的部分，其实现在已经很多善意的店家，其实刚刚有讲到代用餐这个部分，
0: 是
1: 或者是就是友善店家，这些其实陆陆续续都有出来。那其实在民间跟社区面这一块期待的是我们的邻里可以给予更多的友善跟包容，不管是给予我们身边的一些身障朋友，或是弱势家庭、单亲家庭、隔代教养等等的这些朋友们，其实让他们可以更有机会的融入到我们的社区里面去生活。
0: 是，真的是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嘉珍社工师齁今天到节目。在节目的最后，我也想就是借由嘉珍社工师给我们这个所有 空中的听大小听众朋友，也有我知道有一些学生啊，国中以上大孩子也会听啊，或者。

0: 也是我们的老师、家长、民众等等，因为对于这些不管你还是学生，或者是你已经是成人了，其实我们人的一生会遇到四个阶段，就是就学、就医、就养跟就业。那我比较希望呼吁，但其他有些像就医、就养或就学，这有些环境也不是我们能掌握，或者变数比较多。那就业的部分，也希望说家珍社公司在你服务的这些经验里头，是不是也给我们大小朋友有一些建议？
1: 线上的大小朋友，先跟你们说辛苦了。我们人活着真的是我们又辛苦又快乐，对，所以其实面对每天的那些辛苦的压力，不管你现在是学生，你的就业的压力，或者是你现在是工作了的就业的压力，其实就是让自己就是有重新呼吸跟共同成长的一个机会，让自己可以在你的每一天其实遇到的所有的困难，其实都有身边很多的资源是可以陪着你们一起走的。所以当你们就是觉得现在遇到很大的困难，其实给自己一个信心，让自己先冷静下来去找到资源。那其实你要有一个信念，就是当你为自己努力了，其实身边很多人都会愿意来帮你。
0: 是真的很谢谢家珍哦，给我们的鼓励哦，就是休息一下再出发。那当然我也知道说线上听众朋友有些他没有经济的压力，那有一些也为了三餐温饱正在努力哦。那尤其是要转换职业的朋友，当然就也不一定每个都很顺利啦哦。那我们还是祝福大家都能够开心的过每一天。就像刚刚讲，其实很多事只是换个角度想也没有这么大的严重性，就说你换个就是在平静下来，让心静下来，那重新再思考，或许可以多请教一些周遭的人或有经验的或许有不同的解套的建议的方案让大家生活都能够持续下去，我觉得这也是很棒那多交一些朋友那最后节目的最后，还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社公司李家珍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也针对他，因为他服务经验蛮丰富的那也对于这个有关不管是身障也好，或是教育社安网等等到最后的这个再出发都给我们一些鼓励跟勉励再次谢谢我们的来宾李家珍社公司，那也期待未来还有机会再邀请这些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今天的节目耀动之星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主持人巨龙，谢谢大家的收听，下周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欢迎回到《教室里的潜规则》这个系列。上一集我。

我们讲了整个系列的地基，老师对孩子的判断从来不是只看学业，而是看整体印象，这个印象还会自己长大，自己应验，这个叫做毕马龙效应和光环效应。那说完了毕马龙效应和光环效应之后，今天我们要切进去的第一个具体的潜规则，这也是我自己这么多年观察下来觉得最被低估，但其实影响力非常大的一条。如果一个孩子是真心的，发自内心的愿意帮忙，老师对他的态度会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先要把这句话的重点画出来，是真心，不是表演。一个孩子是真的想帮忙，还是只是想让老师注意到自己，想讨好老师，老师心里其实分得清清楚楚。这两种行为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很像，结果却完全不一样。今天这一集，我想先用我自己教过的一个孩子的真实故事，带大家看清楚这个分界线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哦。我讲自己一个十几年前曾经教过的学生，这个孩子到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还保留了当初他写给我的卡片，他的感谢我的小纸条，还有就是他后来毕业之后他的升学的一切都还有保持联络。这个孩子他有专注力方面的状况，就是我们现在常听到的 ADHD。他自己后来跟我说过，他以前的老师都不太喜欢他，因为他常常会去动别人的东西，也就是说看到别人桌上东西摆得不整齐不干净，他就会忍不住要去调整去归位。对以前的老师来说，这个行为大概就是所谓的上课不专心，干扰别人，管不住他自己。但是我接手他的时候，也看到他在学习上也确实有困难，尤其是写作和数学的应用题。我跟他说我会很仔细的一步一步的陪他学习，因为我知道他需要的是耐心，不是责备。然后我多说了一句，我知道你很喜欢把东西整理好，那你愿不愿意帮我整理我的书架，或者是我桌上的东西，甚至你看到教室后面的书柜啊，橱柜乱了，你都可以主动的帮我处理。结果呢，这个孩子真的每一次，即使没有人要求他，没有人在看，他都会很真诚的去把这些事情做好，不是做给我看，是他真的会在我没有注意到的时候，自己把书架排好，把橱子里面整理干净，弄整齐。我自己也因为这样子特别愿意花时间在他身上，因为原本我要去整理这些事情的时间就可以花在他身上了。我会用我自己的午休时间、下课时间多陪他练习写作，多带他过一次应用题的逻辑。这个孩子毕业的时候是那一届成绩最顶尖的学生之一。为什么这个案例不只是助人让老师喜欢他这么简单？我想请大家注意，这个故事里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但其实非常关键的地方。这不是我单纯以为他帮我整理书架，所以我喜欢这个好孩子，所以我对这个孩子好。如果只是这样子，那跟单纯的讨好就没有什么差别。真正发生的事情是，我看到了他这个特质背后的东西，然后把他放到一个对的位置上。这个孩子对整理、归位、秩序的执着，在别的老师眼里是干扰，在我这里变成了一个他可以真诚投入，而且对班级真正有贡献的地方。这个转变不是他变了，而是我看他的方式变了。

而他进而感受到，哦，我被人家信任，我被人家需要，我做的事情是真的有用的。这个感受又进一步的让他愿意更投入在学校的事物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真诚的帮忙跟表演的帮助结果会差这么多。因为真诚的帮忙背后是一个孩子真正的特质找到了出口，他会持续的不需要被提醒的去做。而表演的帮忙是孩子在猜测做什么会让老师高兴，让老师喜欢，这样子的猜测一旦停止被奖赏，行为就会停止。那研究告诉我们，老师真的分得出来。刚才我所分享的我自己这个观察，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组织心理学里面有一个专门研究的领域，叫做印象管理 （impression management）。印象管理 （impression management） 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逢迎讨好。逢迎讨好，英文叫做 ingratiation。ingratiation 是，当一个人想要在上位者眼中留下好印象的时候，常常会用表现出助人行为当做一种手段。这跟单纯的出于善意去帮助别人，外表上看起来几乎一样。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发现哦，评价者会去揣测，去归因这一个助人行为背后的动机到底是真诚的善意，还是工具性的逢迎。研究上把这两种动机分得很清楚，一种叫做利他动机，一种叫做印象管理动机。我再说一次，一种叫做利他动机，一种叫做印象管理动机。而上位者一旦判断出对方是在逢迎自己，这个行为反而会被打折扣，甚至被认为是一种负面的有风险的策略。换句话说，研究证实了我们直觉上知道的事情，讨好是会被看穿的，而且看穿之后效果是反过来的。那我们将这个机制放回教室里，完全合理。老师每天观察几十个孩子，老师有很多的机会去比对啊，这个孩子在帮忙是只有我在看的时候才做，还是我没有在看的时候也是照样做，是做完之后立刻转头看我有没有注意到，还是做完之后就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这些非常细微的线索，老师虽然讲不出具体的心理学名词，但是他的直觉和研究里面讲的动机归因其实是同一件事。我做行政这些年看过太多的家长和孩子把这件事情完全搞反了方向。有些家长会教孩子，你去帮老师做点事，老师就会对你比较好。这句话在孩子耳朵里面听起来没有错，但是却教错了重点。如果孩子带着我要表演给老师看的心态去做这件事，孩子自己心里面都知道这是一场交易。这种交易式的善意是撑不久的，因为孩子很快就会疲乏，也很快会在某个没有注意到的时候露出马脚。比如说老师不在场的时候他就停手了，或者是他做完马上就会邀功。我看到真正持久、真正能改变一个孩子在学校处境的，永远是另一种情况，也就是大人找到了孩子身上某个真实的特质，然后给这个特质一个被需要、被肯定的位置。我那个学生的故事里，那个特质是秩序感，对另一个孩子来说，可能是

观察力很强，可以帮忙留意谁需要帮助。又再对另外一个孩子，可能他是力气大，可以帮忙搬重物。对，再另外一个孩子，可能只是他特别有耐心，可以陪比较慢的一些同学。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给家长。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主动权，其实大部分在老师手心，不是在孩子身上。主动权其实大部分在老师手上，不是在孩子身上。一个有经验、用心的老师会主动去找出每个孩子身上那个可以真诚投入的角色，但家长也不是完全没有空间哦，家长可以做的是去观察孩子在家里真正展现出来的特质是什么，然后有机会跟老师沟通的时候，把这个资讯提供给老师，帮助老师更快的看到孩子，也就是我上个星期在第一集指出来的，我们在一刚开始很短的时间，我们就这么一个学年。所以在最刚开始的那一周，请帮助老师去看到你的孩子，这是家长可以做的。所以我写给家长的具体建议：第一，不要教孩子表演，教孩子被看见。跟孩子说，主动帮忙会让你在学校过得更好哦。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但重点要放在主动和真诚，而不是做给老师看。孩子其实感受得到自己是在表演，还是做真的事，这个感受会影响他愿不愿意持续下去。第二，告诉老师，你的孩子真正擅长、真正在意的是什么？不要等老师自己去发现，尤其是一个大的班级。老师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家长能够提早一点点提供资讯，可能就是孩子被看见跟没被看见之间的差别。那大家要记得我上个星期说了什么，这个不是去逼迫老师，或者是占用老师很多的时间去要求一定要做。我们要做的是帮助老师看到自己的孩子。第三个，如果孩子有特殊的行为特质，像我刚才故事里面的 ADHD 的孩子那种对秩序的执着，这个特质很可能正在被其他的老师当做问题所在，而变成一个问题的处理。家长可以主动和老师讨论，这个行为有没有可能换一个方向，变成一种任务，一个角色，而不是一个要被纠正的问题。这个重新框架的过程，很多时候会是孩子整个学年命运的转折点。今天这一集，我想留给大家一句话，这是我自己这么多年带学生，也带新进老师的时候，一直在说的一句话：孩子给出去的善意，如果是真的，老师会收到；如果是演的，老师也会收到。只是收到的不是孩子以为的那个东西。孩子给出去的善意，如果是真的，老师会收到；如果是演的，老师也会收到。只是收到的不是孩子以为的那个东西。那下一集我就要讲第二个潜规则了。那这个跟今天的主题也很接近，但是角度不太一样。一个孩子他不需要很聪明，但是如果他愿意做那个勤能补拙的苦功夫，老师会用同样的力气去陪他。也就是他不需要那么样的聪明，老师也会愿意在他的身上用那个相等的去对待那些很聪明的孩子的方式来对待他，所以你会听到下一集的节目呢，将是结合了我们在第一集和第二集当中我们提到的光环效应，还有老师所看到孩子的真诚面，这个联合起来。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其实很开心，每个星期都有这样的一段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我们身边的人事、生活或者是工作中我们所遇见、所看见的复原力以及生命的故事。对许多人来讲，婚礼好像应该是一生中最浪漫也是最幸福的时刻。可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有时候呢，它往往好像是最容易引爆原生家庭地雷的一个现场。在这两天，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台北电影节中有一部备受瞩目的电影，由导演许成杰所执导的《双喜》。《双喜》这部电影用了一个极其疯狂且荒谬的设定，它让一对新人为了不让离异多年的父母，他们不想要彼此去碰面，因此他们被迫自己在同一天之内秘密地举办了两场婚礼。在一天之内，在圆山饭店里面荒谬赶场的双重婚礼，其实是台湾当代家庭中最难解的矛盾以及情感的拉扯。我们看见主角们在面对父母的情绪勒索、累积多年的家庭矛盾的时候，他们如何展现出他们最勇敢、爱最勇敢的模样。在这场兵荒马乱的一个双重婚礼当中，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

0: 见爱是如何成为最强大的缓冲垫，而这一对新人呢，他又是怎么样的透过这场试炼，从原生家庭的创伤中复原，进而勇敢地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家。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要借由双喜这部电影和听众朋友们聊聊爱最勇敢的模样。首先先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碧琪还有文琪，也请碧琪跟文琪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非常谢谢两位再次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一起谈谈，就是从双喜这部电影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爱以及复原力的不同了。想请教两位，就是这部电影里面刘冠廷所饰演的新郎就是高庭生，对，他为了要满足就是他的父母，离婚的父母，也就是由杨贵妹跟妥中华分别饰演的爸爸跟妈妈，然后他想要让他们各自都当主婚人去主持属于他自己的婚礼，他竟然筹备了一天里面有两场婚礼，所以这部戏叫做双喜。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其实坦白讲看起来他近乎自虐的贴心还有退让，其实反映了很多我们许多在东方或者是亚洲的一个子女在原生家庭的一个夹缝中的一个生存所衍生出来的配合。不晓得两位，你们看庭生做出这么荒谬一个妥协的背后，他到底承载了父母怎么样的一个爱，还有这种爱在婚里面的一个极限压力下是怎么考验着庭生他心里的复原力。
1: 我觉得刚在提那个婚礼的时候啊，就是就会想到，当然过去很久了，就是自己过去的那个婚礼的确他感觉应该是浪漫的，可是其实也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所以那时候在看双喜这一部影片的时候，会觉得他的设定感觉是有点夸张的，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在现实中是有可能会发生，只是会不会让它发生，因为它其实就会让我们想到，就是像刚那个苏老提到那个亚洲区，其实东方其实在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他会面对很多生活上，虽然他还在成长的过程，可是他其实会面对很多可能父母的风暴，家庭的风暴。可是为什么会提到亚洲，就在东方其实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孩子应该要学会懂事，懂事就是孝顺，然后就是懂事孝顺，然后不要让别人担心。那久而久之，其实我觉得在东方或亚洲的人，孩子们普遍就会觉得，哎，就会习惯性的要去承受一些期待，或者是要去满足身边的这些人。因为其实婚礼我觉得有时候很冲击跟很不浪漫，原因是因为那个东西在满足的不是自己的，不是只有自己的想要跟需要，或者是我想要让他长成什么样子，不是，他反而变成了还不只是自己的父母，还包含亲戚们觉得文化应该要怎么样，因为父母会受到亲戚们的影响嘛，因为那其实就是一个脸面。我觉得婚礼怎么办，你有没有办，它也代表了一个家庭的一个我觉得是面子吗，或者是我因为有一些人，他有一些子女，他其实决定不结婚，可是有没有公开仪式这件事情，其实就会引起家庭很大的一个争执。你怎么可以不办公开仪式？他就是一个，但先办了公开仪式怎么办？他其实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所以我看到庭生，我觉得就会让我联想到是，其实我觉得他真的是自虐。我这叫极尽自虐，就是怎么样去满足，因为父母都不愿意看到另外一方，可是他是他的父母。然后他要他的婚礼是希望父母都可以参与的，所以他因为这样子形成了这样子一天办两场婚礼，我觉得他真的是蛮神奇的事情。
0: 那碧琪，因为你刚刚分享了，就是你觉得说不管是在你的经验或是你观察到这么多的婚礼，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好像我们还没有结婚这件事情还没有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想象的都是浪漫，可是你刚刚很残酷的说一个现实，就是结婚其实里面充满了一个冲击跟不浪漫，因为我们在满足是身边人所有的想象跟婚礼应该长怎么样。那你觉得，因为你刚刚也提到说，其实庭生这样疯狂的一个举动，他其实某个部分真的是在自虐的贴心的配合父母的需要，那你觉得怎么如何考验着庭生的一个心理的复原力？
1: 我觉得庭生，我那时候看，我觉得庭生他会觉得，我觉得他也让自己在满足期待的时候，他觉得他应该也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在双喜画面里面，其实也都不断地去反映到他小时候，他如何可以，因为爸爸对

0: 他有很高的期待，或者是觉得他应该是要怎么样的生活、嗯、但是妈妈那边有他的生活方式，但是他要怎么样同时可以跟爸爸生活又可以定期去看到妈妈。我觉得庭生从小时候就有自己的一个方式、
1: 嗯、
0: 例如说爸爸说哎，就不要去看，可是他还是就出门了、
1: 嗯、
0: 那他觉得他都是可以，他都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两场的婚礼，我觉得庭生他会觉得这个他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可是也在过程当中很多他觉得他是可以去解决，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1: 嗯、
0: 他如果他只有他一个人，其实他没有办法去控制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1: 嗯哼嗯哼嗯，所以碧琪会觉得说啊，可能很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有从小庭生他自己所累积，不管那个累积是撑着，或者是其实他已经培养了自己心里的一些比较有韧性的部分之外，更重要的是其实他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个婚礼，可能还有其他人跟他一起支撑着。那文琪的你怎么看待啊，庭生这么疯狂的一天之内办了两场婚礼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2: 嗯嗯，其实我觉得婚礼某个程度也是小孩跟父母分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就好像就是被代表着你要自己去建立自己的家庭的这一块、嗯、那其实我也从庭生这一块里面你会去看到他不断跟过去的自己那个小庭生对话、嗯、他其实一直都在经验里面，比如说可能就像刚刚碧琪提到的，他可能在某些类似的经验，在办婚礼的过程，他去经历了他其实小时候的一些不舒服，
1: 嗯，
2: 对，那种为什么我不能够做决定，你马上就做了，觉得没有人愿意听我说，
1: 嗯，
2: 甚至到我的人生大事都还是这样，
1: 嗯，
2: 可是我觉得回头，会去看到庭生一个很贴心跟很在意，我觉得用自虐好像有一点对，又好像有一点不对的是、嗯，我觉得就看到一个孩子很纯然的想要去回应。他希望去满足父母对他的爱的这件事情、
1: 嗯、
2: 我觉得他有个部分很特别，是他知道爸爸那个其实有点变态的高标准、
0: 嗯、
2: 跟妈妈有点 free 的做自己、
1: 嗯、
2: 他其实就是卡在这两个中间，其实他很懂他的父母、
1: 嗯、
2: 所以他也用了一些方式去指引我。你看两场婚礼的做法其实是不一样，爸爸那边是非常遵循古礼的，妈妈那边就是很弹性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孩子他就算大了，他知道父母的需要里面，在这样子的一个分化过程里面，你也会看得到他其实是能够去在乎彼此的需要。但我觉得他做一个很大很用力的部分是他后面当然整部剧的最后他用了一个很激烈的方式去表达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他把他从小到大的一个疑问填了。我觉得就是在那个过程，在最后的那一幕里面，我自己是看到一个画面，哎，他把那条线稍微的站出来，当有一点距离的时候，我不会一直在要被就是那个他能够去开始去分辨这样子爱到底是我的需求还是你的需要、
1: 嗯、
2: 我觉得这件事情在他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支撑点是很重要的。
1: 确实哦，就是不管是碧琪或文琪刚刚都有提到说，在整场婚礼里面那个圆山饭店里面跑来跑去的不是只有刘冠廷和那个小朋友，那过程他就在表示他其实不断的在跟自己小的时候，不管他是去检视或者是他去对话，他不断在这个看这个过程中，我到底该如何，这个如何也许是像碧琪所说的，我可能在满足别人的需求，那也许是像文琪所说的，其实他在乎彼此的需求，而且他不管父母的爱是怎样，他看见的父母是爱他的这个出发点去做这件事情，或许他心里的复原力是其实是一直在那里，只是说碍于整场电影的时间或者是导演所focus 的点，我们比较难去看到这个，但如果我们细细的去看，他其实某种东西在他心里那个力量是一直存在的。好，那接着这样子，因为这是新郎嘛，那我们就来聊聊新娘，就是那个吴岱霖。吴岱霖就是里面新娘她叫做岱霖哦，就是其实一开始她的出场，我就觉得就是已经很明显的说出她的特质跟庭生是非常不一样的。她有一点点叛逆，又带着一点点随性的一个，相较于庭生的中规中矩，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可是像比如说还有那个爸爸，岱霖的爸爸，你也会觉得这个爸爸某部分很有趣，很某部分又真好。他配合着女儿去演两场不同的婚礼，对。那因为岱霖的叛逆，可能在这个，我会觉得在那一场，其实是我们任何人看到双喜这部影都觉得这真简直是荒谬，你怎么会在一天之内办两场婚礼？可是岱霖愿意，然后岱霖又在这种好像两个彼此的背景都不同的夫妻之中，他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坦白讲，对庭生来讲，这一个是一个家庭。

0: 很重要面临的一个风暴。你们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带领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帮助庭生共同去面对这一场荒谬甚至可能引来家庭的另一些冲突的这样子的一个复原力？
1: 我觉得带领他，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带领其实都一直在观察着那个庭生的一些感受跟情绪，那他其实也不断的在跟他讲说，就是很多东西你不用独自面对，我们一起找到一起的方法，你就是要说出来。但在那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带领其实是可以理解庭生他所面临到，所以那时候我后来在观察说，原来带领的爸爸其实他真的是同意就是办这样的一个，然后去一起去圆这样的一个，因为对双方都不能够显出原来还有另外一场婚礼的存在。这个是我也觉得是蛮特别的一个状态。但带领他，其实我觉得带领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不代表他的原生家庭没有一些挑战，
0: 是
1: 我觉得是都因为爸爸其实还蛮重视那个岐黄之术，我们说是就是一些算命或者是好日子。我觉得他相对也会面对这一些，但我觉得他们彼此之间，我在里面我比较不会去看到说庭生一定要觉得带领一定要是怎么样的模样才可以，那也不会，然后带领其实也不会去隐藏自己原来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带领都很做自己，很话都很直接说出来的。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带领会让我觉得我知道庭生你的伤，还有你家庭的状况，然后我们也知道彼此的个性，所以他一直很强调那种是怎么样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后盾，我觉得是一个支持后盾。虽然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庭生也在学习怎么样去回应，其实带领一直不断传达出来的一些，他其实很明示的，就是说，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婚礼，但我觉得你好像都一直不在里面，那或者是我都一直有跟你强调说我们一起，可是你好像也没有一直没有把我一起拉进来，但我觉得他在带领对庭生的，虽然说他们两个个性很不一样，但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大的强力的后盾。
0: 好，谢谢碧琪哦，碧琪所提到的就是其实带领在整个可能两个人共同要面对这样荒谬的一个设定的婚礼里面，其实他的一个力量是让庭生知道说，哎，我们是一起的，然后你有什么你要说出来。然后还有一个碧琪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观察是，其实庭生很让带领做自己，然后不管什么彼此都是应该要知道的，而且带领会说出来去沟通。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要面对这么一个荒谬甚至是可能会带来一些冲击的这样子的一个场面，我觉得这是需要也是必须的。那待会儿呢，我们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听听文琪对于带领在电影中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一个看法。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爱最勇敢的模样，而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聊聊这一部双喜的电影。在上一部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呢，其实我们谈到了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疯狂的一天办两场婚礼中，庭生他怎么样考验着他自己心里的复原力，以及旁人对婚礼的一个看法，以及彼此的一个期待。还有我们也聊到了个性很不一样的戴琳，他如何在这样子的一个可能面临有一些冲击的一个过程中，他扮演着怎么样一个很重要一起支撑的角色。那在这一段节目里面，上一段节目里面碧琪已经跟我们分享了戴琳的部分，在这段节目里面我们想听听文琪你怎么看待戴琳的这个角色。
1: 我觉得在那个就这两个双方的家庭啊，我觉得那个双啊，就是演的对比的，我都突然就对我突然的一个直觉说，娶媳妇跟嫁女儿还蛮不一样的，爸爸妈妈的角度跟你对这代这场婚礼的期待。对，因为我其实在整个看到婚礼的部分是，其实在庭生这边，其实爸爸跟妈妈就头头上跟杨贵其实对婚礼都有他们自己的而且是很决断的这些决定。但是你会看到戴琳的爸爸其实是不断的在修正，就算他再怎么在意算命，他还是不断的在配合，甚至也在两场婚礼他还跟着跑，去登记他还跟着跑这样子。对，所以其实你就会看到那个家人中他对自己孩子的不管对儿子的期待对女儿的疼爱的这件事情。对，所以也这个过程里面你也会看到戴琳就是其实他的任性叛逆，其实你就会看到他其实原生家庭支撑的他这件事情，他可以有机会有弹性做这件事情。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他就会告诉他说，爸爸他其实不会跟他爸爸解释太多，爸爸你就做就对了，反正我们后面再讲。对，那我觉得爸爸也就是一路这样子的一个配合，所以也正因着带领了这样的一个特质，其实我觉得带给庭生一直以来的另外一个对比跟思考。虽然庭生不一定能够面对跟看，其实我发现庭生当面对到带领了这样福利，或者他看得到自己岳父是这样，他其实面回头看到自己父母的时候，他就会卡住，他就不讲话。可是剧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你就会看到他带领跟他两个人会彼此，比如说当他知道庭生快炸的时候，带领就会跟他说，等等你不要生气，我们等一下再弄。他就其实能够去敏感的感觉到自己先生的情绪跟自己，其实我觉得庭生是可以感觉到戴琳的不舒服，可他不知道怎么去回应跟解决。那个其实应该是有可能是原生家庭带来的那样子的一个，有时候原生家庭每个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就会长得不一样。所以当两个家庭结合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在这个过程里面庭生也不断的去试试看，如果我这么叛逆可不可以。对，那我觉得也因为这些支撑让他后面才会发现什么才是重要的，他要跟他结婚这个人才是重要的，他后面才会爆炸。我觉得整个这个过程是很精彩的。
0: 确实哦，就是像文琪跟我们分享的，原生家庭真的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不一定是从教育，好，就是你自然而然的，就好像我们刚刚都有聊到，就是戴琳长这样子，你看爸爸就知道了。然后当然说起来，当然也会有刚刚文琪所提的那种，就是嫁跟娶两个的角度不同，也看到了就是对女儿的疼爱。可是，在某个程度里面，看到爸爸有时候的一些表情，我说的是戴琳的爸爸，他的表情或者是一些就像刚文琪说。戴琳就跟他讲，就是这样，你不要多问，或者是我们等一下再说。然后你看到爸爸所有的表情就是接受，然后再往下，然后整个整部剧中，我本来一开始的认为是我觉得。

0: 得最能够撑起所有的变化，或者是最有弹性的人是带领，但后来我觉得是爸爸。对，爸爸也因为爸爸而造就了带领长这个样子。那可是在某个程度里面，你也看到爸爸的妥协跟接受临时状况他的不舒服，但是他还是愿意往下让这一场婚礼可以继续。我觉得这是很不同的地方。当然接着我就想问你们说，当然后来的杨贵妹跟陀中华也没有把婚礼搞得不可收拾哦，就是也想请两位，就是说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婚礼，就让可能杨贵妹所饰演的妈妈跟陀中华饰演的爸爸再一次的在同一个场域里面，然后他们见了面之后，可能触动了双方其实隐藏在心里面非常多的矛盾，甚至是累积的情绪，包含陀中华，我记得他还说出其实是妈妈不要我们的等等这样子的这个东西哈。那可是其实这部片就这样子，然后杨贵妹也只是跟那个刘冠廷也只是说了一点他心里想的，可是整部片里面并没有把这两个我们所想象的亚洲或者是东方的父母给妖魔化，没有，他反而是彼此都展现了他们的脆弱，就是都有各有一幕他们跟庭审说的话，但那个话都不是要威胁你或者是要情绪勒索你，你现在应该做选择。那这样的东西我就会觉得他所展现的是，他其实反而让我们去看到长辈其实好像影响了庭生做这么荒谬的决定，可是其实长辈的脆弱还有长辈的创伤跟他对孩子的爱，他们没有让这场婚礼失焦，也没有让他变成说我就是来一个角力的较劲。那你们两个怎么看，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出现的时候，他怎么样去传递出说其实这个家庭内部已经默默的在理解跟默默的在复原。对，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在这些状况里面啊，其实有时候家庭的成员因为很密切跟密集生活在一起，所以有时候你心里最心里的话你不一定会跟你的家人说。对，我觉得在这个家庭里面就很常会看到这个状态里面，是他们彼此是对自己是爱的，可是他的爱，他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可是我会设想你希望我怎么做。我觉得那些设想里面让他们彼此缺乏了一些对话，但是我觉得电影后面的安排就很好，是它颠覆了，就是原来你不是这么想，其实你也希望我好好的，对。那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爱跟支撑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管你做了这些事情，你不管做了多少荒谬的事情，跟你做了以前你这么爸爸这么高标准或什么的，或妈妈你都一直做自己，你就把自己放着，因为你有你自己啊，就是那些理解里面的背后，其实我的担心跟我的期待其实都是最不容易讲出来的话。那你也会发现在这电影里面他们慢慢的在这件事情上面开始可以彼此去对话跟一些理解，那这当这些理解里面他不是在谈一个，他不是只有说空说爱而已，因为有时候的爱是包含着我知道你怎么了，我也接受你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电影里面后面的一个安排里面，你也看得到说其实回到我们自己家庭也是啊，就是我们常常期待另外一半怎么样，我们常常期待孩子怎么样，那孩子有跟我说妈妈我以为你这样做你才不会生气，可是其实没有啊，你做你自己其实我也会很高兴，对，好像就等了后面那一句话，没有啊，后面的那句话。
0: 确实哦，就是两个不同的生活背景的新郎跟新娘，就是其实传达两个家庭的一个不同。然后就像刚文琪所分享的，其实爱，但他们其实都是爱的，就像我刚刚请教两位，就是其实他们传递的是这个家庭内部他已经自己默默的在理解跟复原，即便我们两个已经多年藏在心里的不舒服，可是他们的爱不沟通，他用设想，他用猜的。可是在刚最后那边文琪跟我们分享说，其实爱不是只有用说的，我怎么去做。最后我记得刘冠廷很帅讲说，你就是8点半，你9点怎样，我们把这些事情完成，然后两边也是配合啊。对，所以就是配合去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爱真的是撑起了所有的一切。那碧琪呢，你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2: 因为我觉得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些伤，可是他不是说谁真的不爱谁，只是说其实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那个爱，但有时候是没有那能力去好好的去做一个表达，那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两边的确就是两边办这样的婚礼，但我觉得到最后才发觉说，其实我不这样做其实也是可以的，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其实是到了他那个整个他就是爆发以后，他同时也让他的父母知道说，原来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回应，对孩子的回应会让孩子做出这样的选择，也同时让父

0: 去看见的孩子其实是很深的那一块，
1: 嗯，
0: 比较内心的。不然我觉得其实冠廷一方面也没有让他们去看见，其实他的困难跟他的，因为他都没有讲出来，
1: 对，
0: 对他就是很压抑。我觉得那个冠廷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很压抑，所以他很贴心的会去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1: 嗯哼，
0: 可是他没有，他没有想到说，其实他直接说出来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他反而是一个，反而可以突破一个盲点。
1: 嗯哼，对，确实哦。然后就是再加上里面爸爸的角色，对吗？就是从小陀中华的那个角色，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想说，这爸爸也太，你就是从年轻开始，你想象那个爸爸的角色有没有绝对的？你去把他爱吃墨鱼，把牙刷到干净，一刷再刷。可是当他不见的时候，爸爸知道去哪里找他，也默默的把他带回家。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刚刚碧琪说的，还有文琪所分享的，我们都很爱。但是我们的爱就是这么的深，我们也不说，小孩子也看不懂啊，看不懂，所以他用着他对爸爸的理解，我这样子去回应你才叫爱。可是爸爸并没有期待你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是这部戏里面再次提醒我们，真的要去好好的去看见，有时候很多东西我们不说出来，其实真的彼此不会在一个同样对齐的一个频点上面。
0: 嗯，
1: 好，那再来想要请教两位的，就是说其实在片中有一个婚故，还有一个伴郎，也就是九分八八所饰演的跟蔡凡熙所饰演的，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这部戏其实他虽然好像很慌乱，可他们两个在救火的时候就有一种喜剧的节奏，啵啵啵啵啵，然后两个做完好像也没发生什么事，可明明是很重要的事情。对，就是我会觉得他们有点刻意在我觉得他是一种有点像喜剧的节奏，然后他想要去化解这部片里面有很深的一个家庭沉重的压力。那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还蛮荒谬的一个两场婚礼的一个现场，你们觉得这两个角色或者是这样子角的一个设定是怎么样去化解，就是可能有一种某种而言是笑中带泪，然后也有一点点幽默的在处理危机的一个方式。
0: 我觉得就是有一种那种就是幽默感，因为其实就像我自己啊，如果我回想说我大概婚礼最荒谬的，就是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因为我也是就是传统就家庭要求很多，就我爸要求，因为我是台南的女儿，我要嫁到台北，我爸要求我当天嫁，所以我是搭高铁嫁上来的。
1: 啊，不当天嫁什么时候嫁？
0: 就是通常有两地都会住饭店嘛。
1: 哦，
0: 对对，我就我爸坚持说我女儿不是偷嫁，是我一定要让当天迎娶。坐家坐上来，所以我是坐着高铁上来的。然后呢，因为我本人的爸爸呢，就跟陀中华概念是一样，他非常的严谨，他觉得女儿就是要嫁的风光，所以他觉得就是我真的就是拿着两卡皮箱的那一种，然后嫁妆那个，然后我有跟着一个，因为我爸爸就委托一个阿姨，那个阿姨就是瞬间就你一定要到现场把所有的嫁妆摊出来，就我女儿就是我带东西进来这样子，对，然后荒谬事情发生了，就是上来的时候就是嫁妆没有跟着上来，他还留在某个叔叔的车上。就是你只会记得说，哇，那个婚礼很，如果没有这一刻，也许我就会只记得，哇，那时候婚礼办得好辛苦哦，就我当天就要两点就想要化妆什么，对。但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剧中的这样安排，我觉得以后庭生跟戴琳想起来就说，对啊，就是还好我有这群好朋友支撑着我，然后去面对，也许在我还没困惑的家庭关系里面的时候，哎，我还是有一群其他的好朋友支撑着我。对对 对,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家上的东西忘记带，那高铁同事们拉着海报的时候，我现在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两幕，大家人都回头看，哎，嫁妆嘞。第二个是那个布条为什么在这里，大家都看着我，这样就是很荒谬的一个过程，这样。但我觉得是温柔的去带过，有时候在一些不开心的时候，其实你换个方式想的时候，它还是很多有趣的时候。
1: 确实啊，在紧凑就毕竟开始讲了嘛，其实婚礼是一点都不浪漫的，但我们所记得的都不是那些让你累到不能吃饭不能干嘛，很多长辈们的不管规条或礼俗，可是你所记得的就是忘了的两咖
0: 嫁妆，
1: 还有同事们拉着的一个
0: 布
1: 条。那比起来你对这个部分，
0: 我觉得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哇，他其实有点羡慕庭生有一群可以跟他那么疯的人，就是说他做了这个决定，但他旁边有人跟他一起，没有去否定他这个决定，没有觉得他是不好，而是极力帮他想办法，包含就是完全那个墨鱼数量不够怎么办，虽然后来遇到墨鱼不能用，又要换一个方式，就从头到尾大家都没有抱怨，他就赶快想办法，赶快想办法，看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一开始觉得，哇塞，我其实蛮羡慕他有一群跟他疯着在处理他自己其实很私人的事情，对，虽然他们是同事，但可以感觉到其实就是

0: 相处融洽，而且大家都整个饭店都帮忙、嗯、都帮忙、欸、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也在强调很多东西，你转个念，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面对、嗯、其实你身边有很多人是陪着你的、嗯、然后其实是一直在一起在，虽然他不是你家里面的人、
1: 嗯、
0: 可是他可能是你生命中身边很重要的一个你的朋友，
1: 嗯，
0: 甚至可能是亲戚啊，因为其实也有帮忙的亲戚、嗯、对，亲戚不一定就长那个样子、啊、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换个念，其实很多人是在支持你的，
1: 嗯，
0: 对，
1: 确实确实，当我们在面对比较疯狂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转念，或者是我们只是记得那个荒谬幽默但又可以让我们记得很久的这样的记忆哦、嗯、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爱最勇敢的模样，而我们邀请到了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聊到了好像在婚礼中我们可能有一些比较荒谬的场景，或者是说可能导演他去设计的有点类似喜剧的节奏，然后两位来宾跟我们分享的是，其实有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幽默或者是荒谬的片段，很可能是在我们转换眼光去看之后呢，它是我们生命中可能最美好留下来的一个记忆。以及我们也谈到了说，其实爱如果不去沟通，

0: 么去好好的把它说出来，彼此的想法，有时候我们用设想用猜的，可能就会造成了很荒谬的这样的一个两场婚礼哦。那在节目的最后这一段呢，也想请教碧琪跟文琪，就是在剧中，其实在很后端的时候，就是男主角刘冠廷他说了一句话，说没有一场婚礼是属于我们的。那当他那个感觉，就是他的人生大事其实是被家族的期待所淹没了，他可能产生了非常巨大的一个失落。可是就像刚刚在前两段节目里面，我们也谈到了，这个期待可能有些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好，那在面对主角，他可能这么的失落跟创伤的时候，因为他真的说这两场婚礼没有一场是属于我的时候，你觉得庭生跟戴琳他们在最后结尾的时候，他怎么样重新找回彼此的连结？那还有就是说，当庭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背后是不是隐藏了某些其他自我觉醒的一个复原过程？
1: 我觉得他婚礼，因为我觉得他说那个这两场没有一场是他们的婚礼，还蛮感同身受的，因为我觉得虽然它是一个荒谬的设定，但其实很贴近我们的生活。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不只是泛指那个婚礼，因为它也会让我想到说，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很多的事情其实是不是都是我们可以自己去决定的，还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不能决定。例如像从小像读书，然后工作、结婚，然后或者是我想要填什么样的志愿，然后或者想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无时无刻其实。我觉得我在那个年纪都会想说，为什么都不能自己做主？为什么你要一直在干涉我？但是我一方面这个东西我有没有说出来，我可能也想说，哎，那我怎么去满足你的期待？所以我觉得在那种过程当中，就是婚礼，它可能是我人生当中其中一个不是我自己的婚礼，可是我也可能不是我想要的工作，不是我想要的发展。因为当越大的时候，很多发展都很考量一些比较现实的，尤其是来自于身边的大人，不一定是父母，我觉得有时候不，身边的大人会说啊，你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还多，相信我们不会错，就是有一些决定我都已经帮你实验了，我让你少走一些路。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反而就会开始去迷失，到底我想要的是什么，就看不见。但我觉得在里面，其实那个庭生他其实在后面他的那个爆发，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发觉说有些东西我不照着那个设定，我不照那个期待，我就算把它搞砸了，哎，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其实也可以有一些不同。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在整个过程都一直很小心翼翼的去做一些选择，那个选择很多，到底有些是依着他可能是想要，他一直在面对跟父母怎么样满足父母跟自己想要的，他一直都没有去，他可能就选择一个他觉得自己会开心，然后父母也满足父母期待那种选择，可是完全就是可能很容易就在过程当中比较忘记自己想要什么。但我觉得他那个爆发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就是搞砸了也没有关系。
0: 对啊，他的爆发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所提的，他其实某个部分也是他自己终于觉醒了。就像我们在前两段在彼此在聊跟分享的一个过程中，就是其实他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是一个不去处理，然后也比较不去表达自己的人，包含不管他跟戴琳或者说接下来这个状况是怎么样。我记得里面他确实就是像碧琪所讲的这样子的一个孩子。我记得里面有一段，他其实我忘了是什么，但是我记得他要去处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过程中爸爸在找讲稿，他也不管那件重要事情，他又放下来跟爸爸在一直在找那个讲稿的一个，就是里面有很多这样小小的设计，你就知道庭生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孩子。爸爸也不期待你帮我找，但他觉得我必须跟着你把这个东西找到，我才去做另外一件其实已经十万火急的事情。对，那这个就是碧琪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你不说，不管是你的生活、你的婚姻或者是你的工作，你只在满足着大人的期待，可是你迷失了，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甚至他那么执着的墨鱼面到底是为什么。当然里面有说哈，那可能不管是小时候的记忆或者是他跟戴琳的一个相遇，可是你就会觉得他其实好多东西他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不说。对，这个东西也影响了他很多的所有的一些
1: 决定
0: 我们所看到隐藏的一些决定。那文琪呢，你对这个部分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2: 其实我觉得在后面的他那一句就是没有场婚姻是我们的这一句话，其实我觉得他在当下就像刚刚我们一直在提的，他在当下那个爆炸好像就有点是大day的，就坠入到整个在谷底的状况。因为有时候在坠落的时候，就是当你在失控，就刚刚我们讲的，就是你一直在满足别人的需要啊，或者是想要

0: 别人都好好的时候，嗯、你就会一直都飘在空中，因为你不是为自己，你不是太不太清楚自己怎么了，或者是你也不会知道说自己到底要什么。所以当在那一刻爆发的时候，当他真的已经在谷底的时候，他反倒会回头去看他自己最单纯的需要。
1: 嗯、
0: 因为我记得有一幕，他其实是看向代理的，就是他会发现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两个啊。那我其实我要不要再这样子去讨好每个人？其实有时候在过程里面，当希望每个人都好的时候，就会忘记自己需要什么。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你就会看到那个他是在那个圆山的那个地下的，我觉得那个过程里面就好像是他吃素的感觉，可是吃素的过程里面，他要回头再去思考，我到底要什么，或者是一种找回自己，不用再背着别人的情绪或者是别人的人生枷锁。因为坦白讲，有的根本不应该他背，其实他自己父母该要有的。
1: 是啊，
0: 对，所以在那一刻我也看到他，那个圈圈画出来的时候，在我找到自己的时候，他也比较能够知道，原来我要什么。所以他反倒是可以回头去跟爸爸说，你就八点结束，你就迟点结束。就那个主控权长回来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反倒会比较知道，原来我要什么。你的眼光就不会是在都一直在看着别人那么忙碌的。
1: 对，确实就是两位都提到那个，他就是讲了那句话嘛，没有一场婚礼是我们的，他爆炸了，那也是他最底了。那他最底的，他如果还没有办法知道自己怎么了，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那个爆炸好像就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他也没有办法画出那条线，然后把主控权找回来，知道我此时此刻对我来讲其实最重要是什么。好，在这一段的最后，也想再请教两位，就是我在这一部电影在播出前，我记得导演曾经说过，其实他为什么想要拍《双喜》这一部电影，他其实想要让观众去思考成家的真正意义。因为有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不止我们三个，可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有一样的感觉，成家真的不是两个人的事情。那他除了要让进到戏院去看这部电影的一个观众们，好，看电影观众们去了解成家真意义不是两个家庭之外，他想要表达的是说，我们一个家庭一定有他不完美跟不好的那一面。那当你不是只是在办一场完美的仪式这样的一个婚礼哦，你理解了，你也承接了你原生家庭的一个可能是缺憾之后，为什么依然有勇气？你愿意去办这场婚礼，你牵起另外一半的手，你勇敢地建立自己的家，你还愿意去成家。他想要让观众去思考的是这一件事情。当然他也对应了一些社会上的一些相关的社会现象，可能离婚率啊等等这些，可是他想要让进到戏院去看的观众朋友们去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不晓得两位怎么去看待，因为他期待是说我们都经历了原生家庭，甚至我们可能看到了父母怎么样在这个婚姻当中，或是我们看到了别人的婚姻，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勇气想要牵起手来自己经历这一次，我成立一个家，我自己来经历一次。
0: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就会，其实以前在陪伴青少年的时候，我很常会问，因为他们其实很多青少年他们的父母有时候爸爸可能就跑掉了，或者是妈妈就不见了这样子。对，所以他们有时候对婚姻的看法是，对家庭的这个看法认知是是悲观的。但我常都问他们，如果当你有机会建立自己的家的时候，你想要它是什么样子？我很常邀请孩子画出来给我跟我分享这样子。所以其实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有时候我都会在想说，结婚好像就是，对，它其实一直都是两家子的事。对，有老公这边，有老婆这边的，然后结合之后呢，可能对话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办了一场婚礼，两方面就吵得彼此就对有一些成见。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婚姻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是结合在演化的过程。那这个演化里面就要看你想要调什么味道进来。对，那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所以有时候像之前在邀请孩子的时候，我都想说，那你可以去想一想，如果当未来你成为别人的老婆，或者你成为别人的先生，或者是你想要成为爸爸妈妈的时候，你想要给孩子什么样的呢？其实那个东西会是在我们再回头，那个会扣连到其实你本来你最期待一个家最想要长的样子。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导演，我觉得导演的这个思考也是很好的，纵使结果不一定都是好的，我觉得也要坦诚的去面对说，可能我今天演化了不一定都演化成很 OK 的，但是对演化成功，但是某个程度里面至少过程是重要的。
1: 是，对，而且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我们可能看了很多的例子或者是说

验或者是什么等等的，但是每一个人的过程就像你说的嘛，你要加什么是你自己决定，你总不能用别人的结果来判定自己的过程，那其实都是可以自己决定的，每个人真的可以走向不一样的结果，过程是掌握在

0: 们怎么样去营造或表达都会跟过去的经验很有关系、嗯、所以我觉得成家它是一个，我觉得这两个字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两个字，它其实蛮难的、嗯、因为我觉得当两个不是空手进来的人怎么样去学习一起生活，我觉得那才是刚开始、嗯嗯、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会带着期待进去，因为我会希望我跟我的原生家庭是不一样的家庭，我可以有能力创造自己的家庭、嗯、可是那个过程当中也代表着你也必须有一些付出跟努力、嗯、我觉得那个付出跟努力是我觉得以提升跟带领看到的比较会是，就是怎么让大家就是有彼此的伤，但我还是可以，我们刚刚说的不完美，或者是说其实在我们在人生当中本来就会有不同的经验，但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共一起可以一起走一起共同走跟一起相处的方法、嗯、我觉得那个就是在这个成家的过程当中一个刚刚文琪讲到演化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彼此学习的一个过程、嗯嗯、
1: 成家这两个字确实是不容易的哈。然后不管是演化或者是像碧琪讲的，我们不是空手进来的，过程中我们怎么磨合真的也只有在那个过程中里面彼此努力才会知道、嗯、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爱的复原力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么精彩而且又充满感情厚度的一个经验跟想法。在电影双喜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婚礼应该说相对荒谬也其实相对混乱的一个修罗场，可是我们好像也在那一层层的，不管是大冠亭小冠亭他穿越在圆山饭店的走廊，又或者是九恩八八跟伴郎也因着要所有的救火穿越在所有圆山饭店的走廊所奔跑的身影当中，其实我们看见了人性的体贴包容还有爱。婚礼很可能是一场充满妥协的一个现实危机，但是婚姻跟家却是一辈子我们需要带着复原力去经营的修炼。这部电影提醒了我们，原生家庭的裂痕或许会留下阴影，但是当我们能够带着爱直接地去面对这一些不容易，并且在混乱中学会幽默还有坚韧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了解开枷锁的复原力量。非常谢谢庭生跟戴琳用一场荒谬的婚礼告诉我们，虽然明白家不是充满着最好的事情，但却依然愿意牵手成家，这就是爱最勇敢的模样。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呢都顺心如意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呢，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我们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那他们聊一聊他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遇见爱，在生活当中实践爱，这个过程呢有许许多多的感人的故事在我们当中哦。在今天呢为你邀请到的这位好朋友呢，他是一位牧师，他一生呢都在为传福音的工作努力啊。他的生命的改变呢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改变。在他生命的早期呢，他是一个顽劣分子哦，也就是呢在他年轻的时候呢不学好哦，然后呢学坏啊，然后走上了一个人生的歧途哦。那时候我们常说哦，哎呀，他不是那种所谓好孩子啦哦。那但是呢他很奇妙的生命后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是因着他认识了耶稣，他遇见了这个基督的信仰。后来呢这位呢好朋友呢他就选择相信耶稣，并且做了传道人哦。那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特别的，他这一生呢都在传递爱。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这位好朋友呢是施福春施牧师哦，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生命是怎么样的戏剧化的改变哦，浪子回头的故事真的是很特别哦。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施福春施牧师。 Hello 牧师你好。
1: 你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其实我们跟施牧师哦，在聊的过程当中哦，我知道施牧师其实您人生有非常一个戏剧化的改变。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年纪已经退休了嘛，对不对？可是，在您早年的时候，在年轻气盛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跟现在整个的气质是很不一样的。像你现在气质真的是非常的温文儒雅哦，然后感觉上是非常。和善、慈眉善目的一位长辈哦，可是就我了解，其实，在生命的比较年轻的时候的早期，那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哈。那而且在那个时候呢，你还经历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那后来才信了主的。
0: 好，
1: 所以我们很想要了解一下，你那时候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早期的自己是怎么样一种状态？后来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选择了相信耶稣呢？
0: 好的。谢谢感谢上帝的恩典。确实我以前的这个给人家的对不起。以前我给人家这个形状确实常常是恶形恶状的。
1: 恶形恶状。那时候大概几岁的时候啊？
0: 我很年轻的时候，大概20岁左右的年龄的时候。
1: 恶形恶状为什么呢？家庭环境有什么样影响吗？
0: 其实我从小在一个传统信仰的家庭里面来长大。我的家乡是台南麻豆，那麻豆有一个远近驰名的一个大的庙宇，叫做麻豆代天府。每一次当这些所谓的神明出巡的时候，我就看着这些，一方面感觉到很惊讶，一方面也感觉到害怕，就说为什么他们这个把全身这个弄得这里伤那里流血的怎么不会有事情呢？所以对这样的一个信仰，我是抱持着一个这个敬而远之的这样一个态度的。
1: 是
0: 那即使我其实我家里面的对门就是一个天主教堂。那我初中所念的学校又是一个天主教学校，但是这个信耶稣对我来讲可以说是远在天边，遥不可及了。那小时候因为我家里面这个是做生意的，做矿油生意，当时候台湾各地的这个加油站还没有普及，还没有到处有加油站，所以很多人这个加油是要到这个私人的公司去的。我家里面就是经营这个矿油生意的，非常忙碌当然父母亲也赚了很多钱但是呢，对我们小孩子来讲，那并不是我们所期盼的。
1: 父母亲很忙啊，
0: 对，他们非常的忙。那甚至我刚刚讲我们是初中的年代的嘛，初中最后一届，那他意思是说国小毕业你还要参加联考，你才有学校可以念。所以在学校常常要恶性补习啊等等，也常常因为这样的缘故被老师这个鞭打，就是家常便饭。父母亲又忙碌于工作，然后很少能够关顾到我们的心情。那别的同学们呢，他们可能这个呢闲暇之余就可以跟着父母亲出游，那这个对我来讲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还要帮忙照顾店里面的生意。所以从小就感觉到说非常不快乐。然后我父亲的这个脾气也是相当暴躁的。所以如果我们做错一些事情，常常也是挨来是这个毒打这个。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打，回到家又动辄得咎这种情况。所以孩童的阶段或者是青少年阶段，心里面是充满的愤怒的，感觉到是这个不晓得我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就一种叛逆的心油然而生。甚至有一次我愤怒到一个地步，我拿着刀子追我的妈妈。

0: 这个都是陈年往事的、哦嗯、现在回想起来，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怜悯领导我、
1: 嗯
0: 啊、我今天不可能是成为一个传道人的。那我提到刚才、啊、两位问到说，哎，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1: 嗯、
0: 后来改变了我的一生，改变了我的信仰、
1: 嗯、
0: 那 我刚才提到说，我这个孩童青少年时代非常不快乐，
1: 听起来那时候有点像流氓的感觉。
0: 是啊，
1: 嗯，
0: 后来我终于离开我的家乡，我到高雄去了。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我去到高雄啊，一间专科学校，高雄工专、
1: 嗯、
0: 啊念书，那从此就远离了我父母亲的掌控。
1: 嗯，
0: 啊，所谓天高皇帝远，对我来讲是天高父母远、啊、
1: 是
0: 从此这个、啊、摆脱了父母亲的掌控。那头一年我还这个中规中矩的、嗯啊、反正按时候到学校念书等等、嗯、因为我住在亲戚家里面。
1: 是
0: 第二年开始我就跟我父母亲要求，我不愿意住在这个亲戚的家里面，感觉有一种寄人篱下的那种感觉。
1: 嗯，
0: 那我就说，哎、啊，这样我在学校附近租个房子，离学校也比较近，比较多有时间来念书。
1: 嗯，
0: 哎，这是很好的理由。
1: 嗯，
0: 我父母亲就答应了。可从此之后，我就过着一个真的是所谓天昏地暗，过着一个真的是难以想象的日子啊。别人是我念的是电机科、
1: 嗯
0: 啊、对别人来讲电机科可能就是电子跟机械、
1: 嗯
0: 啊、可对我来讲呢，我的电机科是电的叽叽叫、啊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在念书、
1: 嗯、
0: 我从来不念书的、啊、所以上课期间就翘课、
1: 嗯
0: 啊、跑到外面去撞球，那个时候撞球还是一个常常要被警察追的，然后呢跟同学们、啊、通宵打麻将、
1: 嗯
0: 啊、赌牌、啊、那个日子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个非常黑暗，可是呢对当时的我来讲、
1: 嗯、
0: 似乎这样子的情况才能够暂时让我心中的那些不快乐得到暂时的一个所谓的快乐、
1: 嗯
0: 啊、一直到我这个学校、啊这个不好像很不容易的毕了业、
1: 嗯
0: 啊、服完兵役之后，我的父母亲呢那就不让我待在南部了、
1: 嗯
0: 啊、因为待在南部呢我的所有同学都还在那里嘛、啊、我要跟他们接触在一起、
1: 嗯、
0: 所以他就、啊、硬逼着我让我、啊、只身上到台北来工作。在台北工作一年多之后、
1: 嗯、
0: 我就生病了，病倒了。
1: 嗯，
0: 有一天在上班的当中突然就晕倒、哦、所以被同事们就辗转送到了台大医院，送到台大医院。那个时候的情况是非常的危急，
1: 嗯，
0: 里头大出血大出血，然后医生就帮我急救，暂时稳住了我的生命的迹象。
1: 嗯，
0: 可是什么原因造成呢？
1: 嗯，
0: 他们在进一步的检查发现到我的右胸腔二三肋骨的地方这里长了东西，
1: 嗯，
0: 所以他们就紧急动刀、啊、那个时候我妹妹也刚好从这个学校毕业，就分派在台大医院、
1: 啊、嗯，妹妹是护士，
0: 对对
1: 护理师，
0: 对，我妹妹是护理师，那更是真的是我一生里面的贵人。
1: 嗯，
0: 因为刚刚我提到当我在高雄工专那时候这个情况、哦、我们讲的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1: 嗯，
0: 后来我父母亲知道了我根本不是在念书、
1: 哦、
0: 而是整天鬼混、哦、打麻将等等这样的情况、嗯、那非常的伤心非常的气愤、哦、那后来这种情况呢我妹妹也知道了，她就开始来关心我、
1: 嗯、
0: 那个时候她已经信了耶稣，认识了耶稣，所以她就从台北寄一些福音的刊物、
1: 嗯
0: 啊、比方说像宇宙光杂志啊，
1: 是
0: 里面有很多的那些的见证、啊、感人的真实的故事、
1: 嗯、

0: 可当我收到这些的时候，我看都不看就把它丢垃圾桶，把它的好意呢就丢在垃圾桶的当中，哦，可是等到当我最危急的那个时刻的时候，送到台大医院，对，哦，然后我开刀的那一天他就跟着进去了，开刀房，本来家属是不能的，那因为他又是本院的这个
1: 护理师，
0: 对，就这样子特别允许他进去。结果一开刀之后，医生马上跟他讲说，密斯，你要有个心理预备，你哥哥的情况恐怕不好，马上送病理科化验。那刚好病理科的主任也是一个组内的这个朋友，所以他就很快的这些报告出来了，哦，是恶性的肿瘤，
1: 哦，癌症啊，
0: 对对不起，那叫做空洲萨科嘛，软骨肉瘤，
1: 是，
0: 也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软骨癌症，那是一个全世界罕见的癌症，
1: 现在就算听起来也是觉得很少听到，到现在也之前我都没有听过这样的癌症，很少碰到的，
0: 确实。那我后来有几次住院，住院之前医生大概都会做一些过去的一些病例的了解嘛，
1: 是
0: 问说有什么毛病，有什么毛病啊，我然后问说有没有得过癌症，我说有啊，他说什么癌症，我说是空洲萨科嘛，软骨癌症，他说哇，那你还能够活着啊，恭喜你啊，因为当时候医生跟我的妹妹跟我们的家人讲说我的情况，他们去查这些的，全世界病例，我大概是在第八个病例当中，所有的这些发病的病人当中几乎都是年轻人，几乎都是好发于年轻人，然后没有一个活超过半年的，少的话三个月就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对我来讲，晴天霹雳，虽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真正的病情，可是那个痛在我的身上，后来医生为我安排就，刚讲就先做的这个开刀的治疗嘛，后来再进一步的评估放弃了化学的治疗，因为觉得对我来讲没有用，
1: 没有用了，
0: 更痛苦，所以再做了一个钴六十放射线的治疗，这个治疗呢，哇，就产生很大的后遗症，我是从这个前面这边照过去了，连我的背部都会有烧焦的那样的痕迹，
1: 哎呦，真的好痛苦，
0: 然后之后就天天发高烧，每一天发高烧都烧到40度以上，整个人就是这个抽筋发抖，胃寒，胃寒，就说棉被再盖怎么都没有用，后来医生说，这个这是个败血症，随时都会走，本来他们告诉我父母亲说你的儿子大概顶多半年，现在又告诉他们说随时都会走，哇，真的是对老人家来讲这是情何以堪，
1: 是
0: 心中的难受痛苦，真的是难以理解的这种情况，那就在这样一个无可指望当中的时候，感谢上帝，我妹妹因为是在高中的时候她就显性的主，
1: 是，
0: 所以她现在知道医学上，对哥哥这个病是一点也爱莫能助，
1: 是，
0: 所以她所能够寄望的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带到上帝的面前，
1: 是，
0: 她所依靠的主面前，她也恳求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为我祷告，所以当他开始的发出这样信息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的教会的朋友们来关心我。一开始我对他们是这个呢，相当的排斥的，
1: 是
0: 可是呢，他们还是锲而不舍的来关心我。我曾经对他们来讲说，不要再说。

0: 你再说不要管我，不要这个怪我翻脸不认人、哦、
1: 是
0: 等等、哦、在病痛当中脾气非常的暴躁、
1: 嗯、
0: 会摔东西，把这个病房的玻璃、这个保温瓶都打破等等、
1: 嗯
0: 哦
1: 嗯、
0: 可以说是弄得这些护、哦、理人员也不晓得怎么样来对待我、哦、然后这样的情况持续的下去，然后这些教会的朋友们他们持续的来关心我。有一天他们再来了，就站在我的这个病床旁边、
1: 嗯、
0: 可是什么话也没有讲，
1: 是
0: 我就觉得奇怪、啊、你今天怎么都不讲都不讲话呢？后来我自己想想都觉得很可笑，
1: 嗯，
0: 因为我之前才跟他们讲说你们都不要跟我讲什么，免得我翻脸不认人这样子、啊嗯、所以他们来看我的可是不敢讲什么话。上帝的怜悯啊，后来那一天他们就唱了一首诗歌给我听，没有想到这个诗歌一出来一听到一这些的诗歌里面的歌词啊，哎，我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掉、
1: 嗯、
0: 他说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这句话就深深的打动我的心了、啊
1: 嗯。
0: 我不就是在黑暗痛苦绝望中吗？可下面接着继续说呢，有一束光明照进在我心，他就是那称为奇妙的救主、嗯、他就透过上帝很奇妙，透过这样的诗歌、
1: 嗯、
0: 打动了我的心，让我感同身受，让我知道我真的是在痛苦绝望中、
1: 嗯、
0: 可是他告诉我有一丝盼望，
1: 是、哦、
0: 那就是救主耶稣基督，他情愿来受苦，他要来洗净我的罪、
1: 嗯、
0: 他要把我从我的软弱痛苦当中救拔出来、
1: 嗯
0: 哦、就这样子、
1: 嗯、
0: 那一天、
1: 嗯、是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哦、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施福春牧师，他在谈他自己在病痛当中、哦、怎么样子的 走过来的、哦、那我们来听这首诗歌耶稣你能、哦、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施牧师呢，他在他生命在病痛当中上帝是怎么帮助他的。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好听的歌曲和您分享啊。在这个诗歌当中呢，我们回应了刚才师父村牧师呢他所分享的他在病痛当中的状况啊，请牧师继续跟我们分享。
1: 是的，感谢上帝的恩典，就在我最无可指望当中的时候，上帝透过这些爱主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持续不断锲而不舍的关心我。所以有一天当时候来到的时候，神透过他们所唱的这首诗歌打动了我的心。那一天我做的人生的一个重要的抉择，我跟着他们一句一句的来邀请主耶稣进到我的生命中，他来拯救我，我接受他成为我生命的主宰，成为我的救主。很奇妙的就是说，我那一天接受了这样的祷告之后，
0: 是
1: 我之前不是天天都发高烧吗？
0: 嗯，
1: 都40多度。那一天之后好像一个分水岭，我再也不再发高烧了。
0: 嗯，
1: 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极大的震撼，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临到呢？就好像圣经所讲到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上帝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就是当我打开我的心门来邀请他进到我的心中，成为我的生命的救主跟主宰的时候，
0: 是
1: 我的病情就开始有一个奇迹式的一个转变，
0: 好转。
1: 对，感谢主。
0: 那后来的话你没有发高烧，但是那时候医生不是说你活不久了吗？
1: 是，可是那个时候我还不晓得我的病情那样严重。因为我的家人不敢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不敢告诉我呢？因为有一天他们本来预备要告诉我的，只是 那一天在病房的当中呢，这个刚好在上演一部这个连续剧，里面描述到有一个病人他得了癌症，
0: 是，
1: 然后家人们就哭哭啼啼的在那边，我就脱口而出说，人若是得了绝症自己了结不就好了吗？何必要这样的拖累家人吗？这句话脱口而出，我的家人听在耳里，哇，所以把那个原本要跟我说的话又收回去了，又吞回去了。

0: 所以后来的整个病情的发展，你因为其实后来你是就是康复了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耶。那这个是你后来就离开医院就康复了吗？还是说这过程当中还有发生什么事情？
1: 哦，是离开医院之后，我妹妹就仔细的关心我，把我带到的教会，我就开始了有一个教会的生活。
0: 是，
1: 可是你知道，人的心常常是非常软弱的。当我的身体开始好转之后，我会就慢慢的把这个我现在的身体的好转就不归给上帝了。就觉得说，哇，台大医院的医生医术好，就帮助了我等等。神的怜悯，后来神就允许我的病痛又开始这个发作，
0: 又复发了，
1: 又复发了。
0: 后
1: 来我在病痛的当中，我再次复发的当中，我才知道我的真正的病情
0: 这么严重，
1: 是那样的严重。因为有一天我在教会的这个团契的当中就看到他们在传一些所谓的代祷信件，其中就有一个是我妹妹所提的代祷的信件，说请为我的二哥他的软骨癌祷告。我什么时候得了癌症啊？我怎么自己都不知道啊？然后赶快的，我就跑到台大医院的一些的贩卖医疗书籍的地方，我就买了书回来对照一看，才知道病情是那样的严重。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把自己伏在主的面前，说：“主啊，若不是你的慈爱怜悯，我早就不在这个地方了。”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就全心全意的来信靠他。上帝的恩典怜悯也就更加的来临到。虽然我了解了这个病情之后，我知道说，癌症我们一般有所谓的5年的存活率，
0: 对，
1: 所以常常这个癌症的治疗之后，医院大概会持续追踪个5年这样的情况。
0: 那你的癌细胞后来是不见了吗？不然为什么医生都说治疗没办法再治疗了，那癌细胞还在啊？
1: 后来上帝的，真的是上帝的怜悯啊！我只能说，这个是神经的一个超自然的神迹
0: ，
1: 让我能够从那样的医生医学上认为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我的病
0: 就好了，
1: 痊愈。
0: 所以是一个神迹嘛，等于是癌细胞就没有了嘛。
1: 后来我也克服了这些的那种所谓5年存活率随时会再复发的这种情况，那种恐惧。那因为我知道，就说即使我的这个病将来可能如果再复发的话，我也知道我是要到哪里去，
0: 是，
1: 我是要到上帝那里去，
0: 是，
1: 那是一个好的无比的所在，那是一个回到上帝爱的怀抱当中的一个所在，所以我就心里面没有恐惧。我记得那时候常常每一天陪伴着我入眠的是一首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
0: 是，
1: 我每一天唱着这样的诗歌，
0: 是
1: 一边掉着眼泪，一边心中充满了感恩。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他引导我走前面的道路。
0: 所以呢，因为呢，这个在这个软骨癌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一个神迹就是上帝的医治让你居然康复了，而且没有再复发，这是一个神迹啦。因为全世界得这个都是死亡的，而且没几个人得嘛，
1: 是。
0: 所以我知道您后来就是决定全心信靠上帝，而且后来您就做了传道人了。好，那这个传道人的工作呢，他就是要做这个福音工作，就是带领别人来认识耶稣嘛。好，那你要不要谈一谈您呢，就是当传道人之前跟之后的一些人生的价值观的一些差异啊。
1: 好的，当传道人之前，或者是说在信主耶稣以前，我的人生当然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生，所以我所做的一个每一个决定，或者所踏出的每一个脚步，都是以自我为出发点的。
0: 是，
1: 比方说我年轻时代常常看到一些不公不义之事，那我就想

0: 说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我想要去改变这些，
1: 嗯，
0: 所以年轻时代我会除了那个打麻将这些等等之外，
1: 嗯，
0: 我也热衷，相当热衷于这个政治，
1: 哦，
0: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去帮人家助选，
1: 是，
0: 这个疯狂式的这样的情况。可是等到我后来信了耶稣，或者成为传道人之后，
1: 嗯，
0: 我发现到说，如果人的心
1: 嗯。
0: 没有改变，外面的这一切，无论是政治的改变，无论是经济等等的这些改变，没有办法带给我们真正内心里面的那个平安，或者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真正的和平，所以，这个成为传道人前后的那个价值观就完全改变。以前是认为我可以做一些什么，现在成为传道人之后，我知道我不能做些什么，除非神参与在其间，我才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做一些什么。
1: 那其实，在信仰当中经历神迹哦，这病啊就好起来了嘛，哈。我之前也听过，有些人也是因为他信基督教，哈，信耶稣，然后他很难医的病哦，很神奇的，就是经历神迹啦。我们说就是上帝，就是让他经历神迹，他就病就好起来了。那但是经历这样一个神迹呢，就会兼顾这个，好像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信仰，就会更认真的相信他嘛。那但是更认真的相信他，跟这个所谓的做传道人，这是两件事啊。因为有些人他也经历了神的帮助，他更认真的相信神，他可能会有比较有更多的捐献啦，或者是他可能就工作当中就是更努力啊，等等的。那但是做传道人，他是一个工作，他是选择一种工作，
0: 是，
1: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做传道人呢？
0: 好的，我只能说这一切都不在我人生的规划当
1: 计
0: 中。
1: 划里面。
0: 对，全然是上帝的爱激励了我，感
1: 哦，
0: 动了我。
1: 所以是上帝要你做传道人吗？
0: 对，等于是被他的全然的爱所感动，就觉得说我一生，我盼望用我一生余下的这个时光来跟随主，那么来传扬主，来荣耀主啊！那这个是这个世界上少我一个人去做那个我原来的工作，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多一个传道人，他可以帮助很多的人，很多的家庭，
1: 是。
0: 影响很多的事情，影响很多的家人，带给他们生命中的盼望。这个。我相信只要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我想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都会盼望能够尽我们自己更大的力量来跟随主，来荣耀主嘛。我自己就深深的感觉，我这条命是上帝给我的，所以我的一生为主而活，也是恰恰好而已，就
1: 是，
0: 这样子。
1: 这条命是上帝留下来的，
0: 对，
1: 就奉献给上帝了，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哦，那很多人对于所谓传道人的工作会有点好奇啊，
0: 是，
1: 对对，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说，哎，那在这个教会里面，传道人要做哪些工作啊？可以跟大家听众来分享一下。
0: 是的，传道人他是上帝所呼召的一群特别要完成他使命的人广义上来讲，就是说所有蒙恩的上帝的儿女都应当是一个传道人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拔出来，就让我们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1: 所以牧师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因为被耶稣的爱所救赎了然后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了，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应该都要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您的意
0: 对，
1: 思是这样吗
0: 哎，不错，是。那当然，刚问到传道人具体的一些的工作，
1: 工作内
0: 对，
1: 容。
0: 可以说这样说了，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
1: 是。
0: 从出生或者是说当他还在母腹怀胎的时候，传道人都参与这里面的所有的，比方说关心、带到，甚至

0: 中的这些陪伴，甚至事后的追思礼拜等等，哦，都参与在其间。
1: 哦，所以牧师会不是只是在讲台上讲道而已哈，他会这些教会的这些我们说会友嘛哈。他们的生活上面的一些需要被关心的事情，牧师都要去，都会去关心，是不是？
0: 是
1: 生小孩，然后呢，孩子的这种去探访他，然后呢，怎么样当父母亲呢？然后帮孩子受洗啊，然后家庭的关怀啊，一直到这个老人家走了办后事啊，然后追思礼拜这些家庭的关怀，这些都是牧师的事情哦。
0: 没错。如果我们把教会比喻成一个家，那传道人其实就是说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帮助家人，成全家人，陪伴家人，或者是造就他们，让我们都能够一起被上帝所建立，一起在这个神的家中一起来荣耀上帝的。
1: 那这样子听起来的话，传道人他要扮演的角色很多，就是他还要做一些心理辅导，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是，
1: 因为他要关心嘛，家里面夫妻吵架呀，然后或是还要当老师，对不对？
0: 没错，
1: 然后要做教导，然后做心理辅导，有的时候还要，我知道有些传道人他也会去会友家庭帮忙做一些事情，就是好像像社工一样的，
0: 是
1: 社会工作者，要做好多事情。
0: 是，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传道人其实就是说用我们的生命来传扬神的道，那其实更重要的是不仅用我们的嘴巴来传，用我们的生命的
1: 行动，用行动，
0: 行动，
1: 那就实际上去做关怀的行动。
0: 对对对，没错。是，
1: 那做传道人不容易，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会友啊，然后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需要啊，
0: 是，
1: 然后要这样不断的付出关心，付出爱去关心别人，那这个力量，这个动力啊，其实有时候也是会要从上帝来嘛，不然的话，我们常常说一个不断去助人的工作者，我们听起来我们的传道人是一个助人的工作者哈，那他也是会也会耗竭吧，会不会？
0: 那当然。
1: 嗯，
0: 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伟大的这些传道人，他们的生命中也会碰到这样的时刻，甚至都不想活命的都会有的。所以一方面当我们付出爱的同时，
1: 对，
0: 一方面我们要不断的从主那边被他的爱所更新，被他的爱所激励，
1: 是，
0: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永续的不断的走下去。
1: 那像您平常就是在自己的这种得到上帝的力量的，怎么样得到上帝的帮助，让自己里面更有爱，更有力量来帮助别人，这个部分你是怎么得到的？
0: 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其实蛮多的途径的了，比方说他讲到说你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银财围绕着你们，你说在我们身边会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每一个人可能遭遇到不同的难处，
1: 是，
0: 可是呢上帝都帮助了他们，在各样的难处的当中都经历了，
1: 是，
0: 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就可以更加的得着那种力量，
1: 榜样吗？
0: 对，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怎么样靠主的恩典
1: 有榜样
0: 经历的，神爱他们，我也可以去同样的跟他们一样经历神的爱，
1: 学习他们的榜样，然后看他们是怎么样爱主的，
0: 对，
1: 看他们是怎么样遇见上帝的，
0: 对，
1: 然后跟着他们观察学习，
0: 是，
1: 这是一种方式。
0: 对，那当然比方说我们最直接的就是读上帝的话语，
1: 读圣经吗？
0: 对，读圣经，从圣经的话语的里面它成为我们随时的那种的帮助跟力量。
1: 可是有些人说我读圣经圣经里面有好多历史啊什么的，然后有分旧约跟新约嘛，那有些人会读说好像读也没有办法读得很懂，那怎么办？
0: 确实，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教会像一个家，那教会也像一个学校，
1: 是，
0: 它需要学习，

0: 哦，所以在教会里面学习圣经的知识。
1: 对对对对，我们可以跟着一些他们比较在这个信仰上面成熟的这些弟兄姐妹，
0: 比较资深的，
1: 对，或者是一些牧者，他们从神所领受的这些，神透过他们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
0: 嗯嗯嗯，
1: 我们常常讲说，所谓师父引进门嘛，
0: 嗯嗯，
1: 一开始可能是最难的，
0: 嗯，
1: 可是如果走上一条对的读经之路，那可能就是我们以后就会发现到说，不再入宝山而空回了。
0: 是，
1: 因为圣经就是上帝赐给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0: 嗯，
1: 从神的话语的里面，我们得到了安慰。
0: 是，
1: 哦，你比方说，哎，之前我们相当熟悉的林书豪弟兄，
0: 嗯，
1: 那个时候他在 NBA，他没有立足之地，
0: 是，
1: 他随时可能就会被遣散了等等，他没有球队可以打，
0: 是，
1: 可是上帝透过他的话语说，患难生忍耐，
0: 是，
1: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这个呢，羞耻不至于落空，
0: 是，
1: 从神的话语得着安慰，得着力量，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去经历的，甚至说有许多的这些可能慕道的朋友，上帝也会透过这样的一个途径来安慰，开启我们的心。
0: 嗯，所以其实读圣经是很好的认识上帝的一种方式了哈。好，聊到这地方呢，我们来听一段音乐。这首歌曲呢，是一首诗歌，叫做《不变的爱》，不变的爱啊。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对我们不变的爱。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施福春牧师哦，他来谈谈他自己哦跟上帝相遇的故事哦。施牧师，刚才你聊到您神很神奇的医治你的疾病，然后你把自己呢奉献给他了，做了一个传道人。你还跟我们聊到了传道人就是一个助人的工作，然后我们就是去爱我们的这些会友，去帮助他们啊遇见上帝，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人哈。那其实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你也帮助了许许多多的好朋友来认识了耶稣。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说，那如果说我想要成为基督徒的话，我要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上帝的儿女呢？
1: 是，感谢主。其实上帝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以前，他就已经认识了我们，他也渴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经历到他的慈爱，去享受他的恩典，他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走在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道路的当中。所以当我们听了这些的生命故事以后，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上帝啊，你既然是爱，我相信你是不偏待人的神，你也愿意把这样的爱来赐给我，让我的生命中可以像施牧师一样来认识上帝，去经历上帝的慈爱，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在这边很诚恳的来邀请你，盼望你一样可以跟我一样来认识上帝。那怎么样来认识上帝？怎么样去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或者说成为一个基督徒，走在一个充满了爱跟祝福的道路当中呢？其实很简单的，圣经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这里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说，接待，打开我的心门，打开你的心门，过去我们还没有听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之前，可能我们对上帝的心是封闭的啦，或者是说是无知的。
0: 打开心房，
1: 对，打开我的心房。
0: 打开心房的话，那有点意思，就是说我要接受耶稣，我要接受他，心里面要接纳他，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就好像说，如果我们有一位我们好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首先我要打开我的家门，他才能够进来嘛，对不对？
0: 那是不是就是说，表示说我心里愿意，就是我愿意，心里面有个愿意的这种态度，是叫打开心房吗？
1: 对对对，没错，说的心里面愿意，而且圣经还说口里承认，
0: 口里承认。
1: 对，我们常常讲言为心声嘛，对不对？嘴巴我讲出来。其实就是我心中的想法。
0: 那到底要怎么做才是心里面愿意口里承认呢？
1: 好，非常好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是不是你愿意尝试着跟着我一句一句的祷告，我帮助你来打开你的心门，来邀请他来进到你的心里面来。那从这个时刻开始，你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走在这样一个蒙福的道路当中的。
0: 好，那这样子我们请牧师来带我们祷告。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想，你也羡慕像牧师这样子，他觉得他

0: 一生呢，在上帝的祝福当中，你也想要成为上帝的小孩，那你可以做这样的祷告。好，牧师带我们祷告。
1: 好的，请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可以在你的座位上可以先闭上我们的眼睛，闭上眼睛，让我们可以专心，我们可以低头，表明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敬畏。可以，如果你愿意，
0: 把眼睛闭上，
1: 一句一句的来向上帝祷告。亲爱的主耶稣，
0: 亲爱的主耶稣，
1: 我诚恳的来到你的面前，
0: 来到你的面前，
1: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邀请主耶稣基督进到我的心中，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生命中的主宰。感谢您，你赦免我一切的罪，让我从今以后在基督耶稣里
0: 成为新造的人，
1: 旧事都已经过去，
0: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1: 谢谢你，
0: 进到我的心中，
1: 成为我的救主。我往后的一生，
0: 要天天经历你的慈爱，
1: 经历你的怜悯，
0: 经历你的信实和大能。
1: 谢谢你，
0: 成为我的主。
1: 谢谢天父，成为我天上的父。
0: 谢谢圣灵，
1: 成为我的保惠师。
0: 安慰我，
1: 引导我。
0: 我向主这样的祷告，
1: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0: 阿们。
1: 朋友们，你知道阿们是什么意思吗？阿们的意思就是诚心所愿，意思说，如果你刚才跟着我做了一个这样的祷告，是从心里面诚诚实实的、甘心乐意的这样的。向神发出这样的祷告，现在主耶稣呢，他就在你的心里面的，那你就成为基督徒了。我要在这边先来恭喜你，走在人生猛虎的道路当中。
0: 是的，是的，感谢主哈，我们非常开心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到底呢怎么样呢可以成为基督徒，可以成为上帝的孩子。透过师牧师他今天的分享，也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原来上帝是这样的一位奇妙的上帝啊。那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想来放一首诗歌啊，这叫做呢你是我牧人啊。这首诗歌就是想到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啊。只要您愿意的话，你可以成为上帝的孩子啊。那你也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到就是去到教会里面呢，去那个地方更多的来认识上帝啊。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师福村牧师的分享，谢谢牧师的分享，
1: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
0: 好，听众朋友，我是梁慧，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愿上帝的恩典来祝福你，拜拜，
1: 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们，你好，这里是守护医生小鱼，在空中问候你平安喜乐。小鱼今天要介绍一个可爱的药师哦，它叫做罗雅珍，是为罗高雅的雅，珍姐的珍哦。雅珍呢，她是台北人，然后在药师这个行业已经20几年哦。我们来认识这位可爱的雅珍好不好？雅珍跟大家 say hello。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牧师你好。
0: 是雅珍，您台北住哪里呀？
1: 我住小时候住台北三重，然后后来搬到芦洲去。
0: OK OK， 那您中学念哪里啊？
1: 中学念东海中学，可是他现在好像已经学校已经不在了。
0: Okay。
1: 那高中念的是板桥高中。
0: 哦，板桥高中哈，哦嗯。那你考上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哦，那是你的志愿吗？还是因为分数的关系进去的呀？
1: 其实也没有想过要念医学院，就是小时候比较喜欢数学，所以就选了理组。那一开始的时候是我的同班高中同班同学跟我说当药师不错，因为他的亲戚在当药师，但是对我来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药师是什么工作，以前知道护理师知道医师，但不知道药师，完全不知道。那后来就是大学的时候就考大学，就是填到了，所以就念药学系，完全就是不知道这个学系在念什么，然后就去念了。
0: OK OK，所以进入北医之后哈，药学念4年嘛，对不对？四年毕业以后，你有进入临床工作多久呢？
1: 其实毕业的时候就先到恩主公医院去。
0: 恩主公，新北是恩主公。
1: 对，在三峡那边的，就是恩主公医院。那其实那时候就是一直不想进医院工作，所以一直到8月多才找工作，所以才找到好像到恩主公医院去，就比较不是在市区的医院。但是进去之后就觉得，我还跟刚跟那个牧师聊天说，我第一天去上班

0: 蛮穿 Dr. Martin 的靴子，你知道那个底是厚底硬底的。那药师的工作其实是站着调剂的，所以第一天去上班就吓到了，就哇，这样站一天腰都快断了。所以第一天我那天就觉得啊，我以后都要这样上班吗？那所以大概工作了三个多月，就觉得那个工作的性质，每天调剂工作。好像跟我的个性不太
1: boring，
0: 对，不一样。即便那时候我的那个主任其实对我们也都很好，他说那你下午就去读临床的书啊，以后你可以就做临床嘛，就已经开始释放这些讯息。但还是我就觉得啊，这样的生活好像不是我要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要去考研究所。所以我就说那我要准备考研究所，所以就我就去补习，那就跟妈妈说那我要离职这样子。
1: OK 然后药学研究所很多学校都有，哎、欸，
0: 对
1: 不对？后来听说你找台南的成功大学啊，怎么回事呀？
0: 其实都是考，一开始都是考台北的研究所，那准备研究所就想最快的方式能考上就好了，所以准备药理跟生理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的。那时候就考，也有考阳明的研究所，考北医的研究所，然后考国防医学院的研究所，然后那时候是考上了。但后来我有个学姐，他们就一直都在准备想要考临床药学研究所，那刚好台南成功大学的临药所就多了一个科目要考，叫做药物动力学。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才刚考完嘛，国考，因为那时候十二月还有个专技高考，等于是没有隔太久，就想说那就凭着国考的对尝试去考。结果后来成大就考上了，那其实真的是无心插柳，只是跟着学姐去考而已，结果反而考上了。
1: 是哈，那成大里面的临床药学研究所哈，里面我们好多的朋友他不认识什么叫做临药所，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0: 可能大家比较知道药理所，临床药学研究所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我们都简称它临药所。所以以前我们都会开玩笑，就是灵丹妙药啊，就是临药临药。那大家可能有看一些外国的影集，譬如说医生在开药的时候有药师出来建议怎么样修改这个处方更适合病人，或者是医生会去询问药师这个药品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这是临床药学研究所在做的。那我们其实分两个组，我念的是医院药学组，所以我们一进去之后就是一颗一颗去 run 病房，跟门诊这样子。然后硕二的
1: 直接接触人的，
0: 对，硕二的时候在我们各自选一个科 fees 在该科一年，然后完成自己在那个科的研究，大概是这样子。
1: 那可以请教硕士要有硕士论文对不对？您硕士论文是做什么呀？
0: 因为我就是对人特别有兴趣。那时候在台湾就是做肝胆胃肠科是很 popular，
1: 是，
0: 但是对我来说内科系我就是没有那么有兴趣。
1: 是，
0: 所以后来我就选了我的同学都不会去选的科别，叫精神科。所以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忧郁症。那我那时候做了两个研究，一个是回顾性的研究，是去看成大医院两年内大家如果吃抗忧郁剂多久会 withdraw， 就是 你就放弃了。结果吃两个礼拜就停药的竟然占 25%。然后吃到半年的更是只剩 25%。 对，就是忧郁症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做一个病患卫教的问卷，我们当时做两个研究，所以那一整年就是只要上课的日子都是在跟忧郁症的病患在对答。那不过我也就发现我的人格特质是我很高的同理心，但不太被影响。那我的同学陪我去做一次问卷，
1: 他你内核思想很强哦。
0: 我也不知道就是那个时候就可以一整年这样子做。那我的同学陪我去想看那个跟病人的那个对话是怎么样，我同学陪我去一次他竟然需要休息一个礼拜，我就怎么会这样
1: 撑不下
0: 去。我也很讶异。
1: 那个负面情绪各种的影响。
0: 但我那时候好像就是一杯真

0: 珍珠奶茶我就可以解决了，所以就胖了。
1: 哇哦，好特别哦。 OK， 因为呢在您要说的当中，很多人做一行愿一行啦，对不对？很多人觉得啊，我还要应付这么多这么多的 case 之外，还有跟医师沟通，有没有跟什么什么沟通啊？你很特别的是你很 enjoy。
0: 我在精神科那一年我觉得好开心哦。
1: 是哦， why？
0: 因为我就是对人很有感触，所以我刚好那时候我的老师很棒，我的老师是后来好像是台南医院的院长吧，那个杨延光医师。
1: OK，
0: 我最近还有在 YouTube 看到就是杨医师，
1: 是是是，
0: 那他是精神科医师，他就很了解我，所以他当时就让我自己决定我的论文题目，我不是老师给论文题目的。我还记得我还跟老师说，别人我的同学都是老师给他题目，你怎么不给我题目呢？他就跟我说，你这个人能够别人给你题目的吗？对，然后他给我很大的弹性。
1: 是是是，
0: 那其实不只是做忧郁症，我跟他说我想学什么，想看什么，想看青少年的部分，他都帮我去跟其他主治医师谈，然后我想学什么他就帮我开课。所以那一年我觉得好开心哦，
1: 好大的恩典耶，
0: 真的很恩典。
1: 因为你不是成大药学毕业的耶，对不对？
0: 那时候成大还没有药学系，
1: 对，根本不是这个背景。对不对？你是南漂下去耶。
0: 对，从北部到南部。
1: 是不是哦？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对不对？然后紧接着你看这个很多人在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头发都掉了一大半了哦，俩拱了，有没有？你说你 enjoy 耶。
0: 对，到硕二就太开心了。
1: 对，那所以允不允许我请教啊？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解决你内在里面的压力啊？
0: 你是说在硕念研究所
1: 研究所
0: 的
1: 时
0: 候？
1: 对对，
0: 我觉得第一年压力很大，因为第一年我们一个月就换一个科，
1: 是
0: 那刚好我那一届的同学都是南漂的，所以同学感情非常好。
1: OK，
0: 然后学长姐很好，我
1: 各路英雄好汉。
0: 刚好我遇到非常好的学长跟学姐，我的直属学姐，冬天就是顿补，夏天凉补，非常好。然后学长帮我看报告，就是那时候被学长姐那同学到现在都是感情是很好的，我觉得是那个关系啊。
1: 对，
0: 嗯，
1: 对。
0: 所以在台南，后来以前是每个月都会回家。后来就是我可能半年才回一次家，
1: 是是是是，
0: 就适应了。
1: 对，南部也是另外一个家了。
0: 嗯，很开心可以待台南。
1: 嗯，
0: 而且台南人特别热情。
1: 是是是，在高压力的一个环境之下，这个 physical stress， 但是另外一个 psychological 方面的 support 很重要。
0: 是，
1: 这是。哎，我发觉你好像很有艺术特质哦，你除了读书之外，你的兴趣是做什么呀？
0: 应该是说我们妈妈那边的家族都是非常有艺术天分，像我舅舅，济南教会不是有个彩绘玻璃吗？
1: 是，
0: 那是我舅舅做的。
1: OK，
0: 对，那我妈妈是美术老师。
1: Okay.
0: 我的阿姨是拼布老师。
1: OK，
0: 就是那他们有去学吗？也。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家族有这个天分，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艺术。但是真的开始，
1: 所以你喜欢画图吗？
0: 画图是这几年，
1: 是。
0: 然后我就发现说，好像艺术这种东西是我不用像医学这样，我好像非得很努力的准备。我觉得我念医学的东西对我是辛苦的，我不是那个念医学的脑。但艺术就觉得我只要有一支笔就可以了。
1: OK， it's a gift。
0: 对
1: ，OK， 好，与生俱来的一个财富的样子对不对那在看起来是您在画图方面，对不对？还是设计的方面，色彩的方面？
0: 我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但
1: 是
0: 就譬如说，譬如说亚克力颜料好了，
1: okay,
0: 我也不太会用，
1: 是，
0: 那就拿了之后，你就是开始上色，
1: 是，
0: 就知道要拿什么颜色，
1: okay,
0: 就知道要怎么叠它，
1: 是，
0: 然后拿起原子笔，我也没有学过速写，可是画了，然后就会有画画班的老师说你有学过吗？就是我每次画完我自己也会吓到，我怎么会
1: ？OK OK，
0: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哪一个擅长，反正就是 拿起来。
1: 是是是，所以不见得是说我们。

0: 在做这一行的时候牺牲掉别的、哦、不必嘛、哦、找出一个完整的自己，快乐的自己。
1: 在以前念医学院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么适合念医学，我的脑子逻辑性或许没有同学那么好，我都觉得我同学好聪明哦，怎么都很厉害这样，我自己念起来比较辛苦。那我也知道我自己喜欢艺术，那所以我也很长一段时间会不明白，欸，我选医学是对的吗？也会有这样的犹豫过。
0: OK OK OK， 好的好的。好朋友们，你知道吗，我们的雅珍啊，他也是天赐药局的负责人，上天赏赐药局啊，天赐药局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天赐药局的巷弄长照站啊的负责人啊。那我看一下，天赐药局好像是2010年，好，因为2010年
1: 也16年了。
0: 哎，可不可以说看为什么你会想要取这个名字叫天赐药局？
1: 那个时候我还没信主，也只是慕道而已。
0: 是是，
1: 但是因为虽然慕道，但也已经开始觉知了，然后就开始祷
0: 告。你已经有接触教会了，
1: 对，
0: 有试着跟上帝聊聊天了，
1: 对。然后这个就是祷告3天就出现地点了
0: ，OK。
1: 所以就叫他天赐，
0: 是
1: 是天父的赏赐，
0: 天父的赏赐。
1: 对，然后那时候就几个朋友，我们就是好吧，就说我们就开始就这样子。所以到底怎么开始的？因为太快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始的，就3天就开了，
0: 就水到渠成。
1: 对，
0: 好 ，OK， 好，那到现在 running 下来还没有关掉啊？
1: 对，
0: 对不对啊？这个天赐药局跟别的药局有什么不一样？
1: 我们药局原本刚开始的时候是一整栋，哦，那个我们租的那个，其实也
0: 是租在哪里？
1: 在三重。
0: OK，
1: 在三重。那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前辈药师，他要顶让他的药局，所以我们就去接手。但是后来大概经营7年之后，房东要把房子收回去，那我们就想说，哇，我们一整栋的东西该怎么办呢？
0: 是是，
1: 而且我们那里的房租非常贵，我记得我那时候每个月是背6位数的房租，所以缴了7年，很惊人，千万出去了。对，那我们一直为这个房租祷告啦，因为对我们来讲是压力过重了。
0: 是是，
1: 那突然他把它收走，那我们附近也没有比较大的店面了。后来就是在斜对角的地方找到一家店面，但那家店面呢，是挑高的。所以它虽然是店面不大，可是它等于是有2层楼。
0: Okay.
1: 但是我一定要跟牧师说，它有多么奇妙呢？就是我们那个现在的药局哦，它的设立面积就是法定规定的最小的设立的面积，
0: oh. okay.
1: 外场是最小的。大概只有多0.89或0.4，有一个是多0.43平方米，就调剂室它有一个最小面积的规范，外场有一个最小面积的规范，我们大概都多0.几米，那个就是平方米，
0: 可法，
1: 而且是画完了我们才知道，
0: 哇，
1: 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台湾最小的药局。
0: OK， 好朋友们，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待会儿再来我们跟我们的那个雅珍谈一谈，她还是一个特别的长照站哦，您喝喝水，喝喝咖啡，听听音乐再回来哦。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哦！我们第二个阶段哦，哎，我们的天师药局哦，它有一个叫做巷弄长照站耶，雅珍要不要说明一下，为什么特别送一个巷弄长照站呢、啊？
1: 这就是长照里面的 C 据点，台湾的那个长照它有分
0: A、
1: okay.
0: B、C，、
1: 嗯、对，那 C 就是给社区里面的健康跟亚健康的长者可以来学习更健康的一些知识来延缓。老化
0: 是
1: 那个时候就是领受要做这件事情、神就带着说要把资源带到教会来、那因为我们教会之前那个教会是长者比较多，所以就在想说怎么样可以用政府的资源，然后也帮助教会的长者、然后也让附近的民众可以走进教会来、所以那个时候就这样子开始成立。可是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呢，我就领受了，我就祷告，在小组里面祷告，那我小组的姐妹就听进去了，然后她在赞美操的团队就说我们有一个姐妹想要做长照站、然后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件事情就传到别的教会的传道耳里了、然后刚好那个传道呢就是对于做长照站是他已经设立了、所以就有一天我还在睡觉的时候，我的手机就响了，那另外那个教会的传道建德哥就也不知道从哪里知道我的 LINE， 就打电话给我说，那雅珍姐妹听说你想要做长照站、然后她就开始教我，我就想说、祷告就有人来教我、然后刚好也有就是政府也有到我工会去宣传、就有计划、教我们怎么写计划、所以就祷告完就一步接一步。
0: OK， 那请教这个长照站哦，在那边你要准备特别什么东西吗？因为刚听起来你跟教会结合嘛、对不对、好像也不是你一个人嘛，
1: 对，
0: 有几个合伙人嘛，哈、对不对？所以你的长照站要准备什么才能够达到你心中理想性的这样的长照服务呢、
1: 长照站我们那时候开始是在疫情左右开设的，开立的，所以
0: COVID-19、
1: 那时候、那其实它设立就是要在一楼，所以教会刚好在一楼，然后有一个面积，
0: 是
1: 同时就是你要帮忙找老师，
0: 对，
1: 然后宣传长照，然后告诉大家说、如果你遇到一些健康的问题、公共卫生的问题、你怎么样。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写课程、然后找课程老师、那在教会这边就是教会有同工、所以他们本来就会有关怀、那教会里面有学员、就是长者、所以我们就把他找来。但是其实最困难的是政府的规定跟报账、等于所有我们的同工都要同时来适应、所以我记得第一年我们第一次报账的时候是全教会好像、我们就说这是鸿海的会计师，所有人都一起来贴单据、然后搞懂那个规则，因为我们自己也不会，
0: 是
1: 然后就摸索的学习。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哇，那时候真的是兵荒马乱、到底是怎么会的。
0: 因为其实就是有现在很多的教会，特别是一楼的，有很多的长照关怀中心啦，对不对？
1: 对，
0: 那有不同的课程，那会跟我们的药局结合、这个就很特别了。
1: 其实

0: 其实大部分的巷弄长照站大概都是社福单位，
1: 是，
0: 但是他们发现说人就是渐渐老化，你一定避不了医疗的问题，所以就他们把巷弄长照站开放给医事单位来做。那老实说医事单位做的不会很多，原因是你想想看，如果开的时候是在COVID-19 的时候，大家那时候已经忙翻了，不会有人特别来做这件事。那真的是因为教会有一个场地，要不然你是要一楼在新北市，
1: 没错，
0: 寸土寸金啊，
1: 对，你要特别的租金，
0: 那个租金就没有办法了。
1: 是，还有这么多的志工，
0: 是，你还要有志工，
1: 介绍人进来，对，
0: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过程。
1: 是，
0: 那同时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跟社区的很多单位连接，包括卫生所，包括不同职种。因为我就是、
1: 结合社区资源，
0: 对，我们把社区资源什么消防队啊、
1: 是
0: 警察局、
1: 公部门、公司
0: 部门，我想得到的，然后眼科医师啊，那他们在附近嘛，然后复健诊所
1: 是
0: 全部都找进来，
1: 大小一小类组的哈，这样子的一个诊所、检验所什么的。
0: 那因为社区药局药师就是你接触的病人很全面，他不是单科的接触，所以社区药局也平常就是大量的沟通，所以我们跟医疗单位沟通，跟民众、跟社区沟通，好像也就是我们过去练就这么多年的沟通，在这个时候也可以用得上，那也可以把一些健康的诉求表达清楚。因为我后来发现在社福单位
1: 做很多科普哦，
0: 但因为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社区药局的是日常，
1: 是，
0: 所以后来就发现我们跟社福单位做会比较不一样，那我们会观察到一个病人的变化，甚至后续的转介，
1: 对，追踪，对不对？把他当邻舍一样，对不对？
0: 是，
1: 病人有需要不用再跑去医院，对不对？
0: 对，
1: 我来找我的药师，给他问一下，
0: 那我们就帮他转，那药师生活的经验跟知识也多，
1: 对，而且这个关怀性很重要，
0: 对，
1: 对不对？你如果只是告诉他那个我们医疗专业的东西听不懂嘛，要不然觉得冷冰冰的嘛，对不对？他会觉得哎，药师是我的朋友，好像另一类专业的一个家人的感觉，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容易啦。但是感谢上帝耶，你刚提到跟教会结合，可以了解哎，你怎么接触这个耶稣的啊？
0: 我信主，其实我是长大后才信主的，
1: 是是，
0: 我们家其实都是传统信仰。
1: OK，
0: 那是我的高中跟大学同学，就是我们高中大学你看这么长的时间，他非常认识我们，非常要好的朋友。那他就跟我说，雅珍，我们在地上这么好，他说那我以后，他说他是基督徒，他以后会去天堂，他说我去天堂也想跟你做好朋友。那我那时候心里当然是不以为然，
1: 你的闺蜜啊，
0: 对，我是觉得说我们在地上能活得好就很好了，到天堂我就没有办法想象这些，对，太远，但是总是觉得说哇，一个好朋友连死后他都还想跟你做好朋友，我觉得这件事情听起来就觉得这朋友好够义气哦，好感动哦。对，所以我就说好吧，那我去听听看你相信的是什么。
1: Okay.
0: 那我的这个同学他叫佩玲，他也很有意思，他太了解我了，他觉得如果只是让我去教会看看圣诞剧啊，我可能就一定觉得没什么。所以他一开始介绍我呢，因为我们在台北灵粮堂聚会，他就帮我报名台北灵粮堂的装备课程，你看我都还不认识，
1: 就是认识真理的基本课程，
0: 对，基本课程。他就说那个我是知识型的人，如果我没有懂，我只是觉得就是去看个剧，
1: 不是情感的，
0: 对，
1: 冲动型的，不是，
0: 我其实 是情感的啦，只是说如果你要这样让我去信，我可能觉得哎，那就是换一个信仰而已。那就是上装备课。那个时候我在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上班，但那个时候在医院里头真的是觉得上班上的很不开心，因为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大，虽然我是做教学的临床的，但总是觉得在那个职场没很开心，所以去上了装备课，虽然我也听不懂他到底在干嘛，但好每次听一听心情就好多了，对，所以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渐渐的其实我也慕道很久哦，听了大概5年，我才真的

0: 决定要受洗的。
1: 受洗、哦嗯、你家里面不会反对吗？
0: 哦，当然是反对啊！所以我以前在家里看那个 Good TV， 有吗？就是家人回来赶快转台，
1: 不要给他看见，
0: 或者是开很小声这样子。
1: 是是 是，
0: 爸爸是不开心的。
1: 哦、okay,
0: 爸爸说我去信怎么没有跟他讲？
1: 哦，嘿，
0: 但他也没有当我面讲， 是透过我母亲。
1: OK OK。怕你受骗了，现在诈骗太多了。
0: 也他就不喜欢，他觉得以后没有人拜他。
1: 是哈，是哈、嗯。那后来你跟上帝渐渐的建立了一个关系哈，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事情让你觉得好像他也可以更深入的介入你的生活？
0: 一开始的时候，圣经读的也不多嘛，所以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你可以祷告，
1: 祷告，
0: 那。初信主人都知道说我们一开始的祷告都很简单，
1: 是是、
0: 那因为我要上班，所以我每天搭计程车，所以我就到巷口，就在走到巷口的路上就说，我今天要坐一部好的计程车。然后
1: 因为你住比较远嘛，你工作的地方比较远，
0: 也没有，就习惯坐计程车。
1: 是是，
0: 然后呢，我就到巷口，我也不看车子来不来，我就把手伸起来，然后我就说我要好一点的计程车，然后停下来 BMW 计程车。那个时候是没有像现在 Uber 有各式各样什么特斯拉，
1: 难选，对，
0: 没有没有，就真的就是黄色的计程车，可是 BMW 哈。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上急诊的班啊、那是礼拜六，我上夜班，8点要到医院打卡。可是礼拜六就是我叫不到车，然后我就开始祷告说，神给我一个开得很快的计程车。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好的见证，但很有意思。
1: 你生活需要嘛？对啊，
0: 对，
1: 很具体。
0: 然后我就手再伸起来，然后就有一部计程车就停下来。我一上车，那个执照是一个女生，开车的是一个男生。
1: 哦，
0: 我还跟他说：“请问你是女生吗？”他说：“不是。”我说：“那为什么执照是女生？”他就说：“因为我的执照被吊销了。”那我就说：“为什么你被吊销？”他就说：“因为我只会开快车。”我就说太好了，那你可以送我8点到那个医院的急诊吗？他说小姐你坐好了。结果我到医院的时候呢是7点58分，他就说小姐你还有2分钟可以慢慢走进去打卡。
1: 好特别哦，
0: 但一开始真的就是这样，
1: 日常生活的，
0: 真的是日常生活啊。
1: 可是对于当时是真的紧急需要啊，
0: 真的是需要，
1: 对对，
0: 真的是需要。
1: 是是是，上帝好用。
0: 现在想来，真的是，当然我们真的认识神之后，这种事情就
1: 是是是
0: 就没有了。但那时候回想起来，就觉得这神真的很体贴我们当时的需要。
1: 是是是。哎，你念研究所的时候哈。研究题目啦，资源啦，各种方面，你有跟上帝祷告吗？
0: 我那时候还不认识神，我是研究所毕业之后、
1: oh, OK 好的，才进入哦。哇，好特别哦。那个不好意思，我再次的请教一下哈、哦，就是后来哦，你也在很多学校教书，对不对？好、哦嗯，所以你喜欢教书，对不对？
0: 我
1: 还是你是有什么样的机缘变成要担任好朋友们，我稍微念一下哦，念一下哦，台北医学大学、台湾大学、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啊、哦，社区药学外聘讲师哈、哦，那也是台大北医实习指导药师哈、哦，哇，你看。不得了，对不对？精彩吧？再等一下，好不好？休息一下，我们回来再来听听后面的这个怎么会变成那个另外这个身份，好不好？

0: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的第三段啊！我们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是罗雅珍药师啊，资深的药师啊。那他呢，也是天赐药局以及天赐药局像那种长照站负责人啊。那这个呢，做一个经营者啊，做一个临床的专业的药师啊，他也是我们刚提到的讲师哦哈。那雅珍跟我们分享一下哦，这个教学也要花时间吧哈。你的身份还有时间来担任这么多医院或学校的外聘讲师跟实习指导药师啊？对，是什么样的机会？
1: 我有时候觉得上帝真的很幽默。我们也不一定是觉得说自己不适合什么，就一定是不能什么。有时候。就是一个机会。那我小时候，因为我父母都是老师，
0: 是，
1: 所以我小时候就祷告我不要当老师，立志不要当老师，因为父母是老师。
0: 是是是。
1: 但也很有趣的是哦，我其实在北医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那因为他原本是教社区药学，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诶，他应该要给年轻人教，所以他那时候就把他的课程的有一个部分就给我上。所以其实是老师决定诶，他要给比较年轻的、
0: 啊、你很听话好的样子、哦、
1: 那时候就觉得哦，就是老师把这个留给你。对，那心里就想说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了。所以其实我在北医教书其实应该有14-15年，超过很久了。对，那后来就是也在职场很多年嘛。那我因为我是成大毕业的，我的指导教授以前是台大毕业的。那我从成大毕业之后，其实我到台大的景康药学基金会去工作过。那个时候做一个卫生外交的计划，我回台北的时候刚好是2003年，就是 SARS 的那一年。那也因为在景康药学基金会工作，所以就有一些台大的老师就认识。那在那一年在台大工作的时候，其实做了好多事情哦。那时候那个计划送我去上 WHO 的一个戒烟课程，所以那时候我还回台湾来，就是办当年的戒烟课。因为现在要是做戒烟，好像大家比较能理解，可是在2003年的时候，2004年，我想那个时候药师还没有
0: 是。
1: 对，还没有那个感受。对，所以就有一些台大老师认识我，所以后来就有一些机会可以进到学校去教书。等于是小时候他们就认识我了，看我长大，长大之后找我回学校教书。
0: 是 OK。 那这么多年来哦，你有发现就是说现在药学学生所面临的挑战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自己觉得每几年哦，其实整个社会在

0: 在变化、欸、所以我倒是觉得真的是在临床真的职业或者在社区职业的药师其实应该要回学校教书的，
1: 是哦，
0: 对，
1: 教学相长，
0: 嗯，
1: 对不对，
0: 一方面也把外面现在现实遇到的状况带回去给学生知道啊，因为他们不是只是在学校学那个课本里头的东西，其实他们一毕业很现实的他们就会来面对社会上的人们，
1: 对对，
0: 包括现在的高龄化，我每次回去因为我在学校教沟通技巧，那你想想看他们毕业才24，现在念六年24岁毕业，但现在高龄化我们遇到的人都是65岁以上，那25跟65，75岁，85岁，他们有时候说是差40年50年，那其实是2-3个世代差，所以如果以沟通技巧来说，尤其他们现在在 AI 的时代，他们学习非常快，所以我在带学生的时候，如果到我的药局来实习，我一定给他们高龄的病人，那他如果来我这里6周，因为我只收高阶的实习生，他们可能来的时候是
1: 5年级、4年级、5年级、6年级、5年级、5年级、
0: 通常他们都已经具备药学专业的知识，这时候我可以把我的病人就是交给他们，那我会跟病人先沟通好，我通常会给大概3个病人，那目的就是说如果他们在医院实习，在医院他们遇到的病人可能很短暂，病人就离开，要么就是急重症，可是你真的回到社区了，他就是在这个社区里面你会重复的遇到这些人，所以来实习我给学生的功课就是你对这个人要观察，那你就会了解你要怎么跟他沟通，因为6个礼拜嘛，你可以练习，你不是一次而已，那渐渐的他们得放慢他们的速度，
1: 对啊，你看以前药师很少跟病人直接讲话，有没有
0: 像我都会设计一些、
1: 啊、
0: 他们来，其实 我给的功课还蛮多的，
1: 而且以前像我们跟药师沟通，有没有跟你讲这个油啊，这油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公聊哦，可以照给病人有听啊，没懂，你知道吗？哈，
0: 对
1: 啊，有时候回来问何叔啊，啊，看到这写的公信啊，
0: 对，这是在讲什么？
1: 是不是？
0: 但是因为药师的调剂量，面对的病人，如果他每一个都慢慢讲，势必要排队，那大家会等待的时间会更长，所以这就是社区药局的功能。
1: 是是是。
0: 那刚刚有跟牧师分享，就是我对人是有兴趣的，所以我后来从卫生外教工作离开之后，我大概看到国外的药师原来在社区可以做这么多，那就发现说
1: 在国外的里面的药局给你很大的启发。
0: 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一年大概跟着我那当时的老板一年出国4次去参加、那个
1: 哦、你只要去那边
0: 就是WHO 下面分6个 region， 就是6个。
1: Okay，
0: 那我们台湾在西太平洋地区，所以西太平洋的药学它有一个 forum， 我不知道 forum 那个
1: 论坛，
0: 对，那个一个论�坛，所以一年他们会开3到4次会。
1: Okay，
0: 那年初会在马尼拉。
1: Okay，
0: 因为以前 WHO 的总部就设在马尼拉，所以我们就去马尼拉。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去越南，就是拜访他们的卫生部长，在那边办优良药品的那个调剂作业的那个演讲，就是等于是比较先进的国家来这些国家扶持，跟你们需要什么帮助。所以之前也有去过中国开会，然后去参加世界药学会，所以就是你在开会的过程给我一个很大的影响，我觉得那个毕业的第一个工作对我的影响很大，是就是说我们不用去担心我们现在的程度是怎么样。我在越南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就是从这里开始进步就好了。
1: 是的，是的。
0: 对，那我们就看我们现在能做什么。
1: 对
0: 啊，不用看别人，好像美国很先进，我们有我们的啊。
1: 是是是，
0: 那我们就怎么样让他，我们来改善我们现在的环境。然后就觉得每个国家都在因着他们不同的文化。那个时候在澳洲有一个 home medication review， 就是他们进到病人的家里去做药品的一个 review。
1: Okay。
0: 就是对。 那后来这个计划其实是有带回台湾的，所以我当时的工作就是在国外看到什么，然后每个月在台湾召开工作会议，产官学都会来开，然后就推动。那时候我的老板是一个政府官员，所以那个

0: 号召力执行力，那工学会的理事长通通都来、嗯、
1: 好棒、哦、
0: 对，所以那个工作让我知道说、嗯、哦，团队的运作是这样，
1: 是
0: 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工作机会、
1: 嗯嗯嗯、很好、哦嗯、我记得我在美国念博士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是回台湾受案嘛，
0: 嗯、
1: 博士嘛，我在美国 UC San Francisco、
0: 嗯、
1: 然后因为要做那个研究也是要跑三家医院、
0: 嗯
1: 哦、然后就是回去的时候哎，发觉我怀孕了，然后因为我第一胎在台大的时候我是剖腹产、哦、我后来安胎情况非常不好、哦
0: 嗯、
1: 然后你一个人在国外又念博士
0: 很辛苦的、
1: 哦、对，那现在怎么办，然后就学校嘛就安排嘛、哦、我在学校的那个门诊，那门诊呢看了以后有些检查之后呢就 refer 我到药局， OK， 药局要拿药， OK、哦、然后那个专业的药师、哦、他把我的那个拿出来就一次再仔仔细细把我的再问一次，我想我在台湾要拿一个药就拿个药，诶，他不是，他问我所有的相关还有家族史等等等等，他告诉我、哦、我在整个的怀孕过程的里面、哦、有哪一些药是不能碰的，那第几期第几期的时候、哦、我那亚洲人我可能会吃什么的东西，
0: 嗯
1: OK、哦、那你要特别注意那个量不能超过多少什么的、哦、然后定期要去拿铁剂嘛、哦
0: 嗯、
1: 或者是维他命嘛或是什么的东西嘛、哦、这样子、哦、然后就告诉我说、哦、我会跟、哦、你我们那个是医院 的那个门诊哦、
0: 嗯、
1: 我们这边、哦、也会帮你安排你的主治医师、
0: 嗯、
1: 会把你的资料呢再整理好，我会跟他再讨论啊，你这个药师、
0: 嗯、
1: 为了这个还要讨论，所以光那个就讲了一个多小时，我觉得给我很大的安全感、欸
0: 嗯
1: 哦、那后来我功课很累很忙、哦、定期、欸、我就接到那个我的 voicemail OK， 美国就是会电话语音留言、哦
0: 嗯、
1: 就是那个谁谁谁会提醒你什么时候你要回来拿药 哦、
0: 嗯、
1: 哦啊，有一次我好像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没有，可能是whatever 我也忘记了、哦、就没有如期去拿、哦、那隔了三天了 voicemail 又来了说、哦哎、我们需要知道你现在的情况、哦、你可不可以打这个电话语音留言、
0: 嗯
1: 哦、我现在要问你的问题 OK， 你回答完、
0: 嗯、
1: 第二个问题你回答完，这些都会录音，听到你的录音之后我们再来判断要不要调整，哇哇天哪，知道吗？
0: 就是林药所在学的
1: 哦。然后呢，好，我就录了以后嘛，哈，然后就告诉我哈，什么时候回去拿药 ，OK？ 然后跟我说哈，那个因为有告诉我我能够去的时间，因为都很晚了，已经不是正常的门诊时间了 ，OK？ 他跟我说哈，他那个会放在我们医院哈急诊，急诊哦，不是我们的门诊哦，急诊的药局。第几窗口
0: 那要去拿、
1: 哦、什么时段的时候以后你去那边 OK， 带着你的学生证，我不是办学生证嘛、哦
0: 嗯、
1: 带着我的什么什么东西去、哦、这样子，如果、哦、你有问题当场再问那一个药师，
0: 是
1: OK，
0: 是
1: 他会回报给我们、
0: 嗯、
1: 哇，雅珍你知道吗，这给我很大的启发、
0: 嗯、
1: 就后来我们推出院规划、
0: 嗯、
1: OK
0: 嗯，
1: 好、哦，我们就设计了很多病人出院之后、哦啊、为什么有药你没吃，我们当时、哦
0: 嗯、
1: 有一些医师嘛就回头骂我们、嗯、你们到底有没有解释清楚啊，病人回去不吃这个药、哦、那我们就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就给啦，就上面说明简单说明一下啦，好，后来有一些药师就来、哦、那也问啊，主治医师骂我们啊，啊、为什么回去没有吃，我们说我们要是不是没有，对对对，就病人都是护理人员的压力跟错你知道吗，
0: 对
1: 啊，怎么办，哎，我就开始有一个电话设备 OK、
0: 哦、
1: 就追踪、哦、什么科什么科什么科的病人我们追踪三个月、
0: 嗯嗯
1: 哦、我们追踪谁，家属，意思也是提醒家属你回去麻烦你注意这个病人、哦、好，那就出来了嘛、哦、你有如期吃的到什么时候自行减量的、
0: 嗯、
1: 再来什么不告诉你的等等等等、哦、然后什么原因后来 OK 我们就找研究生就问、嗯

0: 一下阿伯阿姆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回来、嗯、我感觉我肺炎都好啊都没假啊什么回去、哦、就很多那个出来的、哦、类似这样子、哦、就后来又很多又回来原来的问题又来住院了。
1: 这是刚好牧师

0: 其实就是，我觉得药师，其实应该要投入肠照，因为哪一个失能的人哦，因为能够进到肠道3.0面，一定是失能等级二以上嘛。
1: 是的，
0: 那用药其实是非常复杂，那大部
1: 是，
0: 分人都是回到
1: 而
0: 社
1: 且很
0: 区
1: 多
0: 里
1: 有
0: 面。
1: 好几种疾病。
0: 对，那因为我父亲也是3年前中风哦，所以我非常知道你刚出院的时候，其实带了一大堆他以前没有吃过的
1: 是
0: 药回家，
1: 的，
0: 因为之前都好好的，那吃那么多药吃9个月，他的肾功能就下降。但是这中间呢，就是我们变成说这个药品的使用，你必须要靠医生，有没有？但医生其实他没有办法追踪你到，
1: 不可能了，
0: 对，所以他那个就是你出院之后的这一段时间，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药师在执行长照的时候的这些专业服务，真的是进来可以帮忙，而且他就在社区里面。
1: 对呀，
0: 但因为现在药师做长照人太少，所以我们才刚办完长照二阶的训练。就是因为二阶只能自己的工会办了，就是药师工会办。这个过程真的是希望有更多的药师参与，那也希望有更多的各管师能够理解
1: 对，
0: 药师的工作，因为大家的
1: 一
0: 想，
1: 起配合啊，
0: 大家的想象可能都是药师在调剂而已，gap 有爱这样。
1: 对，
0: 那老实说，做临床的药师真的
1: 好
0: 比
1: 像
0: 较
1: 我离开医
0: 少。
1: 院以后，医院的药师哈跟我好远哦，好，对不对？
0: 但其实我的梦想就是在社区里头带一个临床团队啊，这个真的是放在我里头
1: 好棒
0: 的
1: 哦，
0: 祷告。但现在我就是继续祷
1: OK，
0: 告。
1: 好的，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好，我们2014年度新北市药师服务奖特殊贡献个人奖在我们雅珍身上，哎，雅珍，你要不要简单跟我们说一下你做的啥事啊？为什么把这个个人贡献奖给你啊？
0: 我觉得应该是做了很多花时间，然后可能真的不是在赚钱上面的，比较是公共卫生的事。刚刚有跟牧师分享，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去看到很多国外的药师在做什么，其实他就是在做公共卫生的事。当时是为了 SARS 嘛，那后来就是我们经营巷弄肠道站，那个时候就发现，因为 COVID 的关系，那时候不是都会限制大家的活动嘛，那长辈一阵子3个月不用很久，你就会发现他的反应其实就是下降的哈，那我们也就是做巷弄肠道站，然后在预防延缓上面做了很多的功夫，也很连接社会
1: 哇，
0: 资
1: 真是
0: 源。
1: 不容易。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社区里头推失智，所以有跟盘古银发这个团队，然后他们就把 VR 的系统就是带到社区里面，我们很难理解失智症嘛，但是带上 VR 的那个镜头去看的时候，我们比更容易想象那个是怎么回事，所以也跟附近的一些教会啊，我们就有连接，然后把这个 VR 系统就带进去，等于是说，其实药师连接资源真的是或许比其他的团队要再容易一点，
1: 当然喽，
0: 对，那民众也特别
1: 专业
0: 信
1: 信
0: 任。
1: 任度够吗？加上如果这个人人格魅力也有，对不对？
0: 的确是需要一些沟通的人格魅
1: 一直
0: 力。
1: 吃进去的东西
0: 那还有就是在长照的推动啦，嘿，那在长照，我们其实办了好多年的长照展，其实大家对于药师做长照，不管是药师自己，其实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应该是说做了很多比较走在前面，现在也看来还不是很成熟，但是真的是零售往这个方向，所
1: 多
0: 以就
1: 走
0: 继
1: 一里
0: 续，
1: 路
0: 真的是多走一里路。
1: 然后建立一个爱的专业网好朋友们，雅珍哦，她有提供给我2节经文她就提到这个基督信仰也是她日常生活的呼吸哦她呢提到有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圣经节叫做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五章里面哦有一段经文16到18节雅珍可以帮我们慢慢的念吗？
0: 好，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1: 常常喜乐，凡事谢恩。

0: 何等的恩典。
1: 是啊，
0: 圣经里面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1: 是的，
0: 好、那雅正刚提到了过去所做，现在所做，未来梦想，他好朋友们，他为这个他正在凡事谢恩哦。好、也邀请你跟雅正一样，好不好？我们练习着把你手上的日常事上凡事谢恩，来试试看这个上帝赐下什么恩典给你啊。另外呢，他也提供了另外一段经节，好，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十五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十五节，帮我们慢慢念一下。
1: 好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0: 你希望有智慧吗？你希望你的身体、你的心、你的灵得救吗？得救有一个特别的智慧，不是任何大学可以教我们。
1: 是，
0: 他说是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被创造的，我们不是演化的瑕疵品、好朋友们，你是独一的精品。雅珍呢、他因着上帝的带领、因着上帝的带领，一直持续的走在药师的这个专业的里面，同时他拓展向左向右，走一条他不认识的人生道路。不仅他个人蒙福，家庭蒙福，身边人蒙福，他也邀请耶稣基督今天继续做他的好牧人，带领他前面的道路，日日时时事事都给他天上来的智慧，他成为荣神义人的器皿。好朋友们，你也要这样智慧吗？你有要这样子的祝福别人的人生吗？欢迎你下个礼拜继续收听守护一生，拜拜
1: 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谢谢大家再次回到节目，我们每周固定来收听耀动之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的来宾是李嘉珍社工师。在节目的一开始，邀请我们的嘉珍社工师跟我们所有线上空中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各位大家好，我是嘉珍。
3: 好，那非常欢迎嘉珍，今天也是特别播控哦。大家都知道在社福团体服务都很忙啦，不管是在哪一个单位机构，那因为现在的这个业务非常的繁忙，那在一开始我想也请教一下我们的嘉珍，我等一下我就直接称嘉珍齁。那嘉珍这边的话，就是在不同的，就巨龙知道你现在是有社工师的资格，那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说为什么会想要去考社工师？因为照我知道也不是很容易，除了要考到社工师资格，还要申请社工师执照，就是说是因为刚好您在就是一些单位或机构服务，他有这个需求，还是没有自己想要就是在一个专业领域中一段时间的继续想要再成长，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好，因为我从事社工的领域将近也7年多了，那其实在这7年我的社工师是在去年考到的。其实在社工领域这样子做着一年一年下来，会想要再增进自己的专业的领域，所以才会希望可以去报考这个社工师。那同样的也是秉持着社工师的一个伦理，对，其实更服务专业化的支持。像我之前就是有在脆弱家庭服务，那现在也有在不同的单位去做服务，像比如说原名啊，或是单亲啊，或是生长等等的单位里面去做服务。
3: 是真的，这个巨龙非常认同刚刚这个嘉珍讲的，因为就巨龙知道，像比如说我们的社安网，它就是不但有像脆弱家庭、单亲、生长，甚至还有其他很多，比如说家暴啊，或者是很多其他相关的，所以它其实服务的内容是非常的广，那当然我们的服务的对象除了或许有一般的家庭也有，只是说有时候刚好也会遇到一些变故，那或者是在刚讲一些比如说高风险的家庭，或者原住民家庭，或者是新住民家庭等等都不一样，那我觉得都很好，因为毕竟是不同的服务的经验，或许等一下可以跟我们再多来分享一下。那在社安网的部分，我先请教，有没有觉得你可以在涵化哪些更多的地方，有一些建议呢？
4: 在社安网的部分呢，因为我们服务的对象就是从出生到死亡都会是我们服务的领域里面，对，所以包含了很多，只要是你人一出生的所有食衣住行娱乐、就医、就业、就学这些等等的，只要是有需要我们社工协助的地方，基本上

0: 这都会是我服务的领域。
1: 是，哇，真的是非常的广哦，因为刚好也帮稍微解释一下了社安网哦，因为很多可能线上朋友，尤其在不同国家地区收听的，或许他不太清楚说，诶，台湾这边的社安网是它是怎么样，但就是顾名思义嘛，但我们希望还是说家珍对社安网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可以帮我补充更多
0: 哦。社安网其实就是近其实是其实很多年前其实就在慢慢推社安网，其实我们社安网就是接住底层那些大家可能没有看见的服务对象所遇到的困难，因为那些往往会为自己发声的其实他都可以自己找到资源，那我们要去接住的反而是那些他默默的在那些黑暗处根本就不知道资源在哪里啊，而我们的社工就是需要透过不断的可能办一些宣导活动、讲座活动等等的，去慢慢的进到社区里面。那我们有一个方案叫做社区蹲点，对，其实在蹲在社区里面去觉察任何在各个角落里面不易被发现的服务对象。对，因为这些服务对象一方面他现在已经陷入困境了，第二个他也不知道哪里有资源，所以第三个就是无限的轮回他现在所遇到的困境。
1: 是，
0: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社工在主动社区里面的主动发掘也好，或者是个案可以自己来求助，或者是某某邻居的通报到县市政府这边，县市政府会做一个筛派案，那筛派案之后就会再去分发给看他是家暴还是催家，还是有一些毒防议题等等的分门别类来分给不同专业的社工。
1: 是，真的是谢谢，很谢谢这个家珍帮我们这个详细的说明齁。那真的不管，因为我看到很多的计划，不管是民间或者公部门的，其实很多很可惜啦。最近也在跟一些这个科长或教育局处长，社福界社，比如说社会局、社会处的一些这些主管在聊，就很多计划很好，可是他都只做单次。那单次的话，就是你没有办法看他，比如说最起码三，我个人聚龙比较个人建议是说，比如说三五年。你稍微看得出它的一些持续性，跟就比如说假设你今年这个单做这次计划今年一个年度的很有效，可是你明年没有经费了它就没有做，那我觉得这都非常可惜，其实应该是你稍微让它延续一下。那尤其是刚讲的更不容易蹲点，像在社区，因为社区很多有做社区营造，那是这个社区的福气，但是我相信更多是没做，就我去过很多偏乡了，山上海边更多是没做，没有经费没有人力，不是他不做，我这样讲大家也不要误会，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很多的偏乡，就是宜花东也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乡县市，其实很多他也是很无奈，家长跟我讲说你看嘛，我们就已经隔代教养，那你先不要讲那么多教育什么一些理念，我们连看个医生我要带孙子，我要坐车，我们要到市区去看，可能来回要两个小时，你先，我是不是家长会以温饱优先，你们在要求我很多，要配合社福单位、社政单位，要配合教育单位，其实我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我假日还要去打零工，真的很多长辈也是这样跟我讲，他说也不是我们不想做，其实就是那个，当然有些就是或许有比较有名气的一些地点，可能大家都会去一直资助那边，可是在更多的地区可能你没有真正深入，你会了解说啊，原来这个光开个车上山，好像我自己的印象，哇，我们都还要集合几个人，最好开一台，为什么？帮忙看路，因为那个峡谷很窄，然后白天去很好，视线很好，那晚上来按迷蒙，也没什么路灯，我们都紧张的要命，大家都不敢睡，这开车的也很慢，因为就是有些真的，你说光我印象最深，像比如宜兰到南山就要四季，然后再上去南山，这个你光到四季可能都要40分钟到一小时单程，你其实白天开很快，你晚上的时候真的你那旁边就峡谷，你真的没注意你就会摔下翻下去，所以真的很多地方我相信都一样，像我去南投的也是很多地方真的都是类似这种，所以我很认同刚这个家珍讲的，其实真的建议我们借由节目有呼吁一下，就是民间或者是这尤其政府单位，你的有些计划可以延续，不要说只做一次，当然有时候为了选举或

0: 或有一些特定的目的，就比较有点可惜啦。哦，就是不是不行，但就是它会很可惜。那接着我们也请教一下，因为我知道嘉真在服务这个社公司之前，但就是社工了，所以也接触到很多，不管在哪个单位，也接触到很多的个案或服务的家庭，有没有曾经让你在单位里或者是你个人觉得曾经协助这些需要协助的服务对象，不管他是什么身份，那让你觉得诶，经过帮助协助之后有成效，或者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七年来蛮多的案件都印象深刻，那我这边想要分享，简短的分享三个。对，第一个呢是女儿来求助的，因为妈妈得癌症，对，然后家里又有一个身障的弟弟，
0: 是，
1: 对，在口语表达方面也不是那么的流利，
0: 是，
1: 对，所以等于就是这个女儿支撑这个家，然后因为他们找不到资源，所以来找到我们。因为妈妈癌症需要做一些化疗或者是就医打一些药吧，药物，对，然后因为他们就只有姐姐在女儿在工作，所以经济方面其实也是一个很困难，又要照顾一个成人的身心障碍的弟弟，所以在这方面他们家又是住在三楼没有电梯，所以妈妈又不能走路，所以等于他们两个要这样子扶着妈妈或是抱着妈妈，所以对他们来说就医这一块是他们很困扰的一件事，所以呢我这边就是协助他们连接了志工，那我很感谢我们的志工，他就是开着计程车的志工可以免费载他们，因为我们就是提供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服务，让他载他们，其实就从三楼一并的这样扶着下来之后再搬到车子上一路载回医院，再从医院再载回来，再一起搬，把妈妈搬到家里。对，这其实就是透过我们一些志工的力量来协助到案家。对，所以我们社工在资源人资源盘点或是组织志工团队这一块也是很重要的。那再来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个家庭，他们父母都是身心障碍者，爸爸的话就是肢体的，应该说爸妈都是肢体的，对，然后爸爸少一只脚，那妈妈一只手就是小儿麻痹萎缩，然后家里有两个就学的孩子，那家里呢是住在两层楼，那第二层楼其实就已经水泥脱落，钢筋外露，所以我去按家的时候，他们为了要防水渗漏，他们用的是蓝白色的帆布包去包着，但是已经一股了，所以就很明显那个里面全部都是水，而且案家也有说其实在地震的时候有小碎石其实已经砸到孩子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哪里有可以修缮房子的资源，所以我这边就是有协助他们连结爱心的慈善修缮团队，然后就透过他们的资源也是义工，然后免费帮他们进行一个修缮的动作，应该是说政府可能有修缮资源，但是他们有一个期限，但是我们不可能都在这个期限内发生修缮的事情，
0: 是是是，对，
1: 所以一定就是要透过其他的民间单位资源来去做协助，是是是，所以我很印象深刻的是里面还有住着一个阿公，应该说阿公，然后父母，然后跟两个孩子，现在阿公已经不在了，对，那阿公在那时候就跟我说，就是很感谢我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家，
0: 是，
1: 对，然后再来还有第三个就是服务身心障碍者的部分，对，我觉得就是他是一个自闭症的孩子，
0: 是，
1: 对，那我觉得当下我社工的角色其实是一个陪伴跟导航员的概念，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不断透过陪伴跟支持其实提升这个身障朋友的生活自理的能力，对，其实也是透过结构化或是图像化让他们比较可以用视觉的提示来去练习他的一个自理生活的能力，那同时也是给予家长一个可以比较喘息的空间，
0: 是，
1: 对，主要是这三个简短的分享。
0: 是。

谢谢嘉珍的分享哦。那我也想问一下，这应该是也很多机构，因为我也听过接触，也曾经协助过很多机构或单位。那我也听到不同的，有些刚好是反转，不同的方式。一个像刚嘉珍，我印象他有提到志工，像刚那个三楼的这个，这还好，这个需要身障的这些需要长辈需要这个志工来协助搬运，但是。很多的单位是就是缺乏志工，当然不是说没有人愿意服务，我自己聚龙也担任从教育志工开始，学校的服务或到外面志工，那当然志工也分很多类啊，有医护志工，有导览志工，什么很多志工，净滩啊，环保志工等等。那在志工，当然有些单位会觉得说很难，因为你这吃力不讨好，我也没给他什么，但我聚龙还是要借由节目呼吁一下。其实我自己服务志工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个人认为，单位你要运用志工是很合理，但是就是权利义务最好都可以一起服力，就是你不能要做事的时候都叫人家来，然后一年中间，其实很多志工真的都不要钱什么任何东西，就是你一张感谢状，一些谢谢。啊，当然你每个单位的经费环境不一样，如果你有经费短的一些简单的餐叙点心下午茶，或者是这个聚餐，或甚至是旅游，但是这个每个部分补助啦，因为我看过很多单位不同，我觉得最起码，那也有的我也曾经遇过单位跟我反映刚好相反的，他们有超过可能200位或300位的志工，他们每年花了很多的经费去维系，可是他们的

0: 短的一些简单的餐序点心、嗯、下午茶，或者是这个聚餐，或甚至是旅游，但这个每个或部分补助啦，因为我看过很多单位不同，我觉得最起码那也有的，我也曾经遇过单位跟我反映刚好相反的，他们有超过可能200位或300位的志工，他们每年花了很多的经费去维系，可是他们的活动没有那么多，然后志工都问他们说我们可以干嘛，这 也造成他们的困扰，因为他这个志工不是一年培养出来，他可能是也是好几十年这样陆续培养，那他们也觉得这是很珍贵的资产，可是变他们志工一直要求说 那你告诉我 我愿意服务啊，你告诉我去哪服务，他变他根本他的活动或他需要服务的没那么多，因为每个单位的内容服务内容不一样，就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就请教家珍，就对您啦，这没有对错，就是说对不同的看法，就是请教你个人的看法，说诶像志工这样，或者你有没有什么你之前弄的好像听起来也是有一些不错的经验值，对于一些像这样比较辛苦的社服单位，或他们志工比较少，或现在才要开始准备要招募这些志工啊、哦、那当然有很多方式啦、哦、是不是你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嗯，
1: 好，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不用钱的最贵，因为他们来他们其实是没有领薪水的，即便就是可能简单的一些便当或者是车马费，对，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要的就是在这个团队里面有一个归属感跟价值感、嗯、我在这个团队我是有价值的、嗯、我是可以有事让我做，
0: 是，
1: 对，其实就像刚刚有谈到的，就是即便了那么多志工但是没有事给他们做，那他们会不知道、嗯、那我来当志工要做什么、
0: 嗯、
1: 对，那其实我服务的单位呢，我们会建立一个完整的志工的机制，包含他是要怎么进来、嗯、我们的招募到进来的在职训练，然后以及我们的退场机制，这些都要有、嗯、就是一连串的，
0: 是，
1: 那在运用志工的方面呢，我们其实就要投其所好，我们有些志工呢、嗯、他手工艺很强、嗯、那有些志工他就很会讲话，很会去像比如说导览这一块，如果他是可以这样子透过一个东西说出他所有的想法，天马行空也好，那有的呢、嗯、他就很会文书这一块、嗯、对，其实我们就是针对不同志工不同的专长去分配他的工作，那也是回应到我们这个单位想要做的事情是哪些、
0: 嗯、
1: 那去区分针对每一个志工的强项来去分配给他工作，那我们工作之余呢、嗯、我们很累啊，那我们也要干嘛，我们要给他奖励，所以我们也会积极的不管是公部门的还是民间的相关的、嗯、奖励机制，比如说荣誉卡，
0: 是，
1: 我们的300小时就可以有荣誉卡了、
0: 嗯、
1: 然后或者是各县市政府的金银铜牌奖、
0: 嗯、
1: 或者是我们的更高级的其他的奖项，
0: 是，
1: 或者是我们内部自己办的可能我们的年度时数的奖励、
0: 嗯、
1: 这其实都是给予我们志工的回馈跟回应跟肯定，我觉得这是他们会让他们心里是很富足很满足，觉得自己在这个志工队、
0: 嗯
1: 是有意义的，所以才会让他们一直想要留在这个团队里面。
0: 是，哇，真的很谢谢这个家珍的分享、哦、我想要经营一个成功的志工体系或志工团真的不见得很容易啦，但是一定要先开始、哦、就即便有些单位不见得说听了他马上都融会贯通就能做得很好、
1: 嗯、
0: 但我觉得就是滚动修正啦、啊哦、因为就我也当过一些学校比如志工团团长，其实他真的没有不一定都很容易，这确实，但是如果你找对方法或刚讲的一些策略、哦、多找一些有经验值的来请教，我相信推动会比较顺利。那除了志工的部分，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家珍，对于就是您在这个不同的这个单位或机构你曾经服务，那也看到很多有关周遭这个像身障朋友，等一下想请教你对他们的看法，因为像巨龙举例一下，像比如说教育的现场、这个没有对错，但是就是大家的认知，比如说每次看到新闻，诶，当然现在校园也有很多议题啦，霸凌师对生，然后是老师跟学生，生对生，学生对学生，那每次看到有这种，很多人就印象会说啊，那个发生事情的学生打人的可能就是特殊生，身障的学生，我们叫特殊生嘛、哦、那其实不一定，但是变有些会有变成既定的观念。

0: 面。那我们就想请教，当然这我只是举例教育现场，但你谈可能就是在其他服务机构的一些不一样的没关系。就是说，你对于你曾经有观察过服务的这些环境里头，你对于这个服务身障朋友的一些看法。
1: 其实面对不同的障别，其实对社工的考验是很大的，因为即便是同一个障别，每个人特质又完全不同。对，比如说像特别是我们的情绪障碍的朋友，对，他们往往可能用哭的，或是用打的，或是摔东西的，所以他其实你会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往往往往都会透过这样子的行为来表达他内心的想法。
0: 是，
1: 所以我们第一线社工其实就是要读懂他这个行为背后的潜台词。
0: 是，
1: 对，其实就是去了解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行为。
0: 是，
1: 那我们以有原则性的去引导，我们也不是让他的行为就是一直包容他说哦，他可以一直用这样的行为去做下去，而是用引导式的方式让他知道当你有情绪或是你有话要说的时候，你应该用怎么样正确的情绪行为。你可以有这样的情绪，你可以生气，但是你情绪之后做的这个行为要怎样去用正确的方式，这才是我们这边要给予我们这些比较特殊孩子的一个支持跟服务。
0: 是，确实如同刚刚嘉珍讲的，其实真的不同状别他的状况也不一样啦，那这真的就是 case by case， 每个个案真的他的就是喜怒哀乐或是他的点他的界限也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本着协助的，不管是社工或者是协助人员也好，哪怕你是志工，刚讲的志工或者是老师就是家长，我觉得都是最好是要一致的标准。因为常常在我也看过不同的个案，比如说在学校或者在这个社区大家对他很包容，一颗到家里非常严格，或者刚好相反，在家里因为独子独孙他就是老大，任何要求都要满足，可到外面大家不会惯着他，对不对？所以这当然对他也会产生混乱，因为他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就是每个环境给他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反而借由节目呼吁说，大家要给这个我们的孩子或学生这些是要尽量是一致的标准，不是特别严格，但是也不要完全没有规范或界限，真的我们看到很多啦，有虽然现在大家网络层也是大家公认，可是其实调查起来很多孩子都是半夜是尖峰时段，半夜你听起来说啊会那么晚吗？会，可我每次去看他都睡了，对，睡了之后，然后你过说哎睡觉了，好，关灯，好，过五分钟你再开门，他躲在被子里看手机滑平板或打笔电，就常常都会有这种状况。那尖峰时刻调查出来真的是半夜，就是等家长睡了之后，就是他们，所以为什么早上起不来或者精神很差，因为我们没有经历那种，我们都在睡觉，所以你不知道哦，就是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要多交流不同的单位，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好，那除了刚刚分享这个不同的这个服务不同的障别的这个部分，那当然台湾的这个社会近期也会对于这个我讲比较大一点，就是像我们的环境好了，环境安全的议题，或者是当然意外这种突发状况我就不特别讲了，因为这个是你难免出你就遇到车祸什么，有些意外状况这个是没办法，那也比较难预防哦。那但是有些确实是可能可以先预防哦，像比如说环境的一些安全议题，或你曾经家珍曾经服务对象啊，你曾经服务过的对象，你有没有遇到他比较常你观察到常比较你常遇到或有发生过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也再举一两个例，比如说他不管他转学好了，他从 A 区转到 B 区，他一定是换学校嘛，或者他搬家，他从 C 区转搬到 D 区，这个区域就行政区甚至都换了，那他也不是他熟悉的地方，那老师同学大部分一定应该都不认识啊，都新的，因为换了环境嘛，包含你如果换住家，你的邻居也是，或换一个机构都一样，他本来的老师或者是配合的住民或服务队员都是完全不一样。那你有没有曾经遇过这样的，或者是你观察到这样有一些像类似刚讲的这一些里头的一些问题？是。

0: 我觉得社会在关注安全这一块是好事，不管是针对我们一般伙伴，或者是特殊的孩子，我觉得就是在每个人到了新的环境，其实都会对于这个新的环境是来到非就感到非常的陌生，包含他在了解周边的资源，以及跟新的陌生地区的人的互动。或者是他在交通上，其实这些都是对于他是新的，那他重新学习，包含我们的人际互动的摩擦，或者是他情绪的变动。那我们其实，在社工这一块的话，其实非常重视，预防胜于治疗。所以其实，当他在适应新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透过比较有规划性的，比如说结构化的作息或是日常，然后可以让他情绪有一些疏导。因为有些人到新的环境，他就是感到很陌生的时候，他情绪可能就来了。对，其实透过我们就是一线的工作人员，的专业的敏感度，那在他突然发生事情的时候，去提供他的一个预防，对，然后让他感觉到他换到这个新的环境，他是觉得有安全感的。
1: 真的确实啦，因为新的环境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也是哦，就是不要说孩子啦，我觉得对于成人一般的成人也是一个挑战哦，就是要熟悉哦，因为我也曾经问过，像有一些长辈就说，哎，那如果搬了之后，他说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适应，因为像巨龙自己来讲，我也很喜欢花东的环境。坦白讲，你去过你会发现。移花东稍微步调缓慢一点，好、哦，那你有感觉说，诶，为什么？因为你，我也曾经很多这个东部的朋友到台北，就说，巨龙，我走路有比较慢吗？我说为什么会这样问？因为旁边的人都从我旁边一直过，好像我走很慢，对不对？因为那边的生活步调，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我蛮羡慕，就是说像移花东，比如说，诶，台湾还有一些净土。空气啊，土地各方面，生活步调不用那么急。那因为长辈小孩很适合，可是变那边有些稍微有一点距离，交通可能你要会有开车或骑车，类似这样，你会有要配套的措施，或是有家人可以接送，才会放心嘛。哦，所以这也是一个好，那没有说一定，所以我觉得其实环境对于。不要说小孩了，对于一个成人，我有问过很多长辈，他们就说，确实，因为你本来住在闹区，虽然吵杂了点，可你现在缴费啊、买东西什么都很方便，晚上要逛都还好。你现在忽然搬到郊区，很棒，空气清新，然后可是你搞不好一个礼拜才买一次，因为太远了，你不可能每天这样跑去，不管你是用交通工具或其他，他就说，真的环境是不太一样，你要去适应。如果说那个事已经避免不了，可是连大人我觉得都需要这样，何况是我们的孩子，或者是学生，或者特殊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我们的孩子哦，这确实都有这样的。那除了刚讲的这些社会安全的一些问题之外，在不同的障别，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过了哈，不管是情障也好，其实聚龙是比较。我反而讲，我现在想想，我是比较同情。很多人问我说：“那你看到那个社会新闻？”我说：“对，因为现在我反而我跟有一些伙伴，大家想法，大家在朋友在交流的时候，反而不太一样。”我说：“其实我每次看到新闻，社会新闻，我都会觉得我有一点点的同情，因为以前这些像我们这样的年纪或更是年长，他以前在学校并没有像现在学校有三级辅导机制，那。”以前他们学到的是什么？他被欺负了，他被揍了。哦，原来揍回来就是老大，就是可以解决事。所以，当你先看到开了电视，看到社会新闻或手机，你看到社会新闻，哦，他超我的车，其实你就让他超嘛。他要冒风险，他只要没撞你，可以没有。有的人就是我也要给他超回去。然后你在楼下很吵，他也不会很客气去按电铃，他也不会打电话叫玻璃斯大人去按，他就可能丢个环保会。就是你会去思考，他说，诶，为什么他会这样的个性？因为他从小到大，他学到是错误的，不，就是没有人教他正确，不是他愿意。哦，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家庭是真的很重要，但是这个没办法，因为不是每个人他，就像我们刚刚讲很多脆弱家庭。他出生就是他出生在那样的家庭，除非这个孩子真的自己也很努力，不然真的是很不容易。好，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之外，对于这个不同障别的部分，您那个。

0: 嘉贞还有没有要分享的？
1: 讲到不同账别，其实我脑中就想到了一部影片，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里面就有一个妈妈的台词，我觉得就是一直也很印象深刻。没有一个父母要花一个30年来养一个精神障碍的孩子，我觉得这其实就，即便我自己不是生在身心障碍家庭里面的孩子，我听到这一句，我都会觉得说，真的诶，因为普遍现在的社会的风气其实还已经很进步了，但是还是对于我们身障不同障别的孩子还是有需要进步包容的空间。对，因为其实刚如同我们巨龙哥所分享的，对，其实大家还是会针对身心障碍者的朋友们的一些行为，其实理解度不是那么够的话，所以会产生可能反感或者是厌恶，对。但我觉得这都是在不同障别，我觉得在我们一般民众里面应该要去多一点的学习不同身份的人他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特质，这样子我们在跟不同障别的人来相处的时候，才不会有那么多的错误的想法或者是偏见跟歧视。
0: 是，确实如同嘉贞讲的哦，如果大家能够多一些学习跟包容，哦，我想这个是更好。刚刚嘉贞有分享这个影片哦，那巨龙也分享一片，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就是叫我第一名。哦，那或许第一个是，或许是因为巨龙自己有妥瑞症，那我虽然我的是障眼睛跟很多，但就我知道，好像台湾有一些是像插花世界冠军，也都是很，比如更严重的妥瑞症这些的，哦，很多也在不同领域有很杰出的表现。那叫我第一名，他其实是演。就是他的就是主要了，我快速点一下就好。就大家，但是还是呼吁哦，大家如果要去看或下载，要合法哦，就是要先看一下是不是有公开了哈，哦，就是可以公开下载。好，哦，那他就是一个妥瑞症的老师的故事，跟学生的故事，大概就是这样哦，或者他从小这样家庭长大的这些成长的背景。哦，那也是非常，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激励的。啊，哦，如果有机会，听众朋友也可以去欣赏一下。那除了我们刚提的部分之外，当然，我觉得这个光靠一个人是，尤其是第一线的服务的社工也好，是非常的辛苦。哦，那当然要很多的社服单位一起，像刚刚讲社安网嘛，它为什么叫一个网，就是很多单位一起集合。那家长也是。哦，尤其是如果你的孩子还在学成的阶段，还没未成年之前，其实家长的扮演角色是非常重要。现在很多像教育部这些很多都在提倡家庭教育，那到，但现在家庭教育跟以前也不太一样。以前早期的话，我记得参与这个家庭教育咨询的时候，都是说，哎，比如说代监就是讲祖孙，然后亲夫妻。然后还有亲子，大概以前是以这三个主轴为主，那现在可能他有各个家庭教育中都有，每个县市都有他的这个几大任务，他有固定的，都有跟随着环境的变更。但家庭我们只是呼吁一点，就是家长你自己要真能，因为你的知能不够，你有时候都只听谁讲。那，啊，这样其实，在跟老师或处理孩子的亲子教养的时候，其实方式是错的，哦，这样也不太好。就是你可以多了解一些，那当然就包含我们的学生，哦，或者孩子，然后还有一些协助的单位，然后学校，这些都是我们合作的对象，哦。讲白一点，这些都叫包含政府，广义的来说，这些都叫教育合伙人。啊，教育的伙伴，那有没有家珍发现说，诶，这些教育伙伴里头能够做得更多的，或者希望像比如说政府啊，或民间啊，我就会知道很多企业，或哪怕只是一个小工厂，可是他都愿意付出更多，提供代用餐。我在疫情或很多的地方，我也看到很多，你很感人，你会觉得说，诶，他自己并不是那种很大的企业或是店家，可是他愿意。做出这样的协助，哦，我觉得真的，你有没有什么对于这个有一些建议或呼吁？
1: 好，其实我们就是政府跟民间希望是可以以正向的合作关系来去服务我们的不管是一般的弱势民众或者是身心障碍者的朋友。其实我们家庭、社会跟政府其实

0: 呈现的是一个三角关系，我们其实就是一起活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土地上，那我们其实就是需要不同的资源的挹注，那我们的家庭呢其实自己也要长出自己的力量，那我们其实自己就要去寻求不同的知识跟资源，那我们的政府呢就是提供我们民众他们所需的，比如说刚刚有讲到的如果我们身障的朋友他可能有一些日间或夜间的需求，那我们这一个计划呢不可能说做一年就断了，因为我们人是活一生的，所以我觉得政府在投入资源这一块可以就是长期的来去评估我们的各个不同的族群所需的资源，然后以及我们在民间的部分，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善意的店家，其实刚刚有讲到代用餐这个部分，
1: 是是，
0: 或者是就是友善店家，这些其实陆陆续续都有出来，那其实在民间跟社区面这一块期待的是我们的邻里可以给予更多的友善跟包容，不管是给予我们 身边的一些身障朋友，或是弱势家庭、单亲家庭、隔代教养等等的这些朋友们，其实让他们可以更有机会的融入到我们的社区里面去生活。
1: 是，真的是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家珍社工师今天到节目，在节目的最后我也想就是借由家珍社工师给我们这个所有空中的大小听众朋友，也有我知道有一些学生啊，活动上大孩子也会听啊，或者是我们的老师家长民众等等，因为对于这些不管你还是学生或者是你已经是成人了，其实我们人的一生会遇到四个阶段，就是就学、就医、就养跟就业。那我比较希望呼吁，但其他有些像就医、就养或就学，这有些环境也不是我们能掌握，或者变数比较多。那就业的部分，也希望说家珍社工师在你服务的这些经验里头，是不是也给我们大小朋友有一些建议？
0: 线上的大小朋友，先跟你们说辛苦了。我们人活着真的是我们又辛苦又快乐，对，所以其实面对每天的那些辛苦的压力，不管你现在是学生，你的就业的压力，或者是你现在是工作了的就业的压力，其实就是让自己就是有重新呼吸跟共同成长的一个机会，让自己可以在你的每一天其实遇到的所有的困难，其实都有身边很多的资源是可以陪着你们一起走的，所以当你们就是觉得现在遇到很大的困难，其实给自己一个信心，让自己先冷静下来去找到资源，那其实你要有一个信念，就是当你为自己努力了，其实身边很多人都会愿意来帮你。
1: 是，真的很谢谢家珍给我们的鼓励就是休息一下再出发。那当然我也知道说线上听众朋友有些他没有经济的压力，那有一些也为了三餐温饱正在努力那尤其是要转换职业的朋友，当然就也不一定每个都很顺利啦。那我们还是祝福大家都能够开心的过每一天，就像刚刚讲，其实很多事只是换个角度想也没有这么大的严重性，就是说你换个就是再平静下来，让心静下来，那重新再思考，或许可以多请教一些周遭的人或有经验的或许有不同的解套的建议的方案让大家生活都能够持续下去，我觉得这也是很棒那多交一些朋友那最后节目的最后还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社工师李家珍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也针对他，因为他服务经验蛮丰富的那也对于这个有关不管是身障也好或是教育社安网等等到最后的这个再出发都给我们一些鼓励跟勉励再次谢谢我们的来宾李家珍社工师，那也期待未来还有机会再邀请这些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今天的节目耀动之星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主持人巨龙，谢谢大家的收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

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欢迎回到教室里的潜规则这个系列。上一集我们讲了整个系列的地基，老师对孩子的判断从来不是只看学业，而是看整体印象。这个印象还会自己长大，自己应验，这个叫做毕马龙效应和光环效应。那说完了毕马龙效应和光环效应之后，今天我们要切进去的第一个具体的潜规则，这也是我自己这么多年观察下来觉得最被低估，但其实影响力非常大的一条。如果一个孩子是真心的、发自内心的愿意帮忙，老师对他的态度会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先要把这句话的重点画出来，是真心，不是表演。一个孩子是真的想帮忙，还是只是想让老师注意到自己，想讨好老师，老师心里其实分得清清楚楚。这两种行为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很像，结果却完全不一样。今天这一集，我想先用我自己教过的一个孩子的真实故事，带大家看清楚这个分界线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哦。我讲自己一个十几年前曾经教过的学生，这个孩子到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还保留了当初他写给我的卡片，他的感谢我的小纸条，还有就是。他后来毕业之后，他的升学的一切都还有保持联络。这个孩子他有专注力方面的状况，就是我们现在常听到的 ADHD。他自己后来跟我说过，他以前的老师都不太喜欢他，因为他常常会去动别人的东西，也就是说，看到别人桌上东西摆得不整齐、不干净，他就会忍不住要去调整、去归位。对以前的老师来说，这个行为大概就是所谓的上课不专心、干扰别人、管不住他自己。但是我接手他的时候，也看到他在学习上也确实有困难，尤其是写作和数学的应用题。我跟他说，我会很仔细的一步一步的陪他学习，因为我知道他需要的是耐心。不是责备，然后我多说了一句，我知道你很喜欢把东西整理好，那你愿不愿意帮我整理我的书架，或者是我桌上的东西，甚至你看到教室后面的书柜呀、橱柜乱了，你都可以主动的帮我处理。结果呢，这个孩子真的每一次，即使没有人要求他，没有人在看。他都会很真诚的去把这些事情做好，不是做给我看，是他真的会在我没有注意到的时候，自己把书架排好，把橱子里面整理干净，弄整齐。我自己也因为这样子，特别愿意花时间在他身上，因为原本我要去整理这些事情的时间就可以花在他身上了。我会用我自己的午休时间、下课时间，多陪他练习写作。多带他过一次应用题的逻辑。这个孩子毕业的时候是那一届成绩最顶尖的学生之一。为什么这个案例不只是助人让老师喜欢他这么简单？我想请大家注意，这个故事里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但其实非常关键的地方。这不是我单纯以为。他帮我整理书架，所以我喜欢这个好孩子，所以我对这个孩子好。如果只是这样子，那跟单纯的讨好就没有什么差别。真正发生的事情是，我看到了他这个特质背后的东西，然后把他放到一个对的位置上。这个孩子对整理、归位、秩序的执着。在别的老师眼里是干扰，在我这里变成了一个他可以真诚投入，
而且对班级真正有贡献的地方。这个转变不是他变了，而是我看他的方式变了，而他进而感受到，哦，我被人家信任，我被人家需要，我做的事情是真的有用的。这个感受又进一步的让他愿意更投入在学校的事物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真诚的帮忙跟表演的帮助结果会差这么多。因为真诚的帮忙背后是一个孩子真正的特质找到了出口，他会持续的不需要被提醒的去做。而表演的帮忙是孩子在猜测做什么会让老师高兴，让老师喜欢。这样子的猜测一旦停止被奖赏，行为就会停止。那研究告诉我们，老师真的分得出来。刚才我所分享的我自己这个观察，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组织心理学里面有一个专门研究的领域，叫做印象管理 Impression Management， 印象管理 Impression Management， 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逢迎讨好。逢迎讨好英文叫做 Ingratiation。 Ingratiation 是当一个人想要在上位者眼中留下好印象的时候，常常会用表现出助人行为当做一种手段。这跟单纯的出于善意去帮助别人，外表上看起来几乎一样。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发现啊，评价者会去揣测，去归因这一个助人行为背后的动机，到底是真诚的善意，还是工具性的逢迎。研究上把这两种动机分得很清楚，一种叫做利他动机，一种叫做印象管理动机。我再说一次，一种叫做利他动机，一种叫做印象管理动机。而上位者一旦判断出对方是在逢迎自己，这个行为反而会被打折扣，甚至被认为是一种负面的有风险的策略。换句话说，研究证实了我们直觉上知道的事情，讨好是会被看穿的，而且看穿之后效果是反过来的。那我们将这个机制放回教室里，完全合理。老师每天观察几十个孩子，老师有很多的机会去比对啊，这个孩子在帮忙是只有我在看的时候才做，还是我没有在看的时候也是照样做，是做完之后立刻转头看我有没有注意到，还是做完之后就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这些非常细微的线索，老师虽然讲不出具体的心理学名词，但是他的直觉和研究里面

讲的动机归因其实是同一件事。我做行政这些年啊，看过太多的家长和孩子把这件事情完全搞反了方向。有些家长会教孩子，你去帮老师做点事，老师就会对你比较好。这句话在孩子耳朵里面听起来没有错，但是却教错了重点。如果孩子带着我要表演给老师看的心态去做这件事，孩子自己心里面都知道这是一场交易。这种交易式的善意是撑不久的，因为孩子很快就会疲乏，也很快会在某个没有注意到的时候露出马脚。比如说老师不在场的时候他就停手了，或者是他做完马上就会邀功。我看到真正持久、真正能改变一个孩子在学校处境的，永远是另一种情况。也就是大人找到了孩子身上某个真实的特质，然后给这个特质一个被需要、被肯定的位置。我那个学生的故事里，那个特质是秩序感。对另一个孩子来说，可能是观察力很强，可以帮忙留意谁需要帮助。又再对另外一个孩子，可能他是力气大，可以帮忙搬重物。对再另外一个孩子，可能只是他特别有耐心，可以陪比较慢的一些同学。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给家长，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主动权其实大部分在老师手心，不是在孩子身上。主动权其实大部分在老师手上，不是在孩子身上。一个有经验、用心的老师会主动去找出每个孩子身上那个可以真诚投入的角色。但家长也不是完全没有空间哦，家长可以做的是去观察孩子在家里真正展现出来的特质是什么，然后有机会跟老师沟通的时候，把这个资讯提供给老师，帮助老师更快的看到孩子。也就是我上个星期在第一集指出来的，我们在一刚开始很短的时间，我们就这么一个学年，所以在最刚开始的那一周，请帮助老师去看到你的孩子，这是家长可以做的。所以我一些给家长的具体建议，第一，不要教孩子表演，教孩子被看见。跟孩子说，主动帮忙会让你在学校过得更好哦，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但重点要放在主动和真诚，而不是做给老师看。孩子其实感受得到自己是在表演还是做真的事，这个感受会影响他愿不愿意持续下去。第二，告诉老师你的孩子真正擅长、真正在意的是什么，不要等老师自己去发现。尤其是一个大的班级，老师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家长能够提早一点点提供资讯，可能就是孩子被看见跟没被看见之间的差别。那大家记得我上个星期说了什么，这个不是去逼迫老师，或者是占用老师很多的时间去要求一定要做，我们要做的是帮助老师看到自己的孩子。第三个，如果孩子有特殊的行为特质，像我刚才故事里面的 ADHD 的孩子那种对秩序的执着，这个特质很可能正在被其他的老师当作问题所在，而变成一个问题的处理。家长可以主动和老师讨论，这个行为有没有可能换一个方向，变成一种任务、一个角色，而不是一个要被纠正的问题。

个重新框架的过程，很多时候会是孩子整个学年命运的转折点。今天这一集，我想留给大家一句话，这是我自己这么多年带学生，也带新晋老师的时候，一直在说的一句话。孩子给出去的善意，如果是真的，老师会收到；如果是演的，老师也会收到。只是收到的，不是孩子以为的那个东西。孩子给出去的善意，如果是真的，老师会收到；如果是演的，老师也会收到。只是收到的，不是孩子以为的那个东西。那下一集，我就要讲第二个潜规则了，那这个跟今天的主题也很接近，但是角度不太一样。一个孩子他不需要很聪明，但是如果他愿意做那个勤能补拙的苦功夫，老师会用同样的力气去陪他，也就是他不需要那么样的聪明，老师也会愿意在他的身上。用那个相等的去对待那些很聪明的孩子的方式来对待他，所以你会听到下一集的节目呢，将是结合了我们在第一集和第二集当中我们提到的光环效应，还有老师所看到孩子的真诚面，这个联合起来的研究和在教室现场里面我们看到的情况。所以希望在下周我们再见，就下一集见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

带您来看看一个暖心镜头。在捷运上有一个小女孩正在打瞌睡，身子摇来晃去，而一位阿姨并不认识她的陌生人就走到女孩的面前，扶着女孩，让她可以靠着自己的身子安然睡觉。朋友，你常做梦吗？梦醒的时候，你可还记得梦里的情节？梦里跟实际生活有什么连结？我个人喜爱做梦，因为梦里的经历常常是现实生活中经历不到的。曾有一段时间呢，因为太常做梦了，又怕梦醒的时候忘了，我就会在枕边背着笔和小本子，等梦醒，趁着还记忆清楚的时候就立刻记录下来。我觉得这蛮有趣的。来，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梦里的故事。清朝乾隆年间，扬州有一个才子叫柳敬亭，虽然不敢夸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也是熟读经史子集。他的祖父柳若谦是当地的富豪，资产殷实，平素也乐善好施，当地人尊称他为柳老太爷。敬亭19岁这一年，恰巧京城大考，他就遵从父命，带着书童进京赶考，来求取功名。这天，柳敬亭和书童来到了离京城360里的方文寺住宿。晚上，柳敬亭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听到窗外有阵阵箫声传来，便起身披着外衣走出房间。寺庙里有座大香炉，月光之下隐隐约约看见旁边盘膝坐着一位年轻的书生，手抚着玉箫，玉树临风，好像仙人一般。柳敬亭本来就精通音律，见这青年书生箫艺出类拔萃，听到绝妙处，不禁高声赞道：“好箫，好箫，真如仙乐，敢问兄台名讳？”青年书生停下来，抬头看了一眼柳敬亭，知道他不是寻常之辈，便朗声答道：“在下秦启云，乃是江浙学子，今赴京赶考，途经此地，一时兴起，胡乱吹上一曲，兄台如不见笑，请过来一叙。”柳敬亭走过去，也盘膝坐下，与秦启云谈论诗词音律，两人一见如故，越谈越投缘，便结伴上路，一同赴京。一路上，两个人相互切磋学问，都暗自钦佩对方的才学。柳敬亭更是觉得秦启云才学胜过自己一筹。本来此番进京赶考是冲着状元去的，如今不得不惊叹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三天后，两人来到京城，在逢春客栈住了下来。考试这天，柳敬亭被分在天字9号房，京城

成会试，每个考生一个小房，互不通音讯。考卷发到手，柳敬亭粗略看了一下，觉得不算太难，便下笔，有如行云流水，奇文妙语纷纷呈现纸上，不知不觉之间平添了几分得意。时间飞逝，天色已经晚了。监考小吏给每位考生点上一盏灯，考生通宵奋笔疾书。考卷的最后一题是对联，柳敬亭看了上联，心中不由微微一颤。上联是这样说的：炭黑火红灰似雪，这七个字含有三种颜色，一样事物真是少有的奇联啊。这上联本是翰林院一位老翰林几年前偶然得到的，苦思数载不能对出下联，整个朝野也没有人能对，这上联也难住了众士子。分在天字27号房的秦启云苦思冥想，也束手无策。柳敬亭苦思半夜不得，不由得感叹自己才疏学浅。这时夜已深了，一阵疲倦袭来，他便伏在桌上睡着了。梦中有人拍了拍柳敬亭的肩膀，他睁眼一看，面前站着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见他醒了，老者顺手拿起他的答案看了一下，道：年轻人，你这文章可有诸多不妥之处啊。柳敬亭见老者仙风道骨，心知是饱学之士，就连忙应说：请老先生指教。老者便把他答卷中不当之处一一指了出来，并提出怎样修改。柳敬亭大福啊，心内将老者视为神明，忙问道：学生请教老先生名讳。老者答道：老夫叫浪一离。柳敬亭笑道：老先生，这就奇了，百家姓似乎没有姓浪的啊。老者微微一笑：且不问这个，那最后一联可曾对出啊？柳敬亭说：学生才疏学浅，穷尽心力，还是无言以对啊。老者说：此联堪称绝妙，但尚不至于无据可对。你家中可有田地？柳敬亭答道：有2田300亩。老者又问：秋种何物？答曰：麦子啊。老者就笑着说：这不就对了吗？麦子是什么颜色？磨出来的麦麸和面呢？柳敬亭何等聪明，闻言立即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兴奋地说：学生明白了。柳敬亭从梦中醒来，身边空无一人，原来是黄粱一梦，不过梦中的情节仍历历在目。柳敬亭顾不得想别的，提起笔来对道：麦黄浮赤，面如霜。会试结束，学子们纷纷回到了客栈等候消息。柳敬亭一直寻思那梦，甚觉奇怪。3天之后，主考官林建祥觐见乾隆皇帝，奉上3张考卷，其中

秦启云才学最高。柳敬亭对出了那副奇联，请皇上定夺。乾隆皇帝仔细阅览了三张考卷，心想将秦启云点为状元，柳敬亭点为榜眼。心念至此，他拿起御笔。这时秦启云的考卷放在龙案的左边，柳敬亭的在中间。乾隆皇帝拿着笔越过柳敬亭的试卷，看到卷上对联，心中微微一动，暗暗想说，这对联可真是鬼斧神工啊。就在这一念之间，满沾朱砂的御笔落下一滴朱砂，正巧落在柳敬亭三个字上面。乾隆不由苦笑道，天意呀，文章不及秦启云，造化难比柳敬亭啊，这状元可是天定啊。喜讯传到了扬州，柳家张灯结彩，地方官和各乡绅纷纷前来道贺。柳敬亭回到家，将梦中的事讲给家人听。柳敬亭慨然说道，是祖上积德，应及子孙啊。春去秋来，转眼一年过去了，柳敬亭早已回京城复命。到农忙时节，柳若谦来到了自家的农田。当他看到农地中间一座没有墓碑的坟墓时，心中微微一叹，原来这坟中埋着一位寒儒，一生贫困潦倒，死后家人无处安葬他，又仰慕刘老太爷乐善好施的之名，夜里就把尸体下葬在这个田地里。柳若谦知道了之后，并没有责怪他们，反而拿出银两让他们自己谋生去了。此后每到了农忙春耕的时候，柳若谦总要犁地的人靠着两边犁，唯恐伤及坟墓，天长日久竟留出了一片空地来。等下人今年又问道，老太爷今年啊，柳若谦想也没想，像往年一样随口答道，让一犁吧。话刚出口，他猛然醒悟了，所谓的让一犁竟然就是让一犁呀。柳若谦忙命下人备了香烛纸马，亲自焚香叩拜，又差人制作了一个石碑立在坟前，上面就写着恩公让一犁之墓。

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柳若谦善念让一犁，竟让出一个状元。

炭黑火红灰似雪，麦黄浮赤面如霜，玉笔朱砂披点落，元祖阴德让一犁。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上帝，他的善行上帝必然偿还。柳若谦的善行上帝果然偿还在他的子孙身上。其实善行是本着善心自然生发的行为，若是为着未来的福报或者是某种声名利益才勉强为之，那就棋差一着了。朋友，愿我们都能够学着本于善以至于善，让这世间更为美善。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

0: 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毫无所获的那一夜，约翰福音21:5-6，耶稣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没有打着什么鱼吧？他们回答，没有。耶稣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会得着。他们就撒网，竟拉不上来，因为鱼很多。耶稣在提比利亚湖边显现，那就像是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段复活的故事。门徒们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恢复日常的工作。不过，这个共同体一开始却徒劳无功，他们做了许多努力，却一无所获。这也是今天许多人的痛苦经历。他们觉得一切的努力都白费力气了，毫无成果，内心感到挫折、失望。他们感叹，既然做什么都没有用，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呢？徒劳无功、一无所获的感觉夺去了我们生活所需的能量，让我们心烦意乱。在这个一无所获、绝望的清晨，耶稣出现了。门徒没有认出他就是耶稣，但是耶稣要与他们建立关系。他问他们，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和本圣经约翰福音21:5，耶稣称他们为小子，意味着他们还是无知的孩子。虽然他们当中有经验丰富的渔夫，却还是不了解生命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所以他要指引他们一条路，在你觉得一无所获时，抓住耶稣这句话，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你完全没有真正喂养你的粮吗？耶稣站在你空虚清晨的岸边，跟你说话，让你的生命在今天不会白过，让你的生命在今天获得成功，拥有平安与完全，不至于空虚度日。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思想、言语、行为的省察。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我要在思想、言语、行为这三个方面省察我自己，求你光照我，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先用一点时间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求主让你看到，这一天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思想，其中哪些是最强烈的？你坚持什么意见？你有哪一些是你今天所秉持的态度、预设的立场？对你自己、自己的处境、周遭的人、环境上，以及某些事件有什么察觉？你的结论又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碰到了某个很强烈而且具有影响的思想的时候，你就停下来一会儿，与之共处，看看这个思想的来源是什么？它来自心灵自由之地，还是来自不自由之地？这个思想引领你走向心灵的自由，还是让你的心灵更不自由呢？它引领你往信、往爱的路，还是背道而驰呢？

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思想，我感谢上帝。如果你现在发现自己内在的某个不自由来左右你的思想，便祈求上帝的宽恕。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思想，你感谢上帝。

现在，请你展望明天。你渴望自己明天有什么思想与态度，不论是针对自己、身旁的人，或是身处的环境。你渴望明天会对自己可能遇到的某个人说什么话。你渴望明天做什么？上帝呼召你做什么爱心的行动？请你这样聆听上帝对你说的话。

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每天可以活在心灵的自由当中。求你帮助我更贴近你自己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盛格兰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我们要再来继续阅读汉堡的《谈美》里面这篇文章《美与感官》，讲到感官与美的关系。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听觉的美感，那么在听觉的美感里面，汉堡德先生给的标题是音乐的抽象之美，同时讲到听觉的这个艺术，或者是说你在培养你的听觉的美感的时候，其实是更加的是崇高的，甚至是达到宗教经验的部分，有这种宗教的感觉。所以音乐是听觉应该是这个所有的感官里面最高层次的一种感官，那是很抽象的，它是一个抽象的美感经验，所以要培养这样子的感官经验，它最抽象，所以也就可以拉高到信仰哲学这个层次，信仰哲学就是抽象哈，所以在音乐的部分，在听觉的部分，给人的就是可以陶冶人的心情，让人提高我们整个的层次，因为听觉音乐就是有神性在里面哈。那么我有想到，其实在圣经的创世纪里面第一章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创世纪的整个这卷书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上帝就是要创造世界，他说要有光就有光后来我在听到好多的这个圣经学者或者是这个牧师在分享的时候都说，这个像在摩西在把这个第一就是圣经里面的这个第一卷的创世纪在记录的时候，他是用可以唱的，好，他是用可以唱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他们有学者在研究这个古圣经挖掘出来的这个古老的圣经的时候，那个上面有音乐的符号在里面，所以是可以唱的。上帝的创造，摩西用音乐把它记录下来，多么奇妙啊，多么奇妙啊。所以上帝要有光，他是用唱的方法，当然也是说他就是用说的，所以不管是说的唱的都是声音，是不是？所以上帝是用声音来创造这整个世界，包括创造人类，然后人类要叫出这些名字，上帝让亚当来叫出，他把所有创造的虫鱼鸟兽叫来以后，就要亚当来命名这些虫鱼鸟兽，他来命名，那不是就是声音去叫出那个名字来吗？哇，都是声音，都是音乐。上帝创造的大自然里面有风声，有雨声，有雷声，有鸟叫声，每一种动物都有它们的声音啊，连植物在发芽然后成长的时候都有声音。各位可以去问植物学家，仔细的去听，那个里面都有声音。所以音乐是神性的，那么上面的文章也讲到，如果你是有歌词的那样子，我们就不太把它们叫成音乐，广义的来我们把它纳入说是音乐，但实际上真正好的音乐

音乐是没有歌词的，而你就从声音当中你可以产生你自己的文字，用文字叙述的出来的话，那个音乐就稍微不好意思，真的层次就降下来，无法言说的音乐，那种抽象才是音乐艺术里面最高层次最高等级的。所以真不好意思，爱听流行音乐的朋友们，包括我跟我以前的学生说，让人非常愤怒。可我也在欣赏，那个不叫欣赏音乐，真正要欣赏的是没有歌词的抽象的那个，才能把你带领到更高的境界去。所以这是听觉的美感，听觉与感官的关系。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视觉的美感。那么汉堡德把视觉的美感的小标题命名为绘画的精神化，因为视觉上就具象了哈，音乐真的听觉真的是抽象，那么视觉眼睛看到的东西就已经有实体的具象。虽然好像那个科学里面就说你看到的也是虚幻的，那个眼睛是虚幻的东西映到你的视网膜去，其实有这样的物理现象，对不对？好，可是这个比起听觉来说就更加的具象化。那么可是怎么样把这个具象还能够精神化，我觉得他这个标题下得很好，就是它已经具象了，可是我们还要把它拉高层次到精神化心灵化，所以就不是那么一般普通的层次。毕竟我们是人，前面的节目我也说上帝造人的时候是吹了一口灵气，他没有在造植物的时候造动物的时候吹那一口灵气，而他造我们的时候他吹了一口他的灵气在我们身上，所以他希望我们跟他一样。但是你要知道你的位分，你还是被创造的，你是被造之物，所以我们没有升天，我们不能升天，人不能升天。那现在大家都觉得人定升天，所以就狂傲自大，那咱们的世界就被搞成这样乌烟瘴气乱七八糟。今年热的半死，印度为了热死了20多万人，最近的新闻啊，现在是2026年的6月，印度因为热死了20多万人，多么的残酷啊，就因为觉得人定胜天，然后那个文字，有文字的音乐，有歌词的音乐就不断的嚣张说这个辱骂上帝啊，真是啊太糟糕了。所以真正纯净高雅能够与人的灵性相配的音乐，现在的人都不太追求，太可惜了。那好了，我们怎么样把具象的这个视觉的美感也能够拉高层次到有精神的灵性的这个美感经验里面，我们来看看汉堡德怎么说。他说美术也就是视觉艺术到希腊化的时代才开始受到重视，到了希腊的那个时代才开始受到重视。希腊的雕刻虽然非常精美，但是还是受到怀疑，认为与柏拉图所说的理想的形式距离太远了。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阿伯提才把绘画与雕刻提升到人文学的地位，因为美术作品的美感到此时与科学发生了直接的关系。

几何学一方面带来透视空间的美感，一方面又连接了音乐与建筑的和谐美，使得绘画呈现超乎肉体的抽象之美，绘画的美感也就精神化了。在中国，绘画开始得很早，但正式成为一种艺术则始于六朝那个时候。中国从来没有想用绘画来再现人类的影像，因此从来就无涉于物质的欲望，画人物只是一个概念，目的在强化道德的力量与国家的地位。所以到了后来，为了纯粹的视觉美感，所画的人物也是面目模糊，只能从衣物上看出其身份地位而已。中国人物画中衣物的表现比面部的表现重要，就是这个原因。衣既不露体，就近似欧洲中世纪的人物是完全精神化的。至于六朝时开始兴盛的山水画，成为后世中国画的主流，更是文人思想的直接呈现。我国的艺术是以书画为正宗，元代以后，它的美感实在近乎西洋的抽象艺术，与物质的世界几乎是毫无相干的。但是西洋人自从文艺复兴的后期开始，写实的技术掌握得逐渐纯熟，如果画家有低落的意念，绘画是可以产生诱惑力的。到了19世纪末，西洋的绘画才超越了写实技巧，把外物逐渐抽象化，直到20世纪的抽象艺术来临才完全脱离了感官的束缚。一旦进入抽象的境界，即使物质的欲念也只能以纯粹的美感呈现出来。画中美女的形体消失，不再具有诱惑力。到此，这一段结束。所以绘画会有具体的感，具体看得见。那刚刚讲的那些具体的人物，那么在西方会有所谓的那个叫做就是那个色情的画刊，对不对？好，日本也有，是不是？中国也有。我们那个这些都是这个叫什么？其实现在的视觉叫做 A 片嘛，是不是？所以那就是把人的身体通通具象化了。那这个就是污秽肮脏的咯。那么，所以这个是会挑起人的欲望了，就有诱惑力了。但是把人的画像画了抽象，就是你不能画得那么像。所以这就牵涉到后来摄影出现的时候，把人拍得那么像，就那么的真实。刚开始摄影出来的时候吓死人，一个人，真的人在你的面前，你看到啊。所以那个时候摄影刚开始的时候是被当成一个，这个摄影的技术被发明的时候就被当成是一个恐怖的东西，是邪恶的东西来看待。那么后面慢慢慢慢把它的实用价值去除了以后，把它美感化、艺术化，那也就是抽象化。所以你要讲究聚焦
你要怎么样把它放在这个框框里面，要有比例原则，要跟绘画的这个

道理啊、互相来影响哈、啊。摄影也要看到你怎么样把它啊、比例原则，然后你怎么样去取那个景，或者你在拍那个人物的时候你要怎么拍，你要怎么放你的相机，那个相机就是你的视角，对不对？这些都有艺术的这些观点在里面，也就是把绘画的那个 美感的艺术放到那个理论，放到你的摄影里面来，摄影才有艺术价值。各位现在拍的手机我们已经泛滥，那个摄影又泛滥了，于是这个就没有美感了。除非你真的是在你的心里要设定你在拍的时候不只是记录而已，你是真的要把它精神化，就刚刚这个标题讲的，你要把它精神化的时候，你在拍这张照片那就不一样了。你要怎么取景，你要怎么摆，你的手拿相机的时候你要怎么做，这就有技巧了，不是随便啪嗒开按下去就了结了。 No， 你要等待，等待那个框里头真的呈现一个有比例原则，黄金比例，然后那个人物你要怎么摆，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甚至你的摄影要说一个故事，而且是美的故事。或者即使是像战地摄影，你在拍一个这么多人死亡的一个骷髅堆，他把人类的残酷展现出来，是黑白照啊，这样子的摄影多得不得了，因为我们有战争，那么有很多战地摄影师就这样子的把人类的这些残暴行为用他的镜头述说，说的是什么故事？说的是一个残暴的故事，而那个残暴的故事说出来是要提醒人不要再重蹈覆辙，我们不要战争，那么要提升人的精神，我们要把我们的人性找回来，完全杀红了眼，那么摄影师就用他的这个镜头告诉你，我们不要这个东西，就在说一个故事，这里头有他的美感，有他的教化在里面。对，所以视觉经验 Why not 当然是要，而且它是有具象，但是它是可以抽象，请不要画得太像，是不是啊？但是当然有一个时代的那个画画是要很具象，就是你画的要像，你画那个人要像那个人，可是你怎么画再像也不如照相机照出来的像，对不对？所以后来又有人把这个照相的相片又把它出，哎，现在 AI 不是可以这样做吗？就把你照出来的这个照片就可以把它抽象化， AI 知道人是要抽象化才有美感的经验的，所以你拍出来的照片他把它抽象化以后，你再看那一张图是不是跟你的那个写实的照片感官上就不一样，视觉经验就不同了呢？哈哈，就是这样，各位，所以人要的是精神的层次，不是只有快感而已。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你很快乐，但是没有美感，除非你是有设计，你是有预备，你在那个点上等着那个画面出现。我有一位摄影师的朋友就跟我讲过，他为了要

取得一个满天星斗的这个画面。他找到他勘察这个景的时候，他找到这个阳明山那个刑天岗吧，还是那个 sorry 那个阳明山上哪个地方我一下忘了，是他说的是那个擎天岗，然后在就反正那个 一堆草丛当中，他夜里去看景哦，带着他太太，他太太好可怜不过他也乐在其中，陪着先生一起去到那去到处看景啊，然后就拉着他太太爬上了那个满布草丛的那个小小的山丘上，抬头仰望那个星光，然后看着满天星斗，哇啊，太太也哇，他自己也哇，对，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是我要的，哎，不是这样子就完了，然后拿着手机啪嚓一下我做完了，没有，这样子你拿到的东西就很低层次，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能成为艺术作品。他找到了那个点，记得那个点，记录下来，然后怎么布局，怎么摆设他的摄影那个那个照相机的位置，他跟我描述的好仔细，他要画图画下来是哪一颗石头的旁边，怎么放那个角度，然后他的镜头要怎么摆，这些全部都要记录下来，精准的记录安排，就这样子的时间就要花上三四个钟头四五个钟头，等到所有的计划都 OK 了，他就开始等，他回去拿他的设备，这个第二次才来拿设备，然后就到拿了设备以后到了定点，上帝要不要给你再看到一次那个景象呢？不一定，对不起，他去了好几次，想办法照着他的计划，但是都没有前面那一次的感觉，那个画面出现，然后再来再来再来，我忘记他说他去了几次，最后他看到了上帝要让他看到的那个景象，可是跟前面他感动到的那一次完全不一样，有意思吧？他看第一次看到他触动他的时候，哇，就是这个，可是等他几次以后，最后上帝让他按下快门的那一个景象跟第一次是不一样的，但是那一次却是他感受到上帝与他同在最美的一次。各位，你懂吗？你能了解吗？这是上帝跟我们一起对话，一起创作，他要我们跟他一起创作，然后他要我们的眼睛看的时候，不是看得那么肤浅，不是看得那么粗俗，他要我们看到他创造的美，然后你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不是随便的，是要你精心设计，而且上帝也在操练你的耐性，哈哈，你这一次来你也待了三四个钟头，对不对？可是你没有看到，你就没感动，再来吧，再来吧，要是你你愿意吗？那个摄影师他就愿意，对，结果他拿到了，他拍到了上帝让他看到最美的那个高光时刻，而跟他第一次受到的感动的那一幅景象不是一样的啊！这就是美感经验，而且

这样子的美感经验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对不对？他去了好多次，都是花三四个钟头，多辛苦，要爬上去，带着老婆，老婆要再跟着他一起挨冻，然后挨饿受冻，在上面冷死了。可是他就是要那个，当他按下快门，上帝让他满意了。上帝要他留下那个画面，他经历多少的折磨，可是那个画面就有永恒的价值存在。这个是摄影之后他的艺术精神化，是视觉的，但是有精神化。提升那个层次到最高的境界，所以视觉的美感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现在我们泛滥的手机所能捕捉的。OK，各位要稍微思考一下。好，我们继续下去，最后一个段落，这个。汉堡德要下一个结论，在感官与这个美的美感经验这个部分的关系，还要下一个结论。这个小标题叫做"感官的需要产生了音乐与美术"啊，感官的需要产生了音乐与美术。我突然想回头讲一下，在视觉的部分，摄影其实是需要这样子不断的这个淬炼的，才能达到一个美好的摄影作品，有艺术价值的哈。再来就是建筑，在视觉里面最高价值的就是建筑，不管你是看到一个教堂的建筑、庙宇的建筑，好的一个建筑。高楼大厦是扎哈哈蒂的那样子的那个虚线的美感，还是科比、包豪斯这些大建筑师他们所建立出来、建筑出来的那些，哇，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这些线条的实体的美感，建筑师要比雕塑要来得更困难，当然嘛，因为雕塑是。手，自己这个它的形那个啊，就是它的那个体量没有那么大，对不对？可是建筑就不是了，它还要众这么多人一起来完成哈。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建筑的时候，你的眼睛视觉看到建筑，那是抽象的。他前面有提到，就是那是理性的一个感官。不是只有纯粹单纯的非常低层次的那种快感。看到庙宇的建筑，看到这个教堂的建筑。当你教堂的建，你进到教堂里面，进到大的庙宇里面，或者你进到敦煌的那个佛寺里头，那个崇高的感觉，你就自然的知道自己的渺小，它就是要给你这样子的感觉。那个感官是告诉你，你 you are nothing, you are nothing, you just a man, 你只是一个人而已，you are nothing。但是上帝又把我们人造得比天使微小一点点，这是圣经里面的话。所以，上帝看我们如珍宝啊，珍贵的宝物。可是，人却不看重自己的位分，所以我们堕落。OK，这些美感、感官都跟神学、跟信仰、跟哲学观是有密切的经验啊，密切的关系在里面的。好，所以这篇文章我。极度有感，是因为他讲的不是只有。

字面这么深这么浅，对不起，字面上看好像 没什么嘛，就这样。可是圣安你怎么读到 这么多的东西？哎，对，我还不止，我还没讲完。真的要让我讲哦，还有好多可说的，各位。所以读一本书，读一篇文章，它如果它只能就这样子而已，它没有更深的那个东西出来的时候，那真的也就 不用花费时间让我这样一个字一个字读给大家听了。对，所以好，我们来看看。哦，天哪，时间又快到我们来看一看最后这一段他是怎么样子来阐述这一段告一个段落，他做一个小结啊。他说，我不是不厌其烦地说明音乐与美术在纯粹美感上的重要性，目的在强调我们的听觉与视觉具有比较强的接纳美感的能力，最容易与物欲的快感划清界限。我持有的观点是，感官的功能才是重要的，呈现美感的形式并不重要，所以音乐与美术只是听觉与视觉所接纳的美感形式的一种，并不是全部。音乐与美术的产生是因为我们的感官的需要，而不是有了艺术才有审美的能力。以音乐来说，人类的听觉喜欢接受和谐的声音，而最早的和声乃来自于大自然，就是所谓的天籁，春天的鸟鸣，秋天的虫鸣，林中的松涛，这个松树吹过的时候有声音，那个我们称为松涛啊，涛是三点水，右边是寿，长寿的寿啊。松涛，海边的波涛，都能使我们身心感到愉快，并不一定要有音乐。春天的鸟鸣，秋天的虫鸣，夏天的蝉鸣。OK， 继续下去。同样的道理，人类的视觉喜欢看到悦目的形色，而最容易令人产生愉快感觉的景物也都是来自大自然。不用说万紫千红的鲜花了，即使是晚霞与夕阳，青山与绿水，对视觉的满足有时远胜过艺术的呈现。这就是柏拉图以来把艺术当成自然的模仿，因此轻视视觉艺术的原因。他用的是低视，把这个视觉艺术稍微看得低一点，而大自然是 更重要的。那么视觉艺术是模仿大自然，所以人都是模仿，音乐的来源也是模仿啊。为什么会有音乐？你知道音乐的起源是因为人听到鸟叫声。再来，节奏的起源是来自于哪里？我在前面的节目有曾经说过，节奏的起源来自于心跳。上帝制造我们有心脏，心脏有跳动，这是节奏的起源。 OK， 生命的起源来自于这个节奏的起源来自于人的心跳声。我们感受到心跳，知道有节奏，看到春夏秋冬，那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节奏感。所以音乐有节奏，有高低起伏，那个旋律的线条，鸟鸣之后看到山棱线，你是不是就会想到就很像旋律的线条？波涛是不是也有线条？那么旋律就是线条。和声是什么？和声就是面，你是不是看到了整个的大自然的景象？那么我们有了和声以后，你的整个的听觉感官是四维的感官，不是二 D 的，是三 D 四 D 的。所以我们都

不是在模仿自然，都是上帝的启示。我们是发现上帝的感官，我们是发现，不是发明，是上帝启示我们以后，我们发现了，然后我们模仿上帝的创造。所以我们有创造力，是因为上帝，我们像上帝，上帝有创造力，所以我们人是被他造的，我们就有创造力。可是我们的创造力是模仿上帝的创造，所以人没有什么，我们不能升天，人不能升天。 You are nothing but you are something in God。 在上帝的眼里，你是宝贝，他真正看重你，然后他创造的人没有两个是一模一样的，连双胞胎都有不一样，即使是同卵双生三生，你看起来像，他们完全是独立的个体，没有像。所以啊，各位要把这样子的观念放在你的生命里面。 OK， 好，继续下去。汉堡德说，视觉由于其神经的能量甚强，所以在文明发展的高峰期会逐渐取代音乐成为代表性的感官。视神经可以接受到的美感，即使在人造的环境当中，也远超过纯美术的范围。这就是生活的艺术之重要性逐渐超越了纯美术的原因。在现代生活中，韵律在我们四周的东西太多了，可说举目皆是，他们如果都能配合着视觉的需要散发出美感，这个世界就可爱的多了。在听觉视觉之外的感觉，除了能量微弱的嗅觉可以在较远的距离仍能辨别之外，其他的感觉都必须要接触才有所觉。以味觉来说，不尝尝就无法，不去尝试，你不去放到嘴巴里头尝试，不尝就无法辨别是否可激发美感。美酒必须饮用才可以体会它的美，所以大体上说，必须拥有才能享受到它的美感，这是其本质上属于物质主义的主要原因。为了享受味觉与触觉的美，就不免与饮食男女所产生的快感纠缠不清，因而必须有强大的财力为后盾。为了追求财富，美感反而成为罪恶的动机，就与善脱节了，为圣人所不耻了，是吧？所以孔子说，不可以去听那个淫秽的声音，也不可以去看那些淫秽的这些出版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甚至圣经更高，连想，你的脑子里头有一个淫妄的欲念在那个地方，你想到了，哇，你都要跟上帝说对不起。比孔子的那个观道德观还要更高一等。 OK， 最后一句，汉堡德说，你可以在墙外听到乐音而绕梁三日，你可以买一张票进入美术馆欣赏千古名画，你可以免费欣赏市街街上面建筑之美，然而没有钱，你可以尝到名厨名酒的味道吗？所以这个层次就拉下来了。
反而是听音乐，你可能就是走在路上听到有个人在演奏小提琴，他如果演奏的非常的美妙的时候，你没有花钱，那个音乐就入了你的耳。而有一个街头艺人，他就在那里做一幅画，你可能没有买，没有花半毛钱，你远远的看到了，你就欣赏到那幅画，你的视觉就有美感了，你就有感受了。听到那个远远的歌声，很美的歌声，你就已经有听觉的美感经验了。但是你要吃到东西，你要喝到东西，你就得有钱，对不对？啊，还有好多要说。其实它让我想到更多更多的东西，没有关系，这本书好厚，我们现在才念到大概二分之一不到，后面还有好多好多有关这个美跟生活经验跟精神层次，甚至可以提到信仰层次的一些价值观可以分享给大家，那么大家就思考一下吧。好了，这篇文章念完了，下次我们再来阅读另外一篇文章。谢谢你的收听哦，陪了圣安阅读了一篇这么重要的文章，希望也能够带给你有一些不一样的思考。也许你不认同我说的一些理念，但是不妨听听看我说的，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一想吧。好吧，那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如有医保的节目主持人梁慧。如有医保的节目呢，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跟老人家相处，怎么样和老人家建立友好、和平、信赖的关系。我们常说家有医保如有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其实这是古人说的话，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感觉呢？有些人呢在家里面呢和长辈相处的时候呢是很开心的，但也有一些朋友呢其实是觉得跟长辈相处是很辛苦的啊。那不管是很开心或是很辛苦，不论如何呢，其实这个长

辈呢，几十年了哦，在照顾我们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他们有属于他们的个性，有属于他们的想法。同样呢，到年纪大的时候，他们依然有他们的个性，他们的想法。但是不同的是，之前比较弱小的孩子长大了，变成大人了，已经成人了。当长大成人的这个成长的这个大人的这个孩子呢，成人的孩子呢，成人的儿女呢，和自己的已经年迈的父母在相处过程当中哦，就会发生很多的很微妙的关系，很微妙的这种过程。我们常说爱在心里口难开，我们其实有时候很爱我们的父母，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讲出一些好听的话，讲不出一些关怀的话，表达彼此情感的话，对不对？心里面其实真的很爱他们，但是讲不出那些话来。然后在这跟这个小长辈相处的时候呢，又会用一种有的时候就是好像在照顾自己的小孩的方式在照顾长辈吧，好，因为长辈年纪大了，年纪老了，有的时候像孩子一样，所以呢，这个成人的这个儿女呢，就好像变成家长了，变成家长来照顾自己的父母，这时候角色就改变了，好像呢，这样子的一个成人的儿女呢，就变家长了，这个过程当中是很微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父母亲年迈的时候，在他们年纪大的时候，让他们仍然呢感觉到他们是很有用的，感觉到他们是很有尊严的，其实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哦。那其实所谓的长照，我们说长照，老人长照，最重要的还是尊严的问题哦。怎么样让长辈他们感觉到自己有尊严，而且呢自己是有用的，不管在任何一个年纪的长辈，我们都要尽量的让他们有这样子的感受。那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有时候可能我们讲话呀就是不是故意，真的不是故意的，但是有的时候讲话就会让长辈产生这样的自己没有用的感觉哦，或者是觉得自己已经好像已经是没有用的人了，像这样的感受很常会发生在老人家呢，当他手脚不听使唤的时候，他就会产生这种感觉，行动开始变得迟缓的时候，或者记性变差的时候，不再像以前那么灵活的时候，笨手笨脚的时候，其实很多长辈他自己就会有一种很羞愧的感觉，他自己就会有一种很讨厌自己的感觉，就觉得自己老了真的很不喜欢老了的自己。很多长辈不接纳自己的年迈，他们觉得自己的年迈呢就给子女拖累了子女，同时呢也成了一个没有用的人。但是说实在话，老化这个过程是人生必经的过程，老化本身并不是罪恶啊，老化是一个人的必经的过程。怎么样能够去接纳正视每一个人都会老这样一个事实，去接纳正视哦，自己真的是已经比以前年纪更大了，所以反应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病痛，自己要能够去接纳自己哦。其实我们常在讲啊，这个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经常在想要谈怎么样跟长辈相处，去了解长辈，但实际上这个长辈的定义哦，是几岁呢如果今天一个60岁跟一个90岁的两个人站在一起，到底哪个是长辈啊？那当然是90岁的是长辈咯。但如果今天是一个30岁的人跟一个60岁的人，那请问长辈是谁啊？长辈就是这位60岁的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常说年纪大不大是比较出来的，比较急啊，看你跟谁比啊，对不对？60岁跟90岁的比，那当然90岁的是长辈啊，30岁的跟60岁的比，当然60岁的是长辈啊，是不是？不管是几岁的长辈，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这种生理的老化的现象，老化的问题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要来聊一聊，就是怎么样跟这个年纪大，而且呢就是大脑已经开始老化，大脑开始

失智的长辈相处哦。其实我们说家里面有些长辈，他可能还没有到失智症，只是年纪大了，年纪大了，所以就开始呢，可能忘东忘西啊，然后呢，他可能就开始比较退化了。但是有一些，这真的是失智的开始哦，比方说，哎，我的东西怎么不见了？是不是你乱拿呢？啊，其实是老人家他自己把它藏起来了哦。又有时候他就会讲说，这里是哪里呀？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要回家哦。有时候带长辈出门，失智的老人也会出现这样的声音啊，哈，他们经常的会有这样的状况，然后带他们去看医生，说你又没有跟我说要去看医生，我才不要去。其实已经跟他讲过好几遍了，但他忘记了哦，所以这些可能都是失智症的这些长辈在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对话，包括常常忘记呢自己的家在哪里，常常忘记东西摆在哪里，然后刚刚才讲过的，刚刚才跟他说过的他就忘了，或者是刚刚呢他才问过的话马上就忘了。有时候他们忘记自己已经退休了啊，然后不记得呢他的长辈或他的配偶已经过世等等的。所以像这样子因为脑部退化而引起的这种记忆的障碍呢，就经常呢会发生一种讲不听的状况哦，讲不听的状况，情绪有波动啦，或言语冲突等等。那其实有时候失智症他们是需要被理解的啊，因为我们晓得这个失智症呢是大脑的功能丧失的一种认知的障碍，那认知的障碍它是一种慢慢神经退化性的一种疾病啊，所以它包括影响什么呢？注意力，影响呢执行的功能，还有语言的能力，学习的能力，还有记忆的能力，记性也变差了，也包括了运动的能力，包括了身体四肢的协调的能力，还有社会的认知哦。所以呢，造成失智症有很多的因素了啊。我们晓得像什么阿兹海默症啦、啊、失智症啊，还有一种是路易斯体失智症啊、血管型失智症啊，还有一种是额颞叶的失智症等等的。那最普遍的呢，阿兹海默症为例哦，通常患者呢，他们一开始被发现的状况就是他们会忘东忘西啊，记忆力。记性变得很差，忘东忘西哦。这个时候呢，经常会和家人之间的互动发生了一些冲突。有的时候这个阶段还没有被发现哦，但是其实这个时候照顾者或者是家属可能就需要去留心了哦，可能要适时的去调整那个互动的模式，以缓解呢这种随时可能会引爆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哦。那要怎么样去跟这些失智的长辈相处呢？其实主要是对话的问题，跟失智症的长辈的对话啊，对话的模式就只能有一个，只能有一种状态，就是要很耐心的听了，要很耐心的听啊。通常失智症的长辈，他会相同的问题一直问。一直问好几遍，才刚刚问过的回答他了之后，他又再问了，然后呢回答他之后他又再问了哦。所以有些家属就会一直强调说，你刚刚我已经说过了呀哦，其实要避免强调这个部分了哈。因为患者的大脑呢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哦，产生这种记忆的问题哦，然后他会重复的问啊，新的旧的东西都混在一起哦，所以他会重新的问了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一直跟长辈说，刚刚已经说过了啦哈，其实没有办法改善长辈的记性问题，反而是会让长辈怎么样，焦虑跟挫折，而且有可能呢，他会心情不好，会发脾气。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因为要互相呢这个情绪紧绷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了那种冲突。那可能呢在面对长辈的时候，因为不耐烦啦、啊、就觉得很烦啦、啊、口气会不好。那像这种状况其实也会让长辈很挫折哦。

其实我们将心比心哦，就是换位思考好了。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失智症的长辈，如果我失智症了，我重复的问一些话，我会不会希望我身边的人能够体谅我，我失智了，还是愿意好好的跟我对话，而不是一直在那边说，哎，才跟你讲过了，怎么又忘记了、啊、什么的，而不是一直讲这种泄气的话，是不是？因为对我来讲，对这个失智长辈来讲，他好像都是在问一个新的问题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减少纠正，减少纠正，因为大多数的人都不喜欢哦自己呢所晓得的这种状况被严厉的纠正。失智症的长辈也是一样的啦齁。所以失智症的长辈如果被很严厉的纠正或者是不耐烦的被纠正的时候，他们是很多情绪是会反弹的哦。所以呢，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如果说碰到这种状况该怎么办呢？我们不要直接去否定他，我们比方可以用一些该怎么说，我们可以用一种描述一些实际的状况的情况来回答哈。比方说我们问说有个失智的长辈，我说奶奶，他在跟我讲话嘛，他说现在是民国80年，我现在呢今天是呢这个在是1月1号哦，我要去呢去参加这个升旗典礼了啊、哦，可能他的记性还停留在什么80年1月1号，他要去什么呀？总统府前面升旗哈、哦，哎，真的碰过这种长辈嘛？他就一直要出门呐、啊，对不对？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跟他说，怎么说？如果你回答说现在才不是民国80年呢，现在也不是啊，现在已经不是民国80年了啦哈、哦，我们可以改成说，我想今天应该是112年哦，我想今天应该是112年啊、哦。那今天呢是5月20号啊啊、哦，类似像这样子的哦，类似的，就是直接把答案跟他说，而不是说你又讲错了啦，你弄错了啦，才不是这样，才不是那样。其实长辈被否定了，他也会觉得很挫折。因为他脑袋里面记得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温和的跟他讲说，哦，今天啊是112年了。他可能会说，哈，已经112年了，那我很老了吗？我记得之前我跟一位失智症的奶奶相处也是一样，他老是说他是民国80几年的，那我就说现在80几年了，他要出去啊上班啊，因为他以前是老师嘛，他说他要去上课哦。那我就跟他讲说，啊，现在是民国112年了，你已经退休了，很久没有去教书了。这样他就说，哦，真的吗？我有这么老了呀？我就说，对呀，你今年啊已经92岁啦。他还否认了，说我哪有92岁，我没有。我说，哦，那你还没有92岁啊？那你几岁啊？他说我65岁啊。哦，他还记得，他就会用他自己的记忆去回答。那有时候我就说，哦，你记得你是65岁啊？哦，好，那我就跟他讲说，不过你已经92岁了，嗯，但是你说你65岁就65岁吧，我们没有我们没有那么老，对不对？我们没有92岁，我们才65岁，是不是？啊，说对，我才65岁，然后就开心了，因为他觉得他哪有这么老哈。有时候跟长辈相处也是就顺着毛摸了哈，让他开心啊，有心情愉快啊。比方说，之前跟一位老奶奶相处哦，结果呢，她的另外一半呢已经过世了30年了。那位老奶奶快要100岁了，那奶奶呢，她有一天呢就突然呢说，啊，她要等她的先生，他们要一起出去散步，这样子，要出去散步，要出去办事情。他突然就是说，他要等他先生。其实他的先生呢，都已经过世，去天堂30年了。这个时候我要该怎么讲呢？我就在想，我们是要讲说，哎，你的先生早就过世了啦。好，其实我们这个时候要避免这么说，避免讲说，啊，他早就死了啦。哎呀，其实我们可以讲说。

哦，你先生啊，他出门去了。你老公啊，他出门办事情去了，他在外面忙呢，还没有回来啊。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跟他讲一下，换个角度，无伤大雅的。那不赞成也不否认呢，就允许个案活在自己他所认知的一个世界里面。其实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我们某种程度上允许，我们的长辈允许他们活在他们的认知里面，因为基本上他其实没有办法，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就是理解或者是了解，因为他已经记忆力已经退化，他只记得以前的事情，很早以前的事情，所以他的世界就是那样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跟他互动的时候有一些智慧啊。那就会对于这些长辈来讲，至少让他们心情是稳定的，不会让他们惊慌或让他们觉得焦虑。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呢，如果说家里面有这种慢慢失智的长辈哦，在跟他们互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哦？其实我们刚才聊到了啊，就是因为失智症的长辈，他们经常呢，经常会搞不清楚现在是什么时候嘛，所以他可能会把现在的时间点啊讲错，或者他会记错人啦，

那他讲的讯息会是错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不用直接纠正他，因为纠正了也没有用啊，不用跟他讲说你错了啦，哦不对啦什么的，或许我们就直接的跟他说正确的答案就好了。如果他讲错，说现在是民国八十年啊，1月1号啊，他要去升旗啊，那这时候我们就跟他说，哦，现在已经民国102年喽，现在是5月份了哈，那这样就好了。那可能他会很惊讶说，哦，是哦，他这么老了呀，其实有时候跟这个长辈的对话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告诉他。温和的告诉他现在的状况，现在的事实就好了，尽量不要去否定他说你记错了啦，你讲错了啦，不对啦哈。其实长辈不管有没有失智哦，他们都很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他们很不想要听到说他不对啊，然后他记错啊，然后他会很挫折哦。那如果说像他们也会记一些人呢，就是已经过世的人，他们会忘记他们已经过世了，然后说要去找谁啊，然后呢他刚刚要跟谁去跟谁见面啊，要去找谁玩啊之类的啊。那像这样的状况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说那个人已经死了啦，早就死掉了啦哈。可是因为对他而言呢，他那个他的记忆在都是在以前嘛，所以他的大脑里面想不起来这个人已经过世了，所以这样讲的时候他可能会很不能相信，而且会很挫折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说，哦，你要去找谁谁谁啊，哦，他呢在忙啊，最近很忙都没有空啊，哦，类似像这样子的，就是就带一下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让长辈知道说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找到那个人啊，那他去很远的地方了，他出国去了，类似像这样子的，他出国了，现在没有办法跟他见面了，这样就好了。其实有时候呢，跟失智的长辈呢，其实就是让他们跟他们在做沟通的时候，不要让他们感觉到太挫败、太挫折，因为他们活在他们的自己的世界里啊，他们活在他们的认知的现实当中。某些时候，我们要允许他们活在他们的那个世界里面啊，因为他们大脑就是那个状态啦。那另外呢，也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并且呢，主动呢去肯定这些失智的长辈啊，比方说，失智症的长辈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记忆开始出现了退化了，他们自己好像会意识到，他们会开始觉得说，啊，好像我记性变差了，所以他们会很努力的想要想起来哦。那如果说今天失智症的长辈呢，他忘记自己吃过饭了，他忘记了啊，那其实可以问他说，你现在会饿吗？如果他回答不会，那我就可以接着说，我想应该是不会饿的，你刚刚才吃过午饭呢，而且吃了很多呢，类似像这样子告诉他已经吃过了啊。那或者是长辈们呢，失智症的长辈在找东西呢啊，那我们就要避免讲说怎么又忘记了嘛，怎么又忘记了呢，或者讲说你每次东西都乱放啊什么，其实尽量不要讲这样的话啊。我们可以试着提醒他们说，我记得你刚刚呢看报纸的时候呢，你那时候呢，你有喝茶，你的茶杯是不是放在客厅的桌上跟报纸在一起呢？有没有在报纸那里呢？类似像这样子的哦，他可以找他的茶杯，这样提醒他，他可能就会去找到了啊。所以我们要去引导这些长辈啊，引导这些失智症的长辈呢，多给他们一些帮助。引导还有肯定哦，避免呢打击我们这些失智症长辈，避免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啊、哦、其实呢，这些失智症的长辈们，他们就很像一个大小孩一样的，陪伴他们其实就是最好的成长啊、哦。因为那个失智症的长辈，他的认知功能开始随着时间慢慢在退化的时候，照护就越来越的困难了啊、哦。那当这个长辈因为退化啊，逐渐忘记家人的时候呢，甚至呢，对于尽心尽力照顾他的人呢，开始产生情绪或大呼小叫的时候，或者说他不认识他的时候呢，其实会让人感觉到很无力、很沮丧哦。但是因为患者的想法跟行为会出现改变呢，是因为

大脑出了问题哦。所以就算说他忘了很多人很多事，他忘了很多的人事物哦，就算他忘了，但是照顾的人跟这些长辈跟这些失智的长辈相互的陪伴还是非常真实存在的啊。那在这些时刻当中呢，重要的不是呢这些长辈怎么样记得这个世界，而是怎么样能够彼此好好的相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接纳啊这些生活的改变，能够心情很平静的去互相陪伴，在那些过去忘记的那样子的记忆当中，但是仍然留下一些美好。所以呢，当长辈们他们持续的啊，会谈到过去的美好的那个部分，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在讲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就重复的回答他，因为对那个长辈来讲，他在重复在问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是活在他的当下呀，他的当下就是那样。所以这也是我们怎么样去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的一种心情跟角色，不容易哦，因为我们人都是有自己的时间的压力嘛，有时候我们有时间的压力啊，我们有时候有自己已经很多压力了，然后呢，这个长辈呢，他们又好像反反复复的啊，一直呢出现一些这种相同的问题，或者相同的行为状况，相同的这些话语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会有不耐烦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长辈他的大脑出现了状况，出现了问题，他就是没有办法记住，他就是不晓得他已经问过了，每一次问问题，他都是觉得他是第一次问，这真是他就是这种感觉哦。他不是故意要找麻烦，他不是故意要烦人的，他不是故意要找茬，他不是的。如果知道。对他而言，他每一次问都是非常真心的在问，认真的在问，那么我们就每一次都很认真的回答，即使已经回答了100遍了，但是每一次都当作第一次，那样真心的去回答他。我觉得我自己在跟失智症的长辈相处的过程当中，是慢慢体悟出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以前我跟奶奶，她也是失智了，那这个奶奶呢，他呢，很喜欢每次都问一样的问题哦，每次他问我说，其实他应该要记得我，可他不记得我了。他每次就会说，你是哪位啊？每次都问我是哪位，我就要跟他说我是谁，我是你的谁谁谁啊，我是谁。然后之后他说哦，然后他就会说，然后接着他第一个问题一定，第二个问题他一定问我，第一个问题问是你是哪位。第二个问题他一定会我说，那你现在住哪儿啊？他的问题都一样，我就跟他说我住在哪里。第三个问题他就会问说，你结婚没啊？好，那我就会跟他回答我结婚没。好，那你有小孩吗？好，他每一次都是问一样的问题，我很诧异，他怎么可以把这些问题记得这么牢，每一次都问一样的问题呢？所以他记性还是蛮好的哈，他记得他要问什么问题，虽然每次问的都是一样的问题，蛮有趣的。那有时候我也会跟奶奶做一点这种所谓的古早时候的讨论，我会问她以前她在大陆的时候，她在北平的时候，她住在大宅院时候的事情。当我问她以前的事情的时候，那这个老奶奶倒是还记得住哦，他说他以前在大宅院的时候怎么样啊，怎么样啊，然后他就会讲以前的事情。那回到以前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很多很多。有的时候他会突然好像回到20岁，有时候会突然回到40岁，有时候会突然回到60岁。好，对他而言的话，他的这个年龄哦，跳跃跨距是很大的。虽然他已经快100岁了，可是他真的好像就回到他年轻时候的状态啊。在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脸上闪耀着光芒哦，然后脸上就会充满了那种回忆过去的那种喜悦哦。我发现每一次跟奶奶谈过话，或者是我跟他一起写毛笔。奶奶已经快一百

岁喽，但是他还可以写字呢。拿毛笔给他，他就在那边写毛笔。当写毛笔的时候，他会很快乐，很快乐。好，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从这个长辈的身上有很多的学习。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一聊怎么样跟失智症的长辈相处。在这个长辈相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所谓的老人家的正常的老化跟失智症的这个差别哦，其实我们还是要有所观察，有所了解。在这地方梁慧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失智症跟老化的差别在哪里哦。失智症的话，他是会忘记，完全忘记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完全忘记哦。但是老化的是虽然会忘记一些事情，但之后会偶尔会想起来哈，这是不同的。然后失智症呢，他会记不住当中记忆当中的一些物品，记忆测试当中的物品哦，也就是在做记忆测试的时候，他完全记不住的。但是呢，老化的话呢，做记忆测试的时候，他还是可以记得住部分的东西哦，在做测试的时候，所以他是有差别的。那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观察家中的长辈呢？要注意他的这种状况，就是早期的时候，如果是失智症早期的话呢，他就会时常忘记东西放在哪里，然后呢，他常常会忘记最近做过的事情，然后他常

常常会觉得有人想要伤害他，他情绪不稳定，这个是失智症早期的状况。那失智症早期的时候比较难被发现，那失智症中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开始遗忘最近以及过去的记忆，会忘记，想不起来，就是记忆呢，就是开始忘记一些事情了。然后呢，他会重复好几次相同的问题，会一直问相同的问题，然后会开始失去了平常照顾自己的能力，比方说吃饭啊、买东西啊，这种能力就慢慢失去了。这个是失智症的中期的状况。到了晚期的时候，失智症晚期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遗忘身边很熟悉的事物，甚至忘掉了自己，忘掉了亲人。再来的话，就是他的讲话可能表达不清楚，没有办法沟通了。有可能在这个阶段呢，可能他完全没有办法独自生活了，有可能他的整个走路啊、大小便各方面都已经退化失，都已经失禁了，没有办法沟通，又可能卧床了，慢慢的话就是好像变成越来越失能了，这就是属于他晚期的时候。所以我们在长辈在还在早期的阶段的时候，初期失智症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治疗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早期如果说发现到家中的长辈时常忘记东西放在哪里，然后呢，而且会忘记最近做过的事情，然后总觉得有人想要伤害他，或者情绪开始不稳定，这样状况的时候就要留心了啊。好的。那在今天如有医保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是跟听众朋友在分享这个家里面如果有失智症的长辈的时候该怎么办了。那其实呢，照顾的人呢，很不容易的，很需要学习这个照顾长辈的这个过程呢。那照顾的过程当中，因为有的时候长辈失智了，我们并不是那么了解，有时候会变得觉得他们无理取闹嘛，就会失去了耐心了，所以有可能伤害了长辈的感受。所以照顾失智症的长辈，除了要耐心跟爱心，有时候还会需要多了解这个病情哦。所以学习这个照顾的技巧哦。好的，那我们希望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听众朋友提醒跟叮咛了啊。如有医保的节目，我们节目时间告一个段落了，我是梁慧，那我们就如有医保的节目，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其实很开心，每个星期都有这样的一段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我们身边的人事、生活或者是工作中我们所遇见、所看见的复原力以及生命的故事。对许多人来讲，婚礼好像应该是一生中最浪漫也是最幸福的时刻，可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有时候呢，它往往好像是最容易引爆原生家庭地雷的一个现场。在这两天，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台北电影节中有一部备受瞩目的电影，由导演许成杰所执导的《双喜》。《双喜》这部电影用了一个极其疯狂且荒谬的设定，它让一对新人为了不让离异多年的父母，他们也不想要彼此去碰面，因此他们被迫自己在同一天之内秘密地举办了两场婚礼。在一天之内，在圆山饭店里面荒谬赶场的双重婚礼，其实是台湾当代家庭中最难解的矛盾以及情感的拉扯。我们看见主角们在面对父母的情绪勒索、累积多年的家庭矛盾的时候，他们如何展现出他们最勇敢、爱最勇敢的模样。在这场兵荒马乱的一个双重婚礼当中，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见爱是如何成为最强大的缓冲垫，而这一对新人呢，他又是怎么样的透过这场试炼，从原生家庭的创伤中复原，进而勇敢地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家。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要借由双喜这部电影

0: 和听众朋友们聊聊爱最勇敢的模样。首先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碧琪还有文琪，也请碧琪跟文琪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非常谢谢两位再次的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一起谈谈，就是从《双喜》这部电影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爱以及复原力的不同了。想请教两位，就是这部电影里面刘冠廷所饰演的新郎就是高庭生，对，他为了要满足就是他的父母，离婚的父母，也就是由杨贵妹跟妥中华分别饰演的爸爸跟妈妈，然后他想要让他们各自都当主婚人去主持属于他自己的婚礼，他竟然筹备了一天里面有两场婚礼，所以这部戏叫做双喜。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其实坦白讲看起来他近乎自虐的贴心还有退让，其实反映了很多我们许多在东方或者是亚洲的一个子女在原生家庭的一个夹缝中的一个生存所衍生出来的配合。不晓得两位，你们看庭生做出这么荒谬一个妥协的背后，他到底承载了父母怎么样的一个爱，还有这种爱在婚里面的一个极限压力下是怎么考验着庭生他心里的复原力。
1: 我觉得刚在提那个婚礼的时候啊，就是就会想到，当然过去很久了，就是自己过去的那个婚礼，的确他感觉应该是浪漫的，可是其实也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所以那时候在看双喜这一部影片的时候，会觉得他的设定感觉是有点夸张的，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在现实中是有可能会发生，只是会不会让它发生，因为它其实就会让我们想到就是像刚那个苏老提到那个亚洲区，其实东方其实在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他会面对很多生活上，虽然他还在成长的过程，可是他其实会面对很多可能父母的风暴，家庭的风暴。可是为什么会提到亚洲，就在东方其实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孩子应该要学会懂事，懂事就是孝顺，然后就是懂事孝顺，然后不要让别人担心。那久而久之，其实我觉得在东方或亚洲的人，孩子们普遍就会觉得，就会习惯性的要去承受一些期待，或者是要去满足身边的这些人。因为其实婚礼我觉得有时候很冲击跟很不浪漫，原因是因为那个东西在满足的不是只有自己的想要跟需要，或者是我想要让他长成什么样子，不是，他反而变成了还不只是自己的父母，还包含亲戚们觉得文化应该要怎么样，因为父母会受到亲戚们的影响嘛，因为那其实就是一个脸面。我觉得婚礼怎么办，你有没有办，它也代表了一个家庭的一个我觉得是面子吗，或者是我因为有一些人他有一些子女他其实决定不结婚，可是有没有公开仪式这件事情其实就会引起家庭很大的一个争执，你怎么可以不办公开仪式，他就是一个但先办了公开仪式怎么办，他其实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所以我看到庭生，我觉得就会让我联想到是，其实我觉得他真的是自虐，我这就极尽自虐，就是怎么样去满足，因为父母都不愿意看到另外一方，可是他是他的父母。然后他的婚礼是希望父母都可以参与的，所以他因为这样子形成了这样子一天办两场婚礼，我觉得他真的是蛮神奇的事情。
0: 那比起因为你刚刚分享了，就是你觉得说不管是在你的经验或是你观察到这么多的婚礼，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好像我们还没有结婚这件事情还没有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想象的都是浪漫，可是你刚很残酷的说一个现实，就是结婚其实里面充满了一个冲击跟不浪漫，因为我们在满足是身边人所有的想象跟婚礼应该长怎么样。那你觉得，因为你刚也提到说其实庭生这样疯狂的一个举动，他其实某个部分真的是在自虐的贴心的配合父母的需要，那你觉得怎么如何考验着庭生的一个心理的复原力。
1: 我觉得庭生，我那时候看，我觉得庭生他会觉得，我觉得他也让自己在满足期待的时候，他觉得他应该也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在双喜画面里面其实也都不断地去反映到他小时候他如何可以，因为爸爸对他有很高的期待，或者是觉得他应该是要怎么样的生活，但是妈妈那边有他的生活方式，但是他要怎么样同时可以跟爸爸生活又可以定期去看到妈妈。我觉得庭生从小时候就有自己的一个方式，例如说爸爸说就不要去看，可是他还是就出门了， 那他觉得他都是可以，他都是可以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两场的婚礼，我觉得庭生他会觉得这个他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可是也在过程当中很多他觉得他是可以去解决，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0: 嗯，
1: 他如果他只有他一个人，其实他没有办法去控制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0: 嗯哼，嗯哼。嗯，所以碧琪会觉得说啊，可能很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有从小庭生他自己所累积，不管那个累积是撑着，或者是其实他已经培养了自己心里的一些比较有韧性的部分之外，更重要的是其实他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个婚礼，可能还有其他人跟他一起支撑着。那文琪的你怎么看待啊，庭生这么疯狂的一天之内办了两场婚礼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2: 嗯其实我觉得婚礼某个程度也是小孩跟父母分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就好像就是被代表着你要自己去建立自己的家庭的这一块。那其实我也从庭生这一块里面，你会去看到他不断跟过去的自己那个小庭生对话，他其实一直都在经验里面，比如说可能就像刚刚碧琪提到的，他可能在某些类似的经验，在办婚礼的过程，他去经历了他其实小时候的一些不舒服，
0: 嗯，
2: 对，那种为什么我不能够做决定，你们好像就做了决定，没有人愿意听我说，甚至到我的人生大事都还是这样，可是我觉得回头会去看到庭生一个很贴心跟很在，我觉得用自虐好像有一点对，又好像有一点不对的是，我觉得就看到一个孩子很纯然的想要去回应他希望去满足父母对他的爱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有个部分很特别，是他知道爸爸那个其实有点变态的高标准，跟妈妈有点 free 的做自己，他其实就是卡在这两个中间，其实他很懂他的父母，所以他也用了一些方式去经营。你看两场婚礼的做法其实是不一样，爸爸那边是非常遵循古礼的，妈妈那边就是很弹性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孩子他就算大了，他知道父母的需要里面，在这样子的一个分化过程里面，你也会看得到他其实是能够去在乎彼此的需要。但我觉得他做一个很大很用力的部分是，他后面当然整部剧的最后，他用了一个很激烈的方式去表达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他把他从小到大的一个疑问填了。我觉得就是在那个过程，在最后的那一幕里面，我自己是看到一个画面，哎，他把那条线稍微的站出来，当有一点距离的时候，我不会一直在要被，就是那个他能够去开始去分辨这样子爱到底是我的需求还是你的需要，我觉得这件事情在他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支撑点是很重要的。
0: 确实哦，就是不管是碧琪或文琪刚刚都有提到说，在整场婚礼里面那个圆山饭店里面跑来跑去的不是只有刘冠廷和那个小朋友，那过程他就在表示他其实不断的在跟自己小的时候，不管他是去检视或者是他去对话，他不断在这个看这个过程中，我到底该如何，这个如何也许是像碧琪所说的，我可能在满足别人的需求，那也许是像文琪所说的，其实他在乎彼此的需求，而且他不管父母的爱是怎样，他看见的父母是爱他的这个出发点去做这件事情，或许他心里的复原力是其实是一直在那里，只是说碍于整场电影的时间或者是导演所focus 的点，我们比较难去看到这个，但如果我们细细的去看，他其实某种东西在他心里那个力量是一直存在的。好，那接着这样子，因为这是新郎嘛，那我们就来聊聊新娘，就是那个吴黛琳就是里面新娘，她叫做黛琳哦，就是其实一开始她的出场，我就觉得就是已经很明显的说出她的特质跟庭生是非常不一样的。她有一点点叛逆，又带着一点点随性的一个，相较于庭生的中规中矩，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可是像比如说还有那个爸爸，黛琳的爸爸，你也会觉得这个爸爸某部分很有趣，某部分又真好。他配合着女儿去演两场不同的婚礼，对。那因为黛琳的叛逆，可能在这个，我会觉得在那一场，其实是我们任何人看到双喜这部电影都觉得这真简直是荒谬，你怎么会在一天之内办两场婚礼？可是黛琳愿意，然后黛琳又在这种好像两个彼此的背景都不同的夫妻之中，她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坦白讲，对庭生来讲，这一个是一个家庭很重要面临的一个风暴。你们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黛琳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帮助庭生共同去面对这一场荒谬，甚至可能引来家庭的另一些冲突的这样子的一个复原力？
1: 我觉得戴琳他，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戴琳其实都一直在观

0: 着那个庭生的一些感受跟情绪、嗯、那他其实也不断的在跟他讲说，就是很多东西你不用独自面对、嗯、我们一起找到一起、嗯、一起的方法、嗯、你就是要说出来、嗯、但在那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我觉得带领其实是可以理解庭生他所面临到，所以那时候我后来在观察说，原来带领的爸爸其实他真的是同意就是办这样的一个、嗯、然后去一起去圆这样的一个、嗯、因为对双方都不能够显出原来还有另外一场婚姻的存在、嗯、这个是我也觉得是蛮特别的状态。但带领他，其实我觉得带领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不代表他的原生家庭没有一些挑战，
1: 是
0: 我觉得是都、嗯、因为爸爸其实还蛮重视那个岐黄之术、嗯、我们说是就是一些算命、嗯、或者是好日子、嗯、我觉得他相对也会面对这一些、嗯、但我觉得他们彼此之间，我在里面我比较不会去看到说庭生一定要觉得带领一定要是怎么样的模样才可以、嗯、那也不会，然后带领其实也不会去隐藏自己原来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带领都很做自己，很话都很直接说出来的。嗯，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带领会让我觉得你，我知道庭生你的伤，还有你家庭的状况、嗯，然后我们也知道彼此的个性。嗯，所以他一直很强调那种是怎么样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后盾。嗯，我觉得是一个支持后盾。虽然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庭生也在学习怎么样去回应，其实带领一直不断传达出来的一些，他其实很明示的，嗯，就说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婚礼，但我觉得你好像都一直不在里面。嗯哼，那嗯或者是我都一直有跟你强调说我们一起，可是你好像也没有一直、嗯、没有把我一起拉进来。嗯，但我觉得他对带领对庭生的，虽然说他们两个个性很不一样，但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大的强力的后盾。
1: 嗯嗯，好，谢谢碧琪哦。碧琪所提到的就是其实带领在整个可能两个人共同要面对这样荒谬的一个设定的婚礼里面，其实他的一个力量是让庭生知道说，哎，我们是一起的，然后你有什么你要说出来。然后还有一个碧琪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观察是，其实庭生很让带领做自己，然后不管什么彼此都是应该要知道的，而且带领会说出来去沟通。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要面对这么一个荒谬，甚至是可能会带来一些冲击的这样子的一个场面，我觉得这是需要也是必须的。那待会儿呢，我们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听听文琪对于带领在电影中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一个看法。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爱最勇敢的模样，而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在节目中跟我们聊聊这一部双喜的电影。在上一部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呢，其实我们谈到了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疯狂的一天办两场婚礼中，庭生他怎么样考验着他自己心里的复原力，以及旁人对婚礼的一个看法，以及彼此的一个期待。还有我们也聊到了个性很不一样的戴琳，他如何在这样子的一个可能面临有一些冲击的一个过程中，他扮演着怎么样一个很重要一起支撑的角色。那在这一段节目里面，上一段节目里面碧琪已经跟我们分享了戴琳的部分，在这段节目里面我们想听听文琪你怎么看待戴琳的这个角色。
1: 我觉得在那个就这两个双方的家庭啊，我觉得那个双啊，就是演的对比的，我都突然就对我突然的一个直觉，哇，娶媳妇跟嫁女儿还蛮不一样的，爸爸妈妈的角度跟你对这场婚礼的期待。对，因为我其实在整个看到婚礼的部分是，其实在庭生这边，其实爸爸跟妈妈就头上跟杨贵其实对婚礼都有他们自己的而且是很决断的这些决定。但是你会看到戴琳的爸爸其实是不断的在修正，就算他再怎么在意算命，他还是不断的在配合，甚至也在两场婚礼他还跟着跑，去登记他还跟着跑这样子。对，所以其实你就会看到那个家人中他对自己孩子的不管对儿子的期待对女儿的疼爱的这件事情。对，所以也这个过程里面你也会看到戴琳就是其实他的任性叛逆，其实你就会看到他其实 原生家庭支撑的他这件事情，他可以有机会有弹性做这件事情。
0: 对，
1: 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他就会告诉他说，爸爸，他其实不会跟他爸爸解释太多，爸爸你就做就对了，反正我们后面再讲。对，那我觉得爸爸也就是一路这样子的一个配合。所以也正因着带领了这样的一个特质，其实我觉得带给庭生一直以来的另外一个对比跟思考。虽然庭生不一定能够面对跟看，其实我发现庭生当面对到带领了这样福利，或者他看得到自己岳父是这样，他其实面回头看到自己父母的时候，他就会卡住，他就不讲话。可是剧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你就会看到他带领跟他两个人会彼此，比如说当他知道庭生快炸的时候，带领就会跟他说，等等，你不要生气，我们等一下再弄。他就其实能够去敏感的感觉到自己先生的情绪跟自己，其实我觉得庭生是可以感觉到戴琳的不舒服，可他不知道怎么去回应跟解决。那个其实应该是有可能是原生家庭带来的那样子的一个，有时候原生家庭每个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就会长得不一样。所以当两个家庭结合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在这个过程里面庭生也不断的去试试看，哎，如果我这么叛逆可不可以。对，那我觉得也因为在这些支撑让他后面才会发现什么才是重要的，他要跟他结婚这个人才是重要的，他后面才会爆炸。我觉得整个这个过程是很精彩的。
0: 确实哦，就是像文琪跟我们分享的，原生家庭真的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不一定是从教育，好，就是你自然而然的，就好像我们刚刚都有聊到，就是带领长这样子，你看爸爸就知道了。然后当然说起来，当然也会有刚刚文琪所提的那种，就是嫁跟娶两个的角度不同，也看到了就是对女儿的疼爱。可是在某个程度里面看到爸爸有时候的一些表情，我说的是带领的爸爸，他的表情或者是一些就像刚文琪说带领就跟他讲就是这样，你不要多问，或者是我们等一下再说。然后你看到爸爸所有的表情就是接受，然后再往下，然后整部剧中，我本来一开始的认为是我觉得最能够撑起所有的变化或者是最有弹性的人是戴琳，但后来我觉得是爸爸。对，爸爸也因为爸爸而造就了戴琳长这个样子。那可是在某个程度里面你也看到爸爸的妥协跟接受临时状况他的不舒服，但是他还是愿意往下

0: 让这一场婚礼可以继续。我觉得这是很不同的地方。当然接着我就想问你们说，当然后来的杨贵妃跟庹宗华也没有把婚礼搞得不可收拾哦，就是也想请两位，就是说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婚礼，就让可能杨贵妃所饰演的妈妈跟庹宗华饰演的爸爸再一次的在同一个场域里面，然后他们见了面之后，可能触动了双方其实隐藏在心里面非常多的矛盾，甚至是累积的情绪，包含庹宗华，我记得他还说出其实是妈妈不要我们的等等这样子的这个东西哈。那可是其实这部片就这样子，然后杨贵妃也只是跟那个刘冠廷也只是说了一点他心里想的，可是整部片里面并没有把这两个我们所想象的亚洲或者是东方的父母给妖魔化，没有，他反而是彼此都展现了他们的脆弱，就是都有各有一幕他们跟庭审说的话，但那个话都不是要威胁你或者是要情绪勒索你，你现在应该做选择。那这样的东西我就会觉得他所展现的是，他其实反而让我们去看到长辈其实好像影响了庭审做这么荒谬的决定，可是其实长辈的脆弱还有长辈的创伤跟他对孩子的爱，他们没有让这场婚礼失焦，也没有让他变成说我就是来一个角力的较劲。那你们两个怎么看，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出现的时候，他怎么样去传递出说其实这个家庭内部已经默默的在理解跟默默的在复原。对，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在这些状况里面啊，其实有时候家庭的成员因为很密切跟密集生活在一起，所以有时候你心里最心里的话你不一定会跟你的家人说。对，我觉得在这个家庭里面就很常会看到这个状态里面，是他们彼此是对自己是爱的，可是他的爱他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可是我会设想你希望我怎么做。我觉得那些设想里面让他们彼此缺乏了一些对话，但是我觉得电影后面的安排就很好，是他颠覆了，就是原来你不是这么想，其实你也希望我好好的，对。那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爱跟支撑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管你做了这些事情，你不管做了多少荒谬的事情，跟你做了以前你这么爸爸这么高标准或什么的，或妈妈你都一直做自己，你就把自己放着，因为你有你自己啊，就是那些理解里面的背后，其实我的担心跟我的期待其实都是最不容易讲出来的话。那你也会发现在这电影里面他们慢慢的在这件事情上面开始可以彼此去对话跟一些理解，那当这些理解里面他不是在谈一个，他不是只有说空说爱而已，因为有时候的爱是包含着我知道你怎么了，我也接受你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电影里面后面的一个安排里面，你也看得到说其实回到我们自己家庭也是啊，就是我们常常期待另外一半怎么样，我们常常期待孩子怎么样，那孩子有跟我说，毛毛我以为你这样做你才不会生气，可是其实没有啊，你做你自己其实我也会很高兴，对，好像就等了后面那一句话，没有啊，后面的那句话。
0: 确实哦，就是两个不同的生活背景的新郎跟新娘，就是其实传达两个家庭的一个不同。然后就像刚文琪所分享的，其实爱，但他们其实都是爱的，就像我刚刚请教两位，就是其实他们传递的是这个家庭内部他已经自己默默的在理解跟复原，即便我们两个已经多年藏在心里的不舒服，可是他们的爱不沟通，他用设想他用猜的。可是在刚最后那边文琪跟我们分享说，其实爱不是只有用说的，我怎么去做。最后我记得刘冠廷很帅讲说，你就是8:30你9:00怎样，我们把这些事情完成，然后两边也是配合啊。对，所以就是配合去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爱真的是撑起了所有的一切。那碧琪呢，你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2: 因为我觉得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些伤，可是他不是说谁真的不爱谁，只是说其实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那个爱，但有时候是没有那能力去好好的去做一个表达，那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两边的确就是两边办这样的婚礼，但我觉得到最后才发觉说，其实我不这样做其实也是可以的，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其实是到了他那个整个他就是爆发以后，他同时也让他的父母知道说，原来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回应，对孩子的回应会让孩子做出这样的选择，也同时让父母去看见了孩子其实是很深的那一块，比较内心的。不然我觉得其实冠廷一方面也没有让他们去看见其实他的困难跟他的，因为他都没有讲出来，
0: 对
2: 他就是很压抑。我觉得那个冠廷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很压抑，所以他很贴心的会去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可是他没有想到

0: 说其实他直接说出来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他反而是一个、反而可以突破一个盲点。
1: 对，确实哦。然后就是再加上里面爸爸的角色，对吗？就是从小陀中华的那个角色，我一开始在看的时候，我想说这爸爸也太……你就是从年轻开始，你想象那个爸爸的角色有没有？绝对的，你去把他爱吃墨鱼，把牙刷到干净，一刷再刷。可是当他不见的时候，爸爸知道去哪里找他，也默默的把他带回家。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刚刚碧琪说的，还有文琪所分享的，我们都很爱。但是我们的爱就是这么的深，我们也不说，小孩子也看不懂啊，看不懂，所以他用着他对爸爸的理解，我这样子去回应你才叫爱。可是爸爸并没有期待你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是这部戏里面再次提醒我们，真的要去好好的去看见，有时候很多东西我们不说出来，其实真的彼此不会在一个同样对齐的一个平点上面。好，那再来想要请教两位的，就是说其实在片中有一个婚故，还有一个伴郎，也就是九零八八所饰演的跟蔡凡熙所饰演的，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这部戏其实他虽然好像很慌乱，可他们两个在救火的时候就有一种喜剧的节奏，啵啵啵啵啵，然后两个做完好像也没发生什么事，可明明是很重要的事情。对，就是我会觉得他们有点刻意在我觉得它是一种有点像喜剧的节奏，然后他想要去化解这部片里面有很深的一个家庭沉重的压力。那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还蛮荒谬的一个两场婚礼的一个现场，你们觉得这两个角色或者是这样子角的一个设定是怎么样去化解，就是可能有一种某种而言是笑中带泪，然后也有一点点幽默的在处理危机的一个方式。
0: 我觉得就是有一种那种就是幽默感，因为其实就像我自己啊，如果我回想说我大概婚礼最荒谬的，就是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因为我也是就是传统就家庭要求很多，就我爸要求，因为我是台南的女儿，我要嫁到台北，我爸要求我当天嫁，所以我是搭高铁嫁上来的。
1: 啊，不当天嫁要什么时候嫁？
0: 就是通常有两地都会住饭店嘛。
1: 哦，
0: 对对，我爸坚持说我女儿不是偷嫁，是我一定要让当天迎娶坐驾坐上来，所以我是坐着高铁上来的。然后呢，因为我本人的爸爸呢，就跟陀中华概念是一样，他非常的严谨，他觉得女儿就是要嫁的风光，所以他觉得就是我真的就是拿着两卡皮箱的那一种，然后嫁妆的那个，然后我有跟着一个，因为我爸爸就委托一个阿姨，那个阿姨就是瞬间就你一定要到现场把所有的他嫁妆摊出来，就我女儿就是我带东西进来这样子。对，然后荒谬事情发生了，就是上来的时候就是嫁妆没有跟着上来，他还留在某个叔叔的车上。就是你只会记得说哇那个婚礼很如果没有这一刻，也许我就会只记得哇那时候婚礼办得好辛苦哦，就我当天就要两点就想要化妆什么。对，但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剧中的这样安排，我觉得以后庭深跟戴琳想起来就说对啊，就是还好我这群好朋友支撑着我，然后去面对，也许在我还没困惑的家庭关系里面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群其他的好朋友支撑着我。对，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加上东西忘记带，那高铁同事们拉着海报的时候，我现在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两幕，大家人都回头看，嫁妆嘞。第二个是那个布条为什么在这里，大家都看着我，这样子就是很荒谬的一个过程，这样。但我觉得是温柔的去带过，有时候在一些不开心的时候，其实你换个方式想的时候，它也是很多有趣的时候。
1: 确实啊，在紧凑就毕竟开始讲的嘛，其实婚礼是一点都不浪漫的，但我们所记得的都不是那些让你累到不能吃饭不能干嘛，很多长辈们的不管规条或礼俗，可是你所记得的就是忘了的两咖嫁妆，还有同事们拉着的一个布条。那比起来你对这个部分
2: 我觉得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哇，他其实有点羡慕庭深有一群可以跟他那么疯的人。就是说他做了这个决定，但他旁边有人跟他一起，没有去否定他这个决定，没有觉得他是不好，而是极力帮他想办法，包含就是完全那个墨鱼数量不够怎么办，虽然后来遇到墨鱼不能用，又要换一个方式，就从头到尾大家都没有抱怨，他就赶快想办法赶快想办法那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一开始觉得哇塞，我其实蛮羡慕他有一群跟他疯着在处理他自己其实很私人的事情。对，虽然他们是同事，但可以感觉那其实就是很相处融洽，而且大家都整个饭店都帮忙哎。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也在强调很多东西，你转个念，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面对，其实你身边有很多人是陪着你的，然后其实是一直在一起在，虽然他不是你家里面的人，可是他可能是你生命中身边很重要的一个你的朋友。

0: 甚至可能是亲戚啊，因为其实有帮忙的亲戚，对，亲戚不一定就长那个样子，对，所以其实换个念，其实很多人是在支持你的，对，
1: 确实，确实，当我们在面对比较疯狂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转念，或者是我们只是记得那个荒谬、幽默，但又可以让我们记得很久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哦。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爱最勇敢的模样，而我们邀请到了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聊到了好像在婚礼中我们可能有一些比较荒谬的场景，或者是说可能导演他去设计的有点类似喜剧的节奏，然后两位来宾跟我们分享的是，其实有时候这样子一个幽默或者是荒谬的片段，很可能是在我们转换眼光去看之后呢，它是我们生命中可能最美好留下来的一个记忆。以及我们也谈到了说，其实爱如果不去沟通，不去好好的把它说出来，彼此的想法，有时候我们用设想用猜的，可能就会造成了很荒谬的这样的一个两场婚礼哦。那在节目的最后这一段呢，也想请教碧琪跟文琪，就是在剧中，其实在很后端的时候，就是男主角刘冠廷他说了一句话，说没有一场婚礼

0: 是属于我们的。那当他那个感觉，就是他的人生大事其实是被家族的期待所淹没了，他可能产生了非常巨大的一个失落。可是就像刚刚在前两段节目里面我们也 谈到了，这个期待可能有些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好，那在面对主角他可能这么的失落跟创伤的时候，因为他真的说这两场婚礼没有一场是属于我的时候，你觉得庭生跟戴琳他们在最后结尾的时候，他怎么样重新找回彼此的连结？那还有就是说，当庭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背后是不是隐藏了某些其他自我觉醒的一个复原过程？嗯，
1: 我觉得他婚礼，因为我觉得他是说那个这两场没有一场是他们的婚礼，还蛮感同身受的，因为。我觉得虽然它是一个荒谬的设定，但其实很贴近我们的生活。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不只是泛指那个婚礼，因为它也会让我想到说，其实我们从小到大，
0: 嗯，
1: 很多的事情其实是不是都是我们可以自己去决定的，
0: 嗯，
1: 还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不能决定。
0: 嗯，
1: 例如像从小像读书，然后工作、结婚，然后或者是我想要填什么样的志愿，
0: 嗯，
1: 然后或者想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嗯，无时无刻其实。我觉得我在那个年纪都会想说，为什么都不能自己做主？为什么你要一直在干涉我？但是我一方面这个东西我有没有说出来，我可能也想说，哎，那我怎么去满足你的期待？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在那种过程当中，就是婚礼它可能是我人生当中其中一个不是我自己的婚礼，可是我也可能不是我想要的工作，不是我想要的发展。
0: 嗯，
1: 因为当越大的时候，很多发展都很考量一些比较现实，尤其是来自于。身边的大人，不一定是父母，我觉得有时候不，身边的大人会说，啊，你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还多，相信我们不会错，就是有一些决定我都已经帮你实验了，我让你少走一些路。
0: 嗯，
1: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反而就会开始去迷失，到底我想要的是什么，我就看不见。
0: 嗯，
1: 但我觉得在里面，其实那个庭生他其实在后面他的那个爆发，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发觉说有些东西我不照着那个设定，我不照那个期待，我就算把它搞砸了，哎，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其实也可以有一些不同。
0: 嗯，
1: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在整个过程都一直很小心翼翼的去做一些选择，那个选择很多，到底有些是依着他可能是想要他一直在面对跟父母怎么样满足父母跟自己想要的，他一直都没有去，他可能就选择一个他觉得自己会开心，然后父母也满足父母期待那种选择，可是完全就是可能很容易就在过程当中比较忘记自己想要什么。但我觉得他那个爆发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就是搞砸了也没有关系。
0: 嗯嗯嗯嗯，对啊，他的爆发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所提的，他其实某个部分也是他自己终于觉醒了。就像我们在前两段在彼此在聊跟分享的一个过程中，就是其实他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是一个不去处理，然后也比较不去表达自己的人，包含不管他跟戴琳或者说接下来这个状况是怎么样。我记得里面他确实就是像碧琪所讲的这样子的一个孩子。我记得里面有一段，他其实我忘了是什么，但是我记得他要去处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过程中爸爸在找讲稿，他也不管那一件重要事情，他又放下来跟爸爸在一直在找那个讲稿的一个，就是里面有很多这种小小的设计，你就知道庭生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孩子。爸爸也不期待你帮我找，哦，但他觉得我必须跟着你把这个东西找到，我才去做另外一件其实已经十万火急的事情。对，那这个就是碧琪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你不说，不管是你的生活、你的婚姻或者是你的工作，你只在满足着大人的期待，可是你迷失了，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甚至他那么执着的墨鱼面到底是为什么。当然里面有说哈，那可能不管是小时候的记忆或者是他跟戴琳的一个相遇，可是你就会觉得他其实好多东西他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不说。对，这个东西也影响了他很多的所有的一些
1: 决定，
0: 我们所看到隐藏的一些决定。那文琪呢，你对这个部分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2: 其实我觉得在后面的他那一句就是没有场婚姻是我们的这一句话，其实我觉得他在当下，就像刚刚我们一直在提的，他在当下那个爆炸好像就有点是大day的，就对入到整个在谷底的状况。因为有时候在坠落的时候，就是当你在失控，就刚刚我们讲的，就是你一直在满足别人的需要啊，或者是想要别人都好好的时候，你就会一直都飘在空中，因为你不是为自己，你不是太不太清楚自己怎么了，或者是你也不会知道说自己到底要什么。所以当在那一刻爆发的时候，当他真的已经在谷底的时候，他反倒会回头去看他自己最单纯的需要。因为我记得有一幕，他其实是看向

0: 就是他会发现说，哎、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两个啊。那我其实我要不要再这样子去讨好每个人？其实有时候在过程里面，当希望每个人都好的时候，就会忘记自己需要什么。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你就会看到那个。他是在那个圆山的那个地下的、我觉得那个过程里面就好像是他吃素的感觉，可是吃素的过程里面、他要回头再去思考，哎、我到底要什么，或者是一种找回自己，不用再背着别人的情绪或者是别人的人生枷锁、因为坦白讲，有的根本不应该他背，其实他自己父母该要有的。
1: 是啊，
0: 对，所以在那一刻我也看到他，哎，那个圈圈画出来的时候，站稳找到自己的时候，他也比较能够知道，哦，原来我要什么。所以他反倒是可以回头去跟爸爸说，哎、你就八点结束，你就十点结束、就那个主控权长回来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反倒会比较知道，哦，原来我要什么、你的眼光就不会是在都一直在看着别人那么忙碌的。
1: 对，确实就是两位都提到那个，他就是讲了那一句话嘛，没有一场婚礼是我们的，他爆炸了，那也是他最底了。那他最底的，他如果还没有办法知道自己怎么了，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那个爆炸好像就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他也没有办法画出那一条线，然后把主控权找回来，知道我此时此刻对我来讲其实最重要是什么。好，在这一段的最后，也想再请教两位，就是我在这一部电影在播出前，我记得导演曾经说过，其实他为什么想要拍《双喜》这一部电影，他其实想要让观众去思考成家的真正意义。因为有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不止我们三个，可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有一样的感觉，成家真的不是两个人的事情。那他除了要让进到戏院去看这部电影的一个观众们，好，看电影观众们去了解成家真意义不是两个家庭之外，他想要表达的是说，我们一个家庭一定有他不完美跟不好的那一面。那当你不是只是在办一场完美的仪式这样的一个婚礼哦，你理解了，你也承接了你原生家庭的一个可能是缺憾之后，为什么依然有勇气？你愿意去办这场婚礼，你牵起另外一半的手，你勇敢地建立自己的家，你还愿意去成家。他想要让观众去思考的是这一件事情。当然他也对应了一些社会上的一些相关的社会现象，可能离婚率啊等等这些，可是他想要让进到戏院去看的观众朋友们去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不晓得两位怎么去看待，因为他期待是说我们都经历了原生家庭，甚至我们可能看到了父母怎么样在这个婚姻当中，或是我们看到了别人的婚姻，那我们为什么还有勇气想要牵起手来自己经历这一次，我成立一个家，我自己来经历一次。
0: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就会，其实以前在陪伴青少年的时候，我很常会问，因为他们其实很多青少年他们的父母有时候爸爸可能就跑掉了，或者是妈妈就不见了，这样子。对，所以他们有时候对婚姻的看法是，对家庭的这个看法认知是是悲观的。但我常都问他们，如果当你有机会建立自己的家的时候，你想要它是什么样子？我很常邀请孩子画出来给我跟我分享，这样子。对，我所以其实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有时候我都会在想说，结婚好像就是，对，它其实一直都是两家子的事。对，有老公这边，有老婆这边的，然后结合之后呢，可能对话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办了一场婚礼，两方面就吵得彼此就对有一些成见。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婚姻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是结合在演化的过程。那这个演化里面就要看你想要调什么味道进来。对，那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所以有时候像之前在邀请孩子的时候，我都想说，那你可以去想一想，如果当未来你成为别人的老婆，或者你成为别人的先生，或者是你想要成为爸爸妈妈的时候，你想要给孩子什么样的呢？其实那个东西会是在我们再回头，那个会扣连到其实你本来你最期待一个家最想要怎么样子。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导演，我觉得导演的这个思考也是很好的，纵使结果不一定都是好的，我觉得也要坦诚的去面对说，可能我今天演化了不一定都演化成很 OK 的，但是
2: 演化成功
0: 但是某个程度里面至少过程是重要的。
1: 是，对，而且就像刚文杰所分享的，我们可能看了很多的例子，或者是说经验，或者是什么等等的，但是每一个人的过程，就像你说的嘛，你要加什么是你自己决定的，你总不能用别人的结果来判定自己的过程。那其实都是可以自己决定的，每个人真的可以走向不一样的结果，过程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觉得导演某个部分也是想要让大家去看，我混乱完之后，当我

0: 很清楚知道我要什么时候，我还是可以拥有一个不同于别人的家庭。好，那碧琪呢？
1: 因为其实就像文琪刚说的，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其实婚姻它是一个可能新的开始。可是其实大家都不是空着手进入那个婚姻的，因为其实大家除了其实绝对不是空着，因为怎么说，因为我们一定带着我们就是我们成长的一个经验，原生家庭的伤或者是原生家庭的一些状态，因为包含我们怎么样去营造或表达都会跟过去的经验很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成家它是一个，我觉得这两个字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两个字，它其实蛮难的。因为我觉得当两个不是空手进来的人怎么样去学习一起生活，我觉得那才是刚开始。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会带着期待进去，因为我会希望我跟我的原生家庭是不一样的家庭，我可以有能力创造自己的家庭。可是那个过程当中也代表着你也必须有一些付出跟努力。我觉得那个付出跟努力是我觉得以提升跟带领看到的比较会是，就是怎么让大家就是有彼此的伤，但我还是可以，我们刚刚说的不完美，或者是说其实在我们在人生当中本来就会有不同的经验，但我们怎么样有一个一起可以一起走，一起共同走跟一起相处的方法。我觉得那个就是在这个成家的过程当中一个刚刚文琪讲到演化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彼此学习的一个过程。
0: 成家这两个字确实是不容易的，然后不管是演化或者是像碧琪讲的，我们不是空手进来的，过程中我们怎么磨合真的也只有在那个过程中里面彼此努力才会知道。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爱的复原力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么精彩而且又充满感情厚度的一个经验跟想法。在电影《双喜》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婚礼应该说相对荒谬也其实相对混乱的一个修罗场，可是我们好像也在那一层层的，不管是大冠亭小冠亭他穿越在圆山饭店的走廊，又或者是九恩八八跟伴郎也因着要所有的救火穿越在所有圆山饭店的走廊所奔跑的身影当中，其实我们看见了人性的体贴包容还有爱。婚礼很可能是一场充满妥协的一个现实危机，但是婚姻跟家却是一辈子我们需要带着复原力去经营的修炼。这部电影提醒了我们，原生家庭的裂痕或许会留下阴影，但是当我们能够带着爱直接的去面对这一些不容易，并且在混乱中学会幽默还有坚韧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了解开枷锁的复原力量。非常谢谢庭生跟戴琳用一场荒谬的婚礼告诉我们，虽然明白家不是充满着最好的事情，但却依然愿意牵手成家，这就是爱最勇敢的模样。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